0: 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耳机一戴，谁也不爱。这个世界有时候太过嘈杂，但想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被打扰也很容易，你只需要一副耳机。但是问题来了，长期佩戴耳机会不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损害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其实只要耳机的质量没问题，使用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使用的度。这个度包括两个概念，时间和音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于使用耳机的音量和时间有具体的推荐数值，60%60分钟规则，也就是说戴耳机时的音量不宜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耳塞戴在耳朵上的时间要限制在60分钟以内，如果超过了这个音量和时间，就可能威胁耳朵的健康。过度使用耳机会怎样？耳朵会疼痛、发炎，甚至耳屎变多。过度使用耳机容易诱发耳部炎症，就是指耳部出现了感染，这是由于耳塞直接插入耳道，堵塞了空气的流通而造成的。尤其是在炎热潮湿的夏季，耳道的汗液很适宜细菌生长，一旦耳塞压迫耳道导致小小的破损，就容易引起耳部感染。另外，耳塞外壳也是细菌滋生的沃土，通过接触留在耳机上的各种细菌也是耳朵感染的重要诱因。此外，经常使用耳机的朋友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自己的耳屎跟不使用耳机的时候比要明显增多。过度使用耳塞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耳朵疼。我们耳道的外三分之一部位是皮肤，内三分之二则是黏膜，耳道的皮下组织很少，长时间戴着耳塞会让耳塞如同压在耳道的骨头上一样，增加的压力会导致内耳疼痛不适。当伤害逐渐升级，会产生头晕、耳鸣，甚至是损伤听力。过大的声音对耳朵来说就是噪声，噪音对耳道会产生压力，压力又会撞击鼓膜听骨链，传到内耳震荡前庭淋巴液，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下来，就会出现像晕车一样的头晕反应。与此同时，噪音过大会损坏耳蜗中的毛细胞，导致耳朵甚至头部发出各种间断或持续的声音，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耳鸣。一旦患上耳鸣，对正常的环境声音也很容易高度敏感，这被称为听觉过敏。如果让耳塞长时间插入耳道，声音不间断地启动听骨链震动，刺激听觉毛细胞，往往会令其失去敏感性，毛细胞会过度弯曲，无法接受声音的信号，造成暂时或永久性听力下降。头戴式的耳机音量开太大也会如此。普通评价的听力声音频率和强度是以人们对声音感到舒适清晰为标准，过大的声音暴露时限超长，听毛细胞的听毛排列出现紊乱，其表现听力下降，这就是噪声性耳聋的重要原因。选耳机有讲究，用耳机有学问。除了要遵循使用耳机的音量和时间，在选择购买耳机的时候也有一些门道。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耳机类型有耳塞、头戴式耳机等，在购买之前首先确定自己有无耳道和中耳炎方面的疾病，在明确用途的前提下选择自己用起来更舒适的款式。平头耳塞对耳道的压力相对小一些，但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耳道口大小的耳塞。如果耳塞与自己的耳道口不适配，一旦佩戴时间稍长，就会引起耳道口的局部压迫性疼痛、刺激性湿疹、感染，继而形成一系列麻烦。入耳式耳机对耳道的压力最大，更应该选择适合自己耳道大小的耳塞，尤其是有耳道湿疹和中耳炎的人，尽量不要选择此种类型耳机。头戴式的大耳机普遍适合大众人群，但对于戴眼镜的朋友们来说，稍微有一点不太友好。耳罩一旦扣得紧了一点，就会对眼睛腿所在的位置造成压力，刺激皮肤神经并引起头痛。不过好在耳机厂家也会针对这一问题优化头梁调节和耳罩材质，所以戴眼镜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试戴对比来挑选适合自己的耳机，并调节耳机头梁，减轻这种压迫。 此外，耳机也需要日常保养和清洁，毕竟是和我们身体亲密接触的物件，日积月累的汗水会积聚在耳罩上，催生异味，耳垢会堵塞驱动器，不仅会降低音量，还会降低声音的清晰度，还可能会变成细菌和其他污垢的聚集地。干燥干净的布、棉签或牙签、冷吹风或简单吹气都可以用作清洁辅助工具。对于可分离摘下的硅胶耳塞，可以用肥皂和水来清洗，顽固的污垢可以用棉签或牙签仔细去除，过程中要小心避免损坏材料。价格昂贵的耳机通常还会带有专属的清洁剂，这种就不要用水、肥皂等化学品来粗暴对待了。哪些情况下不适合佩戴耳机呢？一、尽量不要戴着耳机睡觉，戴耳机多多少少会妨碍入睡，有线耳机还可能会因为电线的缠结引发危险。不过也有很多人戴耳机睡觉的目的是阻挡外界噪音，或是离了耳机就睡不着，这种情况下除了选择有助于入睡的音乐类型之外，建议在手机上设置一个倒数计时器，来避免整晚播放造成听觉过敏症及耳鸣。二、外出时不戴耳机。虽然说听着音乐骑行跑步是一种享受，但是在街道上漫步骑行，戴耳机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力也大打折扣，也会让人听不清铃声和喇叭声，容易因忽略交通状况而导致危险情况的发生。三、耳朵湿疹及中耳炎患者不适合佩戴耳机。有耳道和中耳炎疾病的患者使用耳机会减少耳道的通透性，耳道的分泌物不容易排出，耳机也更容易被污染，反过来会造成炎症的加重，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和痊愈。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很多人的快乐是一杯奶茶赋予的，但是喝太多不但容易长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风险。此前就有人因为频繁喝奶茶，在其颅内发现近15厘米的静脉血管栓塞。喝奶茶为何让人上瘾呢？奶茶喝多容易引发哪些疾病？今天我们来仔细地聊聊这个话题。喝奶茶为什么会上瘾？上瘾的直接原因就是大脑发出的快乐指令，喝了就会开心。就像是你是否渴望吃甜食，并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你的下丘脑。下丘脑产生的多巴胺是让人成瘾的主要小魔鬼。那么多巴胺怎么让你对糖成瘾呢？这种成瘾离不开人体大脑中存在的一个奖赏回路。我们的大脑有两个半球，每侧半球各有一个伏隔核，多巴胺在位于腹侧被盖区内的神经细胞体中产生，并且在伏隔核和前额叶皮质中释放。奖赏回路被多巴胺刺激以后，就会让伏隔核发挥作用，控制机体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甜食可以激活中枢神经，刺激多巴胺的产生，奶茶就是甜食中的一员。在以上参与的各个区的协同作用下，让人产生了满足感，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吃糖带来的这种感觉，也就形成了成瘾行为。基于大脑对快乐的渴望，让你喝奶茶根本停不下来。那么常喝奶茶会有哪些危害呢？首先是发胖。奶茶属于高糖高脂肪的甜品，热量自然不低，即便是宣称是无糖奶茶的产品，糖含量其实也都不低。对于经常喝奶茶的人来说，会增加龋齿和肥胖的风险，而肥胖会增加很多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奶茶中一般都含有奶精、奶盖等物质，这类食物普遍又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过多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三、失眠、心慌。奶茶中含有咖啡因，经常大量饮用奶茶，轻则可能失眠、睡不好觉，严重还会让人心慌。那么怎样健康喝奶茶呢？首先，奶茶底的选择，街边奶茶不太好选，因为看不到它的配料表。如果有配料表，一定要选择配料表第一位是牛乳的，最好没有添加糖，比如白砂糖、麦芽糖、果糖、冰糖、蜂蜜、各种糖浆等。 二、小料的选择，建议不要选择珍珠、椰果等加工食物，可以选择切一些水果块、坚果碎等做小料，不仅能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还能补充一些营养。另外，如果喜欢吃甜，也可以加点代糖，比如木糖醇等。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

0: 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和亲朋好友一起撸串，这种诱惑谁能顶得住呢？但是也有人表示，吃烧烤会影响身体健康，甚至会致癌，想吃又不敢吃。为什么烧烤如此诱人？烤出来的食物会伤害身体吗？还能吃吗？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我们先来说说烧烤为什么如此诱人。羊肉串、鸡翅中金针菇、土豆片，撒上孜然和辣椒面等调料，光是想一下就能够让人口水直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的食材，为什么烧烤这种做法更加诱人呢？我们日常摄入的各种肉类中含有不计其数的化学物质，比如各种氨基酸、脂类、肽类、维生素、含硫化合物等。当处于生肉状态时，这些物质没有味道，甚至发出腥膻味儿。一经过烹调，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在烹饪加热的过程中，这些物质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当温度较高，受热时间较长，生产的香气物质就会有所增加。美拉德反应是其中的主要途径之一。肉中的羟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发生了缩合、聚合、环化合等反应，生成醛类、酮类、醇类、胺类、酮醛类等物质。这些化学反应产物会让食物散发出迷人的香味，以及食物表面焦糖般的色泽。烧烤就有这样的优势。烧烤过程中，食物发生的糖类热解、油脂分解、氨基酸分解等也会产生一些香气物质。然而，跟香味结伴而来的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和致癌物。高温、低水分、时间长这三个条件，在美拉德反应的催化下，使得一种具有致癌和致突变作用的杂环胺产生。除了烧烤，过度油炸、煎制等烹饪方式同样具备温度高、水分低、烹调时间长的特点，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那么烤成什么样更容易致癌呢？烧烤中含有的苯并芘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致癌物。食品加工过程中受到的污染、包装材料污染、环境污染等是食品中苯并芘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厨房油烟、油炸过度或烧焦的肉类都可能产生苯并芘。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曾联合浙江大学开展了一项对照实验，测定了不同温度、不同时长烤出来的鸡翅中致癌物苯并芘的含量。实验人员从市场上随机购买了鸡翅，分别用电烤箱在180摄氏度、230摄氏度烤制10分钟、20分钟和30分钟，将鸡翅去骨放入机器打碎，通过专业方法测定苯并芘的含量。结果显示，刚烤熟的鸡翅未检出苯并芘，越糊的鸡翅苯并芘的含量就越高。需要注意的是，烧烤产生的烟雾中苯并芘的含量更高，因此应尽量避免用明火烧烤，可以选择电烤的方式，并在烤串时注意火候，烤熟了再吃，不要特意追求烤焦之后的那种肉香，也不建议高温烹饪或将食物直接放在炭火上烤制。吃烤串烤肉时，尽量切掉烤糊发黑的部位。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偶尔吃一两次烧烤，怎样才能将它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呢？除了用电烤之外，专家还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食材最好腌一下。研究表明，将肉类食材提前用大蒜汁、桂皮粉、迷迭香、柠檬汁、番茄汁等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调味料腌制一下，有助于减少致癌物的产生。多搭配蔬菜水果，吃烤串的时候最好搭配新鲜水果和蔬菜一起食用。

果蔬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吸附杂环胺，降低其活性，其中的功能性植物化合物可对杂环胺的作用产生抑制效应。可以用洗净的绿叶菜裹着烤肉吃，或者用紫甘蓝、西兰花等拌个凉菜，饭后适当的吃些水果。控制主食摄入量，烧烤店一般都提供烤饼、炒面等能量较高，不妨选择玉米、土豆片或者非油炸的馒头片、面包片，或者吃些含有膳食纤维的粗粮等。不要选择肥肉，烧烤时肉越肥产生的致癌物质越多，因此多选鸡、鱼、虾和瘦肉等。吃前可以用吸油纸或厨房用纸擦掉食物表面的油脂。不要刷太多酱料，酱料是提香的关键，厨师一般都会刷不少，导致肉的含盐量较高，烤前最好叮嘱厨师少刷酱。不要在路边吃，路边车辆行人来往较多，汽车尾气和空气中的粉尘很容易直接落到肉串和调味的酱料上。吃完烧烤换衣服，人要尽量远离烧烤炉，避不开的话最好坐在上风向，减少接触油烟的机会。吃完烧烤应尽快洗澡并清洗衣物，减少二手油烟的危害。需要提醒的是，尽量不要在家自己烧烤，家中燃气灶使用的多为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其燃烧需要大量氧气，直接在上面烧烤可能损坏燃气灶，造成燃气泄漏。家用抽油烟机也不适合直接用于烧烤排烟，当然也不建议在家使用炭炉进行烧烤，如果通风条件不好，或者使用完没有彻底冷却熄灭，很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和火灾。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4月2号，今天是星期四了，农历的2月15。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是主持人王颖，
4: 我是小豆。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好，那昨天呢我们俩上节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去参加，就是我们组织的，就是大约有40多个小朋友，我们一起去游览潘湖的猫岛，还有潘湖的这个鸟岛。我觉得整体看下来之后觉得啊，甲方太漂亮了，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去了。然后这个潘湖里面真的，我们在从进门之后游船登鸟岛，我们在这个就是环着这个鸟岛转了一圈，觉得真的非常的惬意，然后满眼那种淡绿色啊，或者开满的那个鲜花呀，觉得心情特别舒畅。虽然是带着孩子，但是呢在工作之余也偶尔会放松一下，看看景，然后就是欣赏一下这个春色，然后欣赏一下我们身边非常美好的。以前觉得我们去旅行可能要到就是户外去，或者到外地，但是我觉得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公园，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
4: 有很多小孩是吧，都是多大年纪的孩子？
3: 有6、7岁的，然后到12岁左右的。

0: 就是我那个组是六个小朋友，然后后来我数了一下，就是一年级到六年级全了。
1: 他就是这样，没有就是统一一年级的跟谁
0: 啊？没有，
1: 就是随机的。
0: 随机的，因为我们本来是排好的，是吧？可能按照那个当时报名的顺序。但是来到的时候呢，给小孩贴那个什么，给小孩贴那个号的时候，那个小孩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就是谁来谁先，谁来谁先，所以和刚开始排那个顺序就完全错了，不一致了。然后我们再重新对给他们进行一些了解。后来我这个队是六个小朋友，其他的队呢都是五个小朋友。然后六个小朋友就是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六年。年级都有，然后就感觉到这个
1: 好管吗？他们是不是很调皮？
0: 我觉得大部分都好管。昨天我和朋友在和同事在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说你那个组的小孩就是一二年级的，有那么两三个，我觉得坐那儿还挺老实的，就是在我们坐在后面，然后前面那几排都是一二年级二三年级的小孩，都特别乖，特别乖，坐那儿老老实实的，然后五六年级的小孩，就是有几个五六年级的小孩，他会觉得他也不太想和你沟通，然后他们自己就玩他们自己的。反而我觉得三四年级的小孩会比较调皮一点，然后但是也不分年龄啊，就是有的小孩可能是六年级的，但是他可能会受那个小孩的影响，他也就会比较调皮。
1: 他们对于这些小动物啊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他们都非常喜欢。总体来讲呢，就是小孩都特别乖，他不乱跑。他虽然说啊，你给他或者说我们去昨天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找照片上的一些标志，就是在猫岛上找这些标志，那会觉得小孩可能就跑乱了，也没有，他们会跟着我们的主持人跟着我们这个节目组来进行这个互动。他们很乖，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跑丢了几个啊？还好，都还是挺遵守秩序的。
1: 就是你看这些小孩啊，就是从他们的反应上能不能看出来哪些孩子聪明，哪些孩子好学，有没有一些会记的，会怎么样的？
0: 我觉得可能和年龄没有关系。我们那组有个小孩，然后个子还挺高的，我觉得得三四年级了吧。后来一问，19年的小孩，然后是一年级。一年级七岁，然后他是最小的，但他个子挺高的，然后他可能会跟你探讨一些，跟你交流。那有的小孩就是妈妈也说了，这小孩可能有点调皮，他是真的调皮，然后就是跑啊，然后和别人在台上的时候，好像主持人，我们刚进潘湖，主持人就是让小朋友一起说选什么纪律委员啊或者什么。然后怎么回事，在台上两人就打起来了。后来我就说我们这组的小朋友，我说你这个怎么能打起来，是他先，我说谁先打谁的。然后他说是他先打我的，我刚开始没看到。后来我说他要打你的话，你告诉老师，在台上这种行动互打，我觉得实在是不太雅观，不太文明。
1: 就是
0: 后来他也没说什么，他也表示认可，但是他可能也控制不住。就是小孩可能这个年级吧，我昨天就说一二年级的小孩他挺乖，不敢。然后你给他说你要安静什么，他就挺安静的。他会看那几个闹腾的小孩，他会看，然后就说我们不要去学他，他们挺不乖的，调皮。那几个小孩就挺乖的。然后五六年级或者大一点的小孩，他会觉得就是，哎呀，你们这小孩就是我都经历过的，太幼稚了。然后他可能会和他的朋友在一起。
1: 那这些男女比例怎么样？
0: 都差不多吧，
1: 半来半，
0: 差不多。
1: 你发现是不是就像传统一样，女孩更文静，男的更调皮？
0: 对，就是在传统，
1: 本性如此。
0: 传统的或者是什么真的就上演了。我刚才不是说在这个刚进门的时候就是分了两个班，我们这个班呢就是后来他们说每个班什么纪律委员啊、体育委员啊，那小女孩就被评选为纪律委员了。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车上的时候，我好像中午我们吃完饭，然后坐车，然后到鸟岛那会儿真的有点困了。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后排一直是很吵的，然后我也就习惯了。然后就是前排的两个小姑娘就开始批评他们，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吵，你们有没有功德，你们有没有去就是影响别人了。
1: 他们不认识，不是同班的是吧？
0: 不是，不认识，就不认识。
1: 不认识他还批评。
0: 对，他也批评。
1: 那人不跟打架吗？
0: 然后那小男孩说我们又没有影响你们，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的，你不能这么大声。我就大声怎么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刚开始有点困了，后来我也习惯了，就是吵吵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说哦，确实，我说人家女生说的对，我说你们确实是影响到别人了。现在大家都在车上很安静，然后前面我说你看前面的小孩那几个一二年级的，那就转头看，然后看就是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吵啊，这么调皮，或者看你们在干什么，觉得可能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这几个小男生啊，就稍微调皮一点，然后我就说他们说的对，这女生说你首先要肯定他，他说的对，然后你们确实影响到别人了，你们太吵，说你们可以小声一点，我说他说的确实对，你们不要声音这么大，要小声一点。然后就是后来我又说这几个女生，我说你们刚才说他们确实挺好的，挺对的，你首先要肯定他们。但是呢你们去不是老师对吧，然后你是纪律委员可以管，但是呢他们是男生，如果说你像我们不说多管闲事儿，就是操心的过多的话，你可能会迎来他们的就是
1: 报复，
0: 他们会给你首先给你吵，这个可能都是小事儿。那如果他们要打你怎么办？
1: 就是。
0: 如果他们要欺负你怎么办？
1: 就是。
0: 我说你有没有好好的保护好自己？而且你说他们的时候你也很生气，对吧？你声音也很大了，也很大了。我说这个如果他们如果他们就是可能现在小孩他们可能完全理解不了我给他们说的这个，我说如果是他们长大了之后，就现在的话有家长去管他们，有老师去管他们，你可以提醒他们你影响到别人了，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老师啊家长去管他们，我说等到他们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有社会去管他们，或者会有警察去管他们，对吧？我说我们呢就只是提醒一下你，如果说我们说多管闲事儿的话，真的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首先你会很生气，很烦，然后你可能会迎来一些报复。
1: 那怎么办？
0: 对，然后后来这两个女生然后听了之后好像后来也就没有他管他们，然后我就要管理他们。我说你们可能就是确实声音挺大，影响到别人了。
1: 他们听不听？
0: 当时听，但是
1: 扭头就忘。对，
0: 而且呢，就是这两个男生呢，就是我说你们认识吗？他不认识，然后坐到一起了。
1: 相谈甚欢。
0: 坐到一起了之后，然后拿了什么卡片啊，奥特曼什么卡片，然后就玩起来了。玩起来之后，然后就是你让他，比如说站队排号，我们按号去排。那有那么一两个小孩，他就是永远是觉得我是个例外，或者根本就没有你这根弦，就是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1: 对，
0: 然后你只有就说我知道他在这儿，我的眼光去跟随他，然后他可以不站在这儿，因为没有用。你说他几次他没有用，
1: 不听
0: 啊。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在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刚才也谈到了，我昨天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我觉得我觉得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真的是超值。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看昨天是应该是我们江苏的小朋友第一次放春假
1: 哦，
0: 应该是第一次放春假。
1: 嗯，
0: 其实我们昨天在这个潘湖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机构啊，或者是学校的或者是团队啊，然后也都没有家长跟着。
1: 对，
0: 然后就是小朋友穿着统一的马甲或者戴着统一的帽子，
1: 嗯，
0: 然后有老师来带他们出去玩，就是没有家长。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放春假新出来的一种游玩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可能比家长玩起来带着玩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家长也是很放心，我觉得跟我们真的是很放心。为什么？你看42个小朋友，你知道我们去了工作人员去多少？
1: 嗯，
0: 我们数了一下20多个。
1: 你看看
0: 20多个人，就是我们部门，你看有领导跟着，
1: 嗯，
0: 然后每个人对着对应的就是监管5到6个小朋友，
1: 嗯，
0: 然后其他的部门还有主持人也有领导跟着，
1: 哦，
0: 还有摄像的。摄像的好几个，还有服务的拉着那个小推车，
1: 嗯，
0: 然后有零食有水水果什么的，就是一直就是不管是有台阶啊上船啊，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真的非常辛苦，
1: 嗯，
0: 就拉着小推车，小朋友需要的话随时就啊该吃零食了我们发零食，该吃水果了香蕉，到下午的时候还有香蕉。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就是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小孩是绝对觉得很安全，每个人就监管好自己的这几个小朋友，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还有这么多服务的摄像的，然后领导跟着，我们算了一下还有司机，然后大约有25、26个工作人员，
1: 嗯，
0: 就说你看这40个小朋友，我们要绝对的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嗯，
0: 然后有这么多人，嗯，你看，可能别的机构就不可能了哈，因为你别的机构要是这样的话，它是需要人力的，需要更多的成本的。
1: 嗯，
0: 那我们呢，就是首先是跟我们就是保证这个安全。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嗯，就是别的没法比拟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还会策划一些活动。让他们去找这个纪念品，给他们可能藏起来的小纪念品。
1: 嗯，对，
0: 还有呢，就是给他们活动，就是以前我们玩的，现在小朋友都很少玩的，什么丢手绢啊，
1: 嗯，
0: 老鹰抓小鸡呀，啊，然后他那玩的也特别开心。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带小孩去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策划的活动，
1: 嗯，
0: 没有这么多小朋友一起玩这么开心。而且呢，就是有的小朋友呢是就是说，哎呀，我听到的这个信息，然后阿姨说怎么。约两个小朋友一起去吧。
1: 嗯，
0: 那有的小孩呢，就是自己，然后到那儿，然后再认识朋友。
1: 哦，
0: 那就真的就是，你看有的小孩就是小男孩和小男孩，哎，他喜欢这个卡片，他也喜欢，两人就开始玩了。我说你认识吗？嗯，说我们俩不认识。
1: 你看，
0: 嗯，还有呢，就是两个稍微大一点的小女孩，然后哎，这个小女孩怎么跑到我们后面来坐了？哦，她是其他小分队的，然后就是因为两个人比较聊得来，然后在一起聊聊天。
1: 嗯，
0: 还有呢，是姐姐带着小妹妹去的，那妹妹就是觉得说，那你过来，不要乱跑。
1: 嗯，
0: 就是还有呢，小女孩就是妹妹太小了，比如说6岁，然后她呢是3年级，
1: 嗯，
0: 特别有姐姐的样子，然后就给我们说，说在那个猫岛买那个什么纪念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看上了，就是19块钱一个小挂件，
1: 嗯，
0: 一个小猫的小挂件，特别可爱，挂在钥匙上啊或者手机上都可以。然后这小女孩呢也看上了，但是她跟我说，她说老师啊，说我只有30块钱，嗯，
1: 钱不多，
0: 对，钱不够，就是她买一个肯定够了，
1: 嗯，
0: 但是买2个就不够了。我说那你买一个行不行？嗯，我说给你妹妹买，你妹妹没来。他说那我也想要。
1: 嗯，
0: 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说那我们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说那你问一下阿姨，能不能就是30块钱给你2个？
1: 嗯，
0: 就给人家谈谈条件嘛，
1: 讨价还价，
0: 讨价还价，你要给他这种能力嘛。
1: 嗯，
0: 然后嗯，我说你看你给这阿姨说你看后面也有，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有2、3个要买的。
1: 哦，嗯，
0: 我说咱一起去。他说我不敢。我说你勇敢一点没事儿，你就给他说，给阿姨说，然后可能他会觉得你是小孩，然后又想着妹妹，对吧？钱也不多，然后可能会照顾你，给你。然后后来那个他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个阿姨就说啊，说不行，真不行，是他 不是他自己。

0: 也三几块钱就几块钱卖的，它是输入电脑上的，就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修改，
0: 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去尝试了也没有关系，然后他就我说那没办法，就没法买了。其实呢，我也可以说，哎，咱来加个微信，或者打你妈的电话，然后你把那剩下的钱再转给我，或者你不给了也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让小孩就超出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他也去想，所以你不能去干预他。他只有30块钱，我也问他了，我说你如果人家同意了，你30块钱已经买了，就是人家给你30块钱两个了，然后呢就是你没有别的钱了，就没有钱了，没有钱了之后你还有没有别的消费，比如说你需要买水啊，需要买零食啊，或者是你妈妈说你把钱都花完了，有我说你有没有这种打算预算，她说没有，就是只有买这个就行了，那我说那你就去给阿姨商量，结果不行，那不行我觉得尝试了，其实你说现在这种正式的商店可能他做好了这种价格的标签，再输入电脑就没法去改变，因为人家老板要对账的，那这个钱你没有，你给便宜了，那你是自己也得垫上，对吧？所以就没办法，哦，那我们就理解，那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我说那就没法买了。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买了两个，你看，我说几块钱啊？他说8块钱买两个。就是像什么。像什么就是一个小的冰箱贴啊，或者类似这样的，他说给妹妹一个，他一个，我说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啊，
0: 对吧？然后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已，不一定买到你喜欢的，但是你现在手上还有钱，还没有花完，对吧？你也有，你妹妹也有，
1: 就行了，
0: 对，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她会找你聊天，你问她，她也就3年级，也特别的可爱，然后她说我妈妈跟我说。然后我妈跟我说要让着妹妹，妹妹小。我说那你觉得你妈妈就有没有偏心啊？类似这样的。她说我觉得我妈妈没有，妈妈说对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她说我妹妹小，我要让着她。然后就说有的时候我没有的，我有我妹妹没有的我有，就比如说这次去旅行，那妹妹小，然后就让她去，
1: 不能去了，
0: 就因为妹妹太小了嘛，她也没法照顾，因为她只有3年级。那另外一个姊妹俩呢，就是妹妹是2年级，姐姐是5年级，可能还好一点，还好一点，然后挺乖的，然后背着包，戴着小帽子，然后就是姐姐让她坐好或者是什么，她都是很乖的，然后就说这个女孩都挺乖的，女孩都挺乖的。然后这个男孩就有点调皮，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我们都累了，然后这个小孩精力特别旺盛，
1: 不累，
0: 就说他们上车能不能睡觉，我说不大可能，特别是男生就是精力旺盛，真的是精力旺盛，然后你看等到回来路上也差不多有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然后那些小女孩，好几个小女孩都睡着了，那男孩还在那吵着，
1: 吵也能睡着
0: ，然后那唧唧歪歪，然后玩这个玩那个，然后就是玩他说就勾说他们那个什么奥特曼里面或者什么那面的这个人和什么什么东西，咱也听不懂，但是人家就是很投入，很开心，聊得很开心。然后有的小朋友呢，前面的小朋友呢就小，然后就看你后面小孩在聊的啥，人家还挺乖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小孩独自出来，然后经历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
0: 然后
1: 长知识，
0: 对对对，然后你看参观的是潘湖的科技馆，然后有航空航天的，有灭火的，
1: 学了不少东西，
0: 有讲解，讲解给我们，就是给小孩来进行讲解提问，然后进去的时候发他们一张卡片一张纸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哎，都挺学习的积极性挺高的，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他很认真在听，而且他会了之后他随时的去做这个问答，然后就是很配合老师，很认真，我觉得也学到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吃饭的时候呢，可能真的你就能看出来，有的小孩真的就不好好吃饭。然后你看有的小孩就是胖乎乎的，特别能吃，他说阿姨我要吃2碗米饭，两个馒头。然后他真的就是吃了好多。然后那有的小孩就是喝汤，然后吃馒头。菜基本上一点没吃，
1: 就习惯饮食习惯
0: 啊，对，可能有一份薯条和那个什么，
1: 这样
0: 就是
1: 很不健康，
0: 薯条啊或者鸡柳啊类似这样的，
1: 不是说在容易便秘，
0: 然后小孩就吃一点，那其他的都没吃，就是一桌菜。 就是很丰盛，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就是小孩都不

0: 他说他不吃，还有那小孩你看他瘦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嗯、他胖他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说不下，
0: 对，还有那小孩就是在那儿就是阿姨我吃米饭啊、说你帮我弄完米饭，我说行，然后他只吃那个番茄炒蛋的汤，
1: 嗯，
0: 别的都不吃，
1: 在家可能就是这样吃的，
0: 在家就这样吃，
1: 嗯，
0: 真的，你看小孩真的是吃饭就觉得浪费食物，
1: 嗯，
0: 然后嗯，就是有的小孩浪费食物，有的小孩呢就是对饭也不感兴趣，那有的小孩就特别能吃，
1: 嗯
0: 啊，然后胃口也很好。嗯，那有的小有一个还有个小朋友还挺可爱的，也是胖乎乎的高高的，然后呢我就说下午呢就没饭吃了，嗯，就有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嗯就说我把馒头带走，
1: 哦
0: 啊，馒头带走，然后呢就是下午看哪个小朋友饿了
1: 给别人吃，
0: 就给小朋友来吃，
1: 哦，
0: 然后菜呢就不好带了，
1: 再找塑料袋打包嘛，
0: 对对，也都没打包，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挺浪费的，
1: 就是馒头吃不挺好，
0: 做的也挺好的，然后那个然后我还有一个小朋友来了，说我给他们说了，我说你们没吃饭啊，我说你要不要把你们喜欢吃的、嗯、薯条啊和那个鸡柳啊，
1: 下一次就有经验了，小孩餐一定要数量减半，
0: 对对对，我在想是的，
1: 一定要减半，
0: 减半
1: 他节省费用，
0: 对，
1: 他不浪费，
0: 对，
1: 他不吃嘛，
0: 嗯，
1: 对对，
0: 然后你这种
1: 减半他能吃还算不错，
0: 餐桌餐饭呢我觉得也其实有时候都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就给他们一人一个小餐
1: 盒，汉堡
0: 啊，
1: 一个便当盒，
0: 对对对，
1: 就行了，
0: 其实就足够了，
1: 就那一点儿，其实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薯条啊和鸡柳啊什么的，然后我说你们没有吃饭，你们是不是可以带着，下午别饿了啊，他说不要不用，然后有个小男生就胖胖的高高的，然后就过来说阿姨你们这还要吗，我说不要了，他们不要，他说那我带着行吧、
1: 嗯、
0: 然后人家把几个桌子的
1: 都给收
0: 进去，就这样菜人家都收走了、
1: 哦、他喜欢，
0: 我说人家可以，这个小孩绝对可以，人家就是说也不觉得丢人，
1: 你对他有什么丢人，
0: 对吧，也不丢人，人家就是说 我喜欢吃，或者说我觉得挺好，我就要这个、
1: 嗯、
0: 这个也是几个没有汤啊没有吃，
1: 小孩没有什么丢不丢人那种复杂想法，
0: 他就觉得这个挺就是我挺喜欢吃的，也可能会觉得浪费，我觉得是馒头啊或者什么这种好带的菜其实真的就可以打包带走，我觉得也没什么，但是我觉得昨天确实还挺浪费的，就真的是小孩可以减半、
1: 嗯、
0: 减半可能都吃不完，那有的你
1: 减三分之二，
0: 就是你不够的不够你再去要嘛， 对吧，
1: 对，
0: 然后肯定能吃饱，
1: 订餐一定需要经验，
0: 对，或者是就订那种餐盒，刚才就说便当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或者是
1: 一人一份，
0: 一人一份那个小盒饭、
1: 嗯、
0: 小孩爱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就一点一点
1: 放在树上压低、
0: 啊、
1: 然后弄成小盒，
0: 对对
1: 好带，
0: 对 对，那你要能吃的话你就吃两盒也行，就不限，这个就不限量、
1: 哎、
0: 那就减少了很多浪费，然后其实昨天吃起来还我觉得还挺好的菜吃起来，但是小朋友基本上就吃的很少、
1: 嗯、
0: 你就看出来的小孩一个是喜好，你要给他弄个汉堡包意大利面啊，那小孩就吃就爱吃了，
1: 嗯，
0: 你看弄这个他可能就不爱吃，
1: 嗯，
0: 还有的小孩也是刚才不说嘛，就吃一点点，就是番茄汤啊，我后来给他们说，我说你看哎这个姐姐吃的特别多，我们要拍，那第二是谁，第二就是你就得夸一下啊，这个吃的挺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小女孩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她说老师、啊、我也吃的挺好的，我都吃三碗米饭了、
1: 嗯、
0: 我说你也很棒、
1: 嗯、
0: 就很乖，就是小一点的小孩呢他你还好去引导他、
1: 嗯、
0: 那大一点的小孩就他根本就不听你的，
1: 对，
0: 我说你们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吃的什么呀，就太浪费了，我说你们花的钱都是一样的，
1: 我不管，
0: 他不管，
1: 我不饿，
0: 他不饿就不吃、
1: 嗯、
0: 然后或者他没有胃口，
1: 对，
0: 然后路上就开始吃零食，
1: 嗯，
0: 家长给带的各种各样零食，
1: 零食好吃
0: 啊，零食好吃啊、
1: 嗯、
0: 然后吃这个吃那个，我觉得真的就不用再给小孩买零食了、
1: 嗯、
0: 因为你看吧，就是还有一个小女孩嗯，在吃饭的时候她和那个吃两个馒头两碗米饭的小女孩就是坐一起的、
1: 嗯、
0: 你看着也白白胖胖的、
1: 嗯、
0: 然后我说你也多吃点啊、
1: 嗯、
0: 你看你身边的姐姐吃多少，她说老师，她说我一吃我胃就难受，哦，我说那你就少吃一点，适量就行、
1: 嗯、
0: 后来他就说老师我胃难受，
1: 你看
0: 我说
1: 小孩胃小小的孩儿，你说你胃难受都，
0: 其实个子还挺高的，
1: 对、
0: 啊、也那个就是挺结实的，但是呢嗯，后来我说那给你妈打个电话吧，就跟他妈打电话，他妈也习以为常了，就说没事没事，他老毛病了。
1: 你看，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说他是吃冰淇淋吃的。
1: 你看看，
0: 我说
1: 胃吃寒了。
0: 后来我问他了，我说你天吃多少？我说你夏天吃，冬天吃也吃，还是怎么回事？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夏天吃。我说你。

0: 天吃几个呀、啊？吃一个。后来我想，这个可能不是真话，对吧？但我也没问他妈妈。然后给他妈在沟通的时候，他妈说没事儿，他说他是毛病，就是吃冰糕吃的。
1: 你跟他妈那是电话沟通。
0: 对，他说没事儿，你要有事儿的话，我们就按有事儿来解决，对吧？
1: 对。
0: 然后后来说他吃点花生米就行了。
1: 嗯，
0: 我说行，那我去厨房要。人家那小孩已经从包里拿出花生米自己吃了。
1: 哦，
0: 然后
1: 随身携带的。
0: 吃完之后，对，就给老年人吃药一样，随身携带。
1: 哦、带着药
0: 啊，
1: 小孩带零食。
0: 后来你想想，我就在想啊，你看、哦、这个小孩啊，真的是你从小啊，家长不引导他，或者是你不就是给他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话，真的不行。
1: 嗯，
0: 因为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里、刚刚买冰箱的时候，那我们小啊，然后就去批发冰糕，然后就我家里的亲戚，我是还行，就是一次吃一个什么的还行，然后我那个什么家里的亲戚，然后就到我们家都就是。很轻的啊，然后就拿冰糕，一会儿来一趟，一会儿来一趟，然后那时候在我小哎也不知道说，你也不能他就觉得像自己家一样就来拿，然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吃完了也就不来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就说，那、啊、你说咱出来
1: 吃饭
0: 吧，咱出来吃饭我不行，我胃不好，
1: 胃寒，
0: 哦对，就是现在吃饭特别讲究。如果他不讲究的话，可能会更难受。
1: 嗯，
0: 然后吃西瓜，然后就给那个猪八戒吃西瓜，啪一溜，啪一溜。就小时候你看特别结实，你就哎呦，小孩这样吃挺好玩的。
1: 你看胃全坏了。
0: 但是你真的是长大了之后，他就会知道这个把自己的胃吃坏。
1: 胡吃海喝，
0: 胃吃坏不分老幼的，真的是小孩，你像他的脾胃多娇弱了。多娇弱，你再让他吃冰淇淋啊，吃各种各样的西瓜，就没有节制
1: 吃
0: 零食。然后那个小孩说啊，我说你看你只吃西红柿那个汤，我说你
1: 还让妈跟他说呢，这个汤营养多。
0: 他说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零食，我喜欢喝可乐。我说这个可乐都不能吃。然后他就开始，可能估计是自己找，我一年吃一次。后来想想，这肯定也不是真话，
1: 对
0: 对吧？你怎么可能一年吃一次？现在这个时候，那小孩你一天喝一瓶就不算多了。
1: 他已经学会了面对采访该怎么说
0: 啊。然后小孩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传的时候，有一家那个什么，就是商店门口就是有一个大冰柜，你可以扫码、然后去买。
1: 随便拿。
0: 那小孩都有那个电话手表，电话手表可以直接就买。
1: 哦。用手表就可以扫码了，
0: 这手表就可以扫码。
1: 那等于他妈妈在后台付钱，
0: 或者他身上有钱，或者也可能吧。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就买了，买饮料喝。然后你就觉得
1: 这几岁的小孩都会这一套
0: 啊？就饮料，
1: 那是麻烦了
0: 啊！
1: 你这现在是买这个饮料，你再大个两三岁能买烟吸？嗯，
0: 对对，是的，
1: 你知道吧？
0: 啊，
1: 你是想买啥就买啥的，还得了啊？对吧？
0: 然后你说，就是现在小孩，你说你不给他管教，稍微严格一点，像我
1: 不能叫他买。
0: 我们家小孩也说，妈，我想吃冰糕，那肯定不行。就是他就我们家小孩一年可能吃那么几个，就最夏天的时候吃那么几个。
1: 你还是要引导他喝没有味儿的纯净水
0: 啊，对对，
1: 不甜的，
0: 是的，
1: 这样喝。
0: 是的，你看有时候我也挺矛盾，就是有时候你看他爸给他买，就比如说上商店给他买一瓶。然后
1: 可乐呢？能
0: 买了之后呢？
1: 喝就上瘾。
0: 买了之后呢？他喝两口他就不喝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然后他爸说：“你看你给你买的你又不喝，下次就不给你买了。”我
1: 他强制他喝完。
0: 对，我的想法是什么？
1: 扔了
0: 就扔了。
1: 对，
0: 他就只喝两口，但是我要教育他的就是你就不要买了。但是他有的人
1: 就是喝完你的伤害多大？
0: 对，然后我说那你就不要给他买不就得了吗？
1: 对，
0: 然后
1: 不是你给他买了，剩下你自己喝完。那喝两口是？
0: 我自己也不喝，我也不喝。
1: 那你搁这干啥的？
0: 对，那就不要买。就是你看你不买了，你把它扔了，对吧？你也不要喝了，那你下次就不要再买了。然后你看薯片，有时候小孩也爱吃薯片啊什么的。那我跟你说，那天我看了你
1: 灵不灵
0: 灵？你可以做那个实验啊，就一颗薯片，你用那个打火机把它烧了，它会滴十几滴油，冒黑烟。
1: 对。
0: 然后我就
1: 都在记到你血里面了。
0: 那天我看了之后，我就说：“哎呀，这个还吃啥？不要吃了吧。”
1: 嗯。
0: 然后真的就现在健康的，人家那天我听一个专家就说嘛，其实现在饮食啊，就说我们要吃的是食物， 而不是食品。
2: 对，
0: 那什么叫食品呢？
1: 化合物弄的。
0: 食品就是你就是从工厂里面加工出来的，
1: 就一杯橙汁儿，根本就没有成那个成分。
0: 对呀、啊，你自己打橙汁儿不就行了吗？
1: 颜料加这个水。
0: 你看我在家吃饭，那个，然后就是我就给他打什么，用那个梨和叫什么蓝莓，然后打成这个蓝莓。就是
1: 梨汁儿，
0: 然后那天就是我说我忙的，就家里来了好多人，就小孩过生日嘛，忙了很多，我就做饭，然后我就说，我就给家里人说，我说你把那个梨汁啊喝了，结果哎，人家去拿的是饮料给小孩喝了，然后我就说梨汁儿就没喝，然后我们小孩吃完了，就大人在另外一桌吃了，吃的时候就聊聊天吃啊，我说那把梨汁喝了吧，结果哎，那个菜吧或者什么，大家喝梨汁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就是
1: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0: 对，然后你就觉得你买了也十几块钱，也十几块钱吧，你买那个纯还纯的100%的果汁，你都不知道用什么烂苹果做的，烂梨呀、啊，什么桃子做的，然后里面还加了糖，它也不坏。然后你自己
1: 那不坏是有防腐剂啊。
0: 对，你自己用梨，然后用蓝莓，也就十几块钱，然后你就打出来一大杯。果汁儿，然后加水嘛，你就打出一大杯的果汁儿，你喝那个多好。然后为什么非要去买这个呢？有时候，哎，有时候就是给小孩买或者什么。对，小孩他有时候他看人买，他还想要。
1: 对，
0: 就是你看
1: 从众心理。
0: 因为他打球那地方那就饮料，小孩就喝饮料，给喝什么一样。其实你看喝饮料，有的小孩你去看糖尿病、啊，
1: 毁了一代人。
0: 糖尿病，然后都是果糖，它是不被吸收的。不被代谢的，
1: 小胖子越来越多，
0: 直接变成脂肪。
2: 对，
0: 而且你看那个什么，就是健康专家就说那些果糖啊，就是其实就是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它不参与代，就直接被变成脂肪了，然后不参与这个我们身体的，对我们身体没有提供什么养，只会给我们身体增加很多负担。然后就建议我们吃的是食物，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那肉类也肯定可以吃啊，对吧？那你就吃那种简单烹饪的，
1: 对，
0: 吃一些白肉，什么虾啊，什么鸡肉啊，什么鱼肉啊。我觉得其实我在这段时间我在看那种轻食啊，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对
0: 对吧？你自己
1: 别吃薯片了，别喝可乐了，
0: 对，你就吃点，你看你自己做点那种粗粮的米饭，然后就是黄瓜呀、西红柿啊那些蔬菜，用水焯一焯，烫一烫。
1: 你做那个太复杂，他到超市花钱就买，他得到的很容易。这才是问题的根。
0: 对，我就觉得就是你看，我通过这个我就感觉到小孩他也不知道浪费。就是我看没吃完，我觉得还挺可惜的。然后小孩就是对吃饭不感兴趣。你想想，就是如果咱们那个，就是咱父母那个，咱还好，小时候也能吃饱饭了。咱父母那个年代没有吃过饭，哦，这样一桌，真的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生活好了，但是也真的不应该浪费。那以后我们也会提建议，不建议小孩吃这种餐饭，然后鼓励他们家长，我觉得也是要教育好孩子，
1: 少吃零食。
0: 是，对对，你吃零食他就不饿了。对吧？然后他一会儿吃个这个，一会儿拿个那个，然后小孩出去玩，你就说，哎呦，小孩一会儿变个东西，我说你们有多少零食啊？一会儿变个这个出来，一会儿变个那个出来。
1: 对。
0: 我说我感觉到我今天是来，我感觉我今天是来工作的，我也没带什么，就带一杯水。然后我自己拿的那个干的柠檬片，然后放在这个纯净水里，然后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柠檬汁儿，也不是那个买的那个买的那个人家柠檬汁儿啊，又是什么薏米汁儿、红枣汁儿，那你看着健康，但它要味道好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也太贵了吧，四五块钱一瓶那个什么，你加两个枣啊，加两个枸杞，那哦，那算是健康的，但是价格也太贵了吧。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5: 幸福105，
2: 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6: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50岁以后呢，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是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呢从早到晚都是黏黏糊糊的，不管是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将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徐州哪里，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82828400858282购买，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都可以试试4008858828282400858882蒸汽热敷，加上加速草本的精华吸收，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是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了。
1: 只要是您的年龄符合，赶紧在10分钟内拨打40085828282824008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在多送这个多功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这个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这个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8582828282400858582828282。
0: 好，我们也继续聊我们昨天出去带孩子旅游这个话题吧。其实我觉得在这儿的时候，你看这次近亲也去了哈，然后他就跟我聊，他说哎呀，他说姐这次跟着我们一起去皖南，他说特别好，他说没玩够，特别特别满意，然后吃的住的都很好，因为他比较爱玩，就属于那种像背包客一样，自己想去哪就去哪了，然后也是有时候喜欢跟团，就自己嘛，然后也有一些就是闺蜜啊一起出去玩，他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团餐，最好的团餐，然后他就说哎呀，他说就是说起来这次游玩的就是跟我们玩的近，他说哎，下次姐你们还去哪儿？就听说你们要去连云港，什么时候？我说行，我们等通知，等通知啊，我们肯定也会再组织这样一些活动。他说有老年朋友跟我们去的话他说刚开始是觉得我们是骗人的吧，然后直接就让我们把微信就转账啊，他说哎呀，骗就骗了，就几百块钱，我说你给老人说啊，我说我们也在节目里说，就是跟我们出去的，我们这个手机是放在电台里的这个媒体的，对吧？你说我们说放在给大家宣传这一次活动，然后最后留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媒体的电话，那媒体宣传出去的肯定不会是骗人的，对吧？大家用这种逻辑去想一下。他就说哎呀，他说跟着真不错，他说你们下次再去哪玩，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说下次去哪里，然后还要再跟着我们一起去，就是吃住啊什么都很放心。后来给他聊，他说这次我们带老年朋友去还有带小孩去，我们就觉得哎呦，还是带老年朋友去省心。
1: 小孩太闹了。
0: 对，因为小孩首先他不是说所有小孩都有手机的，然后他也不会听你，就是他有的时候挺听话的，但你把他撒出去之后，你就会
1: 找不着了
0: 怎么办？他又不像老年朋友，你给我们就在这儿附近玩，或者是我们把大家带到景区，大家自由活动，我们几点几点钟在这儿集合没有问题，大家基本上都会准点的。很多老年朋友也都会，咱们都知道，就是说提前来呀，怕影响别人的行程啊。以前我们会觉得跟团出去旅游，会觉得哎呦太麻烦了，有些人老是迟到，你得再等他。
1: 对啊，
0: 集体行动。但是你看咱带老年朋友去的话，基本上要么提早到，要么就晚到几分钟，差不多都不会让大家等太长时间，就是我们说几点几点来集合的话，它基本上都是这样。大家就是我们带小孩说静心，就说还不如带老年朋友，后来我们也说啊，这老年对，就是小孩真的是你要操心操很多，那老年人呢就是
1: 靠自觉，
0: 这真的是很自觉，然后可能年龄大身体也慢，走得慢一点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带队去旅行的话，那你会觉得更省心，他们不像小孩一撒弯就跑了，然后他跑了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然后你就会很担心，就是时时刻你就得盯着，就昨天一整天的时间，你看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有的朋友就说哎呦头疼，哎呦就是各种不舒服，
1: 太阳晒的吧，
0: 一个是太阳晒的，一个是你小孩操心啊，
1: 耗费精力，
0: 对对对，你就
1: 太累了，
0: 对，你就给他说一些注意事项啊，你就在车上你把窗户关上，
1: 这回来都6点了吧，
0: 六点多了，
1: 就大巴开到这儿。
0: 对对，六点多了。
1: 你想想，这些小孩要再回家，你再回家七点了都。
0: 嗯嗯，
1: 这个地方离市区还远。
0: 就我回家七点了，然后昨天不到十点钟就睡着了。
1: 那可不是嘛，那次晒了一天，我跟你讲，你没有晕，你没有那个，就算不错。
0: 我们同事就说，哎呀，
1: 那太阳太
0: 闷死
1: 了，
0: 现在就想回到家洗完澡躺在床上。
1: 对，
0: 他真的是我回到家之后，赶紧的就是洗个澡，然后躺在床上，哎呦，真的不到十点钟就
1: 睡着了。对，早上走的时候是八点。
0: 哦，对，那你我
1: 晚上回来是
0: 我六点钟就从家出门了，
1: 十八点
0: 五点半就起床，然后六点
1: 要算上两头时间，
0: 对对对，
1: 十二个小时
0: 不止啊！我回到家真的就七点多，快八七点多了，然后早上是就得十三四个小时吧，
1: 嗯，
0: 就出来，整个一天
1: 耗神
0: 啊。
1: 然后今天照常上班
0: 啊，对呀。就是我后来我们同事就问说你怎么样没事儿吧，我说我还好，就是因为每天出去晒晒太阳，中午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1: 体质还不错。
0: 对，我还好，就是有的那个有的同事就是首先表现的就是有的感冒了，就是一热啊一冷啊
1: 一脱。
0: 就昨天那个天气我们在岛上的时候
1: 挺凉的，
0: 就是中午的时候就两三点之前就还挺热的，然后就是我们坐下来的时候还是挺热的，还想找凉影，但过一会儿哎怎么听见那边打雷了，然后那个在湖边嘛，在湖在那个岛上，那四周都是湖都是水，也没下雨，但是那个风吹过来就有点凉了，
1: 那是湿风，
0: 那很有可能就是你刚开始出汗，然后后来你坐在那儿看小朋友在做游戏，我们坐在那儿，然后那个风吹过之后，哎，他有可能就感冒了，
1: 落差大。
0: 你看你看，有感冒的，有拉肚子肚子疼的，我说我没事儿，你可能也不是吃的问题，
1: 你平时身体素质就好。
0: 对，那你比如说你喝点凉的水啊或者什么，可能
1: 你说就像一般人熬这硬熬十三个四个小时，那肯定是受不了啊，你但凡哪个地方有点基础疾病一下
0: 就
1: 发作了。
0: 对，就你身体比如说你天天工作啊什么孩子啊家庭啊各种事儿比较忙，然后你就是身体比较弱一点的话，那昨天折腾一天，然后小孩操心，
1: 你病倒了，
0: 然后就生病了，说问我没事儿吧，我说啊我还好，就是头有一点点就是
1: 疼，
0: 有时候你会这样的，就太阳晒的你会头晕，
1: 那是轻度
0: 头疼，
1: 轻度中暑，
0: 对，那应该是。那昨天我还好，然后还有感冒的，就流鼻涕呀、打喷嚏，然后还有就是胃肠不舒服的。那你比如说你正常，比如你喝点凉的啊什么水啊，就可能就会不舒服。
1: 你小孩能安安全全的去，安安全全的回
0: 啊？对对对对，那家长还都挺开心的。昨天
1: 家长来接的时候，
0: 对，来接的时候，哎呀，家长要记录一下拍照，然后可能会做视频啊。今天小孩独立出去，有可能自己第一次独立出去，对吧？然后可能家长就啊挺开心的。
1: 平均也就是六七岁、七八岁左右。
0: 平均我觉得是八九岁十岁左右，有大一点的十一十二的，有小一点的就是要七八岁，六岁的可能都少一点，
1: 主要是覆盖小学
0: 啊。对对，就是小学，因为他经过小学了之后他就有一点懂事，他要乖，他有纪律了，他有纪律，然后他就你就好管理他。
1: 你要带三五岁的
0: 那这就不行，那幼儿园他肯定不行，他没有那种意识，没有集体意识。你现在他有，他上了小学之后
1: 他知道敬畏老师，
0: 对，他知道就是说有规矩了，我们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对吧，听从统一的指挥。他越小他越不敢就是乱跑，他要跟着你，他怕他跑丢了。那大一点的话他就不管了，他就开始为所欲为。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通过小孩餐吃饭，通过小孩你在车上有没有大声的喧哗，你有没有就是也能看出来小朋友平常在家里的
1: 是教养怎么样，
0: 家长怎么样教育的。我给小朋友说了，我说你们不要吵啊，就是我们代表的是家庭学校，对吧，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或者代表最直接的就代表你的家庭怎么样管理。有的小孩就是特别乖，然后人家也不大声说话，就是带着妹妹，然后挺乖的，然后这个就是有什么事儿他跟你沟通，然后对妹妹也是特别的关心，但有时候妹妹不听话他也会严厉两句，我觉得也就是能看出来，真是能看出来。那有的就是吵，你吵你说他也没有用，后来我们同事就说没有用，不说了。后来我就给他说你小声一点，哦，那马上小声了，一会儿啊又吵了。你们做好，就是你没有垃圾的话，那有就是要么就放袋子里，要么就给我们，就开车的时候你们不要乱跑，
1: 你
0: 刹车怎么办，对吧，你就给他们说。但是有的小孩他就觉得他是个例外，他觉得他没关系，他就不听你的，
1: 你不能打他，
0: 对，
1: 也不能训他，
0: 对，所以有时候就觉得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孩子给教育好，
1: 嗯，
0: 就是别出去就给人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1: 嗯，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 好，再见。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微笑踏上明天的路，我的幸福我做主。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养护脾胃忌寒凉，夏天要怎样养护我们的脾胃呢？
11: 胃以通为补，脾呢以健为运。咱们现代人呢普遍是吃得多，吃得精细，但是呢运动的又少，工作压力啊还特别大，情绪呢又容易抑郁烦躁，那这样呢就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我们脾胃健康有问题了，那我们身体各个方面呢都会受到影响。我在节目中呢也一直都在强调，脾胃是我们养生的根本，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过快的生活节奏， 很多人呢由于饮食不节制，或者是过度饮食含量的食物，那这样呢就损伤了自己的脾胃，影响了健康。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过度饮食含量的食物损伤脾胃以后，我们呢应该如何进行调养。在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在前两年呢，有一位30多岁的男性在和朋友们呢运动完以后，喝了一瓶冰镇的饮料，就突发呢胸闷胸痛，伴有心悸和气促，并且呢大量的出汗。那出现这些情况以后他的朋友就赶快拨打了120，

他呢送往医院进行急救，最后医院呢确诊他为呢急性的心肌梗死，三度房室主治。那他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啊，冰伤阳，尤其呢是夏天，我们内阳本虚，冰伤脾阳也伤我们的心阳。那伤脾阳呢则脾阳下陷，那伤心阳呢就容易啊导致我们心阳暴脱。他呢就是由于冰伤了脾阳也伤了心阳，才导致呢上述的症状发生。那由此可见呢，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呢也要少吃冷饮和生冷的食物，因为天气越热呢，我们人的阳气啊越容易外浮，那我们的内阳呢就会越虚，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啊吃太过寒凉的食物和冷饮。那大家生活中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大热天的时候，我们吃冷饮呢越吃越感觉到热的这种现象。其实呢我们夏天呢要想解渴，我们呢不如喝点温水，这样啊更能够解热解渴。冷饮呢会损伤我们的脾阳，还会呢导致我们腹泻腹痛没有食欲，甚至呢会出现呢手脚冰凉以及呢心痛难忍的症状。因为我们现代人呢食用冷饮呢比较多，很多人呢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呢都喜欢吃一些冷饮。那我们把冰凉的饮料喝下去以后会伤什么呢？它就会伤我们的脾阳。那冷饮喝下去呢一下就把我们的阳气啊给伤了。阳气是干什么的呀？阳气是控制我们身体水湿的。那结果呢我们身体的水湿控制不住，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呢就会越来越重。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喝冰啤酒，那自认为呢喝下去很爽很舒服，但是喝到肚子里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脾阳啊给伤了。你看他们的舌头呢水湿特别重，舌苔上面呢有齿痕，而且啊舌苔满布，舌体胖大，舌苔上面唾液呢还特别的明显，那这些呢都是水湿过重的一个舌象。而且呢很多经常爱喝凉啤酒的人呢都会有慢性腹泻的毛病，一次凉到呢就会腹泻。其实啊这就是脾肾阳虚所导致的。脾呢是最不喜欢各种冷饮的，因为这些冷饮呢是最损耗我们的脾阳。那即使是炎热的夏天，我们呢也尽量不要过多的去饮用这些损伤我们脾阳的这些冷饮。那至于患病之人呢更要远离这些生冷食物，以免呢损伤我们的脾阳，导致我们正气内虚，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病情久治难愈。其实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还有药物都有呢寒热温凉这四个属性，如果说你吃了太多寒凉属性的一些食物或者药物，就会对我们的脾胃啊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喝了冷饮吃了海鲜之后就会出现呢肚子疼腹泻的这些情况。另外很多人呢容易有上火便秘或者口腔溃疡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很多人呢都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比如说像黄连上清丸、山黄片等等。那这些过于寒凉的药物啊虽然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时之急，但却伤害了你的脾胃，那便秘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呢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我们平时吃的除了冷饮海鲜是属性偏寒凉的之外，还有呢就是水果。你像很多水果呀它的性味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西瓜、梨、橙子、柠檬，那这些水果呢都属于啊偏凉性的水果。当然了水果里面呢含有丰富的维 C， 平时我们在饭前饭后少量的吃些水果啊这是有好处的。但是有很多怕胖的或者正在减肥的人呢，如果说你每天不吃主食，你却以水果呢作为主食，短期内呢你可能看不出对身体的伤害，但是长期下去啊就会对你的脾胃造成损伤。因为你长期不吃主食，那我们的身体呢就没有了阳气和气血的来源，那你的胃气呢就会虚弱，这也就导致了呀阴气的逆生。那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脾胃和消化系统，让很多女性会出现痛经、月经量少，甚至呢过早的呀出现闭经的情况。而且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身体如果说寒凉之气过重，就会影响到呢子宫，造成啊输卵管的堵塞。如果说堵塞严重的话呢，还会导致啊女性不孕不育。中医称之为这种情况啊为宫寒。所以现在很多女性啊出现月经失调的情况，大多呢和胃气不足、气血运化失常、寒气太重

疏肝利胆，填精补肾。当肝阳上亢直达头顶时，头部会出现供血障碍，使毛囊得不到肝血的滋养。刮拭或按压浮白穴可疏通头部经络，清肝泻火。另外，肝经和胆经相互络属，互为表里。浮白穴在胆经上，肝之余气泻于胆。刮痧是一种泻法，刮拭浮白穴可透邪外出，清肝利胆。除了刮浮白穴，还有下面几种方法也很有效。穴位按摩。一、按摩风池穴，双手掌心贴触耳朵，食指自然地张开抱头，拇指往上推，在脖子与发际的交接线各有一个凹处，就是风池穴。每天按揉风池穴五分钟，顺时针与逆时针交替按揉即可。经常按摩风池穴可以改善气血不足、气滞血瘀等症状，从而达到滋养头发、黑发、美发的目的。二、按摩太溪穴，位置从足内踝推至脚跟腱的凹陷处，手法用点按法，大拇指指腹按住太溪穴，力度由缓变强，逐渐用力深按，保持5到6秒，然后松开，以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每次点按5到10分钟。作用可强肾脏，将精气送至全身各处，帮助生发。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
6: 亮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胃痛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症状，尤其是饮食不规律的上班族，要怎样调理呢？
8: 俗话说啊，十人九胃。我们生活当中呢，像胃疼、胃酸、胃胀的人呢有很多，但是真正发生了像胃穿孔、癌变的情况啊，似乎比例不是那么高。有的呢，直到确诊以后才知道啊自己得了胃癌。可能有的家属还会说啊，那他平时身体也挺好的呀，怎么一查就是胃癌了呢？像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平时啊不怎么关注家人的身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胃癌发生前，胃部啊甚至整个消化系统一定是经历了由轻到重的一个症状变化。像疼、酸、胀这些症状呢，它肯定会有的。今天呢，我就和朋友们详细的说一说胃痛的问题。相信很多人呢在生活中都出现过胃痛的现象。那胃痛起来啊，让人疼痛难忍。那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也就十来分钟左右呢就缓解了。但是严重的胃痛呢，会持续很久的时间，而且呢会反复的发作。如果说经常出现胃痛的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是现在很多人呢都不把胃疼当一回事儿。可能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呢都忙着拼事业。有的呢是仗着自己年轻，一直呢挥霍着自己革命的本钱。而且呢也不把按时吃饭当一回事儿。到了晚上啊不该吃饭的时候，反而呢暴饮暴食。平时吃东西呢，冷的、凉的、荤腥的随便吃，一点也不忌口。那饥一顿饱一顿呢，也是常有的事儿。还有一些人呢，为了减肥就常常的饿肚子，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呢不吃饭，甚至还会吃一些呢伤害我们脾胃的减肥药。所以现在有胃病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也不怕胃疼啊当一回事儿。很多人甚至认为呢，胃疼和牙疼啊是一样的，不是病，认为呢扛一扛，吃点止痛药啊也就过去了。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呢是万万要不得的。胃痛啊绝对不是小事，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的治疗，那胃痛久了呀就会发展成各种胃炎，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发展成胃癌。那这样的案例呢在现实生活中啊那是比比皆是。而且中医讲呢，心和胃啊是密切关联的两个器官，因为我们的胃经啊是直接上通于心的，所以胃痛严重的话呢还会引发心脏病、心肌梗死的发生。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把胃痛啊不当回事儿，胃不舒服了我们就要赶快调理，平时呢也要多保护它，因为脾胃呢是我们气血的生化之源，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呵护好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其实当胃部出现疼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在告诉你我有病了。中医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啊肝是哑巴，胃是喇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五脏当中啊，我们的肝脏就好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即使是它累了生病了，你比如像有些人呢有脂肪肝、酒精肝、乙肝这些肝脏疾病，像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肝部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只有在体检的时候啊可能才会查出来这些肝脏的问题。那没有明显的症状也不会给你发出信号，所以中医上呢也就把肝脏啊把它比喻成像哑巴。但是我们的胃呢就像喇叭，当我们胃部有点不舒服了，就会表现出呢胃胀、胃疼这些信号，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呢要注意养护脾胃了。胃病啊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胃疼，而对于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来说，我一再给大家强调啊，我们要想治病去根儿，就要三分治七分养，而胃病的治疗呢更是要以养为主。为什么呢？因为胃病呢它属于慢性疾病，我们要想几天的时间在短期内把我们的胃病治好啊，这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的养护和调理，才能彻底的康复。这就要靠我们呢平时生活中的细调慢养，因为毕竟啊我们一日三餐每天都要吃饭，而我们的胃呢时刻都在为我们的身体工作。那治疗胃病的最好方法啊，那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养护好我们的脾胃。 像胃不好的人稍微吃多一点就会有胃胀饱腹的情况，还有的人呢一旦吃得硬点凉点就会胃疼不舒服，那特别是到了晚上稍微吃得不注意啊，就会影响睡眠，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这也就是中医上经常讲到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其实导致胃疼的原因呢有很多，像各种胃炎、胃溃疡等等，这些呢都会引起胃部的疼痛。你如果说出现胃痛，而且呢是经常出现，并不是偶尔的疼痛，那我告诉你呢，这时啊你就需要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我们找出呢导致胃痛的病因，才能够啊对症的治疗，控制病情。其实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啊遇到过很多胃痛的患者，但是每个人的病因呢它还不一样。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我在工作中啊经常遇到的几种导致胃痛的病因。比如呢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给领导开车的，他有一次下班以后啊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瓶冰啤酒，那喝完不久呢胃就开始疼了，他当时呢就用手按压胃部疼痛的位置，虽然按着疼的轻一点，但是呢还是疼痛难忍。后来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呀他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需要吃什么药。后来呢我就让他用热水袋放在肚脐眼的这个位置啊进行热敷，没有想到啊他热敷一会儿，他胃部疼痛的症状呢就基本上消失了。那大家知道为什么用热水袋热敷肚脐那他的胃就不疼了吗？因为啊他的这种疼痛是典型的胃寒导致的疼痛，所以啊就会遇热则缓。像这种胃寒引起的疼痛大多都是由于平时寒凉的食物啊吃得过多的原因导致的，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平时饮食不注意，经常吃一些什么呀像冰淇淋凉水果，然后呢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啤酒，那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脾胃虚寒。另外啊我还曾经调理过一位姓钱的先生，他呢也是胃部疾病，他在和我联系的时候说呀他的胃病啊主要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所导致的，因为呢他应酬多喝酒多，几乎呢每天都要喝酒，有时啊一天甚至喝两到三次。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胃常年被这些辛辣刺激湿热的食物腐蚀，那日积月累的呢就导致他胃火过旺，而他的胃病引起的疼痛症状呢就是在发病的时候胃部会剧烈的疼痛，还有呢就是啊胃里面会有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那像这种胃病的人就会特别喜欢喝冰水，在喝完冰水之后呢他就会感觉到啊胃部灼热的症状减轻了。像他的这种胃痛就不能够用手按压，如果说按压的话呢他胃疼的症状啊就会加重。像这种患者的舌苔呢都会是舌苔黄腻，另外嘴巴里面呢还会有异味，很多人脸上呢还容易长出红肿的痘痘。像这种胃痛的病因呢就是由于胃热所导致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男同胞们，如果说你也是经常应酬喝酒多，或者平常呢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而且胃部呢已经有不舒服的症状了，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对着镜子看看你的舌苔是不是黄腻的，如果说你的舌苔是黄腻的，那你就属于呢胃热引起的胃疼。还有一种疼痛啊就是我们嘴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你遇到什么不开

0: 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说呀，气得我肝疼。说是气得我肝疼，而真正疼的位置呢，却是你的胃。因为胃呢，其实是一个情绪器官，气到胃疼，可能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从中医五行生克的关系来看，中医把这种生气导致的胃痛叫做肝气横逆导致的。因为生气啊，会导致我们肝气不舒，那肝气不舒以后呢，就会影响到胃。所以我们人在生气之后啊，首先会导致我们肝的气机疏泄出现异常。当我们肝气不舒以后，它就会横逆犯胃，导致胃气啊降不下去。而中医上常说呢，胃气以降为顺，所以我们吃的食物才能够顺利的往下走。那么现在肝气挡住胃气的下降通道了，胃气呢不降反逆了，因此呢也就会导致我们胸膜的部位出现胀满，以及出现打嗝吃不下饭的情况。像这种胃疼的症状啊，主要是那种胀满的疼痛。通过我的讲解，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我们常说气的肝疼，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胃疼。下面呢我给大家说到的这种胃疼就比较严重了，是由前几种胃部疼痛的因素综合而来的。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我们嘴巴里面的口腔黏膜烂了，我们叫这是呢口腔溃疡了。而如果说这种溃烂出现在我们的胃黏膜上，那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胃溃疡。像胃溃疡的患者呀，吃的只要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呢胃部疼痛的情况。所以说啊，只要是得了胃溃疡，那你平时吃东西呢就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不然的话呢就会发病。而且胃溃疡的患者呀，有时候排出来的大便它也是黑色的。如果说出现了排黑色大便的这种情况，那你的病情呢就更加严重了。这说明啊，你的胃黏膜不仅出现了溃疡，而且呢已经有溃烂出血的情况了，所以呢才会导致啊大便是黑色的。那不仅如此啊，胃溃疡的患者一旦胃疼，那疼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剧烈。同样的，这种胃部疼痛我们呢也是不能够用手去按压的。为什么说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呢？因为胃溃疡的患者啊，一旦调理不好，那再发展下去啊就会发展成胃癌。所以我在这儿啊提醒朋友们，平时呢我们要多注意自己大便的颜色，特别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如果说在生活中啊，你有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嗳气、口臭、口苦、便秘、腹泻、便血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要及时的到医院呢就医检查。我们要做到呢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以为啊胃痛不是什么大病，拖着呢不管不顾。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项。首先呢，在饮食上我们尽量呢要做到少食多餐，少吃寒凉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尽量呢多吃一些清淡温热容易消化的食物。而且啊不要吃得太饱，每次呢我们吃到啊八分饱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如果说要是喜欢喝汤的朋友，尽量呢在饭前喝汤，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脾胃的健康。你要马上呢要到夏天了，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是男同志，很多人喜欢和朋友啊一起吃个宵夜，喝点啤酒。其实这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呢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很大的伤害。中医认为啊，对于脾胃健康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怕撑怕寒凉。如果说我们在日常饮食中注意到这两点，那对于你脾胃的健康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胃部疼痛其实呢就是身体给我们发出啊健康的报警了，也是在告诉你，你的身体健康呢有问题了，要引起你的重视，要尽快调理了。当我们身体出现这种疼痛信号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重视及时的调理，这样呢就可以做到啊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避免我们的身体呢受到更大的损伤。那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先聊到这儿。最后啊再提醒大家一句，如果说你一旦出现胃疼的症状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呀乱吃止疼药。我们要到医院呢查清楚疼痛的病因，然后呢对症治疗。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 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死。

0: 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 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 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 4007-999-689。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31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秘密列车。共产党人郭燕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再现隐秘战线上的红色传奇。钟楼修好了吗？赵宁何时能顺利离开车站？一切谜团，请听《秘密列车》第14集。
5: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役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6: 第14集。
7: 等人们都走了以后，周世贵告诉王小晨，赶快把门关好了。王小晨急急忙忙的把钟楼的门关好了。周世贵呀，就冲着底下看开了。老赵，老赵，你怎么样啊？没事儿，就是摔了一下，开枪没打着你吧？没打着我。那行了，你在下边先等一会儿，我想办法一会儿叫你上来。行，放心吧。周世贵赶快把这个底板又给盖好了，门也甭锁了，跟王小晨急急忙忙的就走下了钟楼。 这个时候松本带领着这些日本兵已经全都撤退了，来了这么一辆巡道车，他们上着巡道车急急忙忙的要奔往卢河镇。这个时候啊，郭燕也进了车站，正好跟周世贵走了一个对面，两个人互相这么一使眼色，周世贵跟着郭燕就来到了行李房，进了值班室以后把门锁好了。老周，车站里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周世贵就赶快把松本如何的检查钟楼发生这一切情况跟郭燕述说了一遍，说现在我们得想办法呀，得让赵宁同志赶快出战呢。郭燕

听完了周世贵的一番话以后，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什么呀？说明方秋平已经按照他的吩咐把这个信送到卢河镇了。在卢河镇那个地方，游击队已经袭击了敌人的军火列车，他们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呀，已经行通了。松本已经带领人撤出了前门火车站，现在得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样把东西转移出去，另外得保证赵宁同志安全地离开前门火车站。郭燕想了想，哎，老周，你看能不能够这么办呢？怎么办呢？马上打电话通知齐志文，小野站长不是让人找人修钟吗？你看，我想呢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你这个主意太好了。于是啊，郭燕赶快打电话通知了亨达利表行的齐志文同志。齐志文同志啊，又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了。小野一看这大钟还没修好呢，小野着急呀，急急忙忙的来到锅炉房找赵师傅。赵底啊，小野站长，什么事儿啊？大钟底为什么还没有修好？哎，这是周站长管呢，周站长不是说找人修钟，而正修着呢，你得领我去看一看。找周站长啊？是，好，我带您去，我领您去。说着话呀，这位赵师傅就领着小野站长来到周石贵的办公室，推门这么一看，周石贵那正看报纸呢。一看小野站长来了，后边还站着赵师傅，周石贵赶快站起来了。小野站长，你有什么吩咐啊？周三，修钟的师傅，钟的为什么还没有修好？啊，正修着呢。走，我们得看看。好好好，咱们去看看去。于是三个人呢就来到了钟楼，走进钟楼里边这么一看，这儿有两个人，一个人呢是修钟的师傅，俩人呢朝里站着，正在拆这个大钟的零件呢，齿轮啊、丝杠啊全都拆下来了。旁边站着一个人，谁呀？王小晨，拖着一个铁盘儿，铁盘上面呢都是一些修钟的工具。要西，钟底快快的修，钟底修好，金票的大大的给。这修钟的师傅呢转过头来跟这赵师傅呀正是对面。赵师傅一看这修钟的师傅，差点喊出来，怎么不是别人啊？这不就是那天晚上我给送进钟楼那个共产党那个八路？哎，郭头不是跟我说好人已经走了，感情没走，怎么又成了修钟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啊？这一切一切都是周石贵跟郭燕两个人安排的。郭燕给齐志文打完电话以后，齐志文立刻吩咐人来到前门火车站行李房，已经把东西取走了。不单是把电台跟秘密文件取走了，而且从那个钟表行啊送来这么一身呢修钟师傅的衣裳，另外还送来这么一盒修钟的工具。周世贵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小晨。周世贵跟着王小晨一块来到钟楼上边，让王小晨在外边看着，周世贵把这底板掀开。老赵，老赵，拽住了铁链子啊！我现在开始上弦，开始摇这个转盘，你跟着一块上来。哎，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赵宁两只手拽住了铁链子，两只脚踹着这柜帮，借劲使劲儿吧。周世贵在上边用力摇这个转盘，嘎啦啦啦，嘎啦啦啦，嘎啦啦啦。
嘎啦啦啦，总算把赵宁从底下给拽上来。当然了，赵宁一身全都是尘土，脸也特别黑。王小晨呐，悄悄的打了一盆水，让赵宁呢洗了洗脸，擦了擦手，然后啊就赶快把修中师傅这身衣裳换好了，就让赵宁呢装成这个修中的师傅。那么赵宁同志会修中不会呀？赵宁啊过去在工厂待过，是个机械匠，也就是维修钳工，机器全都卸过，何况这大钟大表跟机器也全都一样，反正是机械匠拆了上，从哪儿拆下来的，擦干净了，多抹点油，然后呢再给照原样装上。本来这钟就没毛病啊，赵宁心里明白，这都是我拽的，只要我上来这钟就好了。这些事情赵师傅哪知道啊？赵师傅当时全都傻了，要不是小野站在旁边，他早弯上了。赵师傅这么一打愣的功夫，赵宁冲着赵师傅微微点头，这么一笑，赵师傅立刻全明白了。呵，要说你们共产党啊，哎，胆子可真够大的，这多悬呢，这个啊，小野不知道啊。小野这还一再说呢，你得快快的修，打钟的修好，金票大大的给。小野站长，您放心吧，大钟一会儿就修好了。要洗要洗。说完话，小野走了。赵宁呢，怎么拆下来的零件照着原来的地方擦干净了，多抹机油，然后又给装好了，然后再一上弦，嘎噔嘎噔嘎噔，这大钟啊就算修完了。然后还特意的把赵宁请到了站长办公室。小野一看大钟修好了，特别高兴啊，吩咐周世贵多给工钱。周世贵反正不是花自己的钱，给赵宁又不是给外人，所以多多的给了钱。小野让王小晨还给沏上茶，赵宁呢这喝着茶。周世贵啊一再的冲赵宁使眼色，行了，别喝水了，您赶快走吧，这是什么地方啊？赵宁提了着修大钟的这个工具盒子，让周世贵呢，哎，就给这样送出了前门火车站，大摇大摆的出来了。出了前门火车站以后，往南走，也就刚要过桥这个功夫，听见有人叫他，赵先生，您慢点走啊，我在这儿等着您呢。赵宁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旁边等着他呢。谁呀？不是别人，是柳德泰。柳德泰按照组织上的吩咐，在这儿已经等候多时了。就在这功夫，从后边过来这么一辆洋车，赵先生您赶快上车吧。赵宁上了洋车，柳德泰在前面骑车，这个洋车在后边跟着唰唰唰唰唰唰唰拐弯抹角进胡同。走进了一条胡同，赵宁仔细一看，是德昌胡同。来到井里边甲四号，洋车停住了，柳德泰也下车了，推车往里边走，赵宁下车跟着进院子。这是一个小院落，东边啊有这么几间房，北边呢有这么三间房，然后南边这还有这么三间房。他也就是刚刚这么一进院，从南屋这儿出来这么一个40多岁的妇女，哎呦，表哥您可来了，我们就等着您吃饭呢，您快屋里边请吧。这是谁呀？这就是柳德泰的老伴儿。赵宁跟着柳德泰进了南屋，这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子。
中间是个堂屋，东西呢是两个暗间儿，都挂着门帘。很明显，这里边住着两户人家。柳德泰的妻子赶快把东边这个门帘这么一掀，表哥是这屋，您进来吧。把赵宁让进了东屋。赵宁进屋以后，刚一落座，觉得奇怪啊，怎么拉车的小伙子怎么也跟着进来了？哦，是不是没给人车钱呢？柳德泰冲他微微一笑，这小伙子啊，姓韩，叫韩永安，就住在西屋，他母亲双目失明，这个小子可孝顺了，这孩子呀，哎，帮助咱们做了不少的事情。小韩呢，哎，这个叫赵大叔，哎，赵大叔，哦，是这么回事啊。韩永安转身回到自己屋去了。赵宁跟柳德泰的妻子寒暄了几句，赶快做饭吃饭吧，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吃的，你看表哥您来了，这家就咱们就吃点杂面条吧，哎，有杂面条吃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想赵宁一直在钟楼里边啊，饱餐了一顿，吃完这杂面条了，赵宁问柳德泰，我住在什么地方啊？没意思，你就这么一间小屋，我住在哪儿啊？柳德泰冲他把头一点，你跟我来吧。于是赵宁起身跟着柳德泰从屋里出来，来到堂屋这个地方，就发现柳德泰领着他呀往里走，也就是堂屋这个山墙这儿还有一道小门，把小门推开，柳德泰领着他往里走。哦，感情这儿还有这么一个夹道，这个夹道的东头还有一间小屋，特别的隐蔽。把屋门开开，请赵宁进去。赵宁来在屋子里边这么一看，房间呢也就这么七八米，有这么一张床，床头了呢有这么一张小桌，桌上边摆着这么一盏煤油灯。赵宁同志，你看这个地方还可以吧？赵宁一看这个地方太隐蔽了，太好了，很安全呐，这个地方很好。哎，我住在这个地方，郭燕同志他知道吗？他知道，这都是我们俩商量好的，就把你安排在这个地方。好，太好了，郭燕同志他呢今天晚上8点钟就来到这个地方，再跟你接头，有什么情况咱们再好好的谈一谈，你先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好，就这样吧，我先休息休息，你去忙去吧。到了晚上吃晚饭，吃完晚饭呢，赵宁就等着郭燕，一直等到8点半钟了，还不见郭燕来。赵宁跟柳德泰都有点着急了，心想车站里边难道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郭燕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呢？他们哪知道啊，郭燕呢让别人给拽走了，上丰泽园饭庄子吃饭去了。谁把他拽走了？就是上文书咱们说那位白举人。白举人怎么会把他给拽走了呢？怎么回事啊？这白举人呢感情又来到了前门火车站。你想啊，松本在前门的火车站查了这么3天3夜，没有找到共产党下落，而且呢周世贵王小晨又给松本摆下了迷魂阵，又是那长袍啊，又是那金丝眼镜，然后松本带着人又搜查了钟楼，尽管说没有查到共产党，松本对前门火车站越来越疑心的。松本心想啊，

到前门火车站去一趟，到那儿查一查，一定要查清楚喽共产党在前门火车站的活动情况。白举人拿着军运指挥部的介绍信就来到了前门火车站。白举人接到这个命令受宠若惊啊，他知道这是日本人重用他呀，这可是在日本人面前好好表现表现的大好时机呀。又一想，郭燕郭的哥就在前门火车站呢，嘿，这回我们哥俩能凑到一块儿去了。嗯，要说我们哥俩呀，还真是前世有因，后世有缘，我们有这个缘分。这白举人呢，高高兴兴的拿着介绍信就来到了前门火车站，先找站长小野。万也没有想到，小野啊，看完这介绍信，对他特别的冷淡。小野知道啊，这肯定是松本又给我上眼药了，把特务派到我前门火车站，是对我前门火车站不放心的，这是查我来了。白举人也看出来了，这位小野站长对他很冷淡。哎，小野站长，哎，我在前门火车站还有个朋友呢。嗯，在车站你有朋友啊？我有个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啊，那是我大哥呀。说说看，哪一个的是你的朋友？啊，我朋友他姓郭，名字叫郭燕。白举人万也没有想到啊，跟这小野站长一提郭燕这俩字儿，嘿，这小野站长啊，立刻露出笑模样来了，显得特别高兴。哟西，你的郭桑的朋友，郭桑的行李房里干活，你到行李房里找找郭桑。嗯，啊，是是。白举人是干什么的？白举人心里一想，嗨，我拿着军营处的介绍信，小野站长跟我是那种态度，我跟他一提我郭燕郭的哥，这小野立刻就高兴了啊。看起来呀，我这郭大哥在日本人手里边也吃得开呀，所以他急急忙忙的就奔这个行李房走过来了。一进门他就喊呢，郭大哥在哪儿呢？郭大哥在哪儿呢？哎，郭大哥您在哪儿呢？郭燕正在值班室里边整理账目呢，一听说外边有人喊他，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推门这么一看，啊，是他，哦，是举人呐。哎呦，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里边说话，里边说话。他倒是不客气，就进了值班室了，就往郭燕对面这么一坐。郭大哥，您说有缘分没有啊？兄弟我上这儿来了，跟您这么说吧，我看出来了，您在日本人手底下是个红人，您吃得开。嗨，就是混碗饭吃吧，我怎么会吃得开呢？嗨，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是奉了上峰的命令来到前门火车站。松本在这个前门火车站蹲了是三天三夜，没查出共产党来。临走的时候，他向军运那儿打了报告了，让派人要在这儿常住，要查一查前门火车站到底有没有共产党。日本人就把这个差事交给兄弟我了。我的哥，从此以后咱们哥俩呀，在一个马勺里边混饭吃了。我的哥，没别的，您还得多多的照应我。我刚来的时候，那个小野站长啊，态度比较冷淡，我跟您哎一提郭燕郭大哥的大名，小野啊立刻就高兴了啊，他让我来行李房找您来，我看出来了，您在日本人手底下混得不错。嗯，您是日本人的这么一个大红人，今后呢有什么事情还得请您多多的关照关照。哎呀，举人，你这讲的是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够跟你比呢？你看说了半天了，我这才听明白，感情你是到我们车站来查共产党来了。

0: 据松本讲啊，你们车站共产党还真不少，说不定呢还有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
1: 啊，
0: 还有地下党组织。哎，这回我得好好的查一查。哎呦，兄弟，你好好查归查呀，但是别查红了眼，到时候连哥哥我一块儿都查里边。嘿呦，我的郭大哥耶，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再怎么查也查不到您的头上啊。另外我还得求您给我办点事儿。
1: 啊，
0: 你求我给你办什么事儿啊？您看事到如今了，您得帮兄弟一把呀。一会儿您是不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郭燕呐，听白举人把这话讲完以后，眼珠这么一转，正好我就照计而行。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地下党员郭燕、潜伏铁路系统窦迪特探机密，完成一个个艰巨的革命任务。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郭燕能摸清神风号的秘密吗？秋萍又经历了什么？怎么会被日军抓起来了呢？悬念迭起，请听《秘密列车》第15集。
2: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7: 第15集。
0: 郭燕听完这一番话，这么一想，看起来啊，白举人这个人我还真的要好好的利用他一番，说不定啊他是我这么一颗隐身草。好吧，不一定这个脸呐、他给我能不能有这么大面子，看你的造化了。你等着啊，我去一趟啊，您辛苦一趟。于是郭燕呢急急忙忙的就奔了小野的办公室。进门这么一看，小野啊正在接待客人，这个客人是个日本军官，全副武装，而且呢是少佐的肩章。小野一看郭燕进来了，立刻满脸堆笑：“郭桑，进来，进来，进来，这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念书的时候同学，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石渡君，这是我的好朋友郭桑，行李房的干活。”就这位军人呢，

0: 刻起身，
1: 从这个上衣口袋里边拿出一张名片来，递到了郭燕的手中。郭桑，我们日本人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不熟悉，需要中国朋友帮忙，尤其我执行的这种任务没有中国朋友的帮忙，简直是两只眼睛一抹黑，今后还要请郭桑多多的帮忙啊。好说好说。郭燕呢，仔细一看这张名片，这名片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日本华北派遣军军运指挥部巡道车联队队长石渡甲子。巡道车队长，郭燕脑子转得这个快呀！看起来这个人今后还要打交道的。赶快把这名片往兜里边这么一揣。郭桑，你得找我什么事情啊？没有别的，我呀也是想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哟西，朋友？哪个朋友？就是刚才找过您的那位白举人。哦，白举人，对，他是我的朋友。你的朋友，我的朋友，大家的通通的朋友。他想让我求你点事儿。什么事情？他想今天晚上他在丰泽园请你吃饭啊，还有石路先生，咱们一块儿去迷信迷信。有喜有喜，今天晚上丰泽园的迷信迷信，我的请客，我的请客。好，等我马上叫他去。郭燕呢，来到行李房，把这情况跟白举人这么一说，白举人乐的把大腿这么一拍，嗨，郭大哥，您看怎么样？我就知道您的面子大，怎么样？您跟他一说，这就全成了吧？是不是？走走走，咱们一块儿去，一块儿去。于是呢，白举人跟随着郭燕也来到了站长办公室，重新见过小野。这回小野的态度啊，那就和蔼多了，显得特别的和气。于是小野、白举人、郭燕还有这位石渡甲子四个人急急忙忙的分别坐车，就奔往了丰泽园饭庄子。来到了丰泽园饭庄子，伙计一看是日本人还有中国人，马上把他们就让进了单间。那时候的铁路多厉害呀，凡是做买卖的全都惹不起铁路啊，甭管你是运什么货呀，哎，到时候都得经过人家的手啊。所以一看是前门火车站来的人，那简直是远接高迎啊。让进了单间以后不用吩咐，丰泽园饭庄的什么菜好全都给上什么菜，满满当当这么一桌子，而且把酒也给烫好了，互相之间敬上酒了。白举人借这个机会，他得卖弄卖弄啊，拿起酒壶来，分别的给列位全都斟上酒，举着酒杯，小野站长，小野站长啊，郭大哥那没得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哎，我是他的兄弟，他是我的大哥，今后呢，在您这个车站里边，兄弟我混碗饭吃，您要多多的关照。游戏游戏，大家的都是朋友的，大家的朋友的互相之间，大大的帮忙，那是啊，大大的帮忙，大大帮忙，来干着，喝杯啊，来来喝着喝着，吃菜吃菜，喝。这白举人是满张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郭燕平常根本就不喝酒，但是有一样，郭燕的酒量可特别大。包括白举人在内，小野、石渡真喝起酒来呀，全不是他的对手。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三个人呐，有点醉意浓浓了。这酒啊，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郭燕借这个机会，端起酒杯来，给这个石渡甲子敬酒。石渡君，你这次从南满调过来，肯定你是高升了，来祝贺你高升，咱们干杯。 本来这石禄已经把酒杯举起来了，听那个郭燕一听说高升这俩字儿，这脸呢立刻沉下来了，把这酒杯往桌上一放，郭三，你讲的不对，我的高升的没有，就因为我在南满指挥过神风号，现在把我从南满调过来是为了还让我指挥神风号啊。郭燕听完这句话，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哦，感情这石禄甲子就是为了指挥神风号的。赵宁同志曾经吩咐过，让我们多加小心，一定要摸清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的情况。想不到这个石禄甲子他是干这个的。嗯，郭燕佯装不知，神风号，什么神风号啊？神风号是怎么回事？郭燕这么一问，好像这小野啊跟这石柱俩人互相这么一碰眼光，全都机警了。这是军事秘密，你得问你不要啊。哎呦，你看我失言了，我失言了，真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问，我不应该问啊。喜，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来喝酒喝酒。郭燕借这个机会赶快给他们斟酒，眼瞅这三个人呢喝的是酩酊大醉。酒席散了以后，小野回车站，石禄走了，白举人还回他的顺城街38号。分手以后，郭燕急急忙忙的转回了福来客店。他也就是刚刚来到福来客店的门口，就听见墙根底下电线杆的后边啊有人叫他，郭先生郭先生。郭燕借着路灯仔细一看啊，叫他的不是别人，谁呀？方大娘。而且方大娘今天头发蓬乱，眼睛通红，又出什么事情了？郭燕赶快上前，大娘大娘，出什么事儿了？哎，郭先生不好了，我闺女还有他舅舅冯大明都让日本人给抓起来了。啊，大娘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走，跟我到屋里谈去，到屋里谈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郭燕领着方大娘进了客店，来到自己这个小屋，进去以后把门关好，赶快的给方大娘倒上水。大娘有什么急事儿？您先踏实住了啊，喝口水，您慢慢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您跟我讲一讲。于是方大娘就向郭燕述说了方秋平跟他舅舅冯大明被捕的经过。上文书咱们已经讲了，这个方秋平啊按照郭燕的吩咐化妆好了，而且呢带着那封机密的书信。郭燕眼瞅着方秋平在丰台这儿上了南去的列车，方秋平到了卢河镇车站下车，就按照郭燕指示的路线，哎，也就找到了兴泰大车店。来到大车店里边，他这么一看，迎面啊有两排房子，院子很大，停着不少的大车。西边呢有个牲口棚，牲口棚的南头有个小土房，牲口棚里边挂着一盏马灯。这个方秋平啊冲着牲口棚这个方向就走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接近这牲口棚，就听见有人说话，姑娘你走错了吧，这是大车店。方秋平顺着说话的声音这么一看，有一位老人呐 正在那儿拌草料呢。

大爷，我没走错，我是到这儿来找人的，我不是住店，找人的。啊，找谁呀？啊，找一位喂牲口的杨大伯。哦，找杨大伯啊，那行了，你跟我来吧。说着话，这老人呢，就领着方秋萍来到这小土房这儿。老人呢，提着马灯，把门推开，老人先进去，然后告诉方秋萍：“姑娘，有话进来说吧，进来吧。”方秋萍呢，就进了这个小房。你来找姓杨的，是你什么人呢？是我姑父。你认识他吗？啊，是我姑父，可是没见过面。哦，是这么回事儿啊。眼瞅这位老人呢，从裤腰这儿拿下这么一块白毛巾来，右手拿着毛巾，冲着左边的肩膀啊，就跟掸土一样，抽了这么两下，这就是街头暗号。方秋萍赶快上前，哦，您就是杨大伯呀，啊，姑娘，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我是从丰台来的，表哥让我给您送信来了。哦，信在什么地方呢？您等一等啊。眼瞅着方秋萍把衣角这拆开，从里边拿出信来递给了杨大伯。杨大伯接过信，凑到马腾的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老人显得特别的着急。啊，姑娘啊，你呀，在这儿先等我一会儿啊，你看事情挺急的，我一会儿再给你弄点吃的，我呢得马上送信去，送完信我就回来啊。不，大伯，表哥说了让我马上坐夜车得返回丰台。哦，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就不留你了。姑娘，你要是赶夜车还要回丰台，你得马上走啊。是啊，我这就走了，把信交给您我就放心了。好吧，你呀小心着点儿，大伯您放心吧。于是方秋萍急急忙忙地回到卢河镇的车站，坐夜车又返回了丰台。方秋萍走完以后，这个杨大伯呀就拿着这封书信急急忙忙冲着东边就跑下去了。奔什么地方啊？也就是卢河镇附近的有这么一个村庄，名叫做吉祥庄。要说起这个吉祥庄来呀，那可是日本人的爱鹿村。什么叫爱鹿村呢？就是特别爱护铁路。就是这个村里边的老百姓啊，哎，白天呢就帮着日本人修这个铁路，保护铁路。如果说铁路被游击队被八路给扒了，或者遭到破坏了，这个村呢出人力帮助日本人赶快的修路，受到日本人的赞赏。可是有一样，白天是帮着日本人修路，到了夜里边呢帮着游击队拔路拆铁路，反正是修的没有拆的快。这个村的村长名字叫做高百顺，名字那是日本人护路队的队长，实际上啊他是一位秘密交通员，名字好像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实际上像什么锯电线杆子呀，扒铁道啊，哎，甚至于炸敌人的军火列车呀，高百顺带领着一帮民兵，还有联系着附近的游击队，这都是拿手好戏呀。今天杨大伯呀接到这个书信以后，就赶快的来到吉祥庄来找高百顺。见到高百顺以后，把这书信递过去，高百顺一看情况特别紧急呀，从丰台24点，也就是夜里12点就要发车了，而且让他们在卢河镇这个地方要袭击敌人的军火列车。高百顺打发走了杨大伯以后，一方面组织人力把民兵召集在一块布置任务，另外一方

边，马上派人通知游击队，让游击队马上派人来跟他们一起袭击敌人的军火列车。一切准备全都停当了。当天夜里边，他们带着不少的工具，赶着五辆大车呀，就奔卢河镇五里地以外铁道两旁全都埋伏好了。游击队也到了，这个时候啊也就刚刚的12点钟，就看见那边咔啦啦啦咔啦啦啦咔啦啦啦咔啦啦啦咔啦啦啦咔啦啦啦，而且这灯一闪一亮。高百顺他们心里边完全明白，头了走的不是军火列车，是什么呀？装甲车，一共有五节儿。每次有敌人的军火列车从这儿通过的时候，都是这种装甲车在前边开道，一方面扫扫雷呀，另外一方面看一看铁道上安全不安全，在前边趟道。等这个装甲车过去以后，后边肯定就是军火列车。五节装甲列车也就是刚刚开过去，高柏硕冲着自己的民兵还有游击队员们打手这么一挥，哗啦，人们一齐上啊，这工具全都准备好了，过来干什么？先卸呀铁道上面的螺丝钉，把这个螺丝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都给松了，然后用这大钢绳把这个枕木啊给兜上了，兜一头，人们呢都站在这边，高柏顺指挥着一二嗨，一二嗨，干什么呀？连枕木在这一段铁轨整个的给他来一个大翻个，一二嗨，一二咔咔咔咔，把这铁轨就全都给破坏了。也刚刚把这铁轨破坏了，就听见那边呜呜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柏顺立刻指挥着民兵们点火点火，就在这个地方把火给点着了，紧跟着举起火把冲着那边晃了这么三晃，眼瞅着这军火列车呀开到这个地方早就减速了，车呢刚这么一停，你想冯大明带着徒弟长生开车，这早已经约定好暗号了，看见火堆了，而且看见火把冲他们这么一晃，知道前边铁轨已经拆了，早已经减速了，来到这个地方车也就刚刚这么一停，游击队员们一个个都跟猛虎一样蹭蹭蹭就窜上了列车呀。押车的鬼子才12名，深更半夜的，谁也没防备有事儿啊，抱着枪啊都在车上打盹呢。游击队员们上车以后功夫不大，就是几枪，12名鬼子全都给消灭了，紧跟着指挥着把这军火列车全都给撬开了，立刻往下卸枪支卸弹药，早已经把大车全都准备好了，往这大车上面装啊，装的差不多了，高柏顺赶快的把手一挥，游击队立刻撤退，高柏顺指挥这些民兵们赶着大车要返回吉祥庄，大功告成了。他们在临走的时候还上了机车了，冯大明告诉他们，同志们，你们赶快把我们爷俩给捆起来吧，啊，快点，赶快把我们捆起来。为什么要把他们捆起来？那是啊，得让敌人发现呢，他们被人家游击队给捆绑了，是实在没有办法
才提

0: 营的车，哎，人家呢把这军火列车给卸走了，跟他们好没有任何责任。把他们绑好以后，高百顺指挥着民兵赶着大车赶快撤退。冯大明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嗯，这一次干得漂亮，把这个军火列车呀总算给袭击了，嗯，这一次枪支弹药又可以支援我们的八路，支援我们的游击队了。就在这个功夫，眼瞅着南边就是刚刚开过去的那五节装甲车，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要开回来了。冯大明看着看着全都愣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啊，能有这样的列车吗？怎么？眼瞅着这五节装甲车呀，不是连在一块儿吗？转眼之间解体分开了，分成五辆车。这装甲车一般来讲只能够在这个铁轨上跑，这五节不是，从这个铁轨上边开下来了，走这个大道追赶大车。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这就是神风号秘密列车？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深入潜伏，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最终与同志们一起成功伏击敌人军列的英勇历程。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 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和杭宇说起母亲炫耀自己的趣事，还坦言和琳达离婚已成定局，只为给女儿装新房。深夜他饿到不行，杭宇和远村急忙给他熬小米稀饭，他吃起来狼吞虎咽，看着让人心疼。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0集。
1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0集。
1: 我无意间看见路遥的手掌红红的一片，跟别人的手有些不一样，因此我问他，你的手掌为什么那么红啊？路遥漫不经心地说，我的手掌就是这样，恐怕你不明白，我的手是朱砂掌。对于他说的朱砂掌，我确实搞不明白，也没听人说过，因此我有些好奇地问，你讲一下什么是朱砂掌？路遥说，朱砂掌啊，象征特别有福气，一般人不可能有，像延安地委书记，他的手跟我的一模一样，也是朱砂掌。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把目光从手掌上移开，看了我一眼，你把你的手伸开，让我看一看。我给路遥伸开了手，他看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哼哼，你的手不好，不是朱砂掌。我笑了笑说，我的手怎么能跟你的比？你是全国著名作家，我是干什么的？当然不顶礼的，这个自己清楚。路遥笑了笑，笑得很勉强。这时路遥感觉到椅子上坐的时间长了，便走到床跟前，毫不客气地躺在铺盖上，仍然不停地抽烟。可以说路遥实在不是一个讲究人，也不看我把房间打扫得这么干净，他把抽完了的烟把子扔得我屋子里到处都是。这是他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也不注意这些生活细节。就这样，在我床上躺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我桌子前，坐在破藤椅上，让我给他拿了一支笔，他要算一下装修房子需要花多少钱。我给他拿去纸和笔，他便一笔一笔地算开了。房间里得买一个转角沙发，估计得1400，还需要买一个录像机，远远爱看录像，这个不能少。我已经看了一下，好一点的需要3800多块钱。我还要在远远的房间里给他做一个低柜，我问了一下，差不多得1200块。再给远远房间里做一个大衣柜，女娃娃衣服比较多，小了不行，我看最少也得1000大几。同时得把饭桌换一换，现在那饭桌基本烂得不能用了，买一个新的像样的也得600多块。我考虑了，已经花了这么多钱，总他娘不顶事，把大钱都花了，花了我再去赚。因此我计划在卫生间安一个电淋浴器，买一个质量最好的，不能有问题，也得1000多块。还有那些煤气灶、脸盆、抽油烟机，这些零碎东西也不少，光买这些东西啊，就要花我10000多块钱。路遥一边算，一边这样给我说。这一算，一下就把他给算得喜笑颜开了。 他憨厚地张着嘴巴，笑吟吟地说：哎呀，装修一个房子，狗日的，得花这么多的钱。嘿嘿，我站在他跟前笑着说：这点钱对你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根本算不了什么。哎，你也这么不了解我？路遥说：其实没一个人能了解我，都以为我早就是万元户了，钱多的没地方放。我也不怕你笑话，不仅别人以为我是一个有钱人，我妈也认为我钱多的花不了。你不知道，我听老家来人告诉我，说我妈经常在村里给人家夸我，说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吃饭用的是银碗，桌子也是银的，红个艳艳的红地毯从楼上直铺到楼下。你们想见我家路遥一面啊，可难嘞，楼下有两个站岗呢，都拿着红得耀眼的红缨枪。你看我妈一满老憨了，夸人都不会夸，不看现在是什么社会，哪里还有红缨枪，怎给人家说这些话，一满不怕人家笑话。其实啊，也不能怪老人家说的不符合事实，他老人家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仍然停留在过去那个年代，以为现在的社会仍然是过去那样，因此就在别人面前如此炫耀。事实上，那是老人家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豪感。我不知道他给我说他母亲的这些事，是不是别人告诉他的真实情况，或者说别人告诉他时有没有加工和演绎的成分。但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无比的幸福感。是啊，母亲如此炫耀儿子，不就是觉得儿子有出息吗？不然还能有什么呢？尽管老人家说的有些滑稽甚至幼稚，也不符合事实，可他对儿子一往情深是真的。如果他是农民，或者在农村连媳妇也娶不到，母亲还能在别人面前这样炫耀吗？那时听路遥当传奇笑话一样讲他母亲的事，确实能让人笑得人仰马翻，但我内心却一点想笑的意思也没有，不像他那样一边说一边笑得直开眼泪，而且开着眼泪还说：你看我妈哪有这样夸儿子的呀。我说我能理解，只要儿子取得一点成绩，作为母亲的心情就大不一样，甚至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儿子有多么有出息。比如我母亲，她一字不识，也弄不明白书是什么玩意儿，更不知道什么是作家，但当我把出版的两本书拿回去，老人家当宝贝一样用一块红布紧紧包着，不允许任何人随便乱翻，只要家里来了人，他就会拿出来让人看，但绝不让别人轻易拿走。关键是他害怕别人把书给弄脏。我觉得这是母亲在表达对你的爱，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一个人像母亲对你如此真诚了。此时路遥又递给我一支烟，继续说：其实啊，好多人都不了解我，也对我不理解，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我来钱的地方都能一笔一笔算出来。我说没钱你就别装房子了。路遥不加任何思索地说：绝对不行，你可能还不知道， 林达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单位，他这次从北京回来就要和我办离婚手续，到时候孩子连娘也没有了，而我又不是一个会管家的人，我得给孩子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起码让他心里平衡一些。我惊讶地说，怎会是这样？你们难道就不能不走这一步路吗？此时此刻，我听他给我说的这些，感到非常震惊。因此，我哀叹了一声说，也没见你们吵，也没见你们闹，怎么就过不到一块儿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哎，没办法，陆瑶说，也给你说不清，十几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虽然过得不是很快乐，但也不是一满就过不下去。关键是琳达早就有想回北京的想法，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政策。他看见跟他一起插队的知青一个个回了北京，他就一满心神不安了。如果我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安，相隔万水千山，一直分居在两地，也不是个办法。你不知道，事实上我们这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这样苟延残喘地维持着还有什么意义？一开始我也给林达说过这个问题，咱们都四十来岁了，一辈子很快就会过去，关键还有孩子，我害怕远远受到伤害。可人家林达不这样想，非要回北京。如果是这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世上离婚的人一堆，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不定你离了婚还能找一个更漂亮的姑娘。我之所以在他跟前说这样的话，是怕他思想有负担，因此也没考虑什么，就这样不负责任地说出去了。可是陆瑶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说的是屁话，我老婆都要没了还给我说这些，你以为再去找一个就那么容易？人家能跟我和孩子生活在一块儿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人家对孩子不好怎么办？我再去离婚啊？我没想到随便的一句话会让他这么生气，看来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在家庭问题上很难说得清谁对谁错，恐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陆瑶就这样在我房间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仍然不回去，一会儿躺在我的铺盖上，一会儿又下到地上，十分忧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一边走一边问我，现在几点了？我看了一下表对他说，快十二点了。哎呀，一天过得这么快。陆瑶紧紧地皱了几皱眉头。我看了看陆瑶问他，你是不是又饿了？陆瑶笑了笑说，饿了也没什么好吃的呀。我说，如果你饿了，我可以做小米稀饭。真的？那实在太好了。你不知道我的胃啊，从小给惯下了一些毛病，对那些山珍海味有些排斥，一吃进去就不舒服，感觉到非常难受。只有陕北的小米稀饭非常适合我的胃口，多时不吃啊还有些想。别的事我不敢在他跟前胡说八道，可做小米稀饭简直就是手到擒来。因此我给陆瑶说，你稍微等一会儿， 用不了半个小时，我就能让你吃上热气腾腾的小米饭。陆瑶说，那你在房间里给咱熬小米稀饭，我到院子里转一会儿，稀饭熬好你叫我。你去吧，饭好了我叫你。陆瑶从门里出去，我便在房间里翻搅开了小米、钱钱、豆子之类的东西。但光有这些原料绝对不行，还必须要有锅碗勺筷子这些必备的厨具，而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我得去找远村，他有这些，可以说我俩是绝配。我急忙到旁边远村的房间里，正好他在看诗歌稿子没有睡。我对他说，陆瑶可能一天没吃饭了，他现在想吃陕北的小米稀饭，而我没有锅勺碗筷子，你有没有这些东西？远村笑着说，我有啊，想吃这些还不容易。就这样，我和远村手忙脚乱的，在夜深人静的12点左右，在我房间的水泥地板上用一个电炉子开始做小米稀饭。此时院子里很静，再没有别人走动的声响。在这时候，只有陆瑶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东面破落的庭院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着。我不知他是逍遥地在院子里散步，还是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我和远村费劲巴巴地把小米稀饭熬好，急忙推门走出去，却不知陆瑶在什么地方。只有在月光下的院子里有两个长长的黑色影子，此时我很难分清那是树还是人。走近仔细一看，见院子里的腊梅树下，陆瑶呆呆地站着，只有手中的烟头闪着忽明忽暗的一星半点火光。陆瑶老师，小米稀饭已经熬好了。我对着黑色的影子轻轻地喊了一声，陆瑶好像没听见一样，不知思考着什么问题。我这样喊

0: 做这些比较容易。而事实上，做这样一顿小米稀饭，前前后后花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而路遥却感觉到时间是那么的短暂。路遥趴在我的办公桌上，开始吃小米稀饭。他吃饭的姿势和其他的人没什么两样，唯有不同的是，吃饭的速度非常惊人。我和远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就把一碗小米稀饭吃完了。看样子，他像是几天没吃饭的一个饿汉。我站在他跟前，又给他盛了一碗，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着。眨眼的功夫，又一碗小米稀饭吃光了。路遥吃得非常舒服，也非常开心。我看着路遥狼吞虎咽的样子，想笑却又不敢笑。路遥将碗底最后一粒米塞进嘴巴里，这才慢慢抬起头，伸展了一下他疲惫的身子，笑着说：
1: 哎呀，狗日的，吃美了，这一天又算过去了。
0: 说完，他顺势又抽出一支烟，点着抽了起来。我和远村站在他旁边，相视而笑。当然，我俩笑的并不是路遥吃饭那种狼吞虎咽的样子，而是我俩忙忙碌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小铝锅里再剩不到半勺稀饭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

0: 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2: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顶着酷热装修房子，还病得浑身无力，几百米的路都要歇三次，他连吃碗稀饭都要跑很远。后来杭宇和远村帮他在阳台装了煤气灶，可他的身体还能撑住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1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1集。
1: 这些日子，西安城里热得人像狗一样。就在这样一个无比炎热的天气里，人们想方设法地找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避暑。唯有作家路遥，却要在这个时候装修自己的房子。路遥住的家属楼，距离张学良公馆非常近，几乎是一前一后，是老式结构的那种，坐南向北，简易却南北通透。路遥的房子在一单元3楼的东边，一共是4间，没有客厅，其中有3间是他妻子和女儿的，剩下一间大的带有一个阳台，是他的书房兼卧室。应该说，他在西安有这么大一套房子是相当不错的待遇。尽管房子结构有些不合理，但这样的大房子也是单位对他的照顾。就是隔壁作协党组书记李若冰的房子也没有他的那么宽敞。人们都知道作协是一个穷单位，要想再分一套比较理想的房子绝对是不太可能，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因此路遥就得想办法把自己现有的这套房子装修得像样一点。这天夜里，路遥再次来到我的房间，他进门就对我说，我已经给远村交代过了，你俩明天叫上一些人，把我房子里的那些东西全部搬到对门的李若冰家，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慢一点，就会闹出哭笑不得的笑话。我说，慢一点，是不是就拉到裤子里了？陆瑶说，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现在厕所有了水，我就不再遭这个罪了。天说黑就黑了，外面没有风，很热。西安这座城市仍然像蒸笼一般，几乎闷热的没有一个凉爽的地方，人们只能汗流浃背地忍受着。那几天我和远村就像从非洲跑到这个城市的两个难民一样，有住的地方却没地方吃饭。关键是天气那么热，房子里不仅没有空调，连一个风扇也没有，就是什么也不干也会热得汗水直流。其实远村的办公室稍微要比我的好一点，有一个破旧的电风扇，可这个电风扇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声音就像拖拉机开过去一样，轰隆隆直响，而且时间不长，吹出来的风就全是热风了。所以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我和远村忙着招呼装修工人，根本顾不上去照顾陆瑶。那一段时间，陆瑶和我俩就像是逃难的难民，好长时间没有正儿八经吃饭了，甚至在那些小吃摊上也没正儿八经吃过一顿。此时不知是陆瑶饿了，还是他一天躺在床上累得不行，在天黑的时候，他拖着一副病恹恹的身子，疲惫不堪地从门里走出来。我正准备问他去哪里，他却拿着钥匙对我说，我去政协马志全家喝一碗稀饭，你看装修工人干完活就把门锁上，我回来找你。我接过他递给我的钥匙说，那你去出去活动一下，对你身体也有好处。陆瑶慢腾腾地扶着楼梯的木栏杆下了三楼，一个人朝作协大门外走去。

那天晚上，装修房子的工人一个个都走了，可陆瑶还没回来。我在房子里等了他一阵没等上，就跑到城墙根的夜市吃饭去了。然而当我在城墙根吃完饭，漫不经心地回到坐鞋的院子里无所事事地溜达的时候，坐鞋办公室的人看见了我，急切地对我说：你跑哪里去了？陆瑶在院子里到处找你。哎呀，麻烦了，陆瑶房子的钥匙还在我这里，他回来进不了门，而我没想到他去政协会回来的这么早，因此我赶紧跑到坐鞋后院去找他。见他坐在靠墙根的一把破旧藤椅上，睡得正甜正香。我走到他跟前，轻声地喊了声：陆瑶老师。陆瑶慢慢抬起头，看见是我，便问：工人走了？我说：走了，实在对不起，我在你房子里等了你一会儿没等上，就到城墙根下夜市吃饭去了。可我没想到

从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 85870

红叶，海边小茅屋笼罩在秋幕。只有领略过壮丽景色的人，才能体会无一物中无尽藏的超脱。把和歌表装起来代替茶室的挂轴，是日本茶道日益民族化，便是从少欧开始的。必须告诉你们，第一幅被挂出来的和歌是唐代时安倍仲麻吕留学中国的思乡诗：翘首望冬天，神池奈良边，三立山顶上，享又皎月圆。少欧对珠光的茶道进行了改革和发展，素淡典雅的风格进入茶道，高雅的文化生活又还原到日常生活。我们从少欧与茶花的故事中或许可以领略一点精神吧。有一次茶会正赶上大雪天，为了让客人们全心欣赏门外雪景，少欧打破了常规，壁龛上没有摆茶花，却用他心爱的青瓷石昌钵盛了一钵清水。航天醉听到这里若有所思，说就像现在当我和你坐而论茶时，屋外是我们两国的孩子在月下共同煮泡香茶，这样相依相存，交相辉映，没有什么能比此时的情景更加美好了。雨田接着说，来，让我们共同进入16世纪中叶的日本吧。这是一个激烈的战国时代，群雄征战，以下犯上，风潮四起。对生死无常的武士而言，宁静的茶室是灵魂的避难所。茶具在商人手中可值连城之价，争夺一个茶碗也可以是一场战争的起因了。就在这动荡的年代，五野少欧西归，千利休继之而起。同样是借势人的千利休，也同样出生于商人之家，拜少欧为师后，也继承珠光以来茶人参禅的传统。24岁时获宗义道号，后来做了织田信长的茶头，织田信长死后又成了丰臣秀吉的茶头。秀吉与千利休永恒的对立面，永恒的对峙，永恒的相互依存，也是我们后世茶人永恒研究的命题。出身平民的秀吉渴望天皇的承认，天皇身为傀儡，也不可能不承认用武力统一了天下的武士。为了庆贺这样的承认，秀吉举行了宫内茶会，先由秀吉为天皇点茶，再由千利休为天皇点茶。在1585年的此次千利休主持的茶席上，秀吉在壁龛上挂出了中国元代山水画家郁鉴的远似晚钟，大朵的白菊插在古铜的花瓶之中，茶盒是天下名扬的新田和出花，茶罐取名松花，价值40万担大米。63岁的千利休在这一生中最高级别的茶会上获得巨大荣誉。两年之后，权力与茶道再次结合。那一年，秀吉平定了西南、东国和东北的各路诸侯，便决定了在京都的北野举行举世无双的大茶会。千利休责无旁贷地担任了此次茶会的负责工作，而秀吉则发表了一个既专横又豁达，既炫耀自己又体恤民众，既向往风雅高洁，骨子里又是赳赳武夫的布告。1587年10月1日，北野神社的正殿里，中间放置了秀吉用黄金做成的组合式茶室，一壁的金子，金屋顶、金墙壁、金茶具，窗户上挡了红纱。这套黄金茶室可说是秀吉独一无二的创举，在天皇面前炫耀过，搬到九州炫耀过，在中国明朝的使节面前炫耀过。也许这次的北野大茶会正是为了在老百姓面前再炫耀一次吧。陪着炫耀的是中国画家郁鉴的清风和萧萧八景，看来秀吉是特别清

来遇见的。盛况空前的北野茶会有800多个茶席，不问地位高低，不问有无茶具，强调热爱风雅之心，推动了日本茶道的普及。从60岁到70岁，千利休侍奉秀吉整整10年。这10年之间，千利休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呢？弟子接踵而来，天下无人不晓，君王手中的剑，僧人杯中的茶，他们之间的潜在的内心冲突究竟是怎么样不为人知的厮杀呢？是千利休使茶道的精神世界一举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清算了拜物主义风气。他说，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是千利休将茶道还原到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上。他说，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当弟子们问千利休什么是茶道的秘诀时，他说，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暖和，炭要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的秘诀。听到这里，航天醉捶胸顿足，连连说，千古之音，千古之音呐。雨田说，还有呢，千利休的艺术境界也可以援引一首和歌来表达。莫等春风来，莫等春花开，雪间有春草，携君山里找。这里的茶境是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是一种在绝对否定之后诞生的绝对肯定的美。茶道中原有的娱乐性在千利休手中被彻底消除了，几个客人用同一个碗传着喝的传饮法诞生了。下一位客人要在上一位客人喝过的地方用茶，不能换地方，也就是说不能嫌别人脏。关于这一点，先生您能理解吗？航天醉若有所思道，想来与中国上古时的吮血结盟有着渊源吧。雨田接口说，先生所言极是，千利休正是一位主张人性亲和的大师，他的小茶庵小的二三主客只能促膝而坐，以此做到以心传心，心心相印。千利休的茶具也别出心裁，从前贵国传来的天目茶碗、青瓷碗过于端庄华丽，表现不了他的茶境，他便用了朝鲜半岛传来的庶民们用来吃饭的饭碗高梨茶碗，且以手工做成，形状不匀称，黑色无花纹为最上等。航天醉说，贵国的武将秀吉未必能领略艺术大师的情怀吧。雨田说，岂止不能领略，实在是无法容忍的。用鱼篓子做花瓶，用高梨碗做茶具，怎么能被喜欢黄金茶室的秀吉所接受呢？说来可悲，秀吉竟然命令千利休剖腹自杀。千利休于1592年2月28日有300名武士守护，杀身成人。那一日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说，人世70，利因稀多，无知宝剑，祖佛共杀。雨田说到这里长叹一口气，默默走向户外。

院中泥炉正红，孩子们正静静等待那沸水的升腾。雨田说，我们日本人是愿意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理想的。

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赞美千利休都是不过分的。他转身问航天醉，请问贵国的大茶人若是面临这样的时刻又会怎样呢？航天醉沉浸在对千利休命运的感叹之中，听了雨田的问题才说，在中国是不会有这样的君王的。雨田说，听说唐朝的皇帝也请过茶圣陆羽做太子的老师。航天醉说，但陆羽却是不会去的，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我足。中国人明智也在这里，中国人虚无也在这里了。几个孩子却跳跃着去找茶叶、茶杯，叶子迈着小步，从清冷月光下跑到天醉面前，鞠了一躬，说了一串日语，又仰着头看父亲。雨田便解释说，叶子说能否用兔毫盏来品茶。啊，当然可以，而且还要用你们日本人的喝法，在喝过的口子上继续喝呢。叶子捧着兔毫盏用清水洗涤了，小哥俩各不相让地抢那把碗罗拿来的竹勺洗清了杯子，叶子又要一张席子。话音未落，小哥俩箭一般冲回房中，抽了铺下的席子拖抱着出来。叶子把席子铺好，让大家都跪坐在地上，然后他悄悄地冲点好了一盏夜茶，恭恭敬敬地端到叔叔面前。月光下的这个小女孩晶莹剔透，美丽的像一个小小的梦。航天醉身心如洗，神清目朗，他抿了一口转给雨田，雨田抿了一口又转给嘉禾，嘉禾抿了一口没有转给嘉平，却反过来转给了叶子。他看见叶子在他抿过的盏边起开他的小嘴时，浑身上下发出了从未有过的颤抖。叶子喝了又转给了嘉平，嘉平对着叶子喝过的地方喝了一大口，接着咕噜咕噜把一盏茶喝得精光，把茶盏伸出去时还如释重负般地说，我真的口渴了。听了男孩如此天真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未落，大门砰砰砰砰被凶猛地敲响了。这是杭州封建地方政权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夜，那一夜月光如洗，当航天醉与雨田月下弹禅席地品茗之际，一墙之隔，光复军领导的敢死队员们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张伯奇率领的20名敢死队员已经在西园门埋伏完毕，孔昭道已经做好了俘属全部卫队的倒戈准备，由赵继克参与的攻城营在各个城门等待炮响，驻笕桥的新军做好了包围齐营抢占杭州制高点的全部准备，驻馒头山的步兵准备割断电话线，张伯奇、董孟娇、尹维俊率领的敢死队将正面进攻俘属衙门。此刻长夜未央，万籁俱静，沈绿爱带一群士兵再也顾不上左邻右舍的非议，带头砸起自己家的大门。航天醉大梦初醒，高呼一声来了，便从席上一跃而起，直冲大门。异国的妇女惊慌地坐起，问道，什么东西来了？嘉平兴奋地握紧小拳头说，革命来了，革命来了。叶子用日语问，什么是革命？嘉禾听出了他的意思，拉住他的小手说，不要怕，不要怕。正在手忙脚乱的收拾，那一队兵士已经进来了，
庞天醉带头，顾不上脚下的席子，他一脚踢翻了水壶，沈绿爱又一脚踢开了兔毫盏，边走边问他们是谁。东洋人，怎么到这里来了？品茶，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哦，别说了，快让他们进去拿。那些士兵们拖着枪支从卧室里出来，把院子踩得一团狼藉，不过一刻钟枪都被背走了。沈绿爱匆匆忙忙跟着要走，航天醉说，我怎么办？大哥让你在家等着，马上有车来接，明天还得让你起草公告呢。那你呢？我得回去，万一伤兵下来要我照应。沈绿爱匆匆看着两个男孩子，还有那个把头埋在父亲腰里的女孩，说，别害怕，到明天就好了，这位先生就留住我家，千万别出去了。又对嘉禾说，嘉禾，你是老大，你要看顾好弟弟妹妹。说完头也不回，径自跟着队伍又走了。雨田愣了半天才说，你是革命党？航天醉点点头，他，你那人也是？航天醉摊摊手，革命党的老婆，半是自豪，半是无奈。小茶已经为孩子们铺好床褥，刚才他一直不敢出来，现在才赶着孩子睡觉去了。院子里只剩下两个男人，泥炉残红，草席玷污，瓦壶半损。雨田捡起兔毫盏递给航天醉，他们谁都没有心思再说话了，但也无法入眠。他们都不敢相信刚才的轻饮、说禅、试茶全都是真实的。轰的一声巨响，府署门口17岁的绍兴女杰尹维逊扔出一个大炸弹，霎时火光冲天，杭州人惊醒了。航天醉捧着兔毫盏，对着半空中的火光喃喃自语，革命开始了。在这个千年不遇的黑夜就要过去的时候，航天醉被人用马车急速地送往起义总指挥部，马蹄在石板路上敲响的声音比白天放大了许多倍，与时昼时息的枪炮声相互呼应。在那些扑面而来的身像中，航天醉看到了不计其数的一面面高耸的石灰山墙，他们板着面孔，灰白色的粉脸僵死着，黑色的墙顶盖瓦如残梅，像梦中那些披麻戴孝没有知觉的魂灵，沉默的，破败的，阴森森的等待着他冲过去，一面又迎上来一面。说的半空轰的一下就红了起来，火光冲天，使人心惊。窄小细长的巷子挟持着马车上的主人，在这样变幻莫测的难以预料接下来后果如何的夜晚，他们要把他送往哪里呢？到了目的地，航天醉才知道起义将领佟宝轩已自封为临时都督，让沈绿村请个人为他起草安民告示。航天醉悄悄对沈绿村耳语，什么？他能当都督？沈绿村也跟他咬耳根子，急什么，让他过半天瘾，还朝他狡黠地挤了挤眼睛。航天醉不喜欢这种说话和动作的神情，好像他和这种神情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默契似的，他也不喜欢这种神情里包含着的不可告人的计谋，但他无可奈何，只得铺开纸沿着墨，正慢慢琢磨着，眼前那只无与耳斜藏的慢生壶出现了。他抬起头，是夫人绿爱，浑身上下
血污淋淋的。

0: 航天醉跳了起来，刚要喊，绿艾一把把他按了下去，说：“没事儿，给伤员包伤口，沾的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快来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徐州。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查清的过往藏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他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南方有佳木》第四十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四十集，沈绿爱从一只小吸罐里直往慢生壶里倒茶，茶滚圆、墨绿、饱满，冷冷有金石之气。航天醉说，你知道我从来不喝猪茶的，太杀口了，快给我换了龙井。正要杀杀你的口呢，绿爱不由分说地往里冲滚烫开水。龙井能熬得过夜去，这一屋子的人全靠瓶水猪茶吊着精神呢，喝。航天醉看看老婆，觉得他已变成另一个人。航天醉苦着脸抿了口茶，又艳又浓，香俗得很，精神却为之一振。正要低下头再琢磨，眼前亮闪闪的，他又吓了一跳。绿爱拿着把雪亮大剪刀在他眼前晃。是剪辫子吗？我自己来。天醉扔了毛笔说，你写你的，我来。话音未落，航天醉觉得脸颊一热，痒痒的，断了辫子的头发一起扑到脸上来了。又见眼前一条黑边闪过，扔进屋角一个大箩筐里。航天醉的脑袋一下子轻了，突然就来了汹涌文思，扑纸写道：未出世小玉氏，召得本都督请起义师共驱鞑虏，原为拯救同胞革除暴政，为兵戎之事势难万全，如有毁及民房，俱当派员调查，酌予赔偿，以示体恤。查杭城内有鸡匹借端抢米，扰乱治安，实属目无法纪。现大事已定，本都督已传谕各米商即日平价出售，自事之后如再有滋扰，定当执法。且吴浙人民素明大义，如能互相劝诫，日进文明，由本都督所厚望焉。为此出示小玉，其各领尊特事。写到此，航天醉抬起头来，他想望一望窗外，黎明已经到来了，天色蒙蒙亮，这肯定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早晨了。航天醉这样想着，顺手就推开了窗子。灰暗的天渗着光明，裹挟着十一月深秋空气中氤氲着的成熟的气息，还有那种新鲜的从未有过的硝烟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寒冷而透着小刺激。航天醉一个机灵，紧握毛笔的手竟然颤抖起来，他不能理解这样突如其来的颤抖。他从小就熟悉着的这座城市正在一种青灰色的调子中渐渐地显影出来，一开始和以往一样泛黄的、旧了的，但他很快就清晰起来了。 在航天醉的视野里，只是小半个院落和一大块天空，两丛黄灿灿的菊花沉重地支着脑袋。昨夜他流了太多悲欢交集的眼泪，此刻依旧珠泪连连。天空中响起了歌哨，一群灰鸽子盘旋上去了，依附在稀薄而又柔和的天空的羽翅下。航天醉定了定神，凝笔署名时间：黄帝纪元4609年9月15日。同一个这样的黎明时分，老实巴交的翁家山人搓着在家里过了一夜后准备回城了。前日老婆捎了口信来说，茶花已经开得闹猛，回来看看，也该给茶棚施肥了。杭夫人自己吃茶叶饭，知道艰辛甘苦，立刻便同意了搓着回去。搓着是个下死力气干活的人，白天劳作一日，夜里便半张着嘴打一夜的鼾。快天亮时，老婆推醒他说，昨夜你有没有听到响声？搓着说，我困得像死猪，哪里听得到响声。
5: 昨夜乒乒乓乓有声音，打仗一样的。
4: 不要乱讲，要么你做梦打仗吧。搓着起床，肚子里塞了两口冷饭，挑起担子就往城里走。担子里盛着搓着老婆头年打的年糕，航天最喜欢吃的。担子挑着，一根辫子甩在后面不方便，老婆便把它往脖子上绕了两圈，边绕边说，
5: 不是说皇上已经发了话，官民自由剪发吗？
4: 嘿，你倒是听得进这种歪道理。搓肘在老婆面前显得很有权威，这种年头假冒圣旨的还少吗？少爷都留着头呢，你比少爷还聪明。搓肘是一直走到了清波门下，才发现昨日夜里城里已打过仗了。好几个当兵的袖上扎着白布条，其中一个手里拿把大剪刀，从城里出来的农民出来一个就被掀着头皮剪去一根辫子。城门边那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小半筐剪下的辫子，看着瘆人。还有几个识字的正围着贴在城墙外的安民告示看呢。搓着不识字，闲着脸问别人，
6: 这上面写着什么？
4: 那人白了他一眼说，光复了，你晓不晓得？
6: 哦，什么是光复？
5: 光复都不晓得？昨日夜里城里打了一夜，你没听见？
6: 哦，我困着了。
4: 搓着老老实实说，
6: 昨日茶山上忙了一日，夜里困不醒。
4: 嘿，到底是农民事事不问。那人讥笑一声说，皇帝被赶下龙庭了，这下你总清楚了吧。
5: 啊，你是说宣统皇帝啊？晓得的晓得的。皇帝小是小了一点，那新皇帝还好吧？
4: 什么新皇帝？没有新皇帝了。搓着放下了担子，觉得相当茫然。没有新皇帝是什么意思呢？可惜少爷又不在身边，没人肯指点他。正纳闷着，肩甲上两只大手按了上来，搓着回头一看，正是那两个当兵的。
5: 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我问你，还想不想进城？
5: 想。
4: 那就剪辫子。
5: 让我回去再说，让我回去再说。
4: 搓着拼命挣扎，
7: 让我回去再说，让我回去再说。
4: 一群小孩子模仿着他那笨拙的样子，边叫边笑。那两个当兵的也忍着笑，使劲按他的头皮。这使得搓着在恐惧中更感到屈辱， 他不顾一切地挣扎起来，嘴里却叫着：

0: 去，我要回去。
1: 当兵的却不耐烦了，一把把搓肉摁在地上，另一个人明晃晃的大剪刀就上来了，吓得搓肉大叫，
0: 我不剪，我不剪。
1: 话音刚落，头一轻，他晓得头发已经没有了。当兵的一拉脖子上的辫子，划了两个圈，辫梢最后毛刺刺的刺了头发的主人一下，然后便扬长而去。物以类聚，入了那只辫子筐。搓着趴在地上抱头痛哭，有生以来他还没有这么哭过。他哭着想着，想着哭着，我怎么站起来往城里走呢？我怎么进行家忘忧楼的门呢？我没有了辫子，以后还怎么做人呢？当兵的显然也被他哭得不耐烦了，一把拎起他，便把他搡进城门，顺手在他头上压了顶破草帽，说：别哭了，再哭就是奸细。搓肘也不晓得对奸细会怎么处置，但破帽遮掩，他终于可以过闹市了，便挑着年糕担子，擦着中年男人的泪水，躲避着人群，羞涩地朝杨坝头走去。忘忧茶庄此时已经乱了套，上了牌门，生意也不做了。林偶初早上起来到天醉的院子去一看，地上又是席子又是炉子，正门敞开着，地上拖着深深痕迹，花花草草的东倒西歪，竟像是被打劫过一般。林偶初急了，跑进了房间，看看倒也没少什么，只是夹墙的门被打开了。再回过头吓一跳，一个男人，东洋人的模样，靠在客厅那张美人榻上竟睡着了。林偶初跑到院子里，才叫了儿子媳妇两声，便见小茶拖着鞋跟披头散发从厢房里冲了出来。林偶初见了他这副模样，心里不高兴，问：日头都一丈高了，家里人都哪里去了？小茶说：都革命去了，折腾了一夜呢，孩子们才睡下。那屋里的男人是谁？莲藕初问。怎么跑到你男人屋里去了？小茶一按额头，哦，是雨田先生吧，少爷的朋友，昨日带了女儿来拜访，外面就打起来了，出不去。
2: 天罪现在哪里？
1: 莲藕初问。
0: 说是被接到舅爷珠宝巷去了。
1: 林偶初急得乱转，正不知如何是好，雨田却又一头撞了出来，嘴里说着：
2: 打搅了，打搅了，万分抱歉，万分抱歉。
1: 小茶说：雨田先生，也不知外面乱成怎么样了，我们女人又不敢出去。
2: 啊，我去，我去。
1: 雨田掉头就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回来，鞠90度的大躬：
2: 叶子暂时就托付给您了。
1: 林偶初问：叶子是谁？
2: 哦，是鄙人的女儿。
1: 你放心去吧。林偶初倒也热情，有我们照应，你女儿没关系的。雨田刚走，从圆洞门外又进来三个人。小茶暗暗地吃了一惊，原来那个拉推着搓肘的正是无声，前面捻着山羊胡子的则是查清伯。林偶初问：
2: 你们三个人怎么凑到了一起？外面怎么样了？你看我们这个家兵荒马乱的，儿子也不在，媳妇也不在，统统都去革命了，这是个什么世道？
1: 话音刚落，搓着扔了草帽，哭倒在夫人脚下。
0: 夫人，我这副样子没脸见你了。
1: 大家这才看清楚，搓着一头乱发，齐根剪掉，剪得又不整齐，的确又滑稽又难看。小茶抿住嘴，忍不住要笑，死死的才忍住。

0: 查清缓缓地说，不太放心，到府上来看看，吴生要陪我。巡抚署一把火烧光了，刚刚去看过，巡抚曾运逃到后山，刚刚抓牢，关在福建会馆。走到门口，喏，我就见搓着蹲在墙角边不肯进来，说是没脸皮。查清说到这里，对小查说，去拿把剪刀。林武初问，你也剪辫子？查清一笑，跑到这里来革命了，我这个老顽童。他少有的幽默了一下。查清反过手去一刀剪了头发，四下看一看，出其不意朝夫人扔了过去，夫人处置了吧。林偶初握着那根花白辫子，眼泪在眼眶里转。查清，我是现世报了，你看看这还是不是一户人家，妇道人家不守妇道，到外面胡天黑地的闯，还有天罪，这么大一盘茶庄，他是老板，平常不管也罢了，这种要紧时光也不管，还晓不晓得这条性命在不在呢？小茶一听这话，立刻吓得呜呜咽咽哭起来了，没哭几声被夫人喝住，你嚎什么丧，本事一点没有，只晓得哭。查清皱了皱眉头，对小查说，孩子管牢，其他事情有我。查清要去珠宝巷打探航天罪的消息，吴生也要跟着一块儿去。查清对搓肘交代了一应事务，林偶初说，你放心好了，我会照应好的。查清叹口气说，你呀最最要硬气，最叫人不放心。林偶初听了他这样说话，心里感动，又要哭，说，外头多长只眼睛，子弹飞来飞去，吴生你跟紧点，查清伯走路快。哦，有数的，吴生说，见着这对冤家，叫他们快快回来。林偶初千叮咛万叮咛，就是没有想到查清会走着出去，抬着回来。航天罪被困在了总司令部，没完没了地起草文件，书写公告，写传单，写标语，困了就打个盹儿，醒过来再继续干。没人拉他去开什么紧急会议，连赵继克要去上海见汤寿前也没和他商量。他自己也搞不清在这里忙了多久，过了一夜还是两夜，还是根本就没过。赵继克回来，二话不说，端起那只慢生壶就咕噜咕噜的一长口，然后拍拍航天罪的脑袋说，到底剪掉了。航天罪也拍拍他的头说，彼此彼此，只是小心齐营还没攻下，这次革命若不成功，你的辫子岂不又剪早了？赵继克用拳头一锤桌子说，我带一个炮队上城隍山，对着将军署一阵轰，看他们投不投降。正这么说着，有人来报说门口有人找航天罪。航天罪倒是觉得新鲜，这种时候还有人找，正纳闷着，吴生打头，吴查清跟着进来了。赵航二人均为晚辈，见着查清，白发苍苍一个老人也剪了辫子，且闯进了革命大本营，都吃惊地站了起来，说，查清伯，这么危险，你怎么也来了？家里出事了？你娘不放心你，在屋里头哭，说是你被官府打死了。我说，哪里有那么便当的死法？你要不放心，我去看看，打探一下便是。吴生说，我总不能撇下查清伯一个人，外头乱得很，还有人抢米店呢。 查清博说，怕什么，大不了再来一次太平天国，长毛造反。人们这才想起来，查清博是太平天国的老英雄了。航天罪从小在查清西夏长大，还从未见过查清博有今天这样的兴奋，一双瘦眉下，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人倒是瘦，但腰板笔挺，神清气朗。说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晚辈们不由肃然起敬，尤其是赵继克，很认真地问：查清博，你还记得起详情吗？老人用手掌盖着茶盏，另一只手指着墙上挂着的地图，就开了讲。1861年11月，整整50年前，李秀成带着太平天国将领包围了杭州。吴察清当年20出头，是李秀成卫队的亲兵。12月29日早晨，太平军分别从望江、后朝、凤山、清波四个门攻入杭州外城。此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可没有今日这些人识时务，上吊自杀了。查清博说，李秀成也和今日民军领袖一样，不想扩大战事殃及人民，便亲书一信致杭州将军瑞昌劝降，说沿河城市免伤男女大小性命，还答应了可以让旗人自动离开杭州，愿给船只，而有金银并可带去，如无愿给资助，送到镇江而止。赵继克说，查清博真是神了，记得那么清爽。查清淡淡抿一口茶说，我就是那个送信的人呐。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剧《乌蒙深处》，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当时可是追着看的，因为它拍的不是风景，是生活，是人心。今天要听的这一集有两处特别触动我，一处是青蒿去帮月亮父亲搬高粱，整整两车货一个人卸完，累到腿软，他就是单纯的想用行动去告诉长辈，我能吃苦，我靠得住。还有一处是村秀终于办起来了，在栈道上，游客穿上苗族彝族的传统服饰，和绣娘们一起走秀，没有专业模特，走得也不整齐，但那种自信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染到我。这让我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现象，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如今的村秀，贵州的乡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出圈。这些活动的共同点都是让普通人成为主角，让乡土文化自己说话。原著作者欧阳前森在访谈里说过，一年365天，他有300天都在走村串寨。生活比编剧编的要更精彩，作家只需要如实记录。这话说得真好，乡村的魅力从来不需要刻意制造，它就在那些真实的日常里。一起来听。
7: 上一集，马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

0: 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1: 月亮，月亮，
2: 哎，麻叔在这儿呢。
3: 哇，在楼上呢。
2: 我现在下去啊。
3: 哎，
1: 看见没有，这机会不好，你鬼叔不在
3: 啊。是，
4: 我要真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这儿来不就算了吗？我哪知道鬼叔能跑。
3: 好，
1: 行事干。
3: 好。
2: 二叔，
1: 哎，
2: 你怎么来了？
1: 姑娘，
3: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1: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4: 谁怕谁呀、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5: 我也没说
4: 你们在交流，你来干什么呀？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2: 马叔，
6: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4: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6: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4: 这是我们家的，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2: 哎呀，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1: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青蒿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4: 当初
1: 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4: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你
6: 说这事儿，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3: 你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4: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3: 对，
4: 要有事就是他的事儿，你闭嘴听着。
1: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4: 你听他说什么？
1: 事情呢？
4: 行了，你别瞎说了，
6: 你说什么
1: 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2: 哎呀，不用
4: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6: 闭嘴！你
1: 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0: 即便再次被滚大月强硬赶走，麻青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月搬运红英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3: 叔，我来了。
7: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8: 青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了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4: 闭嘴。周叔，
2: 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4: 是啊，
2: 啊，
4: 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
2: 啊，
4: 今年满满的两车，
2: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4: 是，
2: 不容易，不容易
4: 啊！
2: 哎，那个，青蛙，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4: 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仓库在这地方吧，啊，
9: 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1: 有劲儿是吧？啊，
4: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2: 两车没问题，
4: 好
2: 啊，都交给他了。
4: 那行了，这时候我们先等着你，
2: 好
4: 吧？
2: 哎，
4: 行嘞，
2: 歇会儿啊。
4: 好嘞，
2: 歇会儿啊。
4: 走，
2: 嗯，
9: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事儿够多了，忙不过来。
1: 嘿，我看他今天啊

0: 哎呀，还是有劲儿
1: 啊！
0: 有劲儿，有劲儿。
1: 不，你说了就算了，你还真看着呢。
2: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友自己搬啊。
1: 滚蛋！
2: 好，滚！
1: 哎嘿，哎，
3: 走吧，叔。哎呀，强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2: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3: 那他什么态度啊？
4: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3: 啊，
2: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

0: 东啊，啊，对对对对，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办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来扛上扛上，来，
1: 哎，一二三，
2: 来大股东你，
0: 哎，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1: 真有劲儿
0: 啊，
1: 太厉害了，
3: 来哥。
4: 老爸，你说今天秦浩这事儿你咋个看呢？
3: 秦浩这一下，
4: 嗯，
3: 一枪四个眼。
4: 四个眼？
3: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的人都看见了。
4: 嗯，对。
3: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4: 嗯。
3: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4: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3: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1: 歇够了吧，赶紧的。
0: 张伯伯啊
5: 啊啊！
0: 哎，
5: 嗯，
0: 你回家呀？
5: 啊，
0: 嗯，
5: 嗯，
0: 咋了？
5: 你拿去吧，我有了。
0: 叫你拿着就拿着，
5: 你俩不看呢？
0: 我跟你妈去不了。
5: 啊，
0: 大哥，我走了，
5: 咱慢慢点啊。白干了，
0: 白干不？
6: 啊，行，没白干。你扶扶着我点儿，快！
1: 你咋了？
6: 我站不稳了，快！
0: 腿软，
1: 给折腾成这样了
0: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啊！
0: 哎呀，行，宝儿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
6: 啊。
7: 老蛮和滚大月斗智斗勇，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
8: 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前森。欢迎您。
9: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8: 欧阳老师，哎，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你会这么想吗？
9: 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
8: 兑现了吗？
9: 基本上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的变得更精彩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8: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56个村寨。
9: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包括文学嘛，散文嘛，
8: 嗯，
9: 因为作家嘛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年是差不多300天在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哎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
8: 嗯，
9: 也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8: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9: 对对，
7: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0: 幸福105
2: 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0: 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春秀欢迎。秀良用自己的智慧和记忆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7: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11: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2: 孟斌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11: 走村秀
12: 啊，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11: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
12: 啊。
11: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12: 艾草
11: 啊，
12: 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在这儿，这个栈道
11: 啊，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12: 他们都喜欢在这拍照。
11: 哎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直播的，站着道就不肯走了。
12: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11: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
12: 嘿嘿，哎呦，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13: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12: 你擅长。
13: 是。
12: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春秀的事呢。
13: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
12: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春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13: 哎呀，我看看哦。嗯，
14: 可以啊，总监。
12: 嗯，
14: 比我强。
12: 那不是当然的。
14: 傲娇起来了。
12: 你怎么放开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椒、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遵循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4: 你这很不容易了啊。
5: 是，
4: 大家有信心。
3: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4: 对，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3: 走
4: 好啊！
6: 先往这边走，大家啊，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让女孩
7: 子，小心一点，
8: 慢点，慢点。
9: 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3: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9: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
3: 嗯，
10: 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1: 欢迎大家来到梅芽村，
3: 先找男服再说吧。
11: 第一场春秀，欢迎大家。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我老婆，我老婆，我老婆，
11: 努力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12: 这活动办的还是很成功的嘛。
3: 嗯，
12: 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1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3: 对，欢迎你来参加，很有意思。
1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

0: 重秀的传统苗衣。绣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1: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2: 春秋又火了好几年了，
1: 春秋春秋是吧，
2: 春秋对，
1: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秋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在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着活力带来它的这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秋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没办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2: 没错，
1: 就给他带来收入，
2: 有活力，
1: 哎，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代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3: 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春节会啊？
4: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3: 月亮不去了啊？
4: 愿意去不去？
5: 鬼说，鬼说，
4: 你就是水钱不该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5: 我妈说你少说两句。
6: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7: 哎呦，那看不了。哎，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6: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7: 好玩的挺多的。
6: 嗯。
7: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8: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6: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7: 不是，你看那么多，很多的。
9: 对，
7: 他。
9: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
6: 嗯。
9: 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5: 行，坐着聊。
9: 行。
10: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数。
6: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9: 还行还行。
6: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9: 对。
6: 那这位是？
10: 这是这样的。
6: 嗯，
10: 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6: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10: 哎，行行，好嘞。
6: 哎呀，哎，来，感谢感谢。
10: 哎，不客气不客气。
6: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
10: 好谢谢。
6: 哎，
10: 好，
6: 好好好。
10: 哎，
7: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6: 好嘞。
11: 看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12: 你还没看出来啊？
11: 看出啥来了？
7: 记者暗访来的。
11: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
7: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
11: 哦，
7: 跟我多学学吧你。
6: 你好啊，小伙子。
13: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6: 嗯。
11: 哦，我局长好。
6: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11: 哦，你不是记者
6: 啊？啊？哎，
8: 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我们就是要让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
6: 敬你。
8: 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14: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吧，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15: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4: 嗯，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4: 3700多？
15: 嗯。
4: 啊，我的天，这么多。
15: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 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14: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15: 轮着来。
11: 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15: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14: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15: 换人？
2: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15: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2: 月亮去不了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哎呀，
8: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2: 师叔，
5: 哎，
2: 老滚你也来了。
5: 马叔，
2: 老滚，老你也是来感谢师叔的吧？
16: 师傅，去东直门。
1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7: 好嘞。
8: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0: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5: 没有。
3: 这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4: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哎，支书，
21: 哎呀，老哥，你才来感谢支书的。
3: 哎呀，你看看这次了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21: 我骄傲啊！
3: 少来这套，月亮不去了哈。
5: 哎。鬼叔，
3: 愿意去不去？
5: 鬼叔，
3: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5: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3: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要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5: 行了，妈说少说两句吧啊，
15: 这下真麻烦了。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6: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15: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6: 那现在咋个办啊？
22: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6: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22: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8: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而在下一集，月亮和青蒿到底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请继续锁定乌蒙深处。
20: 人生这盘菜 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着《乌蒙深处》这部剧里年轻人遇到的挑战和机遇，我也在想，一个地方要让人惦记，到底靠什么？是靠自然禀赋，还是靠人？我们再去四川昭化，一座活了2000多年的古镇，找找答案。昭化的历史跟一条路有关，就是蜀道。很多人以为蜀道就是南渝上青天的险峻山路，但昭化境内的蜀道其实相当平坦，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正是这份平坦，让昭化成了蜀道上重要的物资中转站。2000多年过去，昭化最打动我的是这里的人把历史过成了日常。从吃的就能看出来，街上的凉面用大米蒸制，形似陕西米皮儿，也浇红油辣子。蜀道连接着四川与陕西，这碗面就是证据。两地的人来往久了，连口味都分不开了。吃的如此，送的也是。昭化人走亲访友，习惯带两把韭黄当礼品。据说这跟战乱有关，百姓逃难回来，发现埋在地里的韭菜变成了韭黄，就成了战火中难得的慰藉。到今天，这份慰藉变成了一份心意送出去。这就是昭化，一座2000多年的古城。也许风景会看腻，但日子永远过不够。昭化，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个舞台上既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时刻，也上演着悠悠的烟火人间。如果昭化古城也在你的旅行清单上，那么请你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别看这里面积不大，但是你只要踏出了第一步，这里的所见所闻也许都能让你感受到历史积淀到今天那些无数的奇妙故事。
0: 当年朝下曹操吵没得呀，你娃娃一晚藏在馆起正气，少喝这个肠子闹在馆8天8夜，夜在又夜在，吩咐兵丁儿了，召起灯球火把，就把我们加盟关照的如白昼一样，两月飞扬，就站在了一处。哇哇马超，你给我听好了，我的三声口到当阳桥，桃园结义老三，张飞张翼的事业，哇哇马超，你给我看大。
8: 由于方言的关系，我很难听懂评书里的故事细节，但那扑面而来的战场氛围依然让人身临其境。
0: 昨天马超下山路打来，好马超分身脱杆到太阳路千里根一枪砸来，好张飞苏醒飞剑顺水推舟，马超顺风水起，张飞突出盘根，马超一矛砸来，一场高战。哦，
8: 台上正在讲的是昭化守将张飞与敌将马超对决的故事。雷鹏评书这种起源于昭化，强调用声音模拟真实战场的地方曲艺，将三国演义中的这场大战

0: 表现得精彩绝伦。
1: 国营国营了，马超，我们有战
2: 战了多少名将，杀了多少，
3: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哎呀，生怕打扰到身边的人。其实台上这热闹精彩的评书在这儿已经说了数百年了，台下的观众却一直是从小听到老，听不厌也看不厌。
1: 前大通车骑，后大玄武骑，左挂青龙骑，右挂白虎骑，十二圆脚骑。
0: 如果你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和在座的一样是雷鹏评书老听众，就会发现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真实历史和演绎故事，竟都与昭化这座面积近0.29平方千米的川北小城关系紧密。昭化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亦真亦幻的历史场景中。当我们的视角从这个茶馆垂直上升到空中，一条北起西安，穿秦岭，经昭化古城，过大巴山脉，南抵成都的通道便清晰呈现眼前。这条将关中和成都平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通道，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廊道——蜀道。
3: 古城里还是挺热的，但是古城外的这条山间小道却是特别的凉爽。
4: 但来到这儿，我倒是挺意外的，这蜀道可比想象中平坦多了。
0: 昭化古城位于四川省北部，四面环山，三江围绕，形成山水太极的自然奇观。充足的光照和大江大河带来的丰富水源，使昭化自古成为川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更为关键的是，嘉陵江形成的冲积平坝，使昭化境内的蜀道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成为四川北部山地地貌中难得的平缓地带。
5: 正因为它很平坦，在整个蜀道上呢又十分难得而难越，昭化境内过蜀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资中转站，因为人口来了嘛，文明也就来了。
0: 你是否能想到，今天平静的昭化，它曾支撑了秦横扫六国，蜀地运往关中的物资经由蜀道源源不断运往今天的昭化囤积中转。作为蜀道的重要节点，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的同一年，昭化制县，古称加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之一。那段久远历史的痕迹，其实在昭化随处可见，他们并没有隐藏起来，只是需要你细心观察。在昭化街头，这个心无旁骛、只顾低头四顾的年轻人，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
6: 从小见多了，往眼一看都知道是什么砖。
0: 但整个古城的居民对平日里痴迷四处寻找砖头的饶斌早已见怪不怪。
6: 2003年，当时因为还在上学呢，通过互联网，然后就了解到了我们这里的砖呢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很独特。
7: 但去了一阵儿，可惜。
6: 哎，可以哦。
7: 就是。
6: 来来来，我看我看我看。我们这里的汉代古墓很多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当地老百姓呢，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这个汉砖是墓里边的砖，于是他们在明清的时候就修房子了，如果砌在土里边墙里边的，那就保存得很好了。
0: 20年来，饶斌在昭化周边搜集了数百块这样带有特殊纹饰的汉代画像砖，平日里将它们做成拓片和网友专家们交流，成为饶斌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随着纸张上的墨迹逐渐显现，昭化久远的历史也慢慢清晰起来。

0: 的就是汉代的爵，这个人他的马是不是栩栩如生。这2000年前，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相当于一个汉代纪录片一样。
1: 窑边手中这些以窑车出行、建筑园林纹饰为主，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汉代画像砖，再现了2000多年前昭化地区富庶的社会缩影。今天昭化区域内出土的众多文物，大部分被保存在昭化归属的四川广元市博物馆内。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这些文物生动地勾勒出在那个久远年代昭化的历史舞台上所展现出的万千气象。
3: 它这个铜戈本身那个器型啊，是典型的中原地区的器型，上面那个纹饰呢是一个白虎铺路的这样一个纹饰，这个白虎它就是巴蜀地区一个典型的纹饰，这点也就充分说明了中原地区与巴蜀地区它一个文化的融合。
0: 古代昭化辖区境内共发现了近百座战国到汉代的墓葬，其中既有秦文化精美的生活用具，也有这种具有浓郁巴蜀风格的铜剑。这些丰富的随葬品说明，借由交通便利的蜀道，昭化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人来人往，货物云集，成为当时川北地区的商贸重地。蜀道与同样始建于秦的另一个超级工程长城不同，如果说长城是为了防御和围堵而诞生，蜀道则是为了沟通。在这条路上，除了往来的军队和物资，还有巴蜀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不断互通与融合。蜀道和昭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明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
4: 来碗凉面。
5: 好香啊！这个和咱们印象中的四川凉面好像差别挺大的，质感，这个状态特别像陕西热米皮的感觉。
0: 昭化人口中的面，实际上和陕西米皮非常相似，它是将磨碎后的大米蒸熟，用刀切成宽面的形状，等晾凉后再浇入秘制的红油辣子，就能调制出一碗软糯顺滑、清爽宜人的凉面。
5: 大家仔细想想，倒是也不难猜到其中的内涵。昭化古城所在的这条蜀道，不就连接着四川跟陕西吗？应该也是陕西的这种美食在当地逐渐演变成的一种状态。
0: 历史可能就是这样层层堆积，相互影响，多年以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习惯。如果我们把昭化历史看成一出大戏，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尝尝省口的凉面

0: 或者和饶斌一样，试试寻找那些散落在古城的汉代画像砖。他们都是昭化繁荣商贸文化融合那一幕的生动细节。而昭化另一幕的主题，现在就在我的脚下。
1: 但凡你花上半天时间在古城里好好逛一逛，你可能都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就是前面的道路啊，总是觉得走着走着就到尽头了，左右分叉了，这古城里拐来拐去的，我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0: 昭化古城与中国传统以中轴线对称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这里不仅没有笔直干道，甚至东南西北四个门都不在一条直线上。
2: 初到的人哈，确实是一下子找不到北。但是这种建设方式的话呢，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考虑。设计这个丁青的路口呢，如果说一旦有外地入侵，他进来以后不好辨别方向，我们残留的守军更容易设下埋伏进行突袭，很容易的退掉外地的入侵。
1: 这种长度不长宽度也不大的街道啊，逛起来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惬意的感觉，走来走去觉得新东西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好像什么都有。曾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曲折街道，如今逛起来倒是有了一番逛街的乐趣。
0: 历史上每逢乱世，各方势力必借由富庶昭化和便利的蜀道，进而争夺广袤的巴蜀，战争也就成为昭化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城里这些迂回曲折的街道背后，都是历史的感慨。
3: 后面那个帅哥来尝一个，没关系，尝一个看好不好吃，
4: 都可以试试啊。
0: 早上六点，熙熙攘攘的早市叫醒了沉睡中的昭化古城。两个小时后，当姗姗来迟的张痛武到达早市时，沿街的开阔地段早已被大大小小叫卖新鲜蔬果的摊位挤满。但他似乎并不在意，甚至叫卖时也显得心不在焉。
3: 啊，来嘛！
5: 来找我大姐。
6: 哎呀，你找我找我。
3: 七块钱一斤，现在四万价不？
7: 来给我，来给我。
0: 这份松弛感来自于他售卖的货物——韭黄。
3: 七块钱一斤，不会
8: 跳票。这把还有他妈一斤吧？
3: 四块。
0: 在昭化，韭黄不缺主顾。因为昭化百姓对这种并不罕见的蔬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3: 我们小时候哈，走人户串门走亲戚，逢年过节哈，就能装两把韭黄，能够当礼品送，放在酒桌上。
9: 我上网，
10: 我也上网。
9: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1: 我们传播谣言。
9: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2: 我们吐槽骂街；
9: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2: 我们围观起哄；
9: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2: 我们攻击别人。
9: 我上的是互联网，
12: 我上的是胡来网。
1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

0: 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

0: 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养护脾胃忌寒凉，夏天要怎样养护我们的脾胃呢？
3: 胃以通为补，脾呢以健为运。咱们现代人呢普遍是吃得多，吃得精细，但是呢运动的又少，工作压力啊还特别大，情绪呢又容易抑郁烦躁，那这样呢就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我们脾胃健康有问题了，那我们身体各个方面呢都会受到影响。我在节目中呢也一直都在强调，脾胃是我们养生的根本。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过快的生活节奏，很多人呢由于饮食不节制，或者是过度饮食寒凉的食物，那这样呢就损伤了自己的脾胃，影响了健康。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过度饮食寒凉的食物损伤脾胃以后，我们呢应该如何进行调养。在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在前两年呢，有一位30多岁的男性在和朋友们呢运动完以后，喝了一瓶冰镇的饮料，就突发呢胸闷胸痛，伴有心悸和气促，并且呢大量的出汗。那出现这些情况以后他的朋友就赶快拨打了120，把他呢送往医院进行急救，最后医院呢确诊他为呢急性的心肌梗死，3度房室主治。那他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冰伤阳，尤其呢是夏天，我们内阳本虚，冰伤脾阳也伤我们的心阳。那伤脾阳呢，则脾阳下陷；那伤心阳呢，就容易导致我们心阳暴脱。他呢就是由于冰伤了脾阳，也伤了心阳，才导致呢上述的症状发生。那由此可见呢，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呢也要少吃冷饮和生冷的食物，因为天气越热呢，我们人的阳气越容易外浮，那我们的内阳呢就会越虚，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吃太过寒凉的食物和冷饮。那大家生活中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大热天的时候，我们吃冷饮呢越吃越感觉到热的这种现象。其实呢我们夏天呢要想解渴，我们呢不如喝点温水，这样更能够解热解渴。冷饮呢会损伤我们的脾阳，还会呢导致我们腹泻腹痛，没有食欲，甚至呢会出现呢手脚冰凉以及呢心痛难忍的症状。像我们现代人呢食用冷饮呢比较多，很多人呢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呢都喜欢吃一些冷饮。那我们把冰凉的饮料喝下去以后会伤什么呢？它就会伤我们的脾阳。那冷饮喝下去呢，一下就把我们的阳气给伤了。阳气是干什么的呀？阳气是控制我们身体水湿的。那结果呢，我们身体的水湿控制不住，那我们身体里面

脾呢是最不喜欢各种冷饮的，因为这些冷饮呢是最损耗我们的脾阳。那即使是炎热的夏天，我们呢也尽量不要过多的去饮用这些损伤我们脾阳的这些冷饮。那至于患病之人呢，更要远离这些生冷食物，以免呢损伤我们的脾阳，导致我们正气内虚。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病情久治难愈。其实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还有药物都有呢寒热温凉这四个属性，如果说你吃了太多寒凉属性的一些食物或者药物，就会对我们的脾胃啊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喝了冷饮吃了海鲜之后就会出现呢肚子疼腹泻的这些情况。另外很多人呢容易有上火便秘或者口腔溃疡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很多人呢都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比如说像黄连上清丸、山黄片等等。那这些过于寒凉的药物啊，虽然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时之急，但却伤害了你的脾胃，那便秘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呢会变得更加的严重。我们平时吃的除了冷饮海鲜是属性偏寒凉的之外，还有呢就是水果。像很多水果呀，它的辛味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西瓜、梨、橙子、柠檬，那这些水果呢都属于啊偏凉性的水果。当然了，水果里面呢含有丰富的维 C， 平时我们在饭前饭后少量的吃一些水果啊，这是有好处的。但是有很多怕胖的或者正在减肥的人呢，如果说你每天不吃主食，你却以水果呢作为主食，短期内呢你可能看不出对身体的伤害，但是长期下去啊就会对你的脾胃造成损伤。因为你长期不吃主食，那我们的身体呢就没有了阳气和气血的来源，那你的胃气呢就会虚弱，这也就导致了呀阴气的逆生。那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脾胃和消化系统，让很多女性会出现痛经、月经量少，甚至呢过早的呀出现闭经的情况。而且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身体如果说寒凉之气过重，就会影响到呢子宫，造成啊输卵管的堵塞。如果说堵塞严重的话呢，还会导致啊女性不孕不育。中医称之为这种情况啊为宫寒。所以现在很多女性啊出现月经失调的情况，大多呢和胃气不足、气血运化失常、寒气太重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听到这里，可能对于爱吃水果的朋友可能会说啊，那按照你的说法，是不是这个就不能吃水果了呀？我告诉大家，水果呢不是不可以吃，而是呢我们一次啊不要吃过多的水果。就像中医里面所讲，我们的阴阳要平衡，只有我们阴阳平衡了，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里面的阴阳之气呢相互补充，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气血啊才能够相对的平衡。那讲到这儿啊，我想起我之前呢调理过的一个患者，他是福建人，姓金。当时呢他和我聊了很多，他说啊他很早之前呢就和他老婆一起做鞋子的生意，刚开始呢是开一个小档口，然后生意啊越做越大，到后来呢又开了自己的鞋厂。这个生意呢做的是越来越大，但是操的心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平常就很累。那这些年呢也确实赚了不少钱，像房子啊车子啊什么都有了，孩子呢还送到了国外去上学。在别人眼里啊，他们的生活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富有，别人呢也都很羡慕他们。可是他最近这两年呢，因为他之前的劳累，身体上积累的一些健康问题呢也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他说呢他们以前忙起来的时候呢，一天呢只吃一顿饭，这都很正常，而且吃饭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狼吞虎咽的，像口渴了呢直接从冰箱里面拿一瓶矿泉水就喝下去了。但是最近这两三年呢，他经常感觉到胃胀胃疼，而且呢明显的能感觉到啊自己的消化是越来越不好了，稍微不注意呢就会拉肚子腹泻。有一次啊胃疼的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去医院呢做了检查，平时不检查呀不知道，这一检查呢吓了一大跳。医生告诉他呀，说他已经患上糜烂性的胃炎、十二指肠溃疡，当时医院呢给他开了很多药，他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效果还挺好的。但是没想到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感觉到呢没有胃口，食欲不振，无论是什么好吃的他一点兴趣呢都没有，就像得了厌食症一样。那人不想吃东西，那健康呢肯定会出问题。我们之前也讲过，没有食欲肯定呢是伤了

胃气。胃气啊，通俗的理解就是你的食欲。这个患者没有食欲，不想吃饭，那免疫力肯定啊也就越来越差，而且呢还经常有胃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他说啊，有时候晚上呢躺在床上，胃里面难受的呢觉都睡不好，而且呢大便也不成形。中医讲啊，胃不和则卧不安，那胃肠功能不好就会导致我们呢休息不好，那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长期这样呢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啊，他也就整天感觉到呢没有精气神儿，人呢也瘦了不少。随着病情的加重啊，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呢是越来越差，人呢整天不想动弹，还经常呢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听了他的描述以及呢看了他的舌苔照片以后，我说呢，你现在的问题啊和你过去劳累过度、饮食不规律以及呢寒凉的食物吃得过多有着很大的关系。时间久了呢就导致你脾胃虚寒，当你脾胃虚寒以后，脾湿健运，这样你的气血来源呢就没有了保障。所以啊，你的气血严重亏虚，那你的免疫力呢也就越来越差。于是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之前用的药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控制缓解症状的，并没有呢从根本上啊来解决你的问题。像你现在的问题啊，需要从脾胃入手来养，而且呢中医常说啊，病要三分治七分养，因此呢我就让他从脾胃入手来给他调理。给他用的是什么方子调理脾胃呢？我给他用的呀就是我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讲到的在八珍方的基础之上改良的方子。那这个方子的好处啊就在于能够调理我们的脾胃，对于各种腹胀、腹痛、反酸，尤其是食欲不振，都有这样非常好的调理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的脾胃呢缓解各种内热外邪所引发的各种胃肠不适所导致的症状。自从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了八珍膏的制作方法之后，也有很多听友呢已经开始学着做了。在这里呢我也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八珍膏啊在你制作的时候呢，里面那些药材我们呢一定要选择道地的药材，因为中医自古以来呢为了保证方子的药效，都讲究呢药材的道地性和药材的炮制工艺。所以呢我们要想发挥它最大的效果，关键呢就在于药食材的道地和炮制的工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发挥啊这个方子的最大的功效。我也送给我们听友们一句话，我们养脾胃啊就是养生命，因为脾胃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当你气足了、血旺了，那你的面色呀就会红润，人看起来呢也会精气神十足，那吃得好、睡得香，这样呢你呢就不会容易生病。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如何通过晒背来获得阳气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中医认为，背为阳，腹为阴，人体背部有多条阳经通行，而循行于当中的督脉更有阳脉之海之称，可统摄一身之阳气。夏日常晒晒背，可使阳气充裕，人体对抵抗疾病的能力也会提高。平时呢，我们常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农民的辛苦，但是农民中很多人健康且长寿，从中医角度来看，与其经常在太阳下劳作有很大的关系。现代医学也证实，人的背部皮下蕴藏着大量的免疫细胞，通过晒太阳可以激活这些免疫细胞，达到疏通经络、流畅气血、调和脏腑、驱寒止痛的目的。那么怎么晒，什么时候晒呢？晒太阳也要挑准时间，得选阳光比较充足、光线也比较柔和的时候，时长可因人而异，注意做好面部的防晒。上午10点前、下午4点后，选择紫外线偏低、阳光较柔和的时间段。因人而异，中老年人每天晒一个小时，每次20到30分钟即可。中年人呢，身体的新陈代谢较强，钙质流失较快，需补充较多的维生素 D， 每天呢一共晒一到两个小时左右为宜。那么如何晒呢？到户外，让太阳直射后背，最好不要隔着玻璃晒，有条件的呢还可以脱去上衣直接晒。但是后颈处皮肤较为脆弱，要注意做好此处皮肤的防晒工作。晒背的时候呢，要达到微微汗出就可以了，不要追求大汗。晒背过程中要注意补充水分，戴好遮阳帽，不要直晒头部，以防止中暑。晒背完毕后，不要马上进入空调房，最好在室温环境中休息一个20分钟，再去乘凉。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

0: 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胃痛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症状，尤其是饮食不规律的上班族，要怎样调理呢？
2: 俗话说啊，十人九胃。我们生活当中呢，像胃疼、胃酸、胃胀的人呢有很多，但是真正发生了像胃穿孔、癌变的情况啊，似乎比例不是那么高。有的呢，直到确诊以后才知道啊自己得了胃癌。可能有的家属还会说啊，那他平时身体也挺好的呀，怎么一查就是胃癌了呢？像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平时啊不怎么关注家人的身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胃癌发生前，胃部啊甚至整个消化系统一定是经历了由轻到重的一个症状变化。像疼、酸、胀这些症状呢，它肯定会有的。今天呢，我就和朋友们详细的说一说胃痛的问题。相信很多人呢在生活中都出现过胃痛的现象。那胃痛起来啊，让人疼痛难忍。那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也就十来分钟左右呢就缓解了，但是严重的胃痛呢会持续很久的时间，而且呢会反复的发作。如果说经常出现胃痛的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是现在很多人呢都不把胃疼当一回事儿，可能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呢都忙着拼事业，有的呢是仗着自己年轻，一直呢挥霍着自己革命的本钱，而且呢也不把按时吃饭当一回事儿，到了晚上啊不该吃饭的时候，反而呢暴饮暴食，平时吃东西呢冷的、凉的、荤腥的随便吃，一点也不忌口，那饥一顿饱一顿呢也是常有的事儿。还有一些人呢为了减肥就常常的饿肚子，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呢不吃饭，甚至还会吃一些呢伤害我们脾胃的减肥药。所以现在有胃病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也不怕胃疼啊当一回事儿。很多人甚至认为呢胃疼和牙疼啊是一样的，不是病，认为呢扛一扛吃点止痛药啊也就过去了。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呢是万万要不得的。胃痛啊绝对不是小事儿，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的治疗，那胃痛久了呀就会发展成各种胃炎，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发展成胃癌。那这样的案例呢在现实生活中啊那是比比皆是。而且中医讲呢，心和胃啊是密切关联的两个器官，因为我们的胃经啊是直接上通于心的，所以胃痛严重的话呢还会引发心脏病、心肌梗死的发生。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把胃痛啊不当回事儿，胃不舒服了我们就要赶快调理，平时呢也要多保护它，因为脾胃呢是我们气血的生化之源，那我们就要啊好好的呵护好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其实当胃部出现疼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在告诉你我有病了。中医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啊肝是哑巴，胃是喇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五脏当中啊，我们的肝脏就好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即使是它累了生病了，你比如像有些人呢有脂肪肝、酒精肝、乙肝这些肝脏疾病，像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肝部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只有在体检的时候啊可能才会查出来这些肝脏的问题。那没有明显的症状 也不会给你发出信号。

0: 所以中医上呢也就把肝脏啊把它比喻成像哑巴，但是我们的胃呢就像喇叭，当我们胃部有点不舒服了，就会表现出呢胃胀胃疼这些信号，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呢要注意养护脾胃了。胃病啊最常见的表现呢就是胃疼，而对于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来说，我一再给大家强调啊，我们要想治病去根儿，就要三分治七分养，而胃病的治疗呢更是要以养为主。为什么呢？因为胃病呢它属于慢性疾病，我们要想几天的时间在短期内把我们的胃病治好啊，这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的养护和调理才能彻底的康复。这就要靠我们呢平时生活中的细调慢养，因为毕竟啊我们一日三餐每天都要吃饭，而我们的胃呢时刻都在为我们的身体工作。那治疗胃病的最好方法啊，那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养护好我们的脾胃。像胃不好的人稍微吃多一点就会有胃胀饱腹的情况，还有的人呢一旦吃得硬点凉点就会胃疼不舒服，那特别是到了晚上稍微吃得不注意啊，就会影响睡眠，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这也就是中医上经常讲到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其实导致胃疼的原因呢有很多，像各种胃炎胃溃疡等等，这些呢都会引起胃部的疼痛。你如果说出现胃痛，而且呢是经常出现，并不是偶尔的疼痛，那我告诉你呢，这时啊你就需要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我们找出呢导致胃痛的病因，才能够啊对症的治疗控制病情。其实我在日常的工作中啊遇到过很多胃痛的患者，但是每个人的病因呢它还不一样。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我在工作中啊经常遇到的几种导致胃痛的病因。比如呢我之前有一位朋友，他给领导开车的，他有一次下班以后啊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瓶冰啤酒，那喝完不久呢胃就开始疼了，他当时呢就用手按压胃部疼痛的位置，虽然按着疼得轻一点，但是呢还是疼痛难忍。后来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呀他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需要吃什么药。后来呢我就让他用热水袋放在肚脐眼的这个位置啊进行热敷，没有想到啊他热敷一会儿，他胃部疼痛的症状呢就基本上消失了。那大家知道为什么用热水袋热敷肚脐那他的胃就不疼了吗？因为啊他的这种疼痛是典型的胃寒导致的疼痛，所以啊就会遇热则缓。像这种胃寒引起的疼痛大多都是由于平时寒凉的食物啊吃得过多的原因导致的。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平时饮食不注意，经常吃一些什么呀像冰淇淋凉水果，然后呢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啤酒，那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脾胃虚寒。另外啊我还曾经调理过一位姓钱的先生，他呢也是胃部疾病，他在和我联系的时候说呀他的胃病啊主要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所导致的，因为呢他应酬多喝酒多，几乎呢每天都要喝酒，有时啊一天甚至喝2到3次。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胃常年被这些辛辣刺激湿热的食物腐蚀，那日积月累的呢就导致他胃火过旺。而他的胃病引起的疼痛症状呢就是在发病的时候胃部会剧烈的疼痛，还有呢就是啊胃里面会有一种火烧火燎的感觉。那像这种胃病的人就会特别喜欢喝冰水，在喝完冰水之后呢他就会感觉到啊胃部灼热的症状减轻了。像他的这种胃痛就不能够用手按压，如果说按压的话呢他胃疼的症状啊就会加重。像这种患者的舌苔呢都会是舌苔黄腻，另外嘴巴里面呢还会有异味，很多人脸上呢还容易长出红肿的痘痘。像这种胃痛的病因呢就是由于胃热所导致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男同胞们，如果说你也是经常应酬喝酒多，或者平常呢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而且胃部呢已经有不舒服的症状了，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对着镜子看看你的舌苔是不是黄腻的，如果说你的舌苔是黄腻的，那你就属于呢胃热引起的胃疼。还有一种疼痛啊就是我们嘴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说呀气得我肝疼，说是气得我肝疼， 而真正疼的位置呢，却是你的胃。因为胃呢，其实是一个情绪器官，起到胃疼，可能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从中医五行生克的关系来看，中医把这种生气导致的胃痛叫做肝气横逆导致的。因为生气啊，会导致我们肝气不舒，那肝气不舒以后呢，就会影响到胃。所以我们人在生气之后啊，首先会导致我们肝的气机疏泄出现异常。当我们肝气不舒以后，它就会横逆犯胃，导致胃气啊降不下去。而中医上常说呢，胃气以降为顺，所以我们吃的食物才能够顺利的往下走。那么现在肝气挡住胃气的下降通道了，胃气呢不降反逆了，因此呢也就会导致我们胸膜的部位出现胀满以及出现打嗝吃不下饭的情况。像这种胃疼的症状啊，主要是那种胀满的疼痛。通过我的讲解，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我们常说气的肝疼，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胃疼。下面呢我给大家说到的这种胃疼就比较严重了，是由前几种胃部疼痛的因素综合而来的。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我们嘴巴里面的口腔黏膜烂了，我们叫这是呢口腔溃疡了。而如果说这种溃烂出现在我们的胃黏膜上，那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胃溃疡。像胃溃疡的患者呀，吃的只要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呢胃部疼痛的情况。所以说啊，只要是得了胃溃疡，那你平时吃东西呢就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不然的话呢就会发病。而且胃溃疡的患者呀，有时候排出来的大便它也是黑色的。如果说出现了排黑色大便的这种情况，那你的病情呢就更加严重了。这说明啊，你的胃黏膜不仅出现了溃疡，而且呢已经有溃烂出血的情况了，所以呢才会导致啊大便是黑色的。那不仅如此啊，胃溃疡的患者一旦胃疼，那疼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剧烈。同样的，这种胃部疼痛我们呢也是不能够用手去按压的。为什么说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呢？因为胃溃疡的患者啊，一旦调理不好，那再发展下去啊就会发展成胃癌。所以我在这儿啊提醒朋友们，平时呢我们要多注意自己大便的颜色，特别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如果说在生活中啊你有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嗳气、口臭、口苦、便秘、腹泻、便血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要及时的到医院呢就医检查。我们要做到呢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千万不要以为啊胃痛不是什么大病，拖着呢不管不顾。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事项。首先呢在饮食上，我们尽量呢要做到少食多餐，少吃寒凉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尽量呢多吃一些清淡温热容易消化的食物。而且啊不要吃得太饱，每次呢我们吃到啊八分饱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如果说要是喜欢喝汤的朋友，尽量呢在饭前喝汤，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脾胃的健康。你要马上啊要到夏天了，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是男同志，很多人喜欢和朋友啊一起吃个宵夜，喝点啤酒。其实这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呢，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很大的伤害。中医认为啊，对于脾胃健康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怕撑、怕寒凉。如果说我们在日常饮食中注意到这两点，那对于你脾胃的健康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胃部疼痛其实呢就是身体给我们发出啊健康的报警了，也是在告诉你你的身体健康呢有问题了，要引起你的重视，要尽快调理了。当我们身体出现这种疼痛信号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重视及时的调理，这样呢就可以做到啊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避免我们的身体呢受到更大的损伤。那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先聊到这儿。最后啊再提醒大家一句，如果说你一旦出现胃疼的症状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呀乱吃止疼药。我们要到医院呢查清楚疼痛的病因，然后呢对症治疗。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果白发增多，可以试试长按这个穴位。
3: 白发三千丈，缘愁四个长。长白头发与遗传有关，但长期生活在高压状态下，精神紧张、情绪压抑、 也容易存

0: 医生头上一片霜。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肾主骨，其华在发。白发主要是由于肝肾不足、气血亏损所致，尤其是经常熬夜、精血暗耗的人，其肾精不足，毛发失去濡养，故而花白。浮白穴是治疗白发的常用经验穴，它位于头顶部，耳后乳突的后上方，是足少阳胆经上的穴位，能清热祛湿、疏肝利胆、填精补肾。当肝阳上亢直达头顶时，头部会出现供血障碍，使毛囊得不到肝血的滋养。刮拭或按压浮白穴，可疏通头部经络，清肝泻火。另外，肝经和胆经相互络属，互为表里。浮白穴在胆经上，肝之余气泻于胆。刮痧是一种泻法，刮拭浮白穴可透邪外出，清肝利胆。除了刮浮白穴，还有下面几种方法也很有效。穴位按摩：一、按摩风池穴，双手掌心贴住耳朵，食指自然地张开抱头，拇指往上推，在脖子与发际的交界线各有一个凹处，就是风池穴。每天按揉风池穴5分钟，顺时针与逆时针交替按揉即可。经常按摩风池穴可以改善气血不足、气滞血瘀等症状，从而达到滋养头发、黑发、美发的目的。二、按摩太溪穴，位置从足内踝推至脚跟腱的凹陷处，手法用点按法，大拇指指腹按住太溪穴，力度由缓变强，逐渐用力深按，保持5到6秒，然后松开，以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每次点按5到10分钟。作用可强肾脏，将精气送至全身各处，帮助生发。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雾轮村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雾轮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史进百口莫辩，他会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朱武三人又会作何抉择？请听《水浒传》第六集。
8: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9: 第六集。
10: 史进呢，把他们哥仨一直送到庄门以外，要给他们三匹马骑，这三位是说什么也不要，说趁着这酒兴要一路上观赏景致。其实定更天以后天都黑了，什么也看不清，这三位愣要在这个时候观景，这都是说的醉话。史进一看他们三个人上了路了，这才回庄。这三位搭着肩拉着手，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互相帮助，奔着少火山就走来了。他们三个人呢，唯有神机军士朱武喝得不过量，所以呢，他就成了三个人中的骨干力量了。那两位都扶着他，晃荡出来一段路之后，杨春就说了：“
11: 大哥，你可真高啊！啊，
10: 今儿个要不是您这招，陈达兄弟可就回不来了啊！您说那史进，他要是不够朋友，把咱仨一块儿给送到当官，要是请赏去，那得怎么办？”周武说：“贤弟，我料定他不能。”“
11: 您怎么知道他不能呢？”“
10: 嗨，神机军师嘛，军师军师有事先知啊，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啊。我早就料定了，这个史进呐，他会是我们的劲敌，所以呢，我就四面派人多方打探，了解史进其人，对他的脾气秉性爱好为人都打听来了，就连他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甚至于说他体重多少斤，我都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我知道这个人讲义气，重友情，豪爽大度，不是猥琐苟且之辈，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个招数。怎么样，这比明刀明枪不是强多了吗？啊，我们还成了朋友了，这就叫因势而立倒啊。杨春一听，呵呵，对对对对，因势立倒，立倒，我这立刻就倒。咕咚，说着话，这位他躺地下了，
11: 陈达一看，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想躺地下往回咕噜啊，你可真会想招，感觉咕噜比走省劲儿。我也咕噜咕噔，他也躺那儿了。朱武一看，哎，二位这不行啊，你们怎么也得站起来呀，快点。再一看，这二位没咕噜

0: 个一商量，干脆吧，把那七天前在东关道上劫的那个换刃的官的两双筷子送给他。
1: 对，就送他这个。于是马上拆了一个精明的小喽啰，能说会道，把那两双筷子装在一个黑漆小匣里，用一个黄布一包，交给这个小喽啰，让他送下山去。这个小喽啰帮天黑的时候就到了史记庄了，见到史进之后说明来意，说我们寨主啊，对您的救命之恩是念念不忘，没别的，给您送来两双筷子来，算是一点心意吧。说着话，从这怀里边就把这黑漆小匣掏出来交给史进了。史进接过小匣来，打开往里边一看，哎呦，这筷子可不是一般筷子，这是一双金筷子，上半截拧着麻花转，当中间打的是万宝金殿的印记。好家伙，这是四根大金条啊，拿到手里边沉甸甸的。史进说，你们寨主的这礼可有点太重了。小喽啰一听，哪儿啊，这是我们寨主啊做买卖得来的，听说这玩意儿是摆设东西，没大用，送给您呢，闲着没事解闷吧。您一看见这个呢，就想起我们这伙子人来了。好吧，照这么说，回去见到你们寨主就说我多谢了。
0: 嗨，这谢什么呀，这只不过是两双筷子，我们寨主说了，看什么时候要是有那金锅呀金大勺的，再给您淘换俩，慢慢的给您把这厨房啊都置办齐了。
1: 史进说，可别，告诉你们寨主千万别再送东西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再财帛器物。
0: 是啊，
1: 话虽这么说呀，我们寨主呢是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的人，总觉得呢应该这样。
0: 好吧，时候不早了，那么我该回去了。
1: 史进说，别忙，
0: 来了得吃完饭再走啊。
1: 史进马上让人给这小喽啰准备了酒饭，留他吃喝完了，又给了他一些散碎银子，才让他回山。这小喽啰走了之后，没过十天又回来了，这回啊给史进送来两颗夜明珠。史进一瞧，哎呀，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再送东西了。
0: 嗨，史公子啊，我们寨主说了，您对我们寨主的恩情啊，那是杀身难报，碎骨难还呐，这点东西能算得了什么呀。
1: 你们寨主的盛情我领了，不过这两颗珠子你得给我带回去，这回我可不能再收了。
0: 您不收了？
1: 哎呀，您还别说，您真让我们寨主把您给猜着了。
0: 猜着了？猜什么了？我们寨主啊，在我这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说这回你送这俩珠子十有八九他不能收。为什么呢？咱们呢跟人家差着格呢，人家史公子的父亲是李正，是义庄之主啊，咱们呢是草莽英雄，小名又叫草寇，咱愿意跟人家史公子交朋友，人家还不一定愿不愿意跟咱们交朋友呢。咱们给人家送东西呀，人家都不敢收啊，咱这东西来路不明，人家怕将来受了牵连。不过这也不要紧，他要不收啊，你就跟他交个底儿，你就说咱这东西虽不是正道上来的，可也不是邪道上来的，这都是取得不义之财，到任何时候让史公子放心，我们绝不能把他的名字给露出来。您看，果然您不收，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寨主给猜着了啊？史进一听这事儿还不好推脱了，哎，收就收吧，两颗珠子又收下了。史进收了这两颗珠子之后，他心里想啊，人心交往，礼尚往来，人家给我老送东西，我也得有所表示啊。我给他们送点什么呢？金筷子、夜明珠这些玩意儿我是没有啊，干脆吧，我也给他们送点吃的穿的。山不在高在明，礼不在重在情啊。于是史进让人到县城里边买了一批上好的锦缎，做了三件绣花红袍，又让庄客呢杀了几只羊，预备了十坛子酒，命自己府中一个能说会道的家丁，名字叫李四，领着几个庄客给山上送去了。
1: 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一

0: 见，那自然是格外高兴啊。刘庄客吃酒，热情地款待了一番。打这儿起，山上跟村内是不断往来，寨主和庄主过从甚密。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秘密地进行着，不能让外人知道。毕竟这三位寨主是官府中悬赏捉拿的人物啊。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快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了。史进呢，想要请这三位寨主到他的家里边一块饮酒赏月，因此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李四带着一封书信送到了少虎山。三位寨主一看这封信，非常高兴，好了，八月十五咱喝他个团圆酒，这回来个尽醉方休。朱武马上亲自提笔写了一封回信，告诉史进，我们是如期必到，咱们畅叙友情，好好的谈谈，把信就交给李四了，同时又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到前山去喝酒吃饭。这李四是少虎山的常客了，每次都是他到山上来，所以跟山上的小喽啰们混得挺熟。今天呢，这几个不错的哥们儿都在山上凑齐了，呵，扯着李四就喝上了。开始这哥几个是划拳，八匹马呀，溜啊溜啊，划着划着不识数了，就改成拿筷子打老虎。后来这老虎也打不明白了，干脆俩人点鼻子查数，谁要是被查到十，谁就喝酒。这李四最不刀枪的，先查人家后查自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呦，我喝。再查他还是先查人家，一二三四，哎，十，哎呦，还是我喝。今儿怎么光我喝呢？他都懵了。最后也是这李四喝的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山上喽啰们一看得让他下山了，要不然就耽误事了。这李四脚底下就好像踩着棉花包一样晃晃荡荡，就走下了少虎山。走到半路上，路过一片松林，到这树林子里头，山风这么一吹，酒劲往上这么一反，这李四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呀，这天跟地怎么要倒个儿？不好。扑通，他趴在这松林的绿草地上了。酒醉之后啊，一闻这绿草味儿，呵，太舒服了，趴地下他就嚼这草，嚼了没有两口，睡过去了。这位刚睡着，来了个走道的，谁呀？兔爷李。这两天呢，他没钱花，憋得难受，今天实在受不了了，他冒着险想上少虎山抓俩兔子熏熏脉络，傍晚上到这儿来转了一圈，没找着兔子，走到松林里边的这一脚正趟到李四身上，扑通把他给绊了个跟头。哎呀哈，我的妈呀，这怎么还有个死党啊？这谁呀？借着透进松林子里边的月光，他那么一看，哎呦，这不是死道啊，这是醉鬼呀、啊！呵，这酒气真大，没少喝呀，这酒把肉都泡透了，汗毛眼里边往外直冒酒味儿。这谁呀、啊？怎么跑这儿喝酒来了？哦，李四啊！哎，这小子怎么上这儿来了？兔爷李仔细一看，李四这腰里边系着搭包，搭包里边露出银子来了。嘿，这小子在哪弄来这么多钱呢？他伸手把钱往外这么一掏，那封信随着也给带出来了。哎呦，这是谁的信呢？兔爷李就把这信拿出来了，到树林的边上借着月光一看，哎呦，感情这三个寨主八月十五要到史进庄赴宴呐、啊！这史进跟强盗有勾结呀、啊！这仨人，朱武、杨春、陈达，这可是县太爷悬赏捉拿的要犯呐、啊！原来我还说呢，谁能领着这个赏啊？三千贯钱，这可不在少数。没想到，今儿个轮到我身上了。上门的买卖我是不得不做呀，啊，三千贯钱呐、啊， 这要到手里边，我开个小铺子，就不用抓兔子了，我就赚大钱了。我把这信往衙门里面一送，这钱就到手了。哈哈，好嘞，李四啊，你小子平常老大话压人，拿着嘴当棒子使，敲得我，这回我可抓住你的把柄了，银子也归我吧，咱回见了。兔爷李拿着银子跟信，他就走了。这李四呢，在草地上躺了有一个多时辰，夜深了，山风一吹，冷露一打，这李四醒了。哎呀，什么时候了？哎呦，我得快回去。他用手一摸这搭布，嗯，这银子没了，啊，信也没了，丢哪儿了？哎呀，我迷迷瞪瞪的，怎么下的山也记不得了，怎么躺这儿了呢？哦，大概是我摔了几个跟头，连滚带爬倒这儿睡了。银子跟信不定是在哪个地方给抖了掉了，这黑灯瞎火的也没地儿找去。不过也不要紧，这山上没人来，丢不了，干脆吧，我回去就告诉史公子，就是人家到日的准来，休书不及，用口传话。对，就这么着，我不能说丢银子丢信，我要这么一说，史公子非得骂我不可。就这么地了，李四回来了，见了史进就是这么说的。史进呢也没有多问他，告诉手下人等多买些鸡鸭鱼肉山珍的海鲜，早做准备。到了八月十五这天呢，史进这儿全都准备好了。晚饭之前，少华山上的三位寨主没骑马，身着便装，各挎一口腰刀，带着四五名小喽啰，就来到了史进庄。史进把他们接到了客厅，先献茶，后摆酒，四个人那是卑躬举处，谈笑风生，喝一阵说一阵，说一阵又笑一阵。等到月上东山的时候，史进命人把宴席桌搬到后边院子当中，咱们是对月饮酒。哦，这时候那真是更有一番情趣呀。今儿晚上晴空如洗，月明如镜，秋高气爽，清风习习，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史进说，今儿晚上这酒这景，要是文人墨客早就该作诗了啊！遗憾的是咱们几位谁也不会作诗。这功夫陈达喝得半醉啊，谁说我就会作诗？今儿个我先给你们来一首啊。我先来口酒。我就说这月亮啊，一个月亮像冰盘，个又大来圆又圆，月亮又像糖烧饼，咬上一口真正甜。怎么样？杨春一听，不怎么样，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你，史大哥，要说作诗嘛，可真有会做的，咱这儿也有个文人，咱朱武大哥那是喝过墨水的。大哥您来说怎么样？朱武这阵儿可不像头一次跟史进喝酒了，那阵儿怀有戒心不敢放量，今儿个到此刻他已经是喝得面红耳赤，酒性浓浓，想到自己的身世，他不免苦笑一声。我是文人，但现在变成了武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我不会作诗，我就改两句李白的诗句吧。花间一坛酒，狂饮有知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数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影徘徊，我舞影零乱，兴时同举杯，醉后不分散。永结同心游，相亲皆好汉。哈哈哈哈，来干。正这个时候， 忽见一个专客慌慌忙忙跑进庭院，石公子，大事不好，官兵到了，把咱们的庄子都给包围了。
1: 啊，
0: 这正是明月清风中秋景，金戈铁马喊杀声。几个人一听，这已经可不小啊。朱武马上先说话了，官兵来了，官兵怎么知道我们到这儿来了呢？
2: 真要是捉拿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别的，只有束手被擒呐。史进说：“且慢。”史进心想，我得让这弟兄三个人明白，这官兵可不是我给引来的，他们别产生误会，以为是我把他们三位框到这儿来了，招来了官兵捉拿他们。史进说：“三位弟兄，你们先别动，听我的安排。今天这官兵来得奇怪呀，谁给走漏的风声呢？我得问清楚。咱们先别慌，慌中容易出错。你们跟我来。”史进赶忙提着一条齐眉棍来到庄门以内，命人搭上梯子，他蹬着梯子爬上了庄墙，往庄外一看，呵，好家伙，这庄门外边一片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吵吵嚷嚷，乱乱糟糟。为首的一位盔甲在身，跨骑贴青马，手端一条大枪。史进认得此人正是华阴县里的县尉，县尉旁边还有两位办案的都头，也都骑着马，手里边端着刀，后边的官兵看上去也能有三四百人，一起在那扯着嗓子乱喊：“快开庄门，快过来，让我们看看，快点把少虎山上那三个强盗头交出来，快点，不然的话我们得往里冲了，兄弟，快点，好家伙，你一句我一句，乱哄哄的，就好像绿豆营吵架，蛤蟆湾举行大合唱一样。这通乱，史进在庄墙上一露面，他冲着那县尉喊了一嗓子：“哎，那位是县尉老爷吗？”
0: 县尉一听，抬头一瞧，在火把光的映照之下，他认出来了，那是九纹龙史进。这九纹龙史进在华阴县一带也可称得上是有名的人物，一般人都知道。
2: 啊，正是本官，史公子，今天我们是奉命而来，捉拿少华山上的三个强盗。史公子，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吧。史进说：“县尉，什么强盗？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强盗呢？”
3: 哈哈哈哈哈哈。史大郎，你是明白人，无根无据的我们不能往这儿发兵，有证人在这儿，让你看看你就明白了。
0: 说着话，那个县尉一回身就把那兔爷李李吉给叫过来：“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跟他说。”李吉过来冲着史进一报腕：“哎，我说石大庄主，事到如今呢，您那就甭瞒着了，您给少虎山下请帖，少虎山给您写的回信在我这儿呢。那三个强盗头啊，给李四的银子，哎，也在我这儿呢。李四那小子喝醉了，让我把这东西给捡来了。这不吗，都在这儿，你看，这您还有什么说的？”
0: 史进一听，心想：“哎呦，少虎山有回信呐，这李四怎么说没有回信呢？”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史进打听经略府时， 偶遇一彪形大汉，这个人是谁？他能顺利找到师傅吗？请听《水浒传》。

0: 七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七集。
3: 史进说：“李吉，既然是你这么说，你等一下，我查对查对。”“
4: 好嘞好嘞，您去问问，一问您就全清楚了，这信绝对假不了。”
3: 史进从梯子上可就下来了，他走下来之后马上命人把李四给我找来。这李四啊，就在这庄丁堆里头呢，一听吆唤他，他赶忙就过来了。“哎，少庄主，我在这儿。”“李四，我问你，是你把少华山上的回信给我丢失了吗？”“
4: 啊，这
3: 说。”“李吉说是从你身上捡到的，还有10两银子，你不说没有回信吗？”“啊！”说到这，史进砰一把就把李四的脖领子给薅住了。这功夫，神机军师朱武在旁边也说话了：“哎，你怎么说没有回信呢？是有回信的，不是我交给你的吗？”“
4: 是啊，他是这么回事。少庄主，您息怒，小人呢，我喝酒喝多了，我半道上醉倒了，把这信跟银子都丢了。”“
3: 呸！没用的东西，你贪杯误事，断送了我们弟兄的性命。”气得史进抓住李四这脖领子往前一带，往后一搡，混账东西！这李四哪扛得住史进这一搡啊？脚底下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咣当，噗！往后倒退一仰，这脑袋正撞到顶庄门的那条子石上，当场是绝气身亡。朱武、杨春跟陈达这三位一看：“石公子，我看事已至此，我们就别连累您了。您把庄门开开，我们哥三个出去见他们就得了。”史进说：“不，你们把我史进看成是何等样人？我可不是卖友求荣之辈。事已经是这样了，我也给你们掏句心里话说吧。现在咱们是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就得跟他们拼了。除了这样，别无道路可走。”朱武说：“石公子，要这样的话，您这是因为我们受了连累了。”史进说：“哪能这么说，是我把你们请下山来的，我给你们招惹的祸患，不是你们连累我，是我连累了你们。”陈达说：“嗨，到什么时候了，别的都甭说了，就说咱们怎么往外冲吧。”史进说：“现在这样，你们都听我的。”“好嘞，我们听您的。”史进二番蹬着梯子又爬上了庄院墙，他冲着外边的县尉就说了：“哎，县尉老爷，现在我看这样吧，多余的话咱们都不说了，我现在只请您把队伍往后撤一撤，稍等一会儿，我把那三个人绑出来见您。”这县尉一听心里挺高兴，县尉知道这史进那是一位武艺超群的人呐，所以他也不敢得罪他。“史公子，只要您把那三个首领给我们绑出来，我保证这个事儿与你无关。”县尉心想啊，我得一个一个的来，得一口一口的吃，等你把那三个人绑出来之后，我再捉拿你这单个的，这叫稳军之计。但是史进心想，你小子寻思我是3岁孩子呢，一哄就听话呀，咱们走着瞧。史进说：“县尉，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了心了，您等着吧。”史进从梯子上走下来了，急忙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把值钱的东西打点了一个小包，换成一身紧身装束，告诉众庄客都带上贵重物品，跟庄客们交底了，这回咱们杀出去再不能回史家庄了。一切收拾利索之后，史进在自己的院子里边放起了一把大火，这火从中厅点起来的，这火苗子越来越大，火势越来越旺，连前厅带后院浓烟滚滚，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圆月之夜就成了烽火之天。史进放完了火，带着众庄客各持兵器上了马，就来到庄门以内。这阵陈达、杨春、朱武三个人都已经有庄客准备好了马匹，
4: 三个人各都骑上马，手里边拿着长兵器。杨春、陈达使两口破刀，朱武端一条扎枪，史进呢手中一横这条亮银棍。他说了一声：“哎呀，把庄门开开，你们随我来，一起往外冲杀。”是，这阵庄门一开，叮铃铃铃铃，哐嗒！外边的官兵正在那发愣呢、啊。哎，我说，那里边怎么起了火了？县尉在马上一瞧，嗯，
0: 去，绕到庄墙那边看看起火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4: 是，一部分人被那边去了，他们那部分人刚一走，庄门这儿开开了。实际上，史进这一把火起了声东击西的作用。史进一马当先，他大喊了一声：“
0: 县尉，给你送人来了！”
4: 话音未落，已经有两个官兵被史进打翻在地。随后的陈达、杨春也都大喊一声：“杀呀！抓县尉呀！”众庄客各举兵器，也都一起就杀出来了。县尉一看，哎呦，闹了半天，史进不是把这仨人给我绑出来，他要跟我玩命了。县尉看势不好，他赶紧往旁边一带马，告诉身旁两个都头：“快点把这强盗首领给我速速捉住，不得有误。”这俩都头只好催马舞刀，是上前迎战。这功夫可吓坏了一个人，
0: 谁呀、啊？
4: 那兔爷李。这李吉呀、啊，他一看史进他们杀出庄来，在这真玩了命了。哎呦，这两边是乱杀乱砍呐、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甭我一身血，我得躲远着点儿。回来赏钱没领着，让他们的刀枪把我给伤着。他想在这抽身，想往外边跑，可这阵人们都已经杀乱了套，他想跑都找不着道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儿有马，哎呀，这边也不行，哎呀，这儿也打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四面八方找出路呢，迎面正碰见九纹龙史进。这史进不见李吉还好，一见李吉那真是怒火天凶，心想今天晚上这件事都坏在你一个人身上。史进喊了一声：“李吉，你往哪里跑？”李吉一看这阵的史进，一腔怒气，一脸杀气，手使兵器就逼到了面前。李吉知道这阵要想求情讨饶那都没用了，最好我能有一句最有效的话喊出来之后，让史进听着就能饶了他。别的这李吉没辙，冒出这么一句来：“史公子， 那赏钱咱俩对半分呐。”史进这气呀，史进心想，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惦着那赏钱呢？对半分你都给我，我也不能饶了你呀。你这个见利忘义的鼠辈啊，一棍下去打了他一个颅骨塌陷，万事俱休。李吉被打死了，赏钱没领着，命搭进去了。几乎是与此同时，忽听见那边有一人大喊了一声：“啊！”史进回头一看，是一位都头被陈达一刀砍落马下，当即丧命。另一个都头听见那个都头这一叫唤，心里边这么一哆嗦，让杨春一刀噗削掉人头，一声没吭，悄然逝去。躲在旁边的县尉一看，俩都头完了，李吉也死了，官兵也死了好几个，他旁观者清啊。一看史进这家伙在这官军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真如同一只老虎一样。哎呦，势不可挡啊！他掂量掂量自个儿，我要上去能怎么样呢？我比他们死的还能痛快，干脆吧，我撤兵回去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跑吧！县尉一拨马，率领着官兵是撒腿就跑。官兵跑了，九纹龙史进等人跟众庄客一起够奔少华山。到了少华山上了，大伙全都放了心了，因为这到了他们的管辖区之内了。朱武、杨春、陈达等人在山上马上摆酒宴庆贺史家庄大战的胜利。
0: 同时呢，

他们跟史进商量，让史进在这山上入伙，他们情愿意把山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史进。但是史进呢，说什么也不在山上待。史进提出来要到延安府去找自己的师父王进。史进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呢，他至今还没忘师父临走的时候嘱咐他的话：练就武艺，不能为国，也要为民。史进心想，我要在这少虎山上落了草，日后让师父知道了，一定说我违背了他的训教。这回啊，我找他了人家去，我在他了人家跟前磨个出路，同时呢还可以继续向他了人家请教武艺上的东西。史进走的主意已经是拿定了，这三位弟兄也不好强留，尤其是神机军师朱武，那是个精明人，他看出来了史进另有志向，不可勉强，所以只好摆酒送行吧。酒宴之前，史进向这三个弟兄又说了，说跟着我出来的这些庄客我带不走，就让他们在山上跟你们入伙吧。哥三个答应了，庄客们就都成了他们山上的喽啰了。史进把自己从庄子里边带出来的一些家财寄存在山上，说一些告别之言，喝几盅饯行之酒，最后三个弟兄送史进下山。这阵的史进又换了一身装束，他头上戴一顶白帆阳毡大帽，倒吹一朵朱红缨，内裹软头巾，项系黄楼带，穿一件白缎的两上领的战袍，系一条茶五指玫红攒线搭帽，兜裆滚裤青白相间的裹腿，穿一双踏山透土多尔麻鞋，挎一口铜钵磬口雁翎刀，背一个装衣藏银的小包裹，提一口长柄的破刀。他们弟兄三个人送史进送到山下路口之处，再三的嘱托，再四的叮咛，互道保重，最后是洒泪而别呀。史进上了路了，那年头交通不方便，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史进这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路啊，他又不知道延安府在什么地方，这路上是边走边打听。他刚刚走出一天路来，前边是一个镇子，也不知道这个镇子叫什么名字，走到正口这个地方，老远的就看着那围着一帮人，走近一瞧，正口那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刚贴上不久，一瞅那酱子还没干呢。什么告示啊？史进站在人群外边，他仔细一看，这告示上写着：自有史家庄之史进，勾接少华山道首朱武、杨春、陈达等三人，抢掠良善，作恶乡里，官兵剿纪之时，竟然明火之仗拒捕欧差，杀死都头二名，官兵数人，实属罪在不赦，今悬赏捉拿，小事重之，今后有秦史进到案者，赏银3000贯。史进心想，哎呦，到我这还涨价了。后边还有一句，确报史进去向者，赏银1000贯，华银县尉。啊，史进心想，我这也算是闯了一个大祸呀，哎，现在也悬赏捉拿我了，照这么一看，我这一路上还真得小心点儿。史进琢磨了琢磨，没敢直接过黄河，上延安府应该往北走，他一摸头往西下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打听，还不敢直接暴露自己的名字，他想我走出华阴县界再露我的真名，偏赶上在道上呢碰见那么一位假民工，这位是个做买卖的，跟史进俩人一说话，听说他要够奔延安府，这假民工就跟他说了，啊，那你延安府你就跟我走吧，到时候我告诉你从哪儿岔道。史进就跟这位搭伴就走下来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登山涉水，越岭爬坡，走了半个来月，这位告诉他你从这个道下去就对了，那位跟他分了手了。史进往前走，又走了一天，到这一看，果然有座城池，一打听，这儿不是延安府，这是魏州。史进心想，我怎么走这儿来了，不管是哪儿啊，
我先进来再说吧。史进就进了魏州了。进城之后一看，三街六市买卖铺铺倒也挺繁荣。这功夫史进走的那是嗓子眼里边发干，心里边冒火，往旁边一看呢、嘿，这路旁恰巧有一座茶坊。史进心想，我先喝点水再说吧。史进迈步就走进了茶房，找了个座位，把这泼刀往旁边一立，自己端然稳坐。他往周围看了看，这个屋子里头啊，茶客不多，也就是那么四五个人，显得挺清静。茶博士眼观六路啊，一看史进坐下了，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侃爷，您用什么茶？”这茶博士是干什么的？这茶博士啊，在宋朝就是茶坊里边的伙计，也就是会煮茶的职工。为什么叫博士呢？大概是因为他在煮茶上知识比较渊博的缘故吧。现在这大学生考的那博士学位，跟那宋朝时候的茶博士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咱可不知道。反正这一点肯定，这茶博士绝不是上完了大学考完了博士头衔又跑那儿卖茶去了。史进这阵呢，他渴得难受，赶忙就说了：“来个泡茶吧。”哎，喊您呢。这茶博士去不多时，把一碗泡茶就放在了史进的面前。史进一杯茶入肚之后，心神这才稳定下来。哎呀，太渴了，再续上点儿。哎，这功夫史进就听旁边有两位茶客正在这说话：“哎，我说，贵公子什么时候完婚呢？”“啊，嗨，再过七天。”“哎，原不说三天吗？”“哪儿啊，他那老岳父在经略府里边当差呀，这些日子特别的忙，请不下假来。”“哦，是这样啊。”史进听到这儿心想：“什么经略府？这儿也有经略府吗？我师父临走的时候可跟我说呀，他是去投奔中经略相公府上，他说那中经略相公是在延安府，这儿是魏州，也出了个经略府，会不会是那个中经略搬到这儿来了呢？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可很快就找到我师父了，省得再赶路了。”“对，我得打听打听，有道是嘴上常请教，少走冤枉道啊。”“对。”史进正要向那两个茶客打听的功夫，这功夫那茶坊伙计过来给他又续茶。史进就手就问这伙计：“哎，请问你这个地方有个经略府吗？”“啊，对呀、啊，是啊，有个经略府啊。”“敢问这经略府老爷他贵姓啊？”“哦，您问我们经略大人呐，老爷姓钟啊。”“姓钟？”史进听高兴了，“姓钟这俩字说的特别声音大，这些的把这茶博士吓一跳。”“怎么的？姓钟怎么了？”“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是想啊，我问对了。”史进心想，假设说经略府是重名，那么姓钟的经略大人不会重名，照此看来，我师父啊还真就在这儿呢。嘿，这是天助我也。哎，请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中经略相公的府里边可有一位叫王进的教头吗？”“啊，叫王进的教头？哎呀，据我所知啊，跟您说吧，这经略府里边的教头可不少，光这姓王的大概就有四五个。您说的那个王进，谁的哪位叫王进呢？”“哦。”话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喊了一声：“茶坊，来壶茶。”这一声就好像在缸里喊的，在钟里叫的，响堂瓮亮，底气还足，肉嗓子里边愣带出一种金属味来。史进顺着声音定睛一瞧，嚯，在外边走进了一个彪形大汉。只见此人身高八尺，腰阔十围，头上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穿着一件鹰根绿的战袍，腰系文武双穗绦，足蹬一双矮腰黄靴，一张大
园里

0: 两道搅和眉。什么叫搅和眉？这眉毛像那麻花一样，拧一块缠一起，搅着劲儿的往上涨，临到眉梢那地方专有一撮子眉毛斜着往上支棱着。这眉毛又粗又亮又挺实又硬棒，在太阳底下直闪光，瞅那意思要用手指盖弹一下都能嘣嘣直响。一对大环眼，这眼睛眼珠大，眼眶也大，眼眶好像怕眼珠碰着它，使劲往四周直躲，眼珠好像嫌眼眶耐它的事，叽里咕噜地往四边直打场子。眼珠子要是转的时候还显不出什么来，丑冷子要是一停，这黑眼珠在当劲悬着，白眼睛在四周环着，皂白分明，谁也不挨谁，宽宽超超，赫赫凉凉。狮子鼻子，四方口，海下一部络腮胡须，这胡须长有四寸，说四寸未必都够四寸，没四寸也有三寸八分五，支棱八叉，扎里扎沙，瞅那胡子的硬度，要拔下一根来都能纳鞋底子。史进心想，好一条汉子。这功夫，这查博士过去喊了一声：“哎呦，天下，这两天您可没来呀，是不是公事太忙啊？您喝个什么茶呀？”“
1: 嗨，管他什么茶呢，拿来吧，解渴就行。”“
0: 好了，您呢？那我还是给您沏您爱喝那大方吧。”“
1: 行，快快快。”
0: 茶坊伙计说着话，一会儿的功夫，这一壶茶可就沏过去了。他忽然又转身来到史进的跟前，把声音压低了，跟史进说：“哎，我说这位客爷，您不是要打听经略府里边什么姓王的叫王进的教头吗？哎，您就问这位，跟您说，他准知道。这位是经略府里边的提辖老爷。”史进一听：“哦，我明白了，这位是经略府的提辖。这个提辖呀，就是在经略府里边负责掌管军旅、训练队伍、督促抓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这么一个武官。”史进心想，这回我一问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史进站起身来，来到这个大汉的面前，双手一抱案：“请问这位官人，您贵姓高明啊？”“
1: 啊，你问我吗？
0: 此人道出名和姓，春雷贯耳一英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赞助这个29元的名额， 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4: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5: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 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5: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5: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

0: 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季、赵岩与王金宝为您呈现相声一仆二主。三位表演者在舞台上争论谁应该先被介绍，通过询问工资、级别和职责，发现其中两人都是司机且级别相同，于是主持人又开始询问起其他的个人信息，一定要争出个位置高低。这部相声讽刺了一些对于权威的盲从和官场文化，下面咱们就来欣赏吧。
3: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4: 好，
3: 说之前呢，
4: 啊，
3: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4: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5: 啊，不不不，
4: 啊，
5: 还是得先介绍我。
4: 啊，不，介绍我合适。
5: 哎，
4: 因为我呢，
3: 不是不是，
5: 我这个人呢，
3: 不不是你的
5: 啊，
3: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4: 啊。
3: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4: 什么原则？
3: 你们俩呀，
4: 啊，
3: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4: 您这是势利眼呢。
3: 您甭管我什么眼
4: 啊，
3: 我就这习惯。
4: 是啊，
3: 我问问吧。
5: 问什么？
3: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5: 哎，
3: 啊，
5: 问工资高干嘛？
3: 工资高官就大呀。
5: 哦，
3: 对不对？
5: 我每月150。
3: 哦，每月150。
5: 不错。
3: 他每月挣150。
4: 啊，我比他少。
3: 你多少？
4: 差50啊。
3: 啊，
4: 200。
3: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4: 问这个，
3: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4: 我是8级。
3: 哦，他8级，
5: 我俩4级。
3: 啊，你怎么也这毛病啊？
5: 本来就是啊。
3: 这样说吧，
4: 啊，
3: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5: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3: 哦，
4: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3: 还是一样不是？这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4: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3: 好，
5: 群众跟我心连心。
3: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你们吧，
4: 啊，
3: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4: 啊，
3: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5: 我坐小汽车。
3: 上班坐小汽车，
5: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3: 是啊。
5: 哎，
3: 您是什么干部？
5: 我汽车司机啊。
3: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5: 我驾车。
3: 行行行，他汽车司机。
4: 不行了吧？
3: 你呢？
4: 汽车驾驶员。
3: Yeah。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4: 先介绍谁不一样？
3: 先介绍你。
5: 好，谢谢我。
3: 站好了，站好了。
5: 好的。哎，
3: 你姓什么？
5: 姓赵。
3: 姓赵。
5: 哎，
3: 叫什么名字？
5: 赵岩。
3: 赵岩。
5: 啊。
3: 姓赵嘛，还抓把盐。
5: 排得上。
3: 你今年多大了？
5: 36岁。
3: 36岁。
5: 不错。
3: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
5: 我招你了。
3: 嗯。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5: 10多年了。
3: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5: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3: 已经荒废时间了。你
5: 啊，那倒不是
3: 啊，
5: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3: 您呢？
5: 后天定个计划。
3: 您是领导啊？
5: 啊，
3: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着领导我愣没看出来，你看这。

0: 瞧，
1: 太好了，
0: 这词全变了。
1: 哎呀，您比他可强多了啊！
0: 我比他强，
1: 那是啊。
0: 是吗？
2: 等会儿啊，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啊，
1: 你姓什么呀？
2: 我姓王啊。
1: 您听他这姓王，王，你比人家差八级呢，你。
2: 我这就差这级别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金宝。
1: 金宝，
2: 哎，
1: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
2: 这么解释吗？
1: 这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2: 五十整。
1: 五十了？
2: 哎，
1: 完了。
2: 完了。
1: 三十撒花，四十当官，五十就打蔫了。完了。
2: 你这打蔫不行啊。
1: 啊，
2: 这最近上级把一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茬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1: 您等会儿，您
2: 是一茬。
1: 您也是领导
2: 啊？啊，
1: 您这怎么回事？您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 我也白长了我。得了，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2: 还介绍呢？
1: 您贵姓？
2: 我姓王。
1: 好，您叫什么名字？
2: 叫金宝。
1: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
2: 啊，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1: 不，金宝
2: 啊，
1: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2: 好了哟，
1: 您今年高寿？
2: 五十整。
1: 五十。好。
2: 好什么呀？
1: 这叫少年得志啊。
2: 都五十了还少年得志啊？
1: 啊，正少年呢。
2: 那五十要少年，中年得多大呢？
1: 中年七十四。
2: 这都什么标准呢？
1: 我们老团长七十四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七十四岁。
2: 了的中，
1: 您甭管什么中，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太好了，
0: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
2: 我要问问您吧。
1: 您问我什么呀？
2: 您贵姓啊？
1: 我贵姓
2: 啊？
1: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2: 啊，您姓什么呢？
1: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2: 啊。
1: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啊，
2: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1: 我姓什么？你猜猜。您一猜，您准猜着。
2: 哦，这让我猜。
1: 啊，您猜我姓什么？
2: 哦，哎，我猜呀。
1: 啊，
2: 你姓边。
1: 哎，姓什么？
2: 姓边。
1: 姓边，
2: 对不对呀？对吗？
1: 对
2: 啊，
1: 我姓吧。
2: 那你姓哪个吧呀？
1: 哪吧就是您说的这吧呀。
2: 哦，怎么写啊？
1: 怎么写复杂一点。
2: 哦，
1: 吧吧吧，那意思啊？
2: 那意思
1: 吧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呀
2: 啊，
1: 就像一贴老膏药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膏药。
2: 嗯，
1: 贴膏吧。
2: 哦，
1: 哎，我就姓这啪。
2: 这是一天老高有的。哦，姓啪。
1: 对。
0: 哎，我说过来
1: 啊，
0: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1: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0: 我说你姓温儿。
1: 温儿。
0: 哎，
1: 啪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
0: 姓温，对不对？
1: 对，
0: 是姓温。
1: 哎，我本来姓温
0: 啊。你姓哪个温呢？
1: 姓哪个温就是
0: 啊，
1: 那个温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0: 啊，
1: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吧温。哎，温，就那温
0: 啊，吹喇叭那温。
1: 哎，对，
0: 明白了。
1: 以后您就叫我小温就完了。
0: 好，小温。
1: 哎，对。
2: 我说呀，
0: 啊，
2: 你姓吧，对不对呀？
1: 不是，是啊，我姓吧。
2: 哦，
1: 姓吧。
0: 哎，我说你姓温儿，
1: 然后我又姓吧，我又姓温儿，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0: 俩姓啊，
1: 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不
0: 是？笑话。
1: 对。
0: 哎，我说过来
1: 啊。
0: 我再问问你啊。
1: 您问问我
0: 啊。
1: 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多大了
0: 啊？
1: 多大您拍板吧。
0: 这有我拍板的吗？
1: 可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0: 该多大是多大。

0: 大？
1: 该多大？您猜吧。
0: 好、
1: 啊，您一猜您就猜着、啊。
0: 让我猜。
1: 哎，您猜我多大？
0: 我看你
1: 啊，
0: 八十了。
1: 我
0: 八十，
1: 我八十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八十，
1: 我们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哎，
1: 嗯，我昨天过的八十整寿。
0: 你瞧瞧。说多少是多少，
1: 八十，
0: 八十。
2: 我看呢，您可不像八十的啊！
1: 那我像多大的？
2: 您顶大也就是十八，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我十八，
2: 十八怎么长这么老啊？
1: 啊，老十八，
2: 老十八。
1: 啊，有句话，老实巴交，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是吧是吧，
0: 我说你八十嘛。
1: 是我是是我是啊，
2: 说你十八，
1: 我又八十，我又十八，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虚岁是八十，十岁是才十八。
0: 不像话。
2: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麻烦了这玩意儿。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2: 哎，
1: 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2: 像话。
1: 那怎么着？
2: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1: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2: 这让我说
1: 啊。
2: 您，我说呀
1: 啊，
2: 你是男的。
1: 好，说的太准确了，
2: 对不对？
1: 我就是男的。
2: 哦，
1: 您这眼力好啊。
0: 老不
1: 啊，
0: 我说你不是男的，
1: 我是。
0: 你是女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啊，您呐、啊，您是一针见血。
0: 哦，啊，是女的，
1: 我本来就是女的。
2: 那么说，我错了？
1: 您没错呀？
2: 啊，
1: 没错，您没错。
0: 那就是我错了。
1: 您也没错。
0: 那谁错了？
1: 那就是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0: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0: 啊，
1: 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
0: 啊，
1: 养来养去、
0: 嗯、
1: 养来养去啊
0: 啊，
1: 也不是怎么回事啊，嘣、我变男的了。
0: 什么乱七八
2: 糟，像话吗？
0: 像话
1: 啊！您
0: 老再问问你吧。
1: 还问我？
0: 你是几月生日？
1: 几月？
2: 我说他是六月
0: 啊。不
2: 啊，
0: 我说他是腊月。
2: 他六月？
0: 腊月吗？
2: 六月吗？
0: 我们俩谁说的对？
2: 谁说的对？
1: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2: 啊，
1: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你们谁管着谁呀、啊？
0: 我说，我说，哎，
1: 啊，
0: 我比他大，
1: 你比他大，
0: 没错。
1: 喂，
0: 啊，
1: 你问我几月生日？
2: 啊，
1: 告诉你，
2: 嗯，
1: 我是
2: 几月？
0: 我几月？
3: 腊月。
1: 我腊月生日。
0: 哎，
2: 哦，你腊月生日？
1: 啊，
2: 我可告诉你，
1: 啊，
2: 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生日啊，
0: 我比他大，
1: 我还是腊月生日、啊。
2: 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生日，
0: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腊月又六月生日，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生出来天太热，回去待半年我才出来的。
2: 没听说。
4: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5: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宝林、郭启儒全新奉献相声《跳舞迷》。生活就像天平，工作和娱乐哪一头都不能过分偏重。如果没了分寸，沉迷其中，平衡被打破，麻烦就会接踵而至。今天这位会计，他上班时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旋律和舞步，为了舞会可以不顾一切，彻底乱了生活的节奏。可是沉迷的快感总会消退，被忽视的责任也终将找上门。

0: 这些因为没有尺度而埋下的隐患，他还能承受得住吗？
1: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2: 对了，一共有几个节目？
1: 四个节目，
2: 就说四段
1: 是吗？
2: 这四段完了还要跳舞？
1: 哎，没有，这不是舞会呀、啊，是相声晚会呀、啊。
2: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1: 怎么了？
2: 计划的不够周密。
1: 怎么不够周密啊？
2: 你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1: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2: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讲相声，我就不来了。
1: 啊，没有，
2: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1: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2: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1: 那是啊，
2: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说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
1: 嗯，
2: 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
1: 行、
2: 嗯、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2: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1: 那不行啊，
2: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1: 定计划是好啊。
2: 是吗？
1: 您搞什么工作的？
2: 会计。
1: 会计工作
2: 啊，
1: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2: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1: 怎么？
2: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1: 哦，您是管总账的？
2: 不管总账啊。
1: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2: 跳舞啊。
1: 跳还是跳舞啊？
2: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1: 是啊，
2: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1: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2: 所以这时间他过得特别慢呢、啊。
1: 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2: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1: 怎么？
2: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啊。
1: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2: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1: 啊、
2: 嗯、哪也没有舞会啊。
1: 是啊，
2: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1: 那是啊，
2: 但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1: 废话。
2: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1: 哦，
2: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1: 嗯
2: 啊，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咪嗦拉哆，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咪来哆来，
1: 嗯，
2: 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
1: 您要研究这个呀？
2: 啊。啊，
1: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2: 是啊，
1: 您这还行啊，
2: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1: 嗯，
2: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啦。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2: 算账。
1: 我等你拆桌子呢。
2: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1: 嗯，
2: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1: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2: 哎，中午12点下班。
1: 哦，
2: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1: 啊，
2: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1: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2: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1: 啊，
2: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1: 嗯，
2: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1: 你听来，
2: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1: 哦，
2: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
1: 嗯，
2: 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录了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1: 怎么了？
2: 他给挂上了。
1: 又碰钉子了？
2: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1: 哦，
2: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1: 是啊，
2: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1: 嗯，
2: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2: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1: 嗯，
2: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这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3: 是我待着急的啊。
2: 嗯，
3: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2: 你要干嘛呀？
3: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 你呀，就是折腾。
3: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2: 嗯，
3: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信吗？这不是。
2: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3: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2: 这像话吗？
3: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很好，对对吧。
2: 那是当然得对呀、啊、
3: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劲，
2: 嗯，
3: 越差越多。
2: 不，
3: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2: 嗯，
3: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2: 怎么样，
3: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2: 账对好了？
3: 那还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了。
2: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3: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2: 人是不愿意啊。
3: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2: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3: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
2: 这不是干涉呀、啊，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3: 我有我的理由啊。
2: 你什么理由啊？
3: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2: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3: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2: 嗯，
3: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2: 那怎么样？
3: 我得推头去啊。
2: 嗯，
3: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2: 那您都去一家去。
3: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啊、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2: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3: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2: 那怎么着？
3: 回去换衣裳吧，
2: 时间来不及了。
3: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2: 哦，
3: 擦擦皮鞋。
2: 嗯，
3: 我想头没推好啊。
2: 那怎么
3: 刮过脸不？
2: 哎呀，可以，
3: 赶紧抹衣子。
2: 嗯，
3: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2: 全刮下去了，
3: 纹丝没动。
2: 那怎么回事啊？
3: 没上刀片呢。
2: 忙到这份上了，
3: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2: 嗯，
3: 这刀片这个快、
2: 哦、
3: 3下2下的我就
2: 刮好了，
3: 拉口子了。
2: 拉口子了、
3: 嗯、没关系，问问咬住牙，
2: 嗯，
3: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2: 这可不大好看。
3: 有办法。
2: 怎么办？
3: 来点雪花膏。
2: 哦，
3: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6香粉蜜。
2: 嗯，
3: 找点百雀羚。
2: 嗯，
3: 弄2匙的万金油。
2: 嚯、哦，
3: 攒点香水。
2: 嗯，
3: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2: 这份漂亮，
3: 这份寒碜。
2: 怎么寒碜呢？
3: 这满糊上了。哎，
2: 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3: 是啊，赶紧走吧。
2: 哎，
3: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
2: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3: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2: 嗯，
3: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2: 谁呀、啊？
3: 肚子咕噜咕噜吃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2: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别饿着呀。
3: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2: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3: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
2: 嗯，
3: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2: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3: 那不浪费时间吗？
2: 那怎么办？
3: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得快3步我就进去了。
2: 这真急急啊。
3: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2: 啊、
3: 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2: 你这怎么办？
3: 可把我急坏了。
2: 啊、
3: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2: 真急茬啊。
3: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2: 怎么？
3: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2: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3: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2: 嗯，
3: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2: 怎么样？
3: 找一合适的。
2: 哦，
3: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2: 嗯，
3: 穿着一身浅绿，
2: 哦，
3: 水汪汪大眼睛，
2: 嗯，
3: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2: 啊。是啊，
3: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不浪似的。
2: 嗯，
3: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2: 是啊，
3: 嗯。也就到这儿。
2: 嗯
3: 啊嗯啊，可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2: 啊，
3: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2: 哦，
3: 下场跟他跳探戈。
2: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3: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2: 哦，
3: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他往怎么转。
2: 嗯，
3: 往他跟前蹭。
2: 哦，
3: 音乐一住我就到他跟前了。
2: 嗯，
3: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2: 嗯，
3: 呵，戴启仁这个轻啊，
2: 嗯，
3: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2: 嗯，
3: 我跳得更帅了。
2: 嗯，
3: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贝尔、华尔兹、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
2: 嗯，
3: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2: 你呀、转晕了。
3: 我有打七点半就蹦擦擦，八点半蹦擦擦，九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挂机大马趴。
2: 怎么了？
3: 摔趴下了。
2: 化石粉撒多了吧？
3: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2: 你这为什么许的？
3: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2: 到时间了吗？
3: 我一看表，12:30了。
2: 你看，
3: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2: 这表也倒了霉了。
3: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2: 是啊，
3: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2: 嗯，
3: 找了半天，我又把它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2: 嗯，
3: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2: 嚯，
3: 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2: 嗯，
3: 出来了舞厅啊。这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2: 嗯，
3: 冻得我直打哆嗦。
2: 哎呀，
3: 也大肚子没食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2: 是啊，
3: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2: 你这怎么办？
3: 回宿舍吧。
2: 嗯，
3: 忍一宿得了。
2: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3: 那有什么法子呢？
2: 呵，
3: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起来，哎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2: 这你是自找？
3: 每礼拜都这样。
2: 啊，
3: 不过这回重点
2: 好嘛。
3: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2: 我忍了一天，
3: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2: 还没好啊。
3: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2: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3: 啊，好好，对吧，对了半天呢，坏了。
2: 怎么了？
3: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2: 啊，
3: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2: 嗯，
3: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2: 哎呀，
3: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儿了。
2: 是啊，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3: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2: 是啊，
3: 把我放在床上，
2: 嗯，
3: 一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2: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3: 不含糊。
2: 是吗？
3: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2: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3: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结果，说我重感冒。
2: 是怎么得的呢？
3: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2: 你看
3: 烧点外感，
2: 嗯，
3: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2: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3: 我不放心呢。
2: 嗯，
3: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2: 嗯，
3: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2: 得了吗？
3: 老王还直安慰我。
2: 哦，
3: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2: 嗯，
3: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2: 嗯，
3: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2: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3: 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嗯，
3: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2: 嗯，
3: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2: 嗯，
3: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2: 你说什么来了？
3: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2: 还没忘了跳啊。
4: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 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

0: 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带来的小品《卖车》。这部作品啊，是卖拐的续集，讲述了吃一堑长一智的范厨师再次遇上了大忽悠夫妇，但最终还是招架不住大忽悠的忽悠，又一次上当受骗的故事。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4: 自从卖拐摸得够呛，丢了工作跑了对象，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我也卖拐，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前了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5: 发家致富道道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卖车了，
4: 拐了，
5: 谁买车了？哎，
6: 我脑大脖子粗吗？
7: 别着急，这回轮椅有销路了。
6: 人家腿都好了，
7: 腿好了，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
6: 快走吧，
7: 你瞧吧。Hello，
6: 兄弟，兄弟，你干啥呀你？
4: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7: 非常对不起，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4: 我激动个屁！我激动，你把我坑苦了，知道不得？啊，我老婆也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
6: 兄弟，别，兄弟，那啥，你把拐给我们，把钱给你，咱回家吧。
7: 你别跟他掺和，过来。请问这副拐回去煮多长时间？
4: 我煮什么煮啊？压根没病。
7: 完了，完了，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6: 不是你说当时我不让你卖拐，你不信话，你说这咋整？
7: 媳妇儿，他完了，你看看，变化多大这一年。往上看。
6: 你要说有变化吗？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7: 你看，看什么？就连我媳妇儿都能看出来。你知道因为啥吗？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你的病毒往上转移，已经到了大脑。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就好比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速前进。现在已经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4: 忽悠，接着忽悠，是不是该要让我走两步啊？
7: 去年走两步瘸没？
4: 瘸了。
7: 跺两脚麻没？
4: 麻了。
7: 请问为什么？
4: 你忽悠的。今天不用你忽悠了，我跟你走两步，你不是爱看吗？我跟你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可是我今年好了，哎，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还能大跳，哎，大跳，哎，大跳，我给你画一个，
7: 看着吗？不但脑袋不好，而且精神还有问题。
6: 他比去年欢实多了啊！
7: 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
4: 没问题。
7: 现在我请问你个几个事儿，如实对答。
4: 你说，
7: 你现在脑袋大声说话是否迷糊？
4: 不迷糊。
7: 眼睛。冒不冒金星？
4: 不冒金星。
7: 好，我试一下就可以了。
4: 好，能能，今天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目的就是当众戳穿你。
7: 好，这样，深吸一口气，大嚎一声， 机器，机马，机，机，
4: 好啊！
7: 别停，看你气有多长，我判断判断就算。别停。迷糊吗？
4: 没迷糊，
7: 没迷糊，咋晃了呢？
6: 就是咋迷糊了呢？
7: 他咋迷糊了？喊缺氧了呗。我告诉你媳妇儿，这是身体好的，告诉你这事上医院了，知道不？迷糊没？
4: 没有，
7: 没有，搁那划了啥呢？
4: 毛巾星了，怎么的？
7: 毛巾星、哎，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
4: 你别整那个，就咱这个智商，抠出来上秤腰比你多二斤。
7: 那好。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4: 你来，
7: 这样吧，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
4: 没问题，
7: 看看你的脑子是否好使。
4: 好，
7: 会学话吧？
4: 没问题。
7: 我说开始，我媳妇说啥你说啥，明白不？
4: 来者不拒，
7: 开始。
6: 啥玩意儿？
7: 就平时咱俩玩那玩意儿。
6: 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7: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就这么
4: 这句就开始。
7: 什么叫学话？
4: 行，
7: 明白？重来。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吗？
6: 老头他又错了。
4: 没错，
7: 错。
4: 刚才我给你
7: 错错。我媳妇说老头子他又错了，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
4: 这句就开始学呀、啊？
7: 对。
4: 那行行，我跟你说，你别整这个，你这是蒙人的。你这么的，你要来，咱就来智力测验，咱来正规的，就来电视台里有那么。这来来这来这。
6: 别整，
7: 好。
6: 姑娘，你快回家吧。这你别打回家。
7: 那这样。我给你出三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
4: 你别整三岁，有能耐你整四岁的，
7: 四岁行啊，
4: 五岁都不在了。
7: 你看着吧，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咱还怕他干啥？做准备，
4: 来，
7: 请听第一题，
4: 说
7: number one，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4: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
7: 错，媳妇你答。
6: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7: 错。我们说，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
4: 算错了，你算错了还等于六呢？
7: 是。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
4: 你再来一个，我掌握窍门了。
7: 请听第二题。
4: 说。
7: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
4: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7: 错，媳妇答。
6: 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7: 正确。
4: 你是出生就生啊？那
7: 请听题。
4: 你来。
7: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4: 八个猴。
7: 错误。
6: 俩猴。
7: 正确。
4: 怎么的？
7: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
4: 骑骑着呀，
6: 骑马那个骑。
4: 你这是谐音，你这骑着
7: 谐音。
4: 你再来一个。
7: 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
4: 你再来一个，
7: 再来一个。
6: 别打了，
4: 你别。
7: 请听题，
4: 说
7: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4: 俩猴。
7: 错，八个猴。
4: 怎么的呢？
7: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4: 这回骑七个了。那树受得了吗？那个
7: 你别管树受不了，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
6: 你别打了，你打不上。
4: 你别，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
7: 来，请听题。
4: 说
7: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4: 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
7: 错，媳妇打。
6: 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
4: 为啥这么说？
7: 就你那样还长腰，长腰上那叫闷头，
4: 长腰，
7: 哎呀，屁股那叫火疖子。
4: 怎么回事？哎呀，我，你
7: 的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
4: 我不承认吧。
7: 现在有法调理，我马上就给你治好。
4: 怎么治？
7: 你把脚离地，你脚不离地，它永远不行。一离地，你指定打上。
4: 我，怎么离地啊？
7: 你试一试，你找个地方，看看吧，自己就找去了。
4: 别着急。
7: 坐好了，
4: 你别
7: 脚抬起来，请听题。
4: 说
7: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4: 算错的情况等于三。
7: 耶、yeah!

0: 第一答对了。
1: 你说发现没？
2: 对了，因为你俩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0: 我站着来一个，
2: 说一位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照电视砸去，只听啪嚓，
1: 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0: 因为电视质量好。
2: 错，因为没砸着。
1: 正确。
2: 你没砸着，怎么啪嚓一下呢？
3: 啪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哎呦，你这智商！
3: 呀，你快回家吧，兄弟，
1: 你别，
2: 请听题。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
0: 啪嚓砸地上了，
2: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0: 再来一个，
3: 你也答了，
2: 请听题。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砸车了，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2: 错，
3: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2: 正确。
0: 我脑袋怎么的？那猴屁股红的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
2: 你再试一下子。
0: 你说，
2: 注意，树上蹲个猴，
0: 猴屁股当红灯了。
2: 恭喜你！
0: 你别，不对，
1: 怎么
0: 不对呀，大哥？
1: 怎么不对？
0: 你看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坐着，你问我的往往都是答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啊，是不是？你这不对呀，你这个
1: 啊？你这站起来是一道老题儿，
0: 来，
1: 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
0: 你说，
1: 请听题
0: 啊。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3: 哎呀，你就这个咋整你啊？
1: 等于二，
3: 人家是二。
1: 二啊，你刚才不是说三吗？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大哥，最后，
1: 一加一，
0: 这个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2: 恭喜你，已经打俩答案了。
1: 老张，病的毛病你也找到了，你赶紧下车回家，我们得回去。
3: 那你再回家吧，车给我们，我们还有事儿呢。
0: 大哥，多少钱？我买，我明白了，大哥，
1: 你别说骗你哦，
0: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我买，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明白，
0: 你说
1: 这个轮椅就是去年那个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犯这种毛病，我等你半年了，你知道吗？你要给钱，千万别多给，你给个改装费也就400块钱，
0: 没问题，
1: 多给我就不给你处以后，
0: 好，
1: 啥都不卖你，
0: 那个大哥呀，就带了300，你看看。
3: 拿着吧，那就不少了。
1: 戴手表了，戴啥手表了？
0: 戴什么手表呢？
3: 谁说戴手表了？
1: 我跟你说什么？
3: 大哥，
1: 你说他俩这样的，
0: 大哥，你这么一
3: 说，我没说。
0: 大哥，你听我说行不行？
1: 你说都实在，
0: 你听我说，像我这种智商，以后也就看不懂手表。拿着，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3: 你咋这可一个人坑你？能不能换个人啊？你啊？兄弟，你要信我话，赶紧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还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脑袋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你，去年人我当时给我逃避，你就横帮竖挡不让。今天我要是再相信你的，我就是第二次上当。
3: 没人管你，
0: 大哥，
3: 这种人太可气了。
0: 临走前我送给你一句话：你摊上这样的媳妇儿，白瞎你这个人了。
3: 太可气了，这种人。
1: 不用气，别恨他，全指这种人养活咱们。
0: 谢总，
1: 你看还谢？走，回家。
3: 这玩意儿你还要他有啥用啊？
1: 回去改一副单价，来年还卖他。
4: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

0: 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耀文、石富宽与施胜杰带来相声《马年送马》。马通人性，可今天这几位遇上的马脾气实在太倔。侯耀文刚夸一句人强马壮，就被马踢了一脚，嫌他吹牛皮。石富宽想过来亲近，反而被马儿回应说驴唇不对马嘴。这边想讨个马上封侯的彩头，结果立马被拆穿，属虎配马，那只能算马马虎虎。这到底是马儿不通人情世故，还是这几位说话没正形？这匹有脾气的马，他们到底能不能镇得住？

0: 哎，我这马亮绝活了啊！
1: 好，
2: 春节好。
1: 哎，这马说人话啊，这个。
0: 哎，这不新鲜啊！现在谁还不会一门外语啊？
3: 哎，孩子们，哎，亲亲这猴哥，
1: 哎，哎，亲亲亲亲，
4: 喝，
1: 好家伙，
4: 喝，
1: 好，好，好，这都是神马啊！这，哎，他怎么不亲我呀？我说你，哎呦，这是一匹马小姐，这是，他一定是不好意思，他不亲我，我亲他，来让我亲亲。
0: 嗯，
1: 哎，快点，
0: 亲呢？
1: 嗯，怎么回事呢？这是，哎哎，他嘴里说什么呢？
0: 他说不能让您亲，
1: 为什么？
0: 因为驴唇不对马嘴。
1: 哎，对了，有这么说话的吗？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招的，
1: 我招的什么了？
0: 你夸他们那三匹马是神马？
1: 对呀、啊，
0: 他不高兴，
1: 怎么了？
0: 你好好睁眼瞧瞧
1: 啊！
0: 您瞧我跟这马往一块一站，
1: 嗯，
0: 这叫人强马壮。
1: 你这马能壮到什么地步？
0: 您问这马壮到什么地步？
1: 对，
0: 一块驮着四个人连跑一个礼拜不带歇脚的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哎，观众朋友们，待会儿咱们来四个人骑着他转两圈，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啊！啊，
0: 来，宝贝儿，让他骑去，
1: 哎，让他骑去。
0: 哇，
1: 太对了。我看你骑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踢我呀、啊、你
5: 谁让你胡说八道了，
0: 我这不夸你的吗，
5: 夸我也得实事求是，呸，讨厌。
1: 完了
0: 哎，我跟你说
1: 啊，
0: 挨踢了吧，
1: 挨踢了，
0: 不行，
1: 还不行，
0: 你看我跟这马往这一站呢
1: 啊，
0: 我这叫龙马精神，
1: 这马有了龙在哪儿呢，
0: 我属龙的
1: 啊，
0: 跟马这不龙马精神吗，
1: 你属龙，
0: 嘿嘿，别信他的
1: 啊，
0: 他根本不属龙，
1: 他属
0: 属虎。
1: 对，你是不是属虎？
0: 是属虎。
1: 那你跟马站一块是什么？
0: 马马虎虎。
1: 哎，就这样吧，你。对。
3: 哎，猴哥。
1: 哎，
3: 我跟他们三个一比
1: 啊，
3: 我就是咱们这节目的亮点。
1: 亮点。
3: 尤其是年轻的女观众
1: 啊，
3: 对我特别关注。
1: 哎呀，
3: 我发现好多人都用含情脉脉的眼光在注视着我。
1: 为什么？
3: 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1: 想什么呢？
3: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1: 啊，
3: 我跟我这匹马站在一起，
1: 嗯，
3: 我就是今天晚会的白马王子
1: 啊。哎，等会儿，等会儿，观众朋友们，他是白马吗？
6: 不是。
1: 他是王子吗？
6: 不是。
1: 人说你不是白马王子，
0: 那我是。
1: 你是白马傻子。
3: 傻子，
1: 就是傻子，连马都不愿意啊。
0: 猴哥，
1: 哎，
0: 你看我这匹马往这儿一站
1: 啊，
0: 是咱们联欢会
1: 啊
0: 现场四位演员的名字，
1: 在哪儿呢？
0: 您看，
1: 啊、
0: 长着一双水汪汪的盘睛，
1: 盘睛。
0: 马背上驮的这叫魏吉安，
1: 魏吉安
0: 后边是长长的刘一伟
1: 啊，
0: 还有四只清秀白嫩的
1: 啊
0: 王小鸭呀
1: 啊都这么大个了，这是小鸭呀，
0: 跟你比是。

0: 儿大了点儿。
1: 不是，说了半天没有你啊。哦，
0: 对啊，我姓石啊。
1: 对，
0: 我跟马往这一站，嗯，我甘当人梯。
1: 怎么样？
0: 我是上马石。哎，
1: 我姓侯啊。啊，我跟这马要站在一块儿，那我是
2: 大马侯。
1: 你什么大马侯啊？我跟你说，我跟马站在一块儿最吉祥。
0: 什么？
1: 我这叫马上封侯，好不好？
0: 好，
1: 好，对不对？
3: 等会儿吧，侯先生啊。
0: 比什么我们都不比您差啊！您瞧我这匹马
1: 啊，怎么
0: 不仅漂亮啊，而且这马鞍子有特殊的寓意。
1: 什么寓意？
0: 我祝愿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嗯，在新的一年里，嗯，平平安安，嗯，发扬戎马精神，一马当先，马不停蹄，快马加鞭，嗯，马年咱们再立汗马功劳。
1: 好，来说得好，
0: 一口气说得好
3: 啊，一点都不好。
1: 他说了五个马呀，
4: 说出五个马呀，啊，一口气说出五十个马来。他也不如我这一个动作。
1: 什么动作？
4: 您看我这一造型啊，啊，这就是骏马一日千里的速度。
1: 什么造型？
4: 各位请看，
1: 走，这叫
4: 马踏飞燕。
1: 哎，这个飞燕有了，那马踏在哪儿呢？
4: 马
1: 踏得，完了完了，不叫马踏飞燕了，
4: 我这是
1: 马踩蛤蟆了，你这。
0: 蛤蟆，
5: 猴哥，猴哥，哎，看看我这匹马的臀部，
1: 没有什么特别，
5: 简洁明快，意味深长啊！不信你摸摸，
1: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5: 摸，
1: 哎嘿，他怎么踢我呀？
5: 这你都不懂啊？这就是告诉您啊，在新的一年里啊，谢绝拍马屁，
1: 不许拍马屁好。
0: 猴哥，哎，他们说的好坏啊，啊，我不妄加评论，嗯，从观众的掌声当中，嗯，你马上就会得出结论，嗯，你们看，马脖子上挂的叫中国结，
1: 对，
0: 大家看这上面
2: 都是喜字，
0: 对，这叫喜马驮着喜字来，嗯，今年喜讯频传，喜上加喜，嗯，我给大家道喜来了，
1: 好啊，看来你们都是有备而来呀，
0: 马儿们，
1: 怎么样？
2: 好人。
1: 练起来！
4: 哎，这不行！
1: 我跟您说呀，这马都是他们带来的，但是都不听他们话，驯马得看咱们的。怎么样？
0: 嘿，咱这马
2: 归他了。
1: 好，快马加鞭，练起来！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 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刘宝瑞、郭全宝为您献上相声《我的历史》。死要面子活受罪，这话一点不假。刘宝瑞饰演的这位超级影迷说自己阅片无数，记忆力超群，可一提到看过的片子，立马就开始颠三倒四，张冠李戴，上一秒还在说南征北战围歼敌人，下一秒就扯到爬悬崖智取华山，时间线乱得一塌糊涂。被人戳穿了他还不认输，又要拿亲身经历来证明自己，谁知道他的参军、战斗、恋爱、奇遇竟然全是东拼西凑的电影桥段，牛皮越吹越大，最后会怎么收场呢？
8: 这回啊，我来表演这么一段。那个
9: 谁啊？
8: 我呀。
9: 您呢？
8: 哎，
9: 哦，您表演什么呀？
8: 相声。
9: 相声。
8: 对了。
9: 有意思。
8: 是啊，
9: 这个说相声什么问题都得研究吧？
8: 哎，反正是一般的问题啊，我们都爱研究。
9: 那您研究研究
8: 啊，
9: 为什么这人一个人一个模样呢？
8: 废话
9: 啊，
8: 6亿多人都一个模样啊，那照相馆转业了，一个人照完了全那模样，那像话吗呢？
9: 哦，对了，不是，我想跟您谈呢，这个人呢，为什么一个人一个脾气呢？
8: 那当然是啊，你想你的脾气跟我的脾气绝对不一样。
9: 是啊，
8: 好静不好动。
9: 哎，也有好动不好静的。
8: 哎，这也是，
9: 要不怎么说是好走东的不走西。好吃萝卜不吃梨。
8: 是啊，
9: 好吃蜜柑不吃春菊。
8: 对了，
9: 好吃长虫不吃鳝鱼。
8: 啊，
9: 哎，不吃长虫他净吃鳝鱼，
8: 这好嘛，
9: 对不对？
8: 是啊，
9: 还有好打百分的还不爱下棋。好骑马的还不骑驴。
8: 行了，您这赶折来了这。
9: 好看电影的还不看京戏。
8: 行了，说这么半天你喜欢什么呀？
9: 我呀，
8: 啊，
9: 哎，您喜爱什么呀？
8: 我这个人就是爱看电影。
9: 爱看电影
8: 啊？
9: 跟我一样。
8: 怎么呢？
9: 嘿，我也最喜欢就是看电影。
8: 哦，你也爱看电影？
9: 哎，哪天都去。
8: 是啊，
9: 昨天我还看了呢。
8: 昨天？哦，昨天你看祝福去了是吧？
9: 好啊，祝福
8: 啊，鲁迅先生。
9: 不是，昨天我不是、
8: 啊、不是这个，
9: 不是这个。
8: 哦，您看这个《勇士奇遇》，
9: 也不是。
8: 那您看什么电影去了？
9: 这片子名让我给忘了。
8: 那您说说是什么内容得了？
9: 啊，内容我记得
8: 啊，您说说。
9: 内容是这个热闹，
8: 热闹，
9: 有声、
8: 啊，这话跟没说一样。现在什么电影都很热闹的，你说说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我就知道了。
9: 哎，对
8: 啊，
9: 故事情节呀、啊，
8: 怎么个意思？
9: 故事情节，这个片子的内容是一个战斗的片子。
8: 那就好猜，战斗片。
9: 战斗片。
8: 哦，
9: 这一开片时候就是我们的部队啊，由北往南走，为的是这个追击敌人。 可是后来呢，因为某种的情况变化，我们这部队呢又由南往北走。
8: 哦，
9: 表面上看呢仿佛是撤退，
8: 那么
9: 实际上呢是包围敌人。听人说那还有个名叫什么战，哦对了，叫迂回战，
8: 包围敌人。
9: 对了嘛，结果把这个敌人完全都消灭在凤凰山了，敌人那儿还执掌嘛，什么相方。

0: 是夺山头那场面那最惊险了。
1: 那还是我们的部队先上去的，
0: 不容易上啊。
1: 对吗？
0: 那个山完全是悬崖陡壁呀、
1: 啊。
0: 嗯、
1: 啊，
0: 尤其是我们战士走的老虎嘴这个地方，
1: 老虎嘴，
0: 那多难呐！
1: 不是您
0: 上不去呀、
1: 啊？啊，是
0: 那战士都爬着上去，连头都不敢抬呀、
1: 啊。
0: 嗯，后来好容易过了老虎嘴，前面又有一道山涧给挡住了。
1: 怎么还有山涧
0: 啊？过不去了。哎，可巧对过有棵小树，我们战士弄绳子套在树上，一个一个悠过去，那多难呐！
1: 那排长也跟着过去了。
0: 嗯，
1: 那怎么会是南征北战呢？
0: 那不是南征北战吗？
1: 你说的这是智取华山。
0: 哎，对对对，我看的是智取华山。
1: 哦，
0: 智取华山，对对对，
1: 智取华山呢？
0: 啊，对对，
1: 这是够惊险的，这片子
0: 不容易。
1: 嗯，
0: 自古华山一条路嘛，
1: 有这么一句话，你要上华山呢，你就得打前面的千尺窗上才能到北峰呢。
0: 也不在那个
1: 啊，
0: 我们战士不找着第二条路，打后边山上上去的吗？
1: 是啊，那要没有那老乡给带道啊，你也找不到。
0: 那当然了，
1: 哎，
0: 要没那小孩带路，那也上不去呀、
1: 啊。嗯，怎么会小孩啊？
0: 可不是吗？
1: 那老乡二十多了。
0: 哪儿啊？小孩儿、啊？
1: 这许又拧了。小孩儿
0: 啊？那小孩不是后手也参了军了？
1: 嗯，
0: 小时候他就想参军，那不是那个县大队长没批准。小时候还棒着呢，还跟那个大胖子摔跤，摔不过还摔。后来不是当上兵，担任这个爆破组，炸一个那叫桥头堡吗？那个炸药没地儿搁，你看在手上拖着，轰隆一下就响了，壮烈牺牲，真棒。
1: 行了，您别说了，您说这个自个儿拿着药包把那桥头堡给炸了，
0: 啊啊，
1: 轰隆一声，敌人全死了。
0: 对呀、啊，
1: 那个叫董存瑞，
0: 哎，对，我看的董存瑞，
1: 好吗？你提什么他看什么？
0: 对对，是董存瑞，我才想起来
1: 了，
0: 不是炸那桥头堡？
1: 是啊，炸了，
0: 把那个碉堡炸了以后，敌人就败了
1: 啊，龙化城已告解放吗？
0: 是吗？敌人就跑吗？
1: 哎，
0: 就往城里头跑。
1: 怎么？
0: 敌人往城里跑啊？
1: 城里跑
0: 啊？跑着跑着，那个老日本鬼子骑着马这么一响，啊，喂，你们的不要跑，这是李向阳的调虎离山计。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个，您说那有李向阳
0: 啊？
1: 那是平原游击队。
0: 哎，
1: 我看到平原游击队走。这家伙说话多可气呀、啊！怎么提什么你看什么呀？
0: 这个人干嘛提什么我看什么呀？
1: 啊，
0: 根本就是看的平原游击队吗？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没错，平原游击队，
1: 又平原游击队了，
0: 就是平原游击队。
1: 你多能看的呀？
0: 昨天呢，这不刚告诉你吗？
1: 昨天，
0: 嗯，
1: 在哪儿啊？
0: 首都啊，是首都吗？
1: 真有意思，
0: 怎么
1: 真能蒙事？
0: 怎么？
1: 首都
0: 啊、
1: 嗯！昨天我在那儿看的苏联电影都演的母亲，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我也看的母亲呢，对对对对，母亲。
1: 你不是说平原游击队吗？
0: 啊，平原游击队这是加片儿
1: 啊，
0: 加片
1: 还嘴硬呢，加片是新闻简报，
0: 新闻简报，你是新闻简报，你、
1: 啊、
0: 你说是前边的加片儿。
1: 那么您说这个，
0: 我说这是散场以后的加片
1: 啊？
0: 怎么那段你走了？
1: 是废话，大伙人都走了，我不走，我那看椅子呀，我刷痰桶啊。
0: 对，是啊，就你们都走了以后，那不是才给我加的这片
1: 啊？越说越不像话，为你一人加一部片子呀？行了，你啊别胡扯了
0: 啊！
1: 冲你这么一说，嘿，你就不常看电影，行了。
0: 什么？我不常看电影？
1: 本来你这净蒙事，
0: 哼，可气。
1: 嗯，
0: 我不常看电影。
1: 那怎么着呢？
0: 我说说我的历史。
1: 嗯，这问你看的什么片子？你说你历史干嘛呀？
0: 哎，我说完我的历史，就证明。

0: 我常看电影。
1: 是吗？
0: 也就证明我看过电影以后，我的记忆力怎么样。
1: 那你从哪儿谈起呢？
0: 要谈我的历史
1: 啊，
0: 先得打我的家。
1: 哦，家
0: 说起。
1: 哦，
0: 我的故乡就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1: 嗯，
0: 就在华沙一条街，门外有一道龙须沟，我就住的六号门。
1: 你怎么单在那儿住啊？
0: 因为我的童年
1: 啊
0: 是在压迫下，我是个流浪者。
1: 哦，你们家了不是有地吗？
0: 有地就是那一寸土两亩地呀、啊、赶上了收成才接俩棉头。
1: 怎么才收成那么一点呢？
0: 赶上麦收时节风雨来呀。
1: 哦，正赶上暴风雨。哎，我也受它传染了。
0: 就在那个时候
1: 啊，
0: 我就死去了我的母亲。
1: 你没有哥哥和妹妹吗？
0: 你就剩下我们刚成两父子。
1: 哦，
0: 我们在这水火之间的日子里，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春秋。不
1: 啊，
0: 我们要活下去
1: 啊，
0: 我们是跑在时间前面的人。
1: 哦，
0: 我们是勇敢的人，我们是无罪的人，我们不是偷自行车的人呢。
1: 您说这我都知道。
0: 为了美好的生活
1: 啊，
0: 在南望1919年，我就参加了平原游击队。
1: 是啊，
0: 啊，
1: 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呀？
0: 因为我小，才叫我游击队员之子吗？
1: 哦，那么参军以后怎么样啊？
0: 刚一参军
1: 啊，
0: 我不过当普通一兵。
1: 嗯，
0: 经过了南征北战、山地大战，把我锻炼成为钢铁战士。区委书记给了我最高的奖赏。我当了侦察兵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智取华山，插上我们的翠岗红旗。
1: 嘿，真光荣啊。
0: 这也是同志们的荣誉。
1: 哎，大家的荣誉。对，
0: 到了最后阶段，
1: 嗯，
0: 反动派到了王朝末日，我们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让那些山中的魔鬼变石头。这就是统治者与魔王的下场啊。
1: 对，我们是扑不灭的火焰。
0: 是啊，
1: 我们胜利了。
0: 我们经过这个伟大的转折，
1: 嗯，
0: 那没有太阳的街也都重见光明。
1: 是，
0: 怀上人家，分到了土地，草原上的人们收回了金银滩，我们的理想实现了。
1: 对呀、啊，我们该过幸福生活了吗？
0: 就在葡萄熟了的时候，
1: 啊，
0: 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
1: 嗯，
0: 我忽然间接到了一封鸡毛信。
1: 谁给你来的呀？
0: 他说他是我远方的未婚妻。
1: 嗯，
0: 我正因为为了爱，因为他是一个绝代佳人，
1: 那你就找他去吧。
0: 可是他没有留下地址。
1: 那您就甭去了。
0: 是啊，这一夜我就失眠了
1: 啊，
0: 我就瞪着24只眼睛。
1: 您有那么些眼睛吗？
0: 我们屋里头一共12个人呢。
1: 哦，都瞪着眼睛呢。
0: 到了天亮前后，
1: 嗯，
0: 我就走出了不屈的城，踏在蔚蓝色的道路上，看着两旁的马兰花开，看着我们那些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头有很多的女拖拉机手，他们撒下了奇异的种子，静等着丰收。
1: 对呀、啊，春天来了，我们过欢乐年年呢。
0: 我正在齐步前进，
1: 嗯，
0: 忽然间，对面来了一位蜻蜓姑娘，
1: 你认识？

0: 吗？
1: 我们好像见过面。
2: 哎，在哪儿啊？
1: 华沙。
2: 哦，华沙会见
1: 啊。他约我到青春园地，
2: 嗯，
1: 当时我们两个人就男女并肩前进。
2: 嘿，真是天仙配。
1: 哎，两家春呢。
2: 哟，你是小女婿啊。
1: 我往前走，
2: 嗯，
1: 到了绿色山谷，我说我口渴。
2: 哦，
1: 他说这里有泉水。
2: 嘿，
1: 到了黄花岭，我说我不去了。
2: 哎，你怎么不去了？
1: 都罗马十一点钟了，
2: 天都黑了
1: 啊。这时候早就长起来万家灯火，当时我就吹起我的仙笛，他就唱了一支夜半歌声。我们两个人看着江对面的南岛风云，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
2: 你们真是湖上斗争的人们呢。
1: 到了第二天，
2: 嗯，
1: 正是新局长到来之前，
2: 嗯，
1: 他约我参加游园大会，因为那天是春节大联欢，园子里头可热闹了。
2: 有什么热闹？
1: 有这个中国杂技团，
2: 嗯，
1: 有苏联大马戏团，还有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梅兰芳表演的洛神，
2: 哦，
1: 程砚秋演的荒山泪，还有四台大戏。
2: 都什么戏呢？
1: 有山西梆子打金枝，
2: 嗯，
1: 河南梆子花木兰，广东越剧搜书院，中国评剧秦香莲。
2: 嗯，有意思，真热闹。
1: 热，感情热闹。你知道那天去了多少人吗？
2: 都谁去了？
1: 有他俩。
2: 他俩是谁呀？
1: 这罗密欧与朱丽叶呀。
2: 你倒说出来呀。
1: 还有
2: 嗯，
1: 青蛙公主、驯狐女郎，他们姊妹俩。
2: 那是姐儿俩吗？那个
1: 还有很多的先进生产者
2: 啊。您说都是谁？
1: 有英雄司机，
2: 哦，
1: 有金星英雄、妇女代表、乡村医生、乡村女教师，还带着两个顽皮的小朋友。
2: 谁呀？
1: 丘克与盖克呀。
2: 嘿，这小哥俩也去了啊。
1: 啊，
2: 哦，
1: 当时作曲家格林卡演奏了一支西伯利亚交响曲。
2: 是。
1: 还有人民歌手江伯尔唱了一首民歌。
2: 什么歌呢？
1: 就是陕北牧歌呀。
2: 啊，对对对。
1: 节目表演完了，
2: 嗯，
1: 大家都跳起来欢乐歌舞。
2: 那你也跟着跳啊？
1: 我不会跳舞。
2: 哦，
1: 我想休息休息，当时我就坐上了摩椅。
2: 啊，
1: 大家说这是禁止的游戏。
2: 好嘛，谁让你往那儿坐来的？
1: 正在这个时候，
2: 嗯，
1: 忽然间来了一个秘密客。
2: 秘密客
1: 啊？他说他想做我的未婚妻。
2: 嗯，
1: 他跟我说我们两个人只是一板之隔，因为我家里头是一个不称心的女婿，我愿我们有情人都成眷属，我很想做你一个忠实的朋友。
2: 那你怎么表示的？
1: 我不敢接受。
2: 为什么呢？
1: 她不是梅丽小姐，
2: 她是
1: 脖子上的鞍呢。
2: 哦，
1: 同时她还带着一包危险的货物。
2: 什么货物？
1: 银灰色的粉末。
2: 嚯，
1: 并且她还有一盒瑞典火柴
2: 啊。
1: 她是一个玩火的女人。
2: 我想那你不能够跟她结婚。
1: 嗯，
2: 这是个危险的恋爱，她家里有不称心的女婿，你要跟她结了婚，那不成骗婚计了吗？我想她不能做你神秘的旅伴，你要忠实的考验她，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要跟她当机立断。
1: 对，我说像你这样假情假意的人们，
2: 嗯，
1: 一贯害人道，怀着一颗冷酷的心，哼，到处绑架放火，哼，你逃不出去人民局长。
2: 对，
1: 逃不出去天罗地网。
2: 是啊，
1: 你跑到哪儿我也要虎穴追踪。
2: 哦，
1: 当时激起我愤怒火焰，我就拔出来短剑。哎
2: 哎，干嘛呀？
1: 斩断魔爪。
2: 我呀，
3: 热烈庆祝北京好。

0: 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三立演绎的单口相声逗你玩。
4: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万一兜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兜，应当这样。这贼岂非智，贼偷你，他咱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买东西一掏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一个小偷的脑袋上不写字，小偷再一看这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他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好，什么都拿，没事就想办法。看房子，您这有事换房子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子？四楼哦，没有换房子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住这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这一次偷东西他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那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30多岁，这大嫂吧，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来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儿，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的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的，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呼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叫嘛？ 小虎

0: 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答应。
1: 哎，
0: 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
1: 逗你玩。
0: 哎，对，小伙，
1: 哎，
0: 叫我，找我，
1: 逗你玩。
0: 哎，好，对对，行，小伙，
1: 哎，
0: 叫我，
1: 逗你玩。
0: 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带起来，
1: 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
0: 好，看着。就是要把这裤子整过来，
1: 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
0: 这孩子，一会儿揍你，
1: 老看着，别喊，
0: 这一条把褥单子拿去，褥单，怎么样？
1: 妈妈，他拿那背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
0: 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
1: 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
0: 还逗玩。
2: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陈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精心呈现的相声《换包装》。两位演员通过幽默的对白，展示了不同产品在换包装过程中的种种尴尬趣事儿。他们时而真。

0: 边石壁，时而调侃自我，还巧妙融入了现代社会的环保、创新等元素，使作品更具时代感。接下来，咱们就一同在欢笑中品味经典作品的魅力吧。
1: 知道朋友们为什么鼓掌吗？
2: 为咱们两个人鼓掌。
1: 不，为您鼓掌。
2: 就为我？
1: 欢迎您。
2: 是吗？
1: 大家对您熟悉，
2: 了解我。
1: 相声演员李增瑞。
2: 是我。
1: 啊，相声表演的风趣幽默。
2: 你夸奖。
1: 能歌善唱。
2: 不行。
1: 为他鼓掌。说实在的，在我们相声界这个所有的演员里头啊，像他技艺这么高的演员
2: 怎么样啊？
1: 缺。真是太缺了。
2: 是吗？
1: 缺得厉害。
2: 你也够缺的吧。什么叫缺呀？
1: 不是，像您技艺这么高的演员缺少。
2: 你倒把那少字带出来。你少一个字，我成缺德鬼了。像话吗？
1: 您相片理解错了
2: 啊！
1: 真是好演员。
2: 是啊，
1: 但是也有一缺点。
2: 我有什么缺点？
1: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2: 啊？
1: 名字起得不好。
2: 哟，我这名字怎么了？
1: 你看别的相声演员，马季，
2: 对，
1: 赵岩，姜昆，冯巩，您再听他这名字。
2: 我呢，
1: 李增瑞，多讨厌呢！
2: 这什么意思？这
1: 不好听，不好记，叫着还绕嘴。
2: 那要依着你怎么办呢？
1: 改改名字。
2: 我干嘛改名字呀？
1: 现在那歌星影星，出山之前讲究包装啊。
2: 包装？
1: 包装的时候先包装一个好名字。
2: 哦，
1: 名字包装得了，往出一打，啪，红遍全国。
2: 哟，怪不得我红不了呢，感情名字不好。那你说我叫什么好？
1: 我给你包装一个好名字。
2: 好，
1: 保证是又好听又好记又好叫。
2: 我叫什么呀？
1: 叫红豆。
2: 哎，
1: 这名字多好，红豆。
2: 红豆。
1: 嗯，
2: 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吧？你换一个。
1: 换一个
2: 啊，
1: 叫绿豆。
2: 哎，
1: 这不叫黄豆，扁豆。
2: 怎么了？你是豆子地里长大的吧？不会说别的。
1: 还有呢
2: 啊，
1: 您叫青春美丽豆。
2: 像话？我这么大人还叫豆啊？再者说了，叫豆跟我们孩子重名啊。
1: 那您小孩叫什么？
2: 荷兰豆。
1: 这名字多好。
2: 好吗？
1: 啊，进口的。
2: 进口的。
1: 你听这名字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2: 是啊，
1: 您这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味儿？
2: 来个洋包装吗？
1: 洋包装
2: 啊。
1: 曾瑞。
2: 对，
1: 洋包装。
2: 叫什么呀？
1: 曾瑞。叫 ABC 瑞。
2: 我是那退烧药。
1: 叫 X 瑞。
2: 未知数。
1: W 瑞。
2: 还不如叫 WC 呢。
1: WC 是厕所，您怎么能叫这名字呢？
2: 还想起这名字呀？换一个。
1: 这个。
2: 这个。
1: 有了。
2: 叫什么呀？
1: 叫 Sorry。
2: 我叫对不起啊。
1: 哎，英语 Sorry 就是对不起。
2: 嗯，好。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1: 那每天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
2: 是啊。
1: 您能不火吗？
2: 哦，我叫 Sorry。
1: 叫 Sorry。
2: 我还有姓呢，
1: 叫李骚蕊。
2: 李骚蕊，太差点啊！
1: 叫骚蕊丽。
2: 这味儿不行。
1: 叫李根骚蕊。
2: 李根骚蕊。
1: 对，
2: 骚蕊李根。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1: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放在一起，您沾多大光啊？
2: 哦，我叫李根骚人。
1: 李根骚人。
2: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名字也靠拢一下？
1: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2: 那你叫什么呀？
1: 叫千祥龟。
2: 叫什么？
1: 千祥龟。
2: 千祥龟。
1: 嗯，
2: 哎呀，这名字好。
1: 怎么
2: 长寿？
1: 是，王八都长寿。

0: 怎么说话呢？
1: 你不叫千元龟吗？
0: 哪个龟啊？
1: 乌龟的龟啊。
0: 谁名字叫乌龟的龟啊？
1: 那你叫哪龟啊？
0: 两个土落一块那龟。
1: 哦，这有讲吗？
0: 当然有讲了。
1: 怎么讲？
0: 土能生金，双土生双金。您一听这名字，哇，典型暴发户的名字。
1: 哦，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1: 那你还有姓呢？
0: 当然有姓了。
1: 你姓什么呀？啊？
0: 我姓什么来着？
1: 连姓什么都忘了。你姓王啊？
0: 姓王，姓王。
1: 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
0: 不要后头那虚字，什么叫千祥龟王八呀、啊？就叫千祥龟王
1: 啊！你就叫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主持人再给咱们一报幕，多有意思！
1: 是啊。
0: 下面，请听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 Sorry。
1: 这名字起绝了，
0: 好不好？
1: 不错，不错。
0: 不过光名字包装还解决不了问题，
1: 还怎么着？
0: 咱表演上也得包装包装。
1: 表演怎么包装啊？
0: 看咱们俩人说相声，往这一站，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说，没劲。
1: 那依着你呢，
0: 增加点旋律，
1: 增加旋律，
0: 唱一唱，
1: 找作曲家献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
0: 用旧曲子装一装词儿啊。
1: 用什么曲子？
0: 哎，
1: 啊，
0: 咱年轻时候那首歌你还记得吗？挺流行的。
1: 哪首？
0: 就那个。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哦，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这我会唱啊，
0: 就这个，
1: 我会唱。
0: 人物关系变一下，
1: 还怎么变？
0: 什么甲乙啊，又捧逗都不要，
1: 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
0: 哎，
1: 老两口说相声，
0: 还说相声？不说好了唱相声？
1: 怎么唱？
0: 跳着唱。
1: 跳着唱。跳什么呀？
0: 汤的。
1: 叫什么？
0: 汤的。
1: 什么叫汤的？
0: 汤的。
1: 不知道。
0: 汤的。就那个
1: 什么呀？
0: 俩人一搂那个。
1: 哦，就那晃脑袋舞。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您看见没有？改革的年代竟有这么保守的人。
1: 这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那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您瞧，往这一站，今天呢，
1: 啊，
0: 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全这样，
0: 要死不活的。
1: 以你呢？
0: 你节奏感强一点啊。
1: 那我怎么说呀？
0: 你这么说。
1: 怎么说啊？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你说。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的相声，
1: 您这不数来宝吗？
0: 外行，什么数来宝？典型的摇滚节奏，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
1: 叫什么？
0: 叫 rock。
1: rock，
0: 你就按这节奏往下来，
1: 行吗？
0: 是
1: 是啊，是的。
0: 今天我给大家说的相声，相声在就是出去斗唱，
1: 行吗？
0: 还是挺好的，
1: 挺好。
0: 你太聪明了，
1: 是啊，
0: 就这么往下来、啊。
1: 怎么说？
0: 正式来啊！
1: 行，你来吧。
0: 等会儿还怎么着？这个。因为 rap 需要强烈的节奏
1: 哦，
0: 这又没有乐队，
1: 那怎么办？
0: 这样，在座的朋友们配合一下，
1: 怎么配合？
0: 给我们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相声叫说些逗，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过来什么棒棒棒棒棒棒棒，这个憋死你都被打个令人，要不论我说的最好，天下没法说，我说的比你好，我说的比你真配，你敢睡吗？你不配睡，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板棒棍，可出前门走七步，点一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前门外有一个面，把他面出来一个蓝布棉门帘，带着这个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布面冲南，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裤还是个面冲南。你这么说可真没事，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我这是怎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壳郎它不上劲儿，黄鼠狼跳舞它另一个劲儿，洗脚水出咖啡别有风味儿，哼哈哼哈。
2: 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常宝华、常远与单连丽为您呈现相声对话趣谈。说话的艺术在于分寸和时机，大人有大人的语言，孩子的话大人说着就不合适，反过来也一样。您听听这爷爷和孙子互换台词，那效果真是让人捧腹。更绝的是，他们还用同样的方法聊起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一句简单的吃了吗，竟然让外国人愣在原地，引发无限遐想。
4: 你说的是一点不假呀。你看这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哎，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5: 不行，我给您说几句。
4: 啊，你说几句。
5: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4: 啊，那有吃的。
5: 爷爷，
4: 哎，
5: 我吃那个。
4: 出来就张了吃东西，不吃。
5: 您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爷爷，爷爷，您来了这一句。
4: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
6: 你吃那个。
5: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
4: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要不给我，你不，我要返老还童啊。小子，我的话你说着也不合适。
5: 爷爷，
4: 哎，
5: 您的话我说着合适。
4: 我的话你说着合适。
5: 嗯，
4: 比如家了来几个人，
5: 嗯，
4: 我就得这样说。哎呦，来了，孙子，给这几个爷爷拿烟。
5: 哎，
4: 啊，给点着了，怕烧手。
5: 嗯，
4: 哼，平常你个净爱玩火柴呢。你们几位别见笑啊，我这个孙子不懂事，这都是独生惯的。你说说这几句。
5: 爷爷，
4: 嗯，
5: 您这。我说着也合适。
4: 你来了呀。
5: 哎呦，来了。
4: 嗯，
5: 爷爷，
4: 哎，
5: 给这几个孙子拿烟。
4: 拿烟什么话，我应该拿糖，怎么拿烟呢？
5: 给点上。
4: 我不点
5: 啊，怕烧手。
4: 嗯
5: 嗯，平常你可净爱玩火柴啊。
4: 我多会玩火柴。
5: 几位别见笑，
4: 嗯，
5: 我这个爷爷不懂事儿，
4: 嗯，
5: 都是独生惯的。
4: 别说，别说，别说。哎，唐老师，
1: 看来老少是不能说一样的话啊。哎，因为你们年龄不同，是不是？
7: 哎，我说呀，
1: 啊，
7: 就是年龄相同嘛，
1: 啊，
7: 同样的一句话也得看谁说，
1: 哦，
7: 还要分跟谁说和怎么说呢。
1: 啊，这我得听听。
7: 比如人家两口子吵架了
1: 啊，
7: 咱俩去劝，
1: 嗯，
7: 就只能啊，男的向着男的说，女的向着女的说。
1: 非得这样吗？
7: 要不信呢，
1: 嗯，
7: 你向着男的说，听着肯定舒服。
1: 那我试试。
7: 你来。
1: 哎呀，你说你们俩怎么又打起来了？嫂子，哟，我的妈呀，这擀面杖还拿着呢。嫂子，我们大哥多老实呀，啊，人在家受了委屈从来不外头说去，这样的气管炎你哪儿找去。大哥消消气儿，走上我那屋看唐老鸭去。这么说是舒服。
7: 这个女的过去就得向着女的说。
1: 那你来来。
7: 哟，大哥，
1: 嗯，
7: 怎么光着一只脚站着呀？人家嫂子多疼你啊，你两次夜班晚回了5分钟，嫂子在路口看了你27趟啊。人家不等你做饭呢，嫂子甭理他，走，咱俩踢足球去。
1: 好，
7: 是不是这样？
1: 对，哎，那要是掉个个呢？
7: 哦，你的意思，你过去向着女的说，
1: 嗯，
7: 我过去向着男的说，
1: 这不一样吗？
7: 那架呀，越劝越厉害。
1: 不会吧？
7: 不信你再来了。
1: 行。哎呦呵，又打起来了啊！嫂子，别害怕，

0: 有我呢。
1: 我说你小子嚷什么呀你？你不就是欺负嫂子老实吗？当你结婚那天，我就瞧你小子不地道。我们嫂子哪点对不起你了啊？你看看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你看不上他。跟你说，我早看上他了。嫂子，甭理他，走，跟我溜溜去。
2: 像话？
1: 不不不，这是不像话。哎，要是这女的过去向着男的说，我看
2: 更厉害了。
1: 是啊。
2: 哟哟哟，你们这屋是饭馆的菜呀，老吵着。大哥呀，甭理他，留神日后得肝癌。嗯，哼，就你嗓门大，你厉害，你个母老虎，瞧你的德行。大哥，甭理他，走，上我那屋喝酸奶去。
1: 不去。
3: 您看见没有啊？同样一句话，他们说着不合适，我们就能说。
4: 等会儿，
3: 你先说说为什么？
4: 我们是双胞胎呀、啊，说。
3: 长得一样，再说一样的话，
4: 特别有意思。
3: 是啊，
4: 你看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拾金不昧回来没说。哎，我妈妈知道以后呢，问我们俩是谁做的好事。
3: 谁做的？
4: 我说了，我说妈，这好事啊，他是那
5: 我做的。
3: 怎么是你做的？
5: 我不是想讨咱妈喜欢吗？这
3: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跟我说一样的不就完了？
3: 哦，对了，我们俩都说一样的。哎、妈、这好事啊，
5: 他是那个我做的。
4: 我妈听完以后，二话没说，看了看我，看了看他，然后深情地说了句：“多好的孩子呀！”
3: 嗯，这什么意思？
4: 亲了我一下。
3: 啊，那我呢？
4: 没理你。
3: 哎，怎么没理我呀？
4: 哎，妈有道理啊。
3: 有什么道理？
4: 老二是先说的，老大是后说的，明摆的是这老大跟老二学呀、
3: 啊。闹半天我跟他学的，你看。
4: 说来也巧、第二天我们俩一块坐车、他把自己的座位呢让给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大爷。
3: 没错，
4: 我妈妈知道以后呢，问我们俩是谁让的座。
3: 谁让的？
4: 我说了，我说妈，这座啊，他是那
5: 我让的。
4: 你怎么先说了？
5: 那是后说，妈又亲你了。
4: 那我好说，
5: 多新鲜的。
4: 那心话好说。
5: 哎，来，
4: 我说妈，这座儿还是那我让的。
5: 你这多好、
4: 啊。我妈听完以后，二话没说，看了看我，看了看他，然后深情地说了句：“多可爱的孩子呀！”
5: 怎么样？
4: 又亲我一下？
3: 哟，哎，怎么又亲你了？你
4: 妈是这么想的？
3: 怎么想的？
4: 头一回我亲的是这先说的，结果亲错了。这一回我再不亲那后说的，那不就又错了、
3: 这他也没对呀、
4: 要怎么说这双胞胎说一样的话他有意思的呢、
3: 他没意思啊，这么会儿下播两回了还有意思呢，
4: 谁让你先说来着？
3: 对了，后说也没戏
4: 啊，
3: 没戏。
4: 那你说怎么办？
3: 一块儿说。
4: 哎，这倒是个办法。
3: 哎，一块儿说。
4: 说那一天他把一个迷路的小孩送回家，我妈妈知道以后非常高兴，问我们俩这孩子是谁送的。
3: 谁送的？
4: 我说了、我说妈，这等会儿、
3: 什么意思、
5: 一块儿说
4: 啊，对对对，一块儿说
5: 一块儿说。
4: 我说妈，
3: 这孩子是我送的。行了，这回我妈更分不出来了。
4: 要说这办法还真不错，连我爸爸都乐了。
3: 没法不乐。
4: 我妈妈看了看我，看了看他，抱起我们两个，二话没说，
5: 这回亲谁了？
4: 亲咱爸爸了。
6: 哈！哟，看这意思，你也听懂了。
7: 不但听懂了，我还能说呢。
6: 哟，你也能说啊？
7: 会。
6: 那好，咱们欢迎我的朋友卡尔罗先生为大家表演吧。
7: 我来贵国多年
6: 啊，
7: 我发现中国人最常用的一句话。
6: 哪句话呢？
7: 吃了吗？
6: 啊。我们倒是常说这一句。
7: 其实并不是真问。
6: 哎，就是互相打个招呼。
7: 这要在西方那就麻烦了。
6: 怎么呢？
7: 你看，见到我们外国人
6: 啊，
7: 问你吃了吗？问完就走了。
6: 对呀、
7: 对方就会在那站半天呢。
6: 干嘛呀？
7: 哎，问我吃了吗？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打算请我搓一顿？
6: 搓一顿？哎，他误会了。
7: 我们见面要说 How are you？
6: 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7: 你好吗？
6: 哦，这个意思。
7: 对
6: 啊，
7: 这只能意思翻译。
6: 那要是按照这个词的顺序翻译、
7: 那就不是你好吗了。
6: 那是
7: 好吗你？
6: 这听着别扭点儿。
7: 好你吗？
6: 啊，
7: 妈你好。
6: 哎，这两码事，这个。
7: 因为咱们习惯不同，
6: 啊、
7: 说话。

0: 就不同。
1: 哎，对，
0: 比如我想夸奖您。
1: 哦，
0: 这样说就符合我的身份。
1: 那怎么说呢？
0: 认识你我非常高兴。
1: 我也有同感。
0: 您的为人正直、忠厚老实、谦虚热情，总之
1: 啊，
0: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您的仰慕。
1: 你可过奖了。
0: 是吗？还是这番话
1: 啊，
0: 我要用北京土话说，那就可乐了。
1: 这个北京土话你也会啊？
0: 会啊。哎，
1: 那您这么说我们听听啊。
0: 认识您我是害眼贴膏药。
1: 这个怎么讲啊？
0: 没治了。
1: 他还会俏皮话呢。
0: 您的为人
1: 啊，
0: 小糊涂赶猪。
1: 哦，
0: 直来直去。
1: 是
0: 磨盘碰磨盘
1: 啊，
0: 实打实。
1: 对，
0: 窝头上屁
1: 怎么讲？
0: 盖了帽了。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徐千雅《坐上火车去拉萨》。

0: 怎么不开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昨夜星辰，林淑荣。1984年台湾电视连续剧《昨夜星辰》的同名主题曲，描绘了一种对逝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与感慨。歌曲以星辰为象征，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失落，以及人们对过去情感的怀念和思考，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的美妙歌声《利达之歌》第二段。

印度电影《流浪者》开创了印度电影关注社会现实与人性深度挖掘的先河。在此之前，印度电影多以歌舞娱乐为主，《流浪者》打破这一传统，将深刻的社会问题融入精彩的故事之中，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社会现象。影片中对爱情、亲情、正义等主题的探讨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成为印度电影从娱乐走向艺术表达的重要转折点。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封家书，李春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闵小芳《小草》，一首质朴而纯粹的老歌，它没有华丽的修饰，却以平凡之姿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就像生活里那些默默付出的人，渺小却伟大。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旋律里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不凡的生命，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毛宁，等你在老地方。

毛宁，等你在老地方。1991年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轰动全国，这部电视剧是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剧集，讲述了六个从穷山沟到广东打工的女性。女主人公赵小云从普通打工妹成长为乡镇企业负责人，实现人生飞跃。等你在老地方作为电视剧《外来妹》的片尾曲，诠释着时代变迁给人心灵带来的冲撞，旋律跌宕起伏，将人的无奈、忧伤和苍凉展现得淋漓尽致。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振富、耿连凤，祖国一片新面貌。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楼前贵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通过自然景象，比如微风、月光、海洋、燕子、野火等，寓情于景，歌咏了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之情。著名歌唱家楼前贵以他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思念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叶丽仪《上海滩》。

上海滩叶丽仪，由香港音乐教父顾嘉辉作曲，金牌作词人黄沾填词的这首歌是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当时没有传真机，由于时间仓促，顾嘉辉在电话中把曲子唱出来，黄沾听了之后再填词，而他只用了20分钟就创作出了这首经典歌曲。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李谷一唱《祖国啊，我父母之邦》，总能被那份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击中。他用最自然的情感起伏，把海外儿女对祖国的眷恋与赤诚唱得真切又动人，仿佛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心跳的温度。李谷一，《祖国啊，我父母之邦》。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情愿，刘欢。

情愿，刘欢，一首风格独树一帜的歌曲，大胆采用京剧与昆曲唱法，婉转悠长的戏腔尽显古典韵味。随着旋律推进，现代流行乐的编曲逐渐融入，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中，营造出独特的听觉体验。整首歌既有传统戏曲的典雅，又不失现代音乐的灵动，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朱晓琳《小村之恋》。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

0: 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和杭宇说起母亲炫耀自己的趣事，还坦言和琳达离婚已成定局，只为给女儿装新房。深夜他饿到不行，杭宇和远村急忙给他熬小米稀饭，他吃起来狼吞虎咽，看着让人心疼。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20集。
9: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窑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0集，
1: 我无意间看见路遥的手掌红红的一片，跟别人的手有些不一样，因此我问他，你的手掌为什么那么红啊？路遥漫不经心地说，我的手掌就是这样，恐怕你不明白，我的手是朱砂掌。对于他说的朱砂掌，我确实搞不明白，也没听人说过，因此我有些好奇地问，你讲一下什么是朱砂掌。路遥说，朱砂掌啊，象征特别有福气，一般人不可能有，像延安地委书记，他的手跟我的一模一样，也是朱砂掌。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把目光从手掌上移开，看了我一眼，你把你的手伸开让我看一看。我给路遥伸开了手，他看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哼哼，你的手不好，不是朱砂掌。我笑了笑说，我的手怎么能跟你的比？你是全国著名作家，我是干什么的？当然不顶你的，这个自己清楚。路遥笑了笑，笑得很勉强。这时路遥感觉到椅子上坐的时间长了，便走到床跟前，毫不客气地躺在铺盖上，仍然不停地抽烟。可以说路遥实在不是一个讲究人，也不看我把房间打扫得这么干净，他把抽完了的烟把子扔得我屋子里到处都是。这是他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也不注意这些生活细节。就这样，在我床上躺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我桌子前，坐在破藤椅上，让我给他拿了一支笔，他要算一下装修房子需要花多少钱。我给他拿去纸和笔，他便一笔一笔地算开了。房间里得买一个转角沙发，估计得1400，还需要买一个录像机，远远爱看录像，这个不能少。我已经看了一下，好一点的需要3800多块钱。我还要在远远的房间里给他做一个低柜，我问了一下，差不多得1200块。再给远远房间里做一个大衣柜，女娃娃衣服比较多，小了不行，我看最少也得1000大几。同时得把饭桌换一换，现在那饭桌基本烂得不能用了，买一个新的像样的也得600多块。我考虑了，已经花了这么多钱，总他娘不顶事，把大钱都花了，花了我再去赚。因此我计划在卫生间安一个电淋浴器，买一个质量最好的，不能有问题，也得1000多块。还有那些煤气灶、脸盆、抽油烟机，这些零碎东西也不少，光买这些东西啊，就要花我10000多块钱。路遥一边算，一边这样给我说。这一算，一下就把他给算得喜笑颜开了。他憨厚地张着嘴巴，笑。

我妈也认为我钱多的花不了。你不知道，我听老家来人告诉我，说我妈经常在村里给人家夸我，说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吃饭用的是银碗，桌子也是银的，红个艳艳的红地毯从楼上直铺到楼下。你们想见我家路遥一面啊，可难嘞，楼下有两个站岗呢，都拿着红的耀眼的红缨枪。你看我妈一满老憨了，夸人都不会夸，不看现在是什么社会，哪里还有红缨枪，怎给人家说这些话，一满不怕人家笑话。其实啊，也不能怪老人家说的不符合事实，他老人家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仍然停留在过去那个年代，以为现在的社会仍然是过去那样，因此就在别人面前如此炫耀。事实上，那是老人家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豪感。我不知道他给我说他母亲的这些事，是不是别人告诉他的真实情况，或者说别人告诉他时有没有加工和演绎的成分。但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无比的幸福感。是啊，母亲如此炫耀儿子，不就是觉得儿子有出息吗？不然还能有什么呢？尽管老人家说的有些滑稽甚至幼稚，也不符合事实，可他对儿子一往情深是真的。如果他是农民，或者在农村连媳妇也娶不到，母亲还能在别人面前这样炫耀吗？那时听路遥当传奇笑话一样讲他母亲的事，确实能让人笑得人仰马翻，但我内心却一点想笑的意思也没有，不像他那样一边说一边笑得直开眼泪，而且开着眼泪还说，你看我妈哪有这样夸儿子的呀。我说我能理解，只要儿子取得一点成绩，作为母亲的心情就大不一样，甚至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儿子有多么有出息。比如我母亲，她一字不识，也弄不明白书是什么玩意儿，更不知道什么是作家，但当我把出版的两本书拿回去，老人家当宝贝一样用一块红布紧紧包着，不允许任何人随便乱翻，只要家里来了人，他就会拿出来让人看，但绝不让别人轻易拿走。关键是他害怕别人把书给弄脏。我觉得这是母亲在表达对你的爱，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一个人像母亲对你如此真诚了。此时路遥又递给我一支烟，继续说，其实啊，好多人都不了解我，也对我不理解，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我来钱的地方都能一笔一笔算出来。我说没钱你就别装房子了。路遥不加任何思索地说，绝对不行，你可能还不知道，琳达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单位，他这次从北京回来就要和我办离婚手续，到时候孩子连娘也没有了，而我又不是一个会管家的人，我得给孩子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起码让他心里平衡一些。我惊讶地说，怎会是这样？你们难道就不能不走这一步路吗？此时此刻，我听他给我说的这些，感到非常震惊，因此

哀叹了一声说，也没见你们吵，也没见你们闹，怎么就过不到一块儿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哎，没办法，陆瑶说，也给你说不清，十几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虽然过得不是很快乐，但也不是一满就过不下去。关键是琳达早就有想回北京的想法，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政策。他看见跟他一起插队的知青一个个回了北京，他就一满心神不安了。如果我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安，相隔万水千山，一直分居在两地，也不是个办法。你不知道，事实上我们这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这样苟延残喘地维持着还有什么意义？一开始我也给琳达说过这个问题，咱们都四十来岁了，一辈子很快就会过去，关键还有孩子，我害怕远远受到伤害。可人家琳达不这样想，非要回北京。如果是这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世上离婚的人一堆，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不定你离了婚还能找一个更漂亮的姑娘。我之所以在他跟前说这样的话，是怕他思想有负担，因此也没考虑什么，就这样不负责任地说出去了。可是陆瑶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说的是屁话，我老婆都要没了还给我说这些，你以为再去找一个就那么容易？人家能跟我和孩子生活在一块儿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人家对孩子不好怎么办？我再去离婚啊？我没想到随便的一句话会让他这么生气，看来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在家庭问题上很难说得清谁对谁错，恐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陆瑶就这样在我房间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仍然不回去，一会儿躺在我的铺盖上，一会儿又下到地上，十分忧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一边走一边问我，现在几点了？我看了一下表对他说，快十二点了。哎呀，一天过得这么快。陆瑶紧紧地皱了几皱眉头。我看了看陆瑶问他，你是不是又饿了？陆瑶笑了笑说，饿了也没什么好吃的呀。我说，如果你饿了我可以做小米稀饭。真的？那实在太好了。你不知道我的胃啊，从小给惯下了一些毛病，对那些山珍海味有些排斥，一吃进去就不舒服，感觉到非常难受。只有陕北的小米稀饭非常适合我的胃口，多时不吃啊还有些想。别的事我不敢在他跟前胡说八道，可做小米稀饭简直就是手到擒来。因此我给陆瑶说，你稍微等一会儿，用不了半个小时我就能让你吃上热气腾腾的小米饭。陆瑶说，那你在房间里给咱熬小米稀饭，我到院子里转一会儿，稀饭熬好你叫我。你去吧，饭好了我叫你。陆瑶从门里出去，我便在房间里翻搅开了小米、钱钱、豆子之类的东西。但光有这些原料绝对不行，还必须要有
锅碗勺筷子这些必备的厨具，而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我得去找远村，他有这些，可以说我俩是绝配。我急忙到旁边远村的房间里，正好他在看诗歌稿子没有睡，我对他说，路遥可能一天没吃饭了，他现在想吃陕北的小米稀饭，而我没有锅勺碗筷子，你有没有这些东西？远村笑着说，我有啊，想吃这些还不容易。就这样，我和远村手忙脚乱的，在夜深人静的12点左右，在我房间的水泥地板上用一个电炉子开始做小米稀饭了。此时院子里很静，再没有别人走动的声响，在这时候只有路遥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东面破落的庭院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着。我不知他是逍遥地在院子里散步，还是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我和远村费劲巴巴地把小米稀饭熬好，急忙推门走出去，却不知路遥在什么地方，只有在月光下的院子里有两个长长的黑色影子。此时我很难分清那是树还是人，走近仔细一看，见院子里的腊梅树下路遥呆呆地站着，只有手中的烟头闪着忽明忽暗的一星半点火光。路遥老师，小米稀饭已经熬好了。我对着黑色的影子轻轻地喊了一声，路遥好像没听见一样，不知思考着什么问题。我这样喊他，他没有一点反应。路遥老师，小米稀饭已经熬好了。我又重复了刚才那一句话。路遥仿佛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一样，答应了一声，一把丢掉他手中拿着的那只即将熄灭的烟头，同我一起走进我的房间。桌子上已经放着远村舀在碗里的小米稀饭，热气直冒。路遥看见小米稀饭，高兴地说，你俩这么快就把稀饭熬好了。远村笑着说，做这些比较容易。而事实上，做这样一顿小米稀饭，前前后后花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而路遥却感觉到时间是那么的短暂。路遥趴在我的办公桌上开始吃小米稀饭，他吃饭的姿势和其他的人没什么两样，唯有不同的是吃饭的速度非常惊人。我和远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就把一碗小米稀饭吃完了。看样子他像是几天没吃饭的一个饿汉。我站在他跟前又给他盛了一碗，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着，眨眼的功夫又一碗小米稀饭吃光了。路遥吃得非常舒服，也非常开心。我看着路遥狼吞虎咽的样子，想笑却又不敢笑。路遥将碗底最后一粒米塞进嘴巴里，这才慢慢抬起头，伸展了一下他疲惫的身子，笑着说，哎呀，狗日的吃美了，这一天又算过去了。说完他顺势又抽出一支烟，点着抽了起来。我和远村站在他旁边相视而笑，当然
我俩笑的并不是路遥吃饭那种狼吞虎咽的样子，而是我俩忙忙碌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小铝锅里再剩不到半勺稀饭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顶着酷热装修房子，还病得浑身无力，几百米的路都要歇三次，他连吃碗稀饭都要跑很远。后来杭宇和远村帮他在阳台装了煤气灶，可他的身体还能撑住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21集。
1: 这些日子，西安城里热得人像狗一样。就在这样一个无比炎热的天气里，人们想方设法地找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避暑，唯有作家路遥却要在这个时候装修自己的房子。路遥住的家属楼距离张学良公馆非常近，几乎是一前一后，是老式结构的那种，坐南向北，简易却南北通透。路遥的房子在一单元3楼的东边，一共是4间，没有客厅，其中有3间是他妻子和女儿的，剩下一间大的带有一个阳台，是他的书房兼卧室。应该说他在西安有这么大一套房子是相当不错的待遇，尽管房子结构有些不合理，但这样的大房子也是单位对他的照顾。就是隔壁作协党组书记李若冰的房子也没有他的那么宽敞。人们都知道作协是一个穷单位，要想再分一套比较理想的房子绝对是不太可能，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因此路遥就得想办法把自己现有的这套房子装修得像样一点。这天夜里，路遥再次来到我的房间，他进门就对我说，我已经给远村交代过了，你俩明天叫上一些人，把我房子里的那些东西全部搬到对门的李若冰家，我已经跟他说好了，然后把我的房子全部腾空，这样装修起来就方便一些。我问路遥，那你住哪里啊？路遥说，就住在老李家的房子里，你看哪里合适随便给我支一张床，能睡下我一个人就行了。第二天一早，远村就出去了，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他的几位同学，我们几个人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把路遥房子里的一半东西基本上搬到了李若冰的家里。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路遥房子里的东西实在太多，仅仅搬了一半就把他借李若冰家的那套房子塞得满满的，再要往里放东西恐怕就有些困难了。我赶紧找路遥对他说，哎呀，实在是不行，你房子里的东西那么多，老李家根本放不下呀。路遥说，你再想一下办法，放下放不下都得放，不放怎么装修啊，遇到问题就要想怎么去解决。我说，那你的床也没地方放了。路遥说，那是你的事，这样的事就不要问我了，你总不能让我睡在作协的院子里吧，我不信一张床能占多大地方啊，只要我能睡觉就行了。哎，我能再说什么呢？就这样，我们几个年轻小伙子把路遥房间里的那些东西全部搬出去，乱七八糟的堆放在老李家。然而还没有正式开始装修房子，路遥就病了。我见他病得不轻，整天躺在堆满东西的房间里的 那一张狭窄的床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推迟装修房子。这天，我老半天没看见路遥，就从他现在住的那个屋子里走进去，看见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个闷热的小床上。我问他，你是不是很难受啊？如果还能够爬起来，你挣扎着到楼下的院子里转一转，老一个人躺在床上，怕好人也会躺下毛病。唉，一满不行了，路遥唉声叹气地说，我浑身啊一点劲儿也没有。我说，不行就去医院看一下。哎，你说看又能顶什么用？路遥说，也许过两天就会好一点。我说，这么热的天儿，你闷在这个房间里空气也不好，不如到院子里的树底下凉快一会儿。哎，你不知道，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热，已经好几个夏天都是这样，我身上一点火气也没有了。路遥无限悲伤地说。我听路遥这么一说，觉得有些奇怪，这几天凡是我见到的人，没一个不感到天气闷热的难受，而唯有他感受不到。那几天可能是因为天气热的缘故，或是他的生活不规律，在外边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直在拉肚子，而且拉得非常厉害。那时单位没食堂，吃饭的问题全靠自己去解决，所以不仅路遥，就是单位其他人的生活也没一点规律。晚上我在建国门城墙底下的自由市场吃了一碗面回来，到路遥住的房间里去看他，他依然一个人躺在塞满东西的房间里，灯也不开，屋子里黑乎乎的。他看见我走进来，扭头对我说，你快给我想一下办法，厕所里一滴水也没有，快把人给整死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把厕所里的水关死了？路遥说，我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地方关死了。我赶紧走进厕所，把所有管道上的阀门拧了一遍，仍然没有水。于是我走出厕所对他说，厕所没水我也没办法，我去找一下单位干活的民工，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没有。你去叫一下海龙，他有办法。我赶紧从楼里下去，找到了单位干活的海龙，对他说，路遥房子里的厕所不知哪个开关给关死了，一滴水也没有，他现在不能上厕所。海龙什么话也没说，拿着扳手来到路遥住的那个房间，在厕所里看了一下，然后他走到厨房，拧了厨房里的一个阀门，厕所里的水就哗啦啦地流起来了。哎呀，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和路遥谁也没办法，真是隔行如隔山呀。此时路遥听见厕所里哗哗的流水声，觉得这一下把他的大问题给解决了，因此他躺在床上问我，是不是厕所里有水了？我说，就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开关，人家海龙

一下子就找到了，他在这方面本事就是比我大。陆瑶说，这下好了，不然厕所里一滴水也没有，可把我给整日他了。你不知道，我晚上着急的上一回厕所，忙得不行，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拿着钥匙，从这个房子里跑过去，急急忙忙把我那个房间的门打开，赶紧跑进厕所。而这一系列动作，我不能有一点疏忽，稍微慢一点，就会闹出哭笑不得的笑话。我说，慢一点，是不是就拉到裤子里了？陆瑶说，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现在厕所有了水，我就不再遭这个罪了。天说黑就黑了，外面没有风，很热。西安这座城市仍然像蒸笼一般，几乎闷热的没有一个凉爽的地方，人们只能汗流浃背地忍受着。那几天，我和远村就像从非洲跑到这个城市的两个难民一样，有住的地方却没地方吃饭。关键是天气那么热，房子里不仅没有空调，连一个风扇也没有，就是什么也不干也会热得汗水直流。其实远村的办公室稍微要比我的好一点，有一个破旧的电风扇，可这个电风扇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声音就像拖拉机开过去一样，轰隆隆直响，而且时间不长，吹出来的风就全是热风了。所以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我和远村忙着招呼装修工人，根本顾不上去照顾陆瑶。那一段时间，陆瑶和我俩就像是逃难的难民，好长时间没有正儿八经吃饭了，甚至在那些小吃摊上也没正儿八经吃过一顿。此时不知是陆瑶饿了，还是他一天躺在床上累得不行，在天黑的时候，他拖着一副病恹恹的身子，疲惫不堪地从门里走出来。我正准备问他去哪里，他却拿着钥匙对我说，我去政协马志全家喝一碗稀饭，你看装修工人干完活就把门锁上，我回来找你。我接过他递给我的钥匙说，那你去出去活动一下，对你身体也有好处。陆瑶慢腾腾地扶着楼梯的木栏杆下了三楼，一个人朝作协大门外走去。

那天晚上，装修房子的工人一个个都走了，可陆瑶还没回来。我在房子里等了他一阵，没等上，就跑到城墙根的夜市吃饭去了。然而当我在城墙根吃完饭，漫不经心地回到作协的院子里无所事事地溜达的时候，作协办公室的人看见了我，急切地对我说：你跑哪里去了？陆瑶在院子里到处找你。哎呀，麻烦了，陆瑶房子的钥匙还在我这里，他回来进不了门，而我没想到他去政协会回来的这么早。

因此我赶紧跑到作协后院去找他，见他坐在靠墙根的一把破旧藤椅上，睡得正甜正香。我走到他跟前，轻声地喊了声：“路遥老师。”路遥慢慢抬起头，看见是我，便问：“工人走了？”我说：“走了。实在对不起，我在你房子里等了你一会儿，没等上，就到城墙根下夜市吃饭去了。可我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早。”看着坐在藤椅上低迷瞌睡的路遥，我继续给他说：“那你赶快上房间里去，不敢在这里睡。你怎就在这儿睡着了？”其实路遥并没有睡着，只是感到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因此他从藤椅边艰难地站起来，漫不经心地同我一起上了三楼，开了他房间的门走进去，把他正装修的房子左右审视了一番，然后高兴地说：“房子装修的确实不错，而且速度也不慢，就不知我订的那些家具什么时候能做好，明天我再问一下。”他这样说着，便仰躺在一个沙发上，又是一阵唉声叹气：“哎呀，我实在是不行了，为和他娘的一碗小米稀饭，险些把人给累死。光去政协的路上，我就歇了三歇。这么近的路，你要歇三歇？”我惊讶地看着路遥，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大惊小怪。要知道，省政协到省作协距离不过几百米，而他还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在路上歇了三歇，可想而知他的精神状态到了怎样一种程度。此时此刻，我仿佛感觉到了我面前的这个人并不是在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著名作家，而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唉，我算是彻底完了。路遥无限伤感地这样哀叹着说：“他娘的，我实在不行了。”我就想，看上去身体如此壮实的路遥，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从沙发边站起来，看着他说：“你光为吃一碗小米稀饭，就别再跑那些路了。我把煤气灶搬到阳台上，这样既可以烧水，还可以做饭。”哎呀，你说的，这是一个好办法。路遥说：“如果是这样，我和你还有远村都不需要跑到外面吃饭了。外边多不卫生，把人都吃成病人了。你要是把煤气灶搬在阳台，那就解决了大问题。”我说：“那咱就这么办，这是小事儿。”路遥赞成把他家里那个旧煤气灶搬到阳台上，我就把远村也叫到他家里，两个人开始动手拆煤气灶，然后在他家的阳台上安装好，作为他装修房子时的一个临时厨房。那时候，看上去还结结实实的路遥，实际上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走路无精打采，脸上也没有一点光泽，精神状况显然不如以前。一个刚刚四十来岁的人，又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正是春风得

的时候，没想到变成现在这样。这天早上，天一直阴沉沉的，不一会儿便下起了毛毛细雨。在这个院子里的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还有诗人，从来就不在乎天气是否好坏。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加优越的工作条件，时间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时在作协上班的人都不需要在单位吃饭，而事实上单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没有食堂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职工们一个个都赤手空拳地回家去了，只有那些家不在西安的或者单身汉们纷纷跑到大门外的小饭馆里解决问题。中午我在大门外的小饭馆吃了一碗扯面，便漫不经心地走到作协传达室看报纸，顺便跟看大门的老谢胡说八道地开几句玩笑。这样无聊地在传达室停了一会儿，我心不在焉地走出传达室，突然看见陆遥旁若无人地站在传达室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他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废旧的报纸，报纸里裹着一个烧饼，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绿皮黄瓜，还有一根剥了皮的葱，正站在那棵树下吃得津津有味。他此时吃得比较专注，因此没有看见我在单位传达室的门口静静地这样看他。我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吃饭，他的头一直低着，好像还在思考什么问题。他一口干饼，一口黄瓜，再吃一口葱，毫不在意旁边有没有人看他，也不管从他身边走过的人是不是跟他打了招呼，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事情。那时候作协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不仅是本单位的人，还有租赁创作之家房子办公的不少人。那时单位领导觉得作家们生活的比较清贫，便想办法解决作家们的生活问题，因此就在创作之家搞了一个对外营业的招待所，一方面解决作家们老婆孩子的就业问题，再一个就是还能增加一些职工的收入。所以这个院子里会有出出进进的人不断从他的身边走过。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1: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

0: 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池凭借自身的能力与连校的精神支持，带领公司走出经营危机，事业稳步回升且更上一层楼。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0到第41集。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40集。
8: 以连校领教过的办公效率，今天去领事馆大概依旧办不成事，连校索性让司机掉头回去。一来一回折腾了半个小时有余，连校换算一下国内时间，琢磨着应该还来得及开个视频会议，自行开门进屋，直奔2楼。回到客房正要关门，却听哐当一声重物砸在地板上的声音。连校惊住，还未来得及分辨声音的方向，瓷器砸碎在地的声音便纷至沓来。唯一有那么多瓷器的房间，除了楼下的厨房，还能是哪儿？连笑刚要拉开房门，却被女人的一声惨叫狠狠定在原地，手也僵在了门把上，整个人如遭雷击。直到纷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连笑才猛地回神。家中的楼梯，即便是有人轻手轻脚地上下楼，都能发出细微的吱呀声，如今却哐当作响。那一气一气似乎能踩踏楼梯的脚步声意味着什么？脚步声突然消失，紧接着响起的重物狠砸在地上的声音又意味着什么？ 连孝在老家的房子同样是复式。当年连建平追着他揍，他想要跑上楼却被踹倒，整个人倒在楼梯上再摔下去，就是这样的声音。连孝自己都没发现自己握在门把上的手在抖，那源于恐惧的站立一如当年他摔下楼梯连滚带爬地缩在墙角发着抖。门外的声音还在继续，连笑脸色惨白，手早已离了门把，虚抵在床边，咬着指甲，双唇双手甚至整个身体都在细碎地发抖。许阿姨大概也和曾经的她一样，正抱着连建平的腿气息奄奄地求，别打了，当年的她如此瘦小，除了求就只能哭。可连建平发起怒来压根儿什么都听不进去，当年的他多么希望有个人能站出来帮他，然而没有，有的只有绝望。此刻的许阿姨是否也和当年的他一样，知道不会有人来救他，只能在绝望中瑟瑟发抖。
7: 连笑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冲出了房间。路过壁炉架时，他抄起上头摆放着的青铜挂件，直奔楼梯而去。明明吓得唇色惨白，脚下却越走越快，过了拐角顿时视野全清。楼梯下的情节尽收眼底，连笑几乎是在尖叫，
9: 别打了。
7: 连建平愣住，他原本正拽着许阿姨头发把许阿姨半提起来，此刻一松手，许阿姨又重重地跌倒在了台阶上。许阿姨连滚带爬挪向一边，早已气若游丝，仿佛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
10: 我要跟你离婚。
7: 原本停下的连建平闻言顿时又狠了起来，追着许阿姨过去，眼看又是一拳。连笑一手将青铜摆件藏在身后，一手掏出手机开始录像。
9: 你打，我都录下来了。
7: 连笑三步两步赶下楼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太害怕还是太急急忙忙，就这么在半截台阶上摔倒了。连笑赶紧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许阿姨身边，扶起她。连建平就站在一旁，连笑一直在默默对自己喊话，别抖别抖，可那颤抖几乎源于本能的恐惧，根本压制不住，越是恐惧声音越是大。
9: 你再动一下我就报警。
7: 连建平硬着脸过来抢连笑的手机，顿时扭打成了一团。连笑用尽全身的力气终于不再抖了，他发现自己竟能扛住连建平的拳头，他再也不是那个曾重复无数遍的噩梦中只能惨叫挨打的孩子。
8: 连建平抓不到手机，气急了便拎着他往墙上撞，连笑顿时头晕目眩，骨头跟散架似的，手机和黄铜摆件全都掉在了地上。连建平弯腰捡起手机准备删掉还在录着的视频，连笑见状用力地晃了晃脑袋，晃掉眼前的重影，最后一点体力用来支撑自己，他拿起那沉沉的黄铜摆件直接照着连建平的脑袋砸过去。连建平重重摔倒在地，用尽了力气的连笑也沿着墙根栽倒在地，终于安静了。连笑的脑袋越来越晕，眼前的重影也层层叠着，一点一点地将它吞噬。耳边依稀传来砸门的声音，可那声音只在他耳膜上挣扎了几下，就被耳中越来越响的嗡鸣声彻底淹没。就在这一片模糊中，连笑依稀见到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连笑是在医院醒的。连笑没有想到自己昏迷之后并没有再挨揍，当然也没有想到许阿姨站在了连建平的那一边，做了伪证，全然否定了自己被家暴的事实。警方为连笑找了个翻译，双方各执一词。连笑没有护照，身份成谜，没有证人佐证他的说辞。连建平伤的甚至比连笑还重。事情又发生在连建平的房子里，连笑涉嫌擅闯民宅袭击户主，连建平的施暴却成了他口中的自卫。连笑虽然没有被手铐铐住，但他住的病房里有警察看着，俨然他才是罪犯。许阿姨来病房看了连笑，翻译在病房外和另一名看守病房的警察交涉，病房里则留了另一个本地警察。连笑看看这个一脸警戒的警察，又看看一脸麻木的许阿姨，用中文问道：
2: 为什么？
1: 他救了许阿姨，许阿姨却替伤害自己的人做伪证。
2: 哎，我靠他养的，我能怎么办？
1: 许阿姨还是那张麻木的脸。连笑算是看明白了，这对夫妻一个卖惨，一个则装大度。连建平不计前嫌，打算保释他。翻译把这个消息带到连笑病房时，连笑当场拒绝：
2: 我不是要他保释。
3: 那还有谁能保释你？
2: 我打电话找人。可真等电话到了他的手里，连笑瞬时又陷入了茫然。与其问问自己能打电话让谁来保释，不如问问自己该打电话把谁臭骂一顿。父母？连笑冷笑着摇摇头否定掉。亲戚？打电话问问他们何事老是不是做得特别有成就感，而所谓的成就感不过是为难了别人，感动了自己。可转念一想，连笑的冷笑里顿时又多了几分自嘲。明明是他自己为了 DL 的代工业务而去刻意讨好他们，既然是利益交换，他又有什么资格玻璃心呢？而他这通电话还能打给谁？方池？打电话问问他，指责他为什么知道他护照丢了还不第一时间飞过来。可是他又有什么资格要他随叫随到呢？这时有警官推门进来，警官和翻译用法语交流了几句之后，翻译对连笑说：
3: 有人来保释你了。
2: 连建平还不死心，还来这一套。连笑冷冷地将头一撇：我都说了不要他保释。一抹身影却在这时不请自来推门而入。连笑垂着脑袋听着那脚步声，太阳穴紧绷。连建平还能走路，看来伤得不够重，他当时怎么就没狠狠心直接把他砸死？那脚步声就在这时停在了病床旁。连笑低着头恨得咬牙切齿，他不说话，对方也不说话，反正没手铐铐着。连笑索性心一横，直接拔了手背上正输液的针管，从一旁的挂架上抄起输

0: 叶萍直接照着床边那人的脑袋砸去，没能砸下手，连笑自己却先愣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连建平，是方池。
1: 连笑抄起输叶萍砸过去的速度太快，翻译全程看傻了眼，还是警察反应快，冲上来就要擒住刚因眼前场面愣住的连笑。在警察成功擒拿住连笑的前一瞬，方池一背身顺利将连笑护在身后，自己则挡在了警察的面前。连笑只听方池对着警察说了句法语，不知何意。当然连笑也没有心思去管方池说了什么话，他还没能从方池突然出现所带来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翻译虚惊一场，半天才想起要向连笑阐述一下如今的状况。这位先生刚做过笔录，他也是目击证人之一，但是他赶到的时候你已经晕了，连建平也已经受伤了，他并没有能完全看到前因后果，所以究竟是你擅闯民宅伤害户主在先，还是户主先对你施暴而你只是反击，目前警方还没有下定论。
0: 目击证人，连笑混沌的脑袋里只记下了这四个字，半晌才依稀记起他晕过去的前一刻似乎确实听见了砸门的声音。连笑在此刻的角度只能看见护在他身前的方池的小半个侧脸，可不用看连笑也能猜到方池此刻的表情应该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只是这平静之下究竟藏着什么。连笑缓慢地顺着方池的背影往下看去，终是看见对方反护在自己身侧的手。方池的手背关节位置裂了好几道口子，大概只有把人往死里揍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手也弄得如此伤痕累累。你的手怎么了？连笑的声音全哑了，哑到都不确定方池听不听得见。方池侧过头来，食指抵唇，对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
2: 嘘。
0: 这个男人在用消防斧砸开房门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方池并不想被在场的警察和翻译知道。连笑忽然就觉得委屈极了，头一低就咬在方池的肩膀上。连笑能感觉到方池肩膀蓦的一僵，这男人骨头硬得可真硌牙，硌得连笑眼泪都下来了，可连笑就是不松口，眼泪竟也源源不绝。打着架太疼了，但是连笑应该算胜利了吧，战胜了自己的噩梦。方池硬生生受下这一口，直到其他人都出了病房，就剩下他俩。不知是哪件事先发生，是连笑先松开牙关跌坐回病床上嗷嗷哭，还是方池先转过身将连笑轻拥入怀。
1: 连笑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没哭得这么毫无形象过，哭到最后甚至都闭住了气，哽咽哽咽着，鼻涕都下来了。眼看连笑鼻涕都快进嘴里了，方池正愁手头没有纸巾，准备拿袖子给他擦，他却猛地一吸鼻子，鼻涕又被连笑吸了回去。只看得原本一脸隐忍着心疼的方池当即哭笑不得起来。方池的心疼连笑没有瞧见，方池的哭笑不得连笑却一抬眼就发现了，这下更是委屈的不行。
3: 我都破相了，连笑。
1: 连笑如今鼻青脸肿的样子大概丑得至极，连笑当即就要埋下头去，却被方池双手捧住脸。他仔细瞧着连笑，眉微微蹙着，眼里克制着什么。 如果可以，方池宁愿这些伤全落在自己的身上。连笑看着他因压抑太多情绪而微微闪烁的瞳孔，还以为方池起码会安慰一下自己还是很美的，方池却无比实在，是挺丑的。连哄都不屑于哄自己了吗？连笑顿时心灰意懒，这就要挥开方池的手躲回去蒙住被子，方池却稍稍失了力，依旧捧着他的脸，力度掌握得很巧妙，既不会弄疼他，也叫他躲不开。方池的眸光明明灭灭，方池的音色沉郁顿挫，以后只有我肯要你了。连笑身上的伤似乎也没那么疼了。连笑成功获得保释，在医院里待了三天就已经待不住了，各项体征一正常就嚷嚷着要出院，病人最大，方池只能照办。
0: 连小姐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上下车都由方池替她开门，她还觉得不够，一脚刚踩下车就俯额做头晕状，转眼又跌坐回去。
1: 还晕啊？
0: 连笑凄凄爱爱地点点头。方池当即半个身体探进车来抱她下车，在周遭人异样的目光中一路抱着她往酒店大门走去。连笑双臂环抱着方池的颈项，一边继续做头晕状，一边得意地想，如果有人能拍下这一幕发给方池的白月光看看该多好，气死他。可惜气死别人之前，连笑已经被自己此刻抬眼所见吓得半死，眼前竟是他之前住的那家克里翁酒店，熟悉的大门，熟悉的门童。连笑惊诧的目光刚来得及从酒店大门来到方池的脸上，人已经被抱进了酒店。方池压根未低头，按理说应该看不见连笑那心惊胆战的样子，可方池嘴角为何又扬起了一丝了然的笑？方池笑得一派了然，却问得不明就里，
1: 怎么了？不想住这家？
3: 没有，这家看着挺贵的。
0: 方池抱着他一路进了电梯，看来是提前开好了房。替他们按开电梯门的是那个服务生，连笑打眼一看便认出，正是他住这儿的那晚要帮他提行李的服务生。那服务生帮他们按开了电梯，又微笑着对他们点头致意，吓得连笑赶紧把脑袋往方池怀里埋。可下一秒，连笑就意识到自己干了件蠢事。在欧洲人眼里，亚洲人都长一个样，他如今又鼻青脸肿的，怎么可能会被认出来？连笑没来得及从方池怀中抬起头来，就感受到他胸腔微微一颤，分明是因为笑了才引得胸腔一颤，可连笑猛然抬头见到的却依然是方池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3: 他怎么也选了这家酒店？难道只是巧合？
1: 连笑最终被方池抱进了一间套房，和他之前住过的套房几乎一致的内饰，只不过这间套房有两间卧室。方池将他抱进其中一间卧室，他的行李竟然都在。方池是怎么把自己的行李从连锦平家里带出来的？太多的疑问涌上心头，连笑正要开口，方池的手机就响了。连笑还没来得及看清来电显示上的名字，方池已经接听了电话。喂？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方池将手机自耳边拿开一些，转而对连笑说，你先休息啊，有事随时叫我，我就在隔壁卧室。 说完便一边朝卧室门走去，一边继续听电话。连笑听他对着手机那端的人说了句：啊，我还在巴黎。这是在给谁报平安？连笑竖着耳朵打算再听几句，刚走到门口的方池却已顺手带上门，彻底将一切声音隔绝在了门外。连笑盘算着，这个时间国内都已凌晨了，是该有多亲密的人才会在这个时间联系方池。连笑一瞬间就想到了方池的那抹白月光，画面感顿时来了。
3: 你怎么突然跑巴黎去了？人家好想你啊。
1: 有要紧事必须跑一趟，不然我一秒钟也不想离开你。
3: 我也是，我都睡不着。
1: 那我陪你聊天，聊到你睡着好吗？
3: 嗯，呸！
1: 连笑当即大叫：
3: 方池，方池，方！
1: 连笑正要喊第三声，卧室门已被砰的撞开，方池深锁着眉冲了进来，转眼来到了他的床边。怎么了？
3: 我做噩梦了，我害怕。
1: 连笑这么一抱，方池手一滑，还保持着通话的手机就这么掉在了床边。连笑紧抱着方池不撒手。
3: 我害怕。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方迟，两人一同回望跨越十年的宿命缘分，从意外相救到默默守护，再到如今的相守相伴，愈发认定彼此就是命中注定的爱人。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4: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5: 第41集。
6: 连笑的声音都那么大了，就不信手机那头的白月光还听不见。听齐楚的叙述，方迟和他那白月光应该还是友人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既然还不是情侣，连笑自然不觉得自己现在这么做有什么错，争取自己想要的无可厚非。连笑经历的这些也足够他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了吧，做噩梦也绝对合情合理，再配上他的神演技，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天衣无缝。至于方迟的反应，也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全然不信。
7: 我才出去一分钟，你就算是能睡着还能做梦？
6: 连笑僵住，千算万算怎么就没算到这么大的漏洞？连笑只能感慨自己大概是被连建平打傻了。方迟却没有推开他，一手搂着他，一手重新拿起手机继续接听。
7: 对，是他，他做噩梦了。
6: 连笑当即眉头一皱，白月光竟然认识他，太过不可思议，以至于当即一把夺过方迟的手机。手机屏幕上的来电姓名分明是宋然。连笑这又是假装做噩梦，又是夺过他手机，看来这通电话是彻底打不成了。方迟只能和宋然交代一声，草草结束通话。
8: 你怎么认识宋然的？
7: 是他告诉我你的护照真丢了，天天跑领事馆等消息，不然我也没办法从领事馆的登记信息里知道连建平的住址。
6: 连笑记得他在领事馆的登记信息里填了连建平家作为临时住址，可连笑刚想到此处，就被另一个巨大的震惊瞬间吞噬到骨头都不剩。他认识宋然，那他应该也有宋然的微信了，那他应该也能看见宋然给他照片的留言，所以他也看见了。他 假装无家可归发朋友圈卖惨时，宋然可是回了他一句：
7: 你不是住酒店吗？怎么流落街头了？
6: 方池连这条也看见了，所以连笑每一次撒谎，撒了什么谎他都一清二楚，难怪方池之前一直不出现了。连笑的脸白一阵红一阵，声音都飘忽得不似自己的了。
5: 我还以为你在和你的白月光。
7: 白月光？
6: 可轮到方池不明就里了。
7: 撒谎的代价连笑领教得透透的，哪儿还敢隐瞒，他索性都说了。这个男人大概是测谎仪转世。连笑正心想着，只见方池无奈地摇了摇头。齐楚的话你也信？方池这话深意可就多了。连笑琢磨来琢磨去，顿时眸光一亮。所谓的白月光是假的，压根就没这么好人物。可连笑刚以为自己猜对了，都还没来得及暗自窃喜，方池却又说：她明明很漂亮。连笑顿时又偃旗息鼓了下去，此刻的心情和坐过山车没什么两样了。我也不是什么单相思，她应该也有那么点喜欢我。连笑的心情不由得又低落了三分，她压着牙齿没有说话。她
6: 别说了。
7: 方池那笑而不自知的模样落在连笑眼里简直刺眼，赶紧挥手让方池打住，他不想再听下去了。方池看着他此番模样，笑得太过清浅，陷入谷底的连笑哪能看得见。我正好有一张和他的合照，要不要看看？连笑这回倒是没拒绝，反正他已打定主意只相信齐楚的话而不相信方池的话。方池觉得他的白月光漂亮肯定不过是情人眼里出西施，齐楚的话才是正解，这白月光肯定不怎么样。方池就这么当着连笑的面摸出手机，很快把屏幕送到了连笑面前。连笑深呼了一口气，做好心理建设，抬眸看去。漂亮吧？方池问他。连笑就这么愣了半天，突然猛地抬头看向方池，在眼里那点不可思议快要满意而出时，他又忍不住低头看向那张照片，终于木然地点了点头。连笑能说他自己不漂亮吗？况且还是他精心修过的照片。方池这才从他的朋友圈相册里退出，他们的这张合照没删，只是被方池锁了起来。
6: 领事馆的旅行证终于办下来了，连笑却还是走不了，他现在是保释在外的嫌疑人。他一边在酒店住着养伤，一边远程监督国内的上新，一边还得等待警察的下一次传唤，想想就生气。连建平暂且不提，许阿姨的倒打一耙可真是打得连笑怀疑人生。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连笑几乎一天一个报复的想法。连建平虽人在巴黎，却依旧在国内挣钱，他手底下有大买手，国内有客户，代购生意还是挺挣钱的。巴黎不是连笑的地盘，国内可不一样，连笑总有一千种方法搞臭他的名声，让他无钱可挣。怎么样，是不是很绝？连笑正式行动前总要问问方池的想法，还以为方池会为他这绝妙的点子拍手叫好，岂料方池竟摇摇头：
7: 不怎么样。
5: 那有本事你想一个。
7: 嗯，我已经想到了。
5: 什么？
6: 方池却讳莫如深，只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连笑可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7: 连笑也万万没有想到，警方再次传唤他，已不再是因为他和连建平的纠纷，而是因为许阿姨突然起诉离婚，以常年遭受家暴为由。他自己的案子还没翻案，这桩离婚案却突然传唤他作证。这天怎么说变就变，之前还替连建平做伪证的许阿姨突然亲自上阵，甚至还偷录下了连建平家暴的证据，连笑自然也就从前一个案子的嫌疑人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案子的证人。连笑再一次见到许阿姨时，许阿姨还是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只不过麻木了多年的眼睛里总算有了一星半点的神采。至于这点失而复得的神采究竟源于何处，
6: 替我谢谢方先生，
7: 许阿姨说。连笑顿时目瞪口呆。
6: 啊，方先生？
7: 连笑认识的姓方的可只有那么几个呀。在连笑愕然的目光下，许阿姨却已胸有成竹。连笑犹记得方池否掉自己毁了连建平代购生意的想法时说的那番话，而此时此刻许阿姨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简直深得方先生的真传。
6: 谢谢他教我录下证据，还帮我请最好的律师，等我拿到赡养费，连建平就算挣再多的钱也是为我打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6: 离婚案比连笑的案子先开庭，开庭前夜本该和律师做最后沟通，可等律师走了，连笑却紧张得睡不着，恰逢他刚获医生解禁，可以喝点小酒。可惜就算他再软磨硬泡，方池也只允许他喝两杯，两杯就两杯，连笑小口饮，滴滴如命。方池则坐在吧台另一侧，帮他梳理隔天要在庭上说的话。
5: 哎，明天就要上庭了，你教我几句法语吧。
6: 方池教了他一晚上，也一心二用了一晚上，终于把小抄都做好了。
7: 原本一直嚷嚷睡不着的连笑，这一晚竟睡了个好觉。第一次庭审，连笑作为证人出庭，许阿姨验了伤，法医以及心理医生分别出具了许阿姨的验伤报告以及心理评估报告。她不仅身上有多处旧伤，还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都是她常年遭受家暴的铁证。而许阿姨最后一次挨打是因为连建平发现了她在家里安装的针孔摄像头，连建平以为许阿姨被连笑买通，要录下证据帮连笑翻案，却不知许阿姨只是在为自己的离婚案找证据。连建平对许阿姨动手的那一刻，警察将将赶到，连建平被逮个正着。是方池报的警，也是方池出的主意，用针孔摄像头诱使连建平动手，连笑上庭作证，自然见到了连建平。想到自己之前挨的那些揍，正在愈合的伤口不知怎的竟隐隐作痛起来，连笑不由自主地握拳，甚至快要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直到余光带到旁听席上的方池。方池朝他的方向镇定地点了点头，连笑见状调整好呼吸，往证人席上一坐。前一晚方池教他的那些法语如今早就忘得精光，全程由翻译替他翻译。
6: 连建平的律师则辩解说，连建平确实曾患狂躁症，但如今已经治愈，并在旁

0: 问连笑时，一直试图引导他说出是因为他幼年时曾遭受连建平家暴才会怀恨在心。连建平和许阿姨就算只是普通的争执，他也会故意扭曲成是连建平对许阿姨进行家暴，而许阿姨指控连建平家暴只不过是为了高额赡养费。
1: 像我当事人这种已经改过自新的人应该得到宽恕，而不是大众的偏见。
0: 翻译将连建平律师说的话逐一翻译给连笑听，连笑直接炸了，站起来就是一句你放屁。旁听席上的方池当即一扬眉，翻译倒是见怪不怪，眼都不抬，直接翻译成了你胡说。许阿姨的律师冲连笑摇摇头，那一刻连笑总算找回了点理智。上庭前，方池和许阿姨的律师都提醒过他，连建平的律师很会诡辩，连笑不能中招。他忍不住瞄一眼旁听席上的方池，果然他在用口型对自己说冷静。前一晚方池不仅帮他准备了小抄，还陪他排演了各种上庭时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其中就包括对方律师试图激怒他这一项。这个男人永远猜得这么准，连笑这都能表现砸了的话，真是既辜负了他的聪明头脑，更是辜负了方池的良苦用心。
1: 连笑环顾一下四周，幸好自己的举动并没有引起陪审团的反感。连笑迅速整理好情绪，重新坐下。他如今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前一晚方池帮他排练好的，开始有理有据的阐述。隔周的第二次庭审，连笑无需再上庭，只需和方池一同坐在旁听席旁听。许阿姨是二代移民，能顺利地用法语交流，现场没有了翻译。为了保持庭审的肃静，方池也没办法翻译给连笑听。可连笑看着许阿姨被盘问时，从最初麻木到极致地问一句答一句，到渐渐地开始忍不住发抖，即使连笑听不懂一个词，也仿佛能猜到他都说了些什么。甚至到最后，许阿姨哽咽道一度无法发声，那痛苦的犹如哀鸣的呜咽声，大概全场只有连笑能真的懂。被揍的时候，邻居又何尝听不见自己的惨叫，老师发现他身上有伤的时候，他又何尝不是哽咽的说不出话来。连笑也曾以为这些人能救他，可结果呢？邻居只是背地里说两句，至多在偶尔找个机会劝连建平别动不动就揍孩子，老师只是把连建平叫到学校教育几句。打骂孩子在他们这些大人看来，大概真的只是教育两句就行的事儿。连笑冷着眼看向连建平，好在这一次他不会被轻易放过。两次庭审过后，当庭宣布结果，陪审团支持了许阿姨的离婚和赡养费诉求，并对连建平签发禁止令。许阿姨的伤情诊断直接把连建平送进了下一桩官司里。离婚案结束后，连建平紧接着还会被公诉，这回连建平面对的可不是赡养费了，而是慢慢的刑期。
0: 连笑在酒店套房里给许阿姨办了场庆功宴，美其名曰庆功宴，实际上也不过是吃顿晚饭，出席的也只有连笑、方池、律师、许阿姨以及许阿姨的女儿。可这一点也不妨碍连笑开心的和参加颁奖典礼似的。祝贺你许阿姨，以后连建平就是在为你打工了。连笑这杯敬许阿姨。连建平每月都要向许阿姨支付赡养费，还受禁止令所限，没法再对许阿姨造成任何威胁，赡养费也足够让许阿姨和她的女儿过上好日子。这一杯又何尝不是敬她自己。之前她觉得在巴黎发生的这一

0: 切是倒霉至极，原来是柳暗花明，他终于能彻底摆脱过去的阴霾了。连笑开心的有些忘乎所以，方池估计也觉得再不准他放肆一下会扫他的兴，竟也由着连笑喝到微醺。连笑跌跌撞撞地起身去洗手间，方池见许阿姨的女儿陪着他，自己也就不陪着了。连笑在洗手间里洗了把脸，醒了醒酒，拉开洗手间的门，却是一愣。他才进洗手间三五分钟吧，怎么原本在洗手间外等着他的小许妹子竟然不见了？连笑扶着墙环顾四周，没瞧见小许，反倒瞧见方池正朝他走来。连笑笑吟吟地迎上他，还来不及和他打招呼，目光已越过他的肩膀，扫进了已经空无一人的起居室，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只剩一桌一地的狼藉。连笑不禁一皱眉，人呢？
1: 走了。
0: 都走了。连笑又四处瞅瞅，去一趟洗手间的功夫，人怎么都走光了？连笑还探着脑袋四处张望，全然没反应过来，人却突然脚下一轻，整个人就这么被方池抱起。连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干嘛？酒又被吓醒了几分。
1: 谈生意。
0: 方池已抱着他直接掉头朝卧室走去。
2: 随着许阿姨和连建平官司的尘埃落定，连笑自己的案子也随之翻案，但他并没有再对连建平起诉，因为他的案子和许阿姨的案子并罚的话，连建平大概就没有缓刑那么好的待遇了，很可能需要服刑。连笑终究是放了他一马，方池知道他心软了，不忍拆穿他，只能顺着连笑的意。
1: 你做得很对，连建平如果真的去服刑的话，外头的生意黄了，许阿姨的赡养费又会出问题。
0: 对对嘛，所以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2: 至此，连笑终于可以用这个理由给自己洗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有多正确。这点小心思哪能逃过方池的眼睛，看穿不说穿，只能揉了揉他得意扬起的脑袋。德行。二人终于踏上了回程的航班，连笑回国当天家都没回，直接从机场去了公司，助理就在停车场等他。连笑上了车直奔公司，连笑赶紧问，
0: 直播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助理看一眼油压表上的时间，
0: 10点开始，不堵车的话我们8:30就能到公司。
2: 连笑点了点头，看向窗外，
0: 冬末春初，7点不到的高架桥上车辆稀少，估摸一下他们应该不会碰上早高峰，能按时到公司，不然万一上新直播乱了套，在上新前的最后关头惹火买家，那真的是得不偿失。此刻车窗外晨雾稀薄，连笑突然就这么莫名的想到了廖一涵。廖一涵常年如此奔波，韩一才能越做越大，如果自己早年能跟廖一涵多学点，或许现在更能游刃有余一些。弟儿的店庆日就在今天，8年前弟儿就是在这一天成立的，筹划已久的新品也会在今晚8点上新，上新直播会从早上10点开始到晚上12点结束，总共要不间断直播14个小时。这次会有66套新品，连笑和齐楚会接替出镜，给在线的买家分享搭配。弟儿和另两大平台都有战略协议，直播会同时抄送到两大平台。齐楚因和宋然的绯闻愈演愈烈，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甚至有人在机场拍到他们一起从欧洲度假回来。黑红也是一种红法，自然不愁没人关注。

宋然的经纪公司力证宋然是单身，给宋然和齐楚恋情盖章的各大营销号也都收到了经纪公司的律师函。但这完全不妨碍齐楚的热度，经纪公司越澄清，齐楚的受关注度反而越高。连笑和宋然说好了，在齐楚直播上新时，宋然会悄悄进直播间刷礼物。他这么一刷礼物，网红直播惊现当红流量的新闻上个实时热搜，简直易如反掌。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是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绿艾浑身血污的归来，这是怎么回事？革命局势又将走向何方？悬念迭起，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9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39集。羽田接着向航天罪讲述日本茶史。话说朱光去世的那一年，又一位大茶人吴野少欧出生了。按照中国人对佛的理解，想必是有轮回的神秘天意在这其中吧。少欧是介氏人，地方靠海，城市繁华。他的父亲是个大皮革商。少欧24岁那一年来到了京都，跟着三条西石龙学习和歌，同时又跟着朱光的几位弟子习茶道，直到33岁，他一直作为一名连歌师生活在京都。想来有富裕的家庭经济背景，他便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艺术家了。36岁时，少欧回到介氏，37岁时收下了小他20岁的千秋丽为徒，浪漫自在的连歌生涯结束了。少欧成为一名严谨的茶人和商人。48岁那年，他获得了一贤居士号，他的茶道生涯进入了黄金时代，以歌的道理来参透茶道，开创新的天地，是少欧的贡献。请听这首和歌吧。望不见春花，望不见红叶，海滨小茅屋笼罩在秋木。只有领略过壮丽景色的人，才能体会无一物中无尽藏的超脱。把和歌表装起来代替茶室的挂轴，使日本茶道日益民族化，便是从少欧开始的。必须告诉你们，第一幅被挂出来的和歌是唐代时安倍仲麻吕留学中国的思乡诗。翘首望冬天，神池奈良边，三立山顶上，享又皎月圆。少欧对朱光的茶道进行了改革和发展，素淡典雅的风格进入茶道，高雅的文化生活又还原到日常生活。我们从少欧与茶花的故事中，或许可以领略一点精神吧。有一次，茶会正赶上大雪天，为了让客人们全心欣赏门外雪景，少欧打破了常规，壁龛上没有摆茶花，却用他心爱的青瓷石昌钵盛了一钵清水。航天罪听到这里，若有所思，说就像现在，当我和你坐而论茶时，屋外是我们两国的孩子在月下共同煮泡香茶，这样相依相存，交相辉映，没有什么能比此时的情景更加美好了。羽田接着说，来，让我们共同进入16世纪中叶的日本吧。这是一个激烈的战国时代，群雄征战，以下犯上，风潮四起，对生死无常的武士而言，宁静的茶室是灵魂的避难所。茶具在商人手中可值连城之价，争夺一个茶碗也可以是一场战争的起因了。就在这动荡的年代，吴野少欧西归，千利休继之而起。同样是介氏人的千利休，也同样出生于商人之家，拜少欧为师后，也继承朱光以来茶人参禅的传统。24岁时获宗义道号，后来做了织田信长的茶头，织田信长死后又成了丰臣秀吉的茶头。秀吉与千利休永恒的对立面，永恒的对峙，永恒的相互依存，也是我们后世茶人永恒研究的命题。出身平民的秀吉渴望天皇的承认，天皇身为傀儡，也不可能不承认用武力统一了天下的武士。为了庆贺这样的承认，秀吉举行了宫内茶会，先由秀吉为天皇点茶，再由千利休为天皇点茶。在1585年的此次千利休主持的茶席上，秀吉在壁龛上挂出了中国元代山水画家郁鉴的远似晚钟，大朵的白菊插在古铜的花瓶之中，茶盒是天下名扬的新田和出花，茶 茶罐取名松花，价值40万担大米。63岁的千利休在这一生中最高级别的茶会上获得巨大荣誉。2年之后，权力与茶道再次结合。那一年，秀吉平定了西南、东国和东北的各路诸侯，便决定了在京都的北野举行举世无双的大茶会。千利休责无旁贷地担任了此次茶会的负责工作，而秀吉则发表了一个既专横又豁达，既炫耀自己又体恤民众，既向往风雅高洁，骨子里又是赳赳武夫的布告。1587年10月1日，北野神社的正殿里，中间放置了秀吉用黄金做成的组合式茶室，一壁的金子，金屋顶、金墙壁、金茶具，窗户上挡了红纱。这套黄金茶室可说是秀吉独一无二的创举，在天皇面前炫耀过，搬到九州炫耀过，在中国明朝的使节面前炫耀过。也许这次的北野大茶会正是为了在

弟子接踵而来，天下无人不晓，君王手中的剑，僧人杯中的茶，他们之间的潜在的内心冲突究竟是怎么样不为人知的厮杀呢？是千利休，是茶道的精神世界一举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清算了拜物主义风气。他说，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是千利休将茶道还原到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上。他说，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当弟子们问千利休什么是茶道的秘诀时，他说，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暖和，炭要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的秘诀。听到这里，航天醉捶胸顿足，连连说，千古之音，千古之音呐。雨田说，还有呢，千利休的艺术境界也可以援引一首和歌来表达，莫等春风来，莫等春花开，雪间有春草，携君山里找。这里的茶境是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是一种在绝对否定之后诞生的绝对肯定的美。茶道中原有的娱乐性在千利休手中被彻底消除了，几个客人用同一个碗传着喝的传饮法诞生了。下一位客人要在上一位客人喝过的地方用茶，不能换地方，也就是说不能嫌别人脏。关于这一点，先生您能理解吗？航天醉若有所思道，想来与中国上古时的吮血结盟有着渊源吧。雨田接口说，先生所言极是，千利休正是一位主张人性亲和的大师，他的小茶庵小的二三主客只能促膝而坐，以此做到以心传心，心心相印。千利休的茶具也别出心裁，从前贵国传来的天目茶碗、青瓷碗过于端庄华丽，表现不了他的茶境，他便用了朝鲜半岛传来的庶民们用来吃饭的饭碗高梨茶碗，且以手工做成，形状不匀称，黑色无花纹为最上等。航天醉说，贵国的武将秀吉未必能领略艺术大师的情怀吧。雨田说，岂止不能领略，实在是无法容忍的。用鱼篓子做花瓶，用高梨碗做茶具，怎么能被喜欢黄金茶室的秀吉所接受呢？说来可悲，秀吉竟然命令千利休剖腹自杀。千利休于1592年2月28日有300名武士守护，杀身成人。那一日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说，人世七十，利因稀多，吾之宝剑，祖佛共杀。雨田说到这里长叹一口气，默默走向户外。

院中泥炉正红，孩子们正静静等待那沸水的升腾。雨田说，我们日本人是愿意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理想的，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赞美千利休都是不过分的。他转身问航天醉，请问贵国的大茶人若是面临这样的时刻又会怎样呢？航天醉沉浸在对千利休命运的感叹之中，

0: 听了雨田的问题，才说：“在中国，是不会有这样的君王的。”雨田说：“听说唐朝的皇帝也请过查圣陆羽做太子的老师。”航天醉说：“但陆羽却是不会去的。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我足。中国人明智也在这里，中国人虚无也在这里了。”几个孩子却跳跃着去找茶叶、茶杯，叶子迈着小步，从清冷月光下跑到天醉面前，鞠了一躬，说了一串日语，又仰着头看父亲。雨田便解释说：“叶子说，能否用兔毫盏来品茶？”“哦，当然可以，而且还要用你们日本人的喝法，在喝过的口子上继续喝呢。”叶子捧着兔毫盏，用清水洗涤了。小哥俩各不相让地抢那把碗罗拿来的竹勺，洗清了杯子。叶子又要一张席子，话音未落，小哥俩箭一般冲回房中，抽了铺下的席子，拖抱着出来。叶子把席子铺好，让大家都跪坐在地上，然后他悄悄地冲点好了一盏夜茶，恭恭敬敬地端到叔叔面前。月光下的这个小女孩晶莹剔透，美丽的像一个小小的梦。航天醉身心如洗，神清目朗，他抿了一口，转给雨田，雨田抿了一口，又转给嘉禾，嘉禾抿了一口，没有转给嘉平，却反过来转给了叶子。他看见叶子在他抿过的盏边起开他的小嘴时，浑身上下发出了从未有过的颤抖。叶子喝了，又转给了嘉平，嘉平对着叶子喝过的地方喝了一大口，接着咕噜咕噜把一盏茶喝得精光，把茶盏伸出去时还如释重负般地说：“我真的口渴了。”听了男孩如此天真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未落，大门砰砰砰砰被凶猛地敲响了。这是杭州封建地方政权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夜，那一夜月光如洗，当航天醉与雨田月下弹禅席地品茗之际，一墙之隔，光复军领导的敢死队员们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张伯奇率领的20名敢死队员已经在西园门埋伏完毕，孔昭道已经做好了俘属全部卫队的倒戈准备，由赵继克参与的攻城营在各个城门等待炮响，驻笕桥的新军做好了包围齐营、抢占杭州制高点的全部准备，驻馒头山的步兵准备割断电话线，张伯奇、董孟娇、尹维俊率领的敢死队将正面进攻俘属衙门。此刻长夜未央，万籁俱静，沈绿艾带一群士兵再也顾不上左邻右舍的非议，带头砸起自己家的大门。航天醉大梦初醒，高呼一声：“来了！”便从席上一跃而起，直冲大门。异国的妇女惊慌地坐起，问道：“什么东西来了？”嘉平兴奋地握紧小拳头说：“革命来了，革命来了！”叶子用日语问：“什么是革命？”嘉禾听出了他的意思，拉住他的小手说：“不要怕，不要怕。”正在手忙脚乱的收拾，那一队兵士已经进来了。航天醉带头，顾不上脚下的席子，他一脚踢翻了水壶，沈绿艾又一脚踢开了兔毫盏，边走边问：“他们是谁？”“东洋人。”“怎么到这里来了？”“品茶。”“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哦，别说了，快让他们进去拿。”那些士兵们拖着枪支从卧室里出来，把院子踩得一团狼藉。 不过一刻钟，枪都被背走了。沈绿爱匆匆忙忙跟着要走，航天醉说：“我怎么办？大哥让你在家等着，马上有车来接，明天还得让你起草公告呢。那你呢？
1: 我得回去，万一伤兵下来，要我照应。”
0: 沈绿爱匆匆看着两个男孩子，还有那个把头埋在父亲腰里的女孩，说：“
1: 别害怕，到明天就好了。这位先生就留住我家，千万别出去了。”
0: 又对嘉禾说：“
1: 嘉禾，你是老大，你要看顾好弟弟妹妹。”
0: 说完，头也不回，径自跟着队伍又走了。雨田愣了半天，才说：“
2: 你是革命党？”
0: 航天醉点点头。
2: 他，你那人也是？
0: 航天醉摊摊手：“
3: 革命党的老婆。”
0: 半是自豪，半是无奈。小茶已经为孩子们铺好床褥，刚才他一直不敢出来，现在才赶着孩子睡觉去了。院子里只剩下两个男人，泥炉残红，草席玷污，瓦壶半损。雨田捡起兔毫盏递给航天醉，他们谁都没有心思再说话了，但也无法入眠。他们都不敢相信刚才的轻饮、说禅、试茶全都是真实的。
4: 轰的一声巨响，府署门口17岁的绍兴女杰尹维俊扔出一个大炸弹，霎时火光冲天，杭州人惊醒了。
0: 航天醉捧着兔毫盏，对着半空中的火光喃喃自语：“
2: 革命开始了。”
0: 在这个千年不遇的黑夜就要过去的时候，航天醉被人用马车急速地送往起义总指挥部。马蹄在石板路上敲响的声音比白天放大了许多倍，与时昼时息的枪炮声相互呼应。在那些扑面而来的声响中，航天醉看到了不计其数的一面面高耸的石灰山墙，他们板着面孔，灰白色的粉脸僵死着，黑色的墙顶盖瓦如残梅，像梦中那些披麻戴孝没有知觉的魂灵，沉默的、破败的、阴森森的等待着他。冲过去一面，又迎上来一面，倏地半空轰了一下就红了起来，火光冲天，使人心惊。窄小细长的巷子挟持着马车上的主人，在这样变幻莫测的难以预料接下来后果如何的夜晚，他们要把他送往哪里呢？到了目的地，航天醉才知道起义将领佟宝轩已自封为临时都督，让沈绿村请个人为他起草安民告示。航天醉悄悄对沈绿村耳语：“
2: 什么？他能当都督？”
0: 沈绿村也跟他摇耳根子：“
2: 急什么？让他过半天瘾。”
0: 还朝他狡黠地挤了挤眼睛。航天醉不喜欢这种说话和动作的神情，好像他和这种神情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默契似的。他也不喜欢这种神情里包含着的不可告人的计谋，但他无可奈何，只得铺开纸，沿着墨，正慢慢琢磨着，眼前那只无鱼饵斜藏的慢生壶出现了。他抬起头，是夫人绿爱，浑身上下血污淋淋的。航天醉跳了起来，刚要喊，绿爱一把把他按了下去，说：“
1: 没事儿，给伤员包伤口，沾的血。”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 南方永嘉木。

感谢您的收听。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吧，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查清的过往。

0: 藏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他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南方有佳木》第40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四十集，沈绿爱从一只小吸罐里直往慢生壶里倒茶，茶滚圆墨绿饱满，冷冷有坚实之气。航天醉说，你知道我从来不喝猪茶的，太杀口了，快给我换了龙井。正要杀杀你的口呢，绿爱不由分说地往里冲滚烫开水。龙井能熬得过夜去，这一屋子的人全靠瓶水猪茶吊着精神呢，喝。航天醉看看老婆，觉得他已变成另一个人。航天醉苦着脸抿了口茶，又艳又浓，香俗得很，精神却为之一振。正要低下头再琢磨，眼前亮闪闪的，他又吓了一跳。绿爱拿着把雪亮大剪刀在他眼前晃。是剪辫子吗？我自己来。天醉扔了毛笔说，你写你的，我来。话音未落，航天醉觉得脸颊一热，痒痒的，断了辫子的头发一起扑到脸上来了。又见眼前一条黑边闪过，扔进屋角一个大箩筐里。航天醉的脑袋一下子轻了，突然就来了汹涌文思，铺纸写道：未出世小玉氏，召得本都督请起一师共驱鞑虏，原为拯救同胞，革除暴政，为兵戎之事势难万全，如有毁及民房，俱当派员调查，酌予赔偿，以示体恤。查杭城内有鸡匹借端抢米，扰乱治安，实属目无法纪。现大事已定，本都督已传谕各米商，即日平价出售。自事之后，如再有滋扰，定当执法。且吴浙人民素明大义，如能互相劝诫，日进文明，由本都督所厚望焉。为此，出示小玉，其各领尊，特示。写到此，航天醉抬起头来，他想望一望窗外。黎明已经到来了，天色蒙蒙亮，这肯定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早晨了。航天醉这样想着，顺手就推开了窗子。灰暗的天渗着光明，裹挟着十一月深秋空气中氤氲着的成熟的气息，还有那种新鲜的从未有过的硝烟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寒冷而透着小刺激。航天醉一个机灵，紧握毛笔的手竟然颤抖起来，他不能理解这样突如其来的颤抖。他从小就熟悉着的这座城市，正在一种青灰色的调子中渐渐地显影出来。一开始和以往一样泛黄的旧了的，但他很快就清晰起来了。在航天醉的视野里，只是小半个院落和一大块天空，两丛黄灿灿的菊花沉重地支着脑袋。昨夜他流了太多悲欢交集的眼泪，此刻依旧珠泪连连。天空中响起了歌哨，一群灰鸽子盘旋上去了，依附在稀薄而又柔和的天空的羽翅下。航天醉定了定神，凝笔署名时间。

0: 天，
1: 皇帝纪元4609年9月15日，同一个这样的黎明时分，老实巴交的翁家山人撮着在家里过了一夜后准备回城了。前日老婆捎了口信来说，茶花已经开得闹忙，回来看看，也该给茶棚施肥了。杭夫人自己吃茶叶饭，知道艰辛甘苦，立刻便同意了撮着回去。撮着是个下死力气干活的人，白天劳作一日，夜里便半张着嘴打一夜的鼾。快天亮时，老婆推醒他说，昨夜你有没有听到响声？撮着说，
2: 我困得像死猪，哪里听得到响声。
3: 昨夜乒乒乓乓有声音，打仗一样的。
2: 哎，不要乱讲，要么你做梦打仗吧。
1: 撮着起床，肚子里塞了两口冷饭，挑起担子就往城里走。担子里盛着撮着老婆头年打的年糕，航天最喜欢吃的。担子挑着，一根辫子甩在后面不方便，老婆便把它往脖子上绕了两圈，边绕边说，
3: 不是说皇上已经发了话，官民自由剪发吗？
2: 嘿，你倒是听得进这种歪道理。
1: 撮着在老婆面前显得很有权威，
2: 这种年头假冒圣旨的还少吗？少爷都留着头呢，你比少爷还聪明。
1: 撮着是一直走到了清波门下，才发现昨日夜里城里已打过仗了。好几个当兵的袖上扎着白布条，其中一个手里拿把大剪刀，从城里出来的农民出来一个就被掀着头皮剪去一根辫子。城门边那只大竹筐里已放着小半筐剪下的辫子，看着瘆人。还有几个识字的正围着贴在城墙外的安民告示看呢。撮着不识字，闲着脸问别人，
2: 这上面写着什么？
1: 那人白了他一眼说，
2: 光复了，你晓不晓得？
3: 哦，
2: 什么是光复？
3: 光复都不晓得？昨日夜里城里打了一夜，你没听见？
2: 哦，我困着了。
1: 撮着老老实实说，
2: 昨日茶山上忙了一日，夜里困不醒。
1: 到底是农民世事不问。那人讥笑一声说，
2: 皇帝被赶下龙庭了，这下你总清楚了吧。
3: 啊，你是说宣统皇帝啊？晓得的晓得的。皇帝小是小了一点，那新皇帝还好吧？
2: 什么新皇帝？没有新皇帝了。
1: 撮着放下了担子，觉得相当茫然。没有新皇帝是什么意思呢？可惜少爷又不在身边，没人肯指点他。正纳闷着，肩甲上两只大手按了上来，撮着回头一看，正是那两个当兵的。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我问你，还想不想进城？
3: 想。
2: 那就剪辫子。
3: 让我回去再说，让我回去再说。
1: 撮着拼命挣扎，
4: 让我回去再说，让我回去再说。
1: 一群小孩子模仿着他那笨拙的样子，边叫边笑。那两个当兵的也忍着笑，使劲儿按他的头皮。这使得撮着在恐惧中更感到屈辱，他不顾一切地挣扎起来，嘴里却叫着，
3: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1: 当兵的却不耐烦了，一把把撮着摁在地上，另一个人明晃晃的大剪刀就上来了，吓得撮着大叫，
3: 我不剪，我不剪。
1: 话音刚落，头一轻，他晓得头发已经没有了。当兵的一拉脖子上的辫子，划了两个圈，辫梢最后毛刺刺地刺了头发的主人一下，然后 便扬长而去。物以类聚，入了那只辫子筐，搓着趴在地上抱头痛哭。有生以来他还没有这么哭过，他哭着想着想着哭着，我怎么站起来往城里走呢？我怎么进行家忘忧楼的门呢？我没有了辫子，以后还怎么做人呢？当兵的显然也被他哭得不耐烦了，一把拎起他，便把他搡进城门，顺手在他头上压了顶破草帽，说：别哭了，再哭就是奸细。搓皱也不晓得对奸细会怎么处置，但破帽遮掩，他终于可以过闹市了，便挑着年糕担子，擦着中年男人的泪水，躲避着人群，羞涩地朝杨坝头走去。忘忧茶庄此时已经乱了套，上了排门，生意也不做了。林偶初早上起来到天醉的院子去一看，地上又是席子又是炉子，正门敞开着，地上拖着深深痕迹，花花草草的东倒西歪，竟像是被打劫过一般。林偶初急了，跑进了房间，看看倒也没少什么，只是夹墙的门被打开了。再回过头吓一跳，一个男人，东洋人的模样，靠在客厅那张美人榻上竟睡着了。林偶初跑到院子里，才叫了儿子媳妇两声，便见小茶拖着鞋跟披头散发从厢房里冲了出来。林偶初见了他这副模样，心里不高兴，问：日头都一丈高了，家里人都哪里去了？小茶说：都革命去了，折腾了一夜呢，孩子们才睡下。那屋里的男人是谁？莲藕初问：怎么跑到你男人屋里去了？小茶一按额头：哦，是雨田先生吧，少爷的朋友，昨日带了女儿来拜访，外面就打起来了，出不去。
2: 天醉现在哪里？
1: 莲藕初问。说是被接到舅爷珠宝巷去了。
2: 林偶初急得乱转，正不知如何是好，雨田却又一头撞了出来，嘴里说着：
3: 打搅了打搅了，万分抱歉万分抱歉。
1: 小茶说：雨田先生，也不知外面乱成怎么样了，我们女人又不敢出去。
3: 我去我去。
2: 雨田掉头就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回来，鞠90度的大躬：
3: 叶子暂时就托付给您了。
1: 林偶初问：叶子是谁？
3: 是鄙人的女儿。
2: 你放心去吧。林偶初倒也热情，有我们照应，你女儿没关系的。
1: 雨田刚走，从圆洞门外又进来三个人。小茶暗暗地吃了一惊，原来那个拉推着搓着的正是无声，前面捻着山羊胡子的则是查清伯。
2: 林偶初问：你们三个人怎么凑到了一起？外面怎么样了？
3: 你看我们这个家兵荒马乱的，儿子也不在，媳妇也不在，统统都去革命了，这是个什么世道？
1: 话音刚落，搓着扔了草帽，哭倒在夫人脚下。
4: 夫人，我这副样子没脸见你了。
1: 大家这才看清楚，搓着一头乱发，齐根剪掉，剪得又不整齐，的确又滑稽又难看。小茶抿住嘴，忍不住要笑，死死的才忍住。
2: 查清缓缓地说：不太放心，到府上来看看，无声要陪我。巡抚署一把火烧光了，刚刚去看过，巡抚曾运逃到后山，刚刚抓牢，关在福建会馆。走到门口，我就见搓着蹲在墙角边不肯进来，说是没脸皮。
1: 查清说到这里，对小茶说：
2: 去拿把剪刀。
1: 林有初问：“

0: 你也剪辫子？
1: 查清一笑，跑到这里来革命了，我这个老顽童。他少有的幽默了一下，查清反过手去一刀剪了头发，四下看一看，出其不意朝夫人扔了过去。夫人处置了吧。林偶初握着那根花白辫子，眼泪在眼眶里转。查清，我是现世报了，你看看这还是不是一户人家，妇道人家不守妇道，到外面胡天黑地的闯，还有天罪，这么大一盘茶庄，他是老板，平常不管也罢了，这种要紧时光也不管，还晓不晓得这条性命在不在呢？小茶一听这话，立刻吓得呜呜咽咽哭起来了，没哭几声被夫人喝住，你嚎什么丧，本事一点没有，只晓得哭。查清皱了皱眉头，对小茶说，孩子管牢，其他事情有我。查清要去珠宝巷打探航天罪的消息，吴声也要跟着一块儿去。查清对搓肘交代了一应事务，林偶初说，你放心好了，我会照应好的。查清叹口气说，你呀最最要硬气，最叫人不放心。林偶初听了他这样说话，心里感动，又要哭，说，外头多长只眼睛，子弹飞来飞去，吴声你跟紧点，查清伯走路快。哦，有数的，吴声说，见着这对冤家叫他们快快回来。林偶初千叮咛万叮咛，就是没有想到查清会走着出去抬着回来。航天罪被困在了总司令部，没完没了地起草文件，书写公告，写传单，写标语，困了就打个盹儿，醒过来再继续干。没人拉他去开什么紧急会议，连赵继克要去上海见汤寿前也没和他商量。他自己也搞不清在这里忙了多久，过了一夜还是两夜，还是根本就没过。赵继克回来，二话不说，端起那只慢生壶就咕噜咕噜的一长口，然后拍拍航天罪的脑袋说，到底剪掉了。航天罪也拍拍他的头说，彼此彼此，只是小心齐营还没攻下，这次革命若不成功，你的辫子岂不又剪早了。赵继克用拳头一锤桌子说，我带一个炮队上城隍山，对着将军署一阵轰，看他们投不投降。正这么说着，有人来报说门口有人找航天罪。航天罪倒是觉得新鲜，这种时候还有人找，正纳闷着，吴声打头，吴查清跟着进来了。赵航二人均为晚辈，见着查清，白发苍苍一个老人也剪了辫子，且闯进了革命大本营，都吃惊地站了起来，说，查清伯，这么危险，你怎么也来了？家里出事了？你娘不放心你，在屋里头哭，说是你被官府打死了。我说，哪里有那么便当的死法，你要不放心，我去看看，打探一下便是。吴声说，我总不能撇下查清伯一个人，外头乱得很，还有人抢米店呢。查清伯说，怕什么，大不了再来一次太平天国，长毛造反。人们这才想起来，查清伯是太平天国的老英雄了。航天罪从小在查清膝下长大，还从未见过查清伯有今天这样的兴奋，一双瘦眉下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人倒是瘦，但腰板笔挺，神清气朗。说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晚辈

0: 们不由肃然起敬，尤其是赵继克，很认真地问：“查清博，你还记得起详情吗？”老人用手掌盖着茶盏，另一只手指着墙上挂着的地图，就开了讲。1861年11月，整整50年前，李秀成带着太平天国将领包围了杭州。吴察清当年20出头，是李秀成卫队的亲兵。12月29日早晨，太平军分别从望江、后朝、凤山、清波四个门攻入杭州外城。此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可没有今日这些人识时务，上吊自杀了。查清博说，李秀成也和今日民军领袖一样，不想扩大战事殃及人民，便亲书一信致杭州将军瑞昌劝降，说沿河城市免伤男女大小性命，还答应了可以让旗人自动离开杭州，愿给船只，而有金银并可带去，如无愿给资助，送到镇江而止。赵继克说，查清博真是神了，记得那么清爽。查清淡淡抿一口茶说，我就是那个送信的人呐。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家族给子鹤定下了婚约，这桩包办婚姻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命运羁绊？子鹤又会如何应对？请听《苍茫大地》第12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12集。徐子鹤原来不会做饭做菜，手艺是出国前大娘手把手教的。每顿饭端起碗，他就想起了大娘，想起了大娘做的饭菜的味道， 想起了大娘一遍又一遍的叮咛。他曾经多次想过，等自己今后回了国，一定给大娘做一顿饭，让大娘评判一下，儿子做出的味道是不是和他教的一样。大娘再也品尝不到儿子做的饭菜的味道了。来哥廷根一年，徐子鹤习惯了面包，习惯了牛奶，习惯了黄油，也习惯了奶酪，但最喜欢最愿意吃的还是中餐。他喜欢蒸半小锅白花花的米饭，再炒一盘西红柿鸡蛋。他喜欢炖一锅不稀不稠的牛肉羹，然后吃两个放了糖的白馒头。他也喜欢煮一锅圆圆的土豆，然后用凉拌的莴笋就着吃。所有这一切徐子鹤都喜欢吃，但都不是徐子鹤的最爱。徐子鹤最想吃的仍是大娘做的两样东西，金黄的蚝仔烙和爽口的冰糖莲藕。徐子鹤每天都期盼时间过得快点，再快点，他好回国回家。回到家的第一

顿饭就是让大娘给他做顿蚝仔烙和冰糖莲藕解解馋，他要一顿吃5张蚝仔烙和10块冰糖莲藕。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给他做金黄的蚝仔烙和爽口的冰糖莲藕了。这个时候，徐子鹤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能插上翅膀飞回澄海，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大娘，最后送一程自己的大娘。但他回不去，他徐子鹤没有翅膀。坐火车从哥廷根回到澄海需要1个月，回来又是1个月，学校几天后就要开学，徐子鹤没有这个时间。一连数日，徐子鹤忙完手头的事，就一个人默默坐在桌子前，茶饭不思。往昔与大娘相处的情景从眼前一幕幕掠过，打翻大娘端来的热腾腾的果汁，俯伏在大娘的身上告诉大娘自己将来要从皇帝手上接过金匾，即将远行到北京上学的前夜，拉起大娘的手，对大娘说过的誓言。1个月后，徐子鹤收到了泰国华富里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里说，按照家规，并应族里老人吩咐，大娘去世需要一个人冲洗，也就是通过家里长子娶孝妇的习俗来完成。写这封信的5天之前，灌陇村许家当事人已替他物色好一个叫叶英的16岁姑娘当媳妇，写信的前一天入了门。这事之所以没与他商量，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书信来回时间太长，二是这事实际上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后生破坏规矩，族人就会把爷爷的牌位扔出祠堂。读完父亲的来信，徐子鹤觉得一股恶浊之气由脚底向上喷涌，直冲大脑。从烧之逝世时起，徐子鹤从心底就同情自己的大娘。到北京读大学后，年轻的他更是为大娘的悲凉身世愤愤不平。大娘姑娘时来到许家，到30多岁仍孑然一身，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分，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还要为许家尽忠尽孝，安抚老幼。小时候，徐子鹤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父亲毁了大娘，等他大了才真正明白是家族和社会毁了大娘。不管是谁的责任，他徐子鹤已经回天乏术，只能默默接受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听大娘的话，做大娘赞许的事，使大娘开心快乐，哪怕短暂的一小会儿也好。他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每封信的结尾都会写上一句，大娘，请你不要挂念儿的学习，儿一定好好用功，等今后出去挣钱了，儿就把你接过来，天天让你吃蚝仔烙和冰糖莲藕。大娘看到这句话，两眼都是一汪泪水。关于自己今后的婚姻，徐子鹤从来没有考虑过，毕竟自己才是一个19岁的青年，有自己钟情的数学为伴，以哥廷根大学为家，他很满足。偶尔在与王全道等同学的聊天中，众人逼急了，徐子鹤也会说两句自己心目中的姑娘，就像郭新倩一样的吧。郭新倩是个上海女孩，在柏林读艺术专业，是王全道追了2年才追到手的女朋友。人长得白净甜美，留一头飘逸长发，还拉着一首美妙动听的小提琴。除了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也都在谈对象，对象不是名门闺秀，就是商贾之家的小姐。三人经常给徐子鹤亮出各自女朋友的照片，令徐子鹤艳羡不已。艳羡归艳羡，徐子鹤
并没有心动。

0: 辛苦的大娘死了，另一个大娘，自己从未谋面的夜莺却突然降临，还要重复大娘的老路，徐子鹤心如乱麻。徐子鹤一连给父亲写了两封回信，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均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最后一封信的结尾，许凡昌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你爷爷的牌位如因你这个大逆不道之人被扔出祠堂，有两件事我不得不做。一是你休想再从家里拿到一分钱，二是你再也不会见到当父亲的我一面。子不孝，父之过，我愧对长辈，愧对祖先，只能一死了之。你就等着在华府里料理我的后事吧。与父亲谈不拢，徐子鹤把推掉这门荒唐婚姻的希望寄托在了夜莺身上。徐子鹤给夜莺写了一封回绝信：未曾谋面的夜莺君，给你写这封信是我自会写信以来思忖时间最长的一次，我整整想了一夜，一夜之间反复斟酌的也是最难确定的是我对你的称谓，想到天亮还是决定叫你夜莺君为好。现在我要对你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万万不会与你结为夫妻的，与一个毫无共同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将毁掉我的理想，毁掉我的幸福，毁掉我的一生。而对你而言，无爱无情的婚姻不斥为一个悲剧。我想通过这封信正式告知你，你还是擅自珍重为上，在外人逼迫之婚姻刚刚开端之际，请你离开灌陇村，回到夜湾父母处，在我未来的个人生活中绝对没有你的角色。快到一个月的时候，夜莺回了信，信是请人代写的，很短：许君，青宋华间俱悉一切，知君本意，回复如下。许君之态度，我来许家之前早已料知，但我已无法改变当今之现状。既然许家用一台花轿把剑身抬到灌陇，我即使想回相隔30里的夜湾娘家，也只能是下辈子的事了。这一辈子我只能生是许家人，死是许家鬼了。我说这话并无强迫你之本意，无论君意如何，于我而言已然木已成舟，别无他则。弱女夜莺顿首。看完来信，徐子鹤欲哭无泪，哗啦啦把信撕得粉碎。与父亲谈不通，与夜莺也谈不通，徐子鹤彻底无望了，压抑的苦痛在胸中燃烧，整整三夜无眠。第四天清早，他提笔给父亲回了信，回信共写了三页纸，信的字里行间满是徐子鹤伤心的泪水，以致模糊了纸上的字迹。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门婚事。令徐子鹤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无奈同意地将是一段令后人欲哭无泪的旷世姻缘。他自己不知道，未谋过面的夜莺也无法知道。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歌厅跟着秋天又到了， 去年的秋天。

徐子鹤刚刚来到歌厅根，领略了歌厅根秋天的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不冷不热的太阳从早到晚把宁静小城涂成了三种颜色，清晨是红色，中午是白色，傍晚是金色。随着三种颜色的变换，徐子鹤的心情也在转换，早上是满满的期望，白天是昂扬的斗志，傍晚则是沉甸甸的收获。而现在徐子鹤觉得歌厅根变了，歌厅根上空的太阳也变了，太阳发出的光在他眼里不再是三种生命之光，而是幻化成一种暗淡的浑浊的毫无生机的黑暗之色，一天到晚笼罩着徐子鹤，裹挟着徐子鹤，使他喘不过气，看不清路，望不到远方。徐子鹤把自己的苦闷写信向北京的邓汉生和武汉的蕴长君倾诉，他们两位在徐子鹤心中是良师益友，是指路明灯。邓汉生很快回了信：子鹤弟，与你目前之处境，为兄极为理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理想，每个人亦有自己的情爱家庭观。你我都是成年之人，我个人不能给你明确之指导，亦不能像数学课上的选择题一般教你选甲或是择乙。但我要说明的是，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就应该积极去面对，去适应，去改造。大丈夫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心灰意冷，而万物皆空，而坠入黑暗。你是否维持现在的婚姻或者解除婚约，我无权干涉，但有一点恕兄直言，如果留学仅仅为了今后娶一房娇妻，甚至几房漂亮的姨太太，或者是为攫取高官厚禄，尽享荣华富贵，凌驾于民众，损害于民族，那以没有留过的军阀皇帝袁世凯，或者留学东京帝国大学的日本走卒张宗祥有什么两样？早年给远在德邦的吴弟介绍过一点国内的情况，还记得过去给你提到过的苏维埃革命政府吗？他们那里革命成功了，工人农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人间一片朝气蓬勃，大地一片万物复苏。几天后，徐子鹤又收到了武汉蕴长君的来信，一首隽永飘逸的行草。聪明的广东小老弟，海外来信收悉，持父见谅。目前手头事繁，时间极为紧张，因为我和几位朋友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忙于出版发行武汉星期评论，个个起早贪黑，手忙脚乱。近段时间又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董必武军、陈谭秋军轮流给青年读者做读书报告，听者之众远出我们意料，外加书社还要通过邮购以及回复读者来信，联系一大批外地青年读者，至今方得半日闲暇，便坐下来给你回信。给你回信需要静下心来。小老弟来信说，是令尊大人和许家族人左右着你的婚姻，使你无奈投降，做了世俗俘虏，故而毁了你的青春与前程。这话我既赞同也非完全赞同，个人婚姻是个人之私事，理应青年双方做主，这在西方社会是自然之态，平常之相。想必留学欧洲的你比偏居一隅的我更清楚，吴邦虽然与世界诸邦文化不同，但同属高等动物之人类。既然是人类，在青年婚姻问题上，爱相似，情可比，也理应由当事双方自由做主。从这一点上看，令尊大人和许家

0: 家族人不征求你意见，替你做主，包办他人一切，显然不合时宜。闻知此等消息，我亦感到气愤和惋惜。这个时候，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心里有多么痛苦酸楚，万里之外的我都能想象到。铜钱有两面，数学上亦有正负。反过来想想，你说你自己是牺牲品，那么我要问的是，那位16岁豆蔻年华同样事先毫不知情的姑娘呢？她难道就是整个事件的胜利者吗？她不也同样是父母与族人的牺牲品吗？如果你认为自己才华横溢，留学欧洲，人格和尊严上就应该比一位乡野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高出一等，那么不惜万里之遥去留学又有什么用呢？再扩而大之，令尊大人和许家族人以及那位姑娘的父母与族人为什么做出令儿女不喜欢之事？难道他们存心而为之？他们是整个事件的胜利者吗？非也，绝非也。他们也是牺牲品，是封建礼教和病态社会的牺牲品，在为腐朽制度推波助澜一时一生之后，最终也必然成为替儿女挖掘人生陷阱的痛苦无奈的牺牲品。几千年来，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民族，不就是这样一代为一代挖掘陷阱，一代让一代痛苦不堪的吗？至于你个人与那位姑娘今后如何相处，我虽然虚长你几岁，但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告诉你如何去做，否则我也在干涉别人的生活。我应该也只能说的是，我们这些人目前以及今后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推翻与改造令人厌恶的封建社会，铲除与改良外辱内患的社会现实，让我们的子孙不再重蹈前辈覆辙。他们应该选择他们想选择的，他们应该享受他们该享受的。古老神州的天空应该是蔚蓝的天空，悠久华夏的大地应该是和平富饶的大地，正如应得法诸国，亦如获得新生的如火如荼的苏维埃，这不正是你留学异邦的真正目的吗？从你个人的天地走出来吧，你将要面对的是更广阔的天地。两封长长的远东来信，徐子鹤不知读了多少遍。每天傍晚时分，徐子鹤一个人乘车来到寂静的哥廷根市中心广场，低头围绕着木鹅铜像，一圈接一圈地走着，一句接一句低声诵读着邓汉生和蕴长君的来信。越走，徐子鹤心里越亮堂，头脑越清醒，步伐在加快，嗓门在提高。徐子鹤仿佛置身于一个无人的世界，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周围围观的人们都在用好奇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这个中国青年的举动。哥廷根人从大学里了解了中国青年的勤奋，也从这帮勤奋的中国青年人身上了解了古老的中国。哥廷根喜欢上了这帮中国孩子。徐子鹤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
1: 小伙子，不是在想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在算高斯布置的函数作业吧？看把你累得满头大汗，喝口水，再想再绕吧，啊！
0: 一位德国老太太终于忍不住了，心疼地递过来一杯水。在哥廷根，因学习走火入魔的年轻学生比比皆是，哥廷根人习惯了他们，也接纳了他们。话音打断了徐子鹤的思绪，他一下子停下了脚步。他看见铜像周围不知何时围了一圈人， 个个都在好奇地看着自己。

0: 啊，谢谢，我不渴。徐子鹤微笑着回答，
1: 小伙子，想通了没有？我们这些人围成一圈，生怕经过的车马和不懂事的孩子打扰你，都快一个小时了。
0: 老太太说，
2: 想通了，想通了。
0: 徐子鹤回答，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王全道为表真心跳湖了，子鹤毅然跳湖救人，他能成功将王全道救上岸吗？请听《苍茫大地》第13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十三集。第二天，徐子鹤就给程海未谋面的媳妇叶英写了一封信。叶英君，你我本是陌路人，并无任何关涉，但现在以及今后却不得不在一起了，造化实在弄人。我也想到过拼死拒绝，拒绝外界强加于我的生活，拒绝亲人强加于我的亲人，拒绝家庭强加于我的家庭。现在我想通了，你不也和我一样吗？既然别无选择，那就必须接受。但我还需要时间把这种被动的接受变成自觉的接受，时间或是半年，亦或是一年，甚至三年五载，希望你能理解。在这个现在还确定不了的时间内，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两点建议。一是把名字改一个字，把婴儿的婴字改为斋王家英雄的英字。现在的婴估计取自婴儿或者女婴之意，小时尚可，当前显然不符你的年龄。而斋王家的英字，意思指玉之光彩，作为人名远比英好。二是利用这段时间，你需要到我小时候读过的私塾念书识字。不识字的话，今后我们的书信还得像这次一样由别人代读，回信由别人代写。这在程海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但对于我来说是十分不悦的事情。我过去几年给大娘写信，亦或大娘给我回信，都麻烦别人去做，我不希望这种事在你身上发生。一个月后，徐子鹤收到了程海的来信。子鹤君，你的生活你自己做主，我一个弱女子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怎能管得了别人？至于你信中所说时间，我更无半点强迫，半年可以，一年可以，三年五载也可以，甚至一辈子都可以。
9: 这不是健身我决定的事情。对不是我决定的事情，娘家族人告知我，不管不问，也不去想。我不识字，对名字改与不改无所谓，既然你想改，那就改吧。我已多次到私塾找过新来的一位田姓先生，他不同意收我这样的人进私塾。这几天我一直站在窗外听，田先生已经骂过好几次了，他骂我，我也不走。在窗外听不清，很多地方不会，下课后我问田先生，他不告诉我，不告诉我也难不倒我。我就在放学和上学路上堵那些娃娃，起先娃娃也不告诉我，我就买了一些糖粒儿，或者用面团捏些小狗小猫送给他们，他们就教我怎么读怎么写了。看完夜莺请人代写的来信，徐子鹤心里五味杂陈，难以言表。十月底，浓浓的秋色将德国装点得五彩缤纷，王全道邀请徐子鹤、崔汉俊和李当阳去了趟柏林。不过他们并不是去欣赏那里醉人的秋色，而是另有目的。柏林艺专正在举行一场学生文艺汇演，郭新倩要登台用小提琴演奏一曲《高山流水》。王全道答应过郭新倩，届时他将会带着歌厅根的好朋友前去助威加油。上午演出大获成功后，四个人没有直接回歌厅根，因为身着红色丝绸开领旗袍，怀抱王全道赠送的一大束红玫瑰的郭兴倩兴致勃发，突然提出他想邀请大家去湖边喝酒庆祝，众人一致同意。王全道四人跑前跑后，购置了葡萄酒、面包、果酱和香肠，簇拥着郭兴倩乘车来到了柏林著名的万湖。万湖是德国首都柏林最大的内陆湖，地处柏林西南郊，湖水很深，可游泳亦可行船。秋阳朗照之下的万湖俨然是一块温润的美玉，湖水通体澄澈，水面波光粼粼，阳光与波纹柔和，幻化出奇丽的光彩，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应俱全。湖岸上人们或行或坐或卧，惬意地享受着阳光柔和的暖意。湖畔大片大片的草地犹如给大地覆盖了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草地四周广阔的原始森林黄灿灿一片，宛如大地上筑起了一道高高的金色幕墙。王全道把一块白布铺在草坪上，郭新倩从篮子里取出食品和饮料，几个人开始了轻松愉快的野餐。
10: 新倩，祝贺你，你的一曲高山流水不但折服了所有在场的德国佬，就连我们这些常听此曲的中国人也赞叹不已，都说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这话一点不假。
9: 徐子鹤举起一杯葡萄酒向郭新倩表示祝贺。郭新倩、王全道与徐子鹤碰杯答谢，徐子鹤言毕，崔汉俊也举起酒杯谈起自己的一点感触。西洋乐器演奏中国名曲，我是头一回听，本来认为会像古老的中医和现代的西医一般不可融合，效果是不吐不扬，不伦不类。但没有想到的是，新倩技艺高超，现在我得改变自己的观点，音乐无国界，有道理。三人又各喝了一杯。
10: 唉，说句实在话，小提琴我不懂，中国的高山流水我也不太熟悉，要是别人演奏，说不定我会睡着。但漂亮的郭新倩小姐演奏，我就像兔子一样一直竖着两只耳朵听，演奏完我的双手都拍红了。 李当阳说着，伸出双手让王全道和郭新倩看，一圈人大笑不止。王全道、郭新倩和李当阳各自饮完杯中余酒。徐子鹤说，全道兄，该你讲几句了。王全道先是自己斟满一杯葡萄酒，又给郭新倩倒了半杯，然后娓娓道来。新倩，一曲高山流水不但给中国人争了光，也令我王全道神魂颠倒。古代传说中的祝英台是女扮男装，而我眼前的祝英台却是位才华横溢的美妙女子。戏曲中的梁祝故事是悲剧，而现实中的故事一定是喜剧。我王全道一定扮演好喜剧角色。徐子鹤带头鼓起掌来，哎，表演一下怎么喝交杯酒好不好？李当阳怂恿的话一出，其他几人立刻鼓掌附和。王全道和郭新倩相互挽起胳膊，在几位好友见证之下喝了一杯交杯酒，欢声笑语在五个年轻人中间交织回荡，金色的阳光在五张年轻的脸庞上肆意泼洒，四瓶葡萄酒很快见了底。全道兄和新倩小姐，一个持枪学军事的和一个持琴学音乐的，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想想，一硬一软，一武一文，可谓阴阳互补，刚柔相济，这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等你们办喜事时，不能忘记告诉我们三个，我们要讨杯喜酒喝呢。徐子鹤提议。王全道爽快地一口饮干了葡萄酒，兴致勃勃地说，苟富贵勿相忘，等我们大喜之日，定邀三位老弟前来畅饮，一醉方休。郭新倩低头羞红了脸，如此美妙天仙，全道兄一定要怜香惜玉，不能错失天赐姻缘呐，否则就是暴殄天物。崔汉俊话往大处扯，王全道又是一满杯葡萄酒，然后信誓旦旦地说，各位小弟莫替大哥操心，我一定珍惜新倩。郭新倩再次红了脸，低下头微笑不语。当着新倩小姐的面表表决心，让我们听听。李当阳起哄道，我把这杯酒喝干算是表决心，行不行？王全道回答，不行，换换方式。崔汉俊不同意。沉思片刻之后，王全道想出了主意，我跳进湖里，我炙热的心脏遇到冰凉的湖水，湖面一定会冒出一团热气，这样可以吗？徐子鹤三人以为王全道只是跳进湖里湿一下身，个个表示同意。郭新倩则站起来劝阻，说水太凉容易感冒。郭新倩的劝阻却令王全道的热情更加高涨，扑通一声，浑身只剩一条短裤的王全道跳进了湖水里。王全道没有停在离岸边一两米的湖水中，而是朝湖中心游去。新倩，我游到湖中央再回来，今天让你看看我王全道的真心。时节已是秋季，湖水虽表面看上去柔美宁静，但水深处已然寒冷透骨。徐子鹤三人都知道此时不适宜游泳，一起朝王全道喊道，不要向前游了，赶紧游回来吧。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王全道一边朝岸上挥手，一边哗啦哗啦向前游动。王全道的勇敢让郭新倩感动得差点落泪。大约五分钟后，王全道游到了离岸边60多米远的湖面上。正当大家佩服不已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情况出现了。 王全道的身体忽然不再往前游动，而是停止不前，浮在湖面片刻之后，双手在水面上慌张地扑腾起来，溅起杂乱无章的水花，头一会儿沉在水中，一会儿又浮了上来，随后传来了王全道的呼喊声：“救命啊！救命啊！”

0: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出事了，喝了很多红酒的王全道自己不知道，他燥热的身体经冰凉湖水长时间浸泡，双腿痉挛抽筋了，再也动弹不得。郭新倩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崔汉俊、李当阳两人不会游泳，听到湖中王全道一声接一声歇斯底里的呼喊，顿时手足无措，只有嘴里急慌慌地喊着：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五个人野餐的地点是万湖较为僻静的一块草地，百米范围内的十几个德国人是躺在毛茸茸的草坪上晒日光浴的家庭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听到呼喊，知道中国人出事了，便急忙聚拢过来。一圈人焦急万分的时候，徐子鹤没有说话，而是飞快地脱掉外衣，但他没有一下子跳进湖水里，而是在岸边压了几次左右腿，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地蹦跳一阵，然后一头扎进湖里。徐子鹤在旁听军事学专业课时，教授请来了一位退伍海军上尉，在课堂上演示过救助落水战友的步骤，每一步他都铭记于心。远处的王全道还在呼喊，但呼喊声一次比一次微弱。快点，再快点儿！几家德国人和三个中国人拼命呼喊着徐子鹤。跃进湖中的徐子鹤一点一点地接近王全道，王全道的力气基本用尽了，身体在湖面一起一落的同时，湖水一次次从鼻孔和嘴巴灌进他的肚子里。徐子鹤终于游到了王全道身边，在伸手救人之前反复喊了两次：你稳住，我来拖你，千万别抱住我的胳膊。奄奄一息的王全道猛然间瞥见身边来了人，根本顾不上对方吼什么，双手不顾一切地扑向徐子鹤，企图牢牢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令王全道没有料到的是，徐子鹤没有伸出双手扶撑自己，而是一拳打在了自己小肚子上。已经筋疲力尽的王全道经这么重重一击，顿时垂下了空中拼命挥舞的双手，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岸上的人看不清几十米外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模模糊糊望见湖水中的徐子鹤没有从正面搂抱王全道，而是绕到了他身后，用左手伸过王全道的左臂腋窝，抓住他的右手，使他脸朝上，头部露出水面，自己以仰泳姿势拖曳着王全道慢慢往岸边游。岸上一片激动的惊呼，两个人在湖中慢慢移动。快点儿，再快点儿！德国大人小孩和中国人再次为徐子鹤呐喊加油。前面二十米徐子鹤游得正常，尽管前行缓慢，但岸上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出速度是均匀的。接着的二十米徐子鹤的游速明显慢了下来，先是在水中停顿五六秒钟，然后向前移动两三米，岸上的所有人停下了呼喊。在救护溺水者的过程中，施救者和被救者双双溺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几位德国母亲双手合一，默默地祈祷神灵的保佑。最后的二十米过程令所有人窒息，徐子鹤拖曳着王全道每前行一米，自己就要在水面上停歇一两分钟，速度如蜗牛爬行一般。向前牵引王全道高大身躯时，徐子鹤的头

0: 头深埋于水中，只有停顿时他的头才露出水面，嘴巴拼命地一开一合，像长时间离开水面即将窒息的金鱼。离岸边还有5米的时候，徐子鹤每次停下喘气时只有半个头露出水面。岸上所有的人都看到徐子鹤面色苍白，脑袋抖动不停，谁都不知道他还能再向前游动多远。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水中的两人却越行越慢。期间的艰难，昏迷的王全道全然不知。众人把王全道从徐子鹤怀里拉出了水面，徐子鹤已经不能讲话，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别人要把徐子鹤拖上岸，他轻轻摆了摆手，侧着脸把头埋在岸边的浅水里，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被抬上岸的王全道脸色紫青，口腔和鼻孔里充满了血色泡沫，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学医的崔汉俊单腿跪地，另一腿屈起，众人帮忙把王全道俯卧着放到了崔汉俊屈起的大腿上。只见崔汉俊一边抖动大腿，一边拍打王全道的背部，哗啦啦一股水柱从王全道的鼻孔和口中流了出来。控出积水后，众人迅速把王全道平放在草坪上。崔汉俊一边按压他的心脏部位，一边口对口做起了人工呼吸。十几双眼睛集中到了王全道脸上，他仍然双眼紧闭，毫无反应。满头大汗的崔汉俊没有停歇，而是反反复复地做着两个动作。郭新倩吓得脸色苍白，四肢颤抖，捂着脸一个劲儿地哭叫，半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周围的德国家庭主妇和他们的孩子们不敢再看不省人事的王全道，个个转过头去。王全道慢慢地睁开了双眼，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方才想起了徐子鹤。只见他一个人静静地趴在泥水中，俨然一个玩耍到疲惫体力透支的男孩，又像一头耕完十几亩泥田后精疲力尽的水牛。时间如莱茵河水一样分秒不歇地流淌着。每天哥廷根圣米歇尔教堂都会响起钟声，声音短暂肃穆，在城市上空浅唱低吟几声后便戛然而止，如枝头鸟栖湖面鱼跃一样。这在空气中倏然而至又悠然而逝的声响，是对静谧生活的特别赏赐。少数人会稍稍放缓一下脚步，或者抬起头闭上眼睛体味生活里这擦肩而过的韵致，但街上的大部分行人没有留意到这悠扬的钟声，他们迈着日常的步幅匆匆而过，点点滴滴的生活之美就这样被多数人忽视，悄无声息地错过，如同圣米歇尔教堂上空的钟声一样。大自然的脚步也总是很轻，轻得如微风细雨，轻得如浅梦淡影。1919年即将过去，很多哥廷根人浑然不知。哥廷根大学的学生则不然，他们个个期盼新年的到来，期盼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快些来临。元旦上午，哥廷根大学一年一度的新年庆典如期在中心广场举行。这项活动从哥大成立的第二年开始，至今已经举行了近200届。上一年这个时候，庆典周围挂满了哥大教授马克思·普朗克的肖像画。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0: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105幸福老电影。当功勋工程师在火车上一跃竟成亡魂，副市长的头衔转眼化作泡影，这场荒诞的生死罗生门该如何收场？1987年的剧情片《死去活来》中，方姿哥饰演的工程师李清源带领工厂绝处逢生，却陷入权力漩涡，一场意外假死让家庭瞬间坠落，妻子被催缴房款，女儿遭解雇，副市长的座椅也另属他人。当他复活归来，等待他的不是掌声，而是计划生育岗。导演李欣用错位的生死牌匾撕开官僚体系的冰冷假面，当主角在荒诞现实中踉跄前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更是对权力异化与人性本真的深刻叩问。一起走进这部黑色预言，感受荒诞外壳下炽热的人性温度，看理想主义者如何在命运漩涡中守护尊严的星火。

0: 篇全是真实的故事，藏于生活中的另外的某地某人某事发生巧合，那也就真的只能是巧合。敬请那些有对号入座癖好的驻军，不要把那些不大光彩的事情硬往自己身上拉扯。放心，不是您，当然信不信由您。故事开始总要介绍一下时间和地点。这个城市在管子呢，反正是神州大地上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俗话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话说公元1984年6月15日，在这座不算大的中等城市发生过一件不算大的令人十分意外的事情。那这就是本片的主人公李清远。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60年代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本是大名鼎鼎的春光太阳能设备厂的总工程师。由于他的拼搏，不出几年，是春光厂扭亏为盈，拔地而起，产品接连获得了市级、省级、部级的银质、金质奖，一跃打入了国际市场，创了多少多少万元的外汇，为国家赢得了荣誉，领导了世界产品新潮流，等等等等。于是他被这个不算小的事破格提拔了不算小的干部，本是主管什么什么的副市长。今天也就是此时此刻，应该是他走马上任的大喜日子，可他却慌慌张张地来到了这里。这位是电视台的记者严芳，今天特意从外地赶了回来，参加李清远市长上任的记者发布会的。
1: 哎，李市长，李市长，哎，等一等，李市长，哎，等一等。
0: 李清远要到什么地方去？是忘记了今天他走马上任的日子，还是另有要事？为什么总躲着这位记者，便不得而知啊。
1: 哎，
0: 不动，
1: 不打，不打，不打了。
2: 别
1: 再
2: 找什么事儿，
3: 徐教。哎，那
1: 边给你办。哎，李市长。啊，
4: 我能当市长？
1: 对不起。
4: 没关系。
0: 长期以来，男人们的服装只有黑灰白蓝一色的式样，一色的布料，一样的颜色，大家全是一样的。可爱的服装设计师们怎么把所有的灵感才气都用到了女人们的身上？
1: 姐姐，我给姐姐握个手。
4: 来不及了，我替你握吧。
1: 哎，再见，再见，姐姐，再见。
4: 我替你妹妹跟你握握手。
1: 对不起，对不起。
4: 没关系。就这28号有人了。
5: 啊，坐吧，坐吧，坐。
4: 真棒，咱俩是同行。你是干什么的？
5: 道理。
4: 你呢？
5: 你能替我保密吗？
4: 当然能。
5: 我也能。
4: 哦。
0: 8:34，李清远在这咽喉车站踏上了大动脉的列车。他的出走使市政府正常运转的庞大机器无疑受到破坏，使市政府的领导人们心急火燎，抓耳挠腮。
6: 喂，赵立辉吗？李清远市长怎么还没来啊？什么？没去场？刘秘书，昨天你通知到了没有？
7: 怎么没通知啊？不是您跟他谈的吗？
6: 那他怎么还没有来呢？
7: 我认为他一定是在主体意识中出现了一种异常的反馈，这种反馈打破了既定的习惯性模式，于是思维意识出现了成阶梯式更不神话。
6: 你啰嗦些什么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
7: 哎，您。
0: 这位刘秘书是一位研究新词的业余专家，说话写文章都颇为深奥，深到不把你说糊涂不足以显示他的高明，傲到不把你弄到无理云雾中不说明他的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审美意识进入了高层次。
1: 秘书长。
6: 哎，
1: 记者招待会还开不开？
6: 哎，干嘛不开啊？刘秘书
7: 啊，
6: 你马上坐我的车赶快到理事长家里去，请他马上立刻迅速的赶来。
7: 好。
0: 9:30， 新闻发布会在主角缺席的情况下照样召开了，这是市里的头等大事，绝不能给新闻单位留下口实，更不能给市里出了丑，总得考虑影响嘛。
2: 这次破格提拔李兴远同志为我市的副市长，是我市人民的光荣，也是我市在提拔人才、提拔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这意味着将有许多的知识分子走上科处局厅乃至更高的岗位上来。
3: 周秘书长，我提个问题好吗？
2: 可以吗？啊，
3: 李兴远是太阳能专家，请问他对经营和管理、对行为科学能够熟悉吗？
2: 这个嘛，请大家放心，我们也相信李兴远同志是硕士研究生，他会懂得的。
1: 那么李兴远作为太阳能专家和做副市长，哪个对国家贡献更大呢？
2: 当然是副市长了。
1: 请问李庆元本人对做副市长有什么想法？
2: 这个问题嘛，哈哈，我现在无可奉告，不过相信李庆元副市长他会有深远的想法的。
0: 人怎么会没想法呢？为了当官而当官是想法，为了当官而谋私是想法，为了办事而当官是想法，为了专业而不当官也是想法。人是有千奇百怪想法的生物。
1: 广播室呢？请帮我找个人。
3: 好，进来吧。
8: 各位旅客，现在广播找人。李清远同志，请注意，请您听到广播后到六号软卧车厢来，有人找您。
9: 哎，啊，导爷
3: 啊，
9: 帮我看个东西，我马上回来，好吗？
3: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李市长，李市长，
0: 好吧，让他先追着，咱们利用这段时间来说说李清远。他确实忘记了走马上阵的大事，满脑子全是想着他的太阳能新产品，因为还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便想到了他母校的老师，于是急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学校。但没想到在车站遇到了严峰，使他想起了今天的上任。他本不想干了副市长，可几次都没推掉。自从他在春光厂搞出成绩之后，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报社的采访、各单位找做报告，弄得他昏天黑地、焦头烂额，误了很多大事。竟有人还授予他许多头衔，诸如某学校的名誉校长、某单位的某某顾问、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名誉副主任等等，与他的业务毫不相干。为此他一见到记者就头疼。今天他之所以躲避严芳，除此以外大概还有别的原因。28岁的严芳是个独身主义者，主张什么解放啊，但并没有什么作为。像李清远这样的风头人物，当然更是这些主义们的热门货，这着实吓死了这个书呆子。于是他躲，今天他到底是为了躲记者，还是躲主义，亦或还是躲当官，一下子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清，反正得躲。
1: 李市长，李市长。

0: 真的，你没看错呀、啊？
1: 没看错。
0: 是吗？

11:51，严方找到当地公安机关，一起赶到现场。案里很快便会真相大白，但拼遇上的小胡子倒霉，脑袋碰到了桥架上，不仅胡子没了，就连脑袋也找不着了。于是只好从其他方面来判断死者的身份了。真是舍命不舍财呀，可这种不义之财也是取得的，况且这哪里是财？

0: 账。
1: 不跟您说了吗？什么东西都丢了。
0: 股票不上。
1: 那我就这两毛二了。
0: 好了，不上场面，下一个。
2: 人就是这么个怪东西。假如他们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位堂堂的政府要员，早把笑脸送给他了。一张票又算个什么？
0: 那你为什么在这下车？下车以后怎么办？
1: 我一同学在你们县城。
0: 在什么单位？
1: 他是海港的工程师。
0: 叫什么名字？
1: 郭子成。
2: 其实他也不知道，但总算享受了审问的权威感，心理上便得到了满足，气儿也就顺了。

0: 给两毛，来俩面包。
1: 哎，两毛钱一个，可是涨价了啊！嗯，
0: 什么时候涨价了？
1: 今天早晨。
0: 买俩昨天的吧。
1: 昨天呢，你就昨天去买的，今儿是两毛钱一个，
0: 买今儿的吧。
1: 好。
0: 大爷，到海港怎么走
2: 啊？啊，20公里，那边有公共汽车站，你过去。
0: 啊，我走着去啊。
3: 哎，同事住旅馆吗？我们这旅馆非常便宜，1层20，2层15，3层10块，越高越便宜。
0: 你们再高几层就好了，我只有20分钱了。
3: 20分钱还想住旅馆，讨厌。
2: 这是李市长新楼的钥匙。
4: 哦，哪栋楼？
2: 高干楼
4: 啊，
2: 296平方米，2厅6居室。
4: 好，我马上通知车队，立刻给李市长搬家。
2: 好好，放这儿了。哎，
5: 这所房子是58年大跃进时盖的临时宿舍，这一临时就临时了20多年。今天总算结束了这临时的命运，搬到市里唯一的高干楼，谁能不喜上眉梢呢？
3: 我的小提琴呢？自个儿找去。
6: 圆圆，琴不是在这儿吗？
3: 你？
6: 怎么不认识了？我是顾团的老许啊，我还考过你的小提琴呢。
3: 可你们考了我好几次也不要我。
6: 哎，圆圆，我今天专门来请你，团里决定正式录取你了。
3: 真的？妈妈，妈妈。哎
7: 呀，你看你
3: 啊，是老团录取我了。
7: 真的？哎呀，太好了。
6: 小芳
7: 啊，谢谢，太谢谢您了。
6: 不客气。
5: 是啊，这位苦练多年的孩子，今天也苦尽甜来，喜从天至。谁说福不双降呢？他充分感到自己也娇贵了，天才终于被发现了。
7: 来，
6: 当心点。
4: 好好。
6: 哎呀，李玲。

0: 破沙发要他干什么？
1: 长官，说哪儿去了？
0: 来来来，
1: 当了市长夫人，往后啊，还请您多关照我们老金呢。
2: 老金呐，
0: 啊，
2: 给市长拍马屁来了。
1: 你们呐，是一秋之猫。
3: 不是猫，
1: 是猫。
3: 不是，
1: 是猫，是猫，是猫，是猫，是猫，是猫。是猫是猫。
0: 哎，李明啊，
1: 嗯，
0: 这就先让他们安排去吧，啊，咱们去看看房子去。
2: 对对对，
0: 啊、
2: 上我的车吧。
1: 好吧，小韩照顾点啊。爷爷，哎，来来来，
0: 快来来来来，
1: 来
2: 行吧行吧，行吧。请下车吧。
1: 好。
2: 啊，就这楼。
1: 哦，太美了。这是给咱们的吗？
2: 傻孩子，东西不就要搬进来了吗？
1: 啊，太棒了，真好。
2: 这楼周围环境也很好，
1: 真不错。全最好的，这三层楼都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楼下住的是张副市长，你们家住二楼，三楼呢两家合用啊。
1: 要是一家住就更好了。
0: 慢慢来嘛，
4: 人真是没有满足的时候。

0: 给你买的啊。
1: 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0: 这全是我们局的产品呢，是我从厂里给你们调来的，全按出厂价，也就收个原材料费300块钱的事。
1: 你就放心吧，将来啊，方圆当了营业家，可别忘了叔叔一片心。
2: 你们两家在这住吗？
1: 二位
3: 老范，我是这个，
2: 那你先说，
3: 我是杂技团的副团长，我叫石毛，经过我们团里的研究，决定正式录取方圆同志到我们团乐队里来。
1: 什么？我已经被市歌舞团录用了。
3: 歌舞团？那不行啊，他是最先到我们团去考试的。
1: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当时你们怎么没录用？
3: 对不起，我们不是一直在研究呢吗？
4: 你是方立明同志？我是文化局人事处的，局长让我来通知您去谈话。
1: 什么事？
4: 啊，是这么回事，局里打算任命您当话剧团副团长。
1: 我？
4: 嗯。
1: 当副团长？
4: 对。
1: 我还不是党员呢。
0: 那好办。我祝贺你，以后我还有戏看。祝贺你。
1: 发封信。哦，超重了，您再贴一张邮票。
5: 再贴不更重吗？
1: 对，下一个发封电报。冲光机械厂赵立维，泥厂李清远在江城县跳车身亡，速来人，严芳。
3: 赶紧报告市政府。
1: 好。
0: 我们好不容易发现个人才，没想到他走了这条路啊。
3: 市长，会不会搞错了呢？
0: 不会的，刚才我接到女儿电话，她已经跟我详细的讲了。
1: 市长，总工不是走这条路的人，是不是另有别的原因呢？
0: 我女儿在电话里说，当时车上正在找一个小偷。这怎么联系得起来呢？
6: 我认为通过李清远同志这个主体意识上的问题，要看出他自身的轨迹而带有意念性。这个悲剧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和思辨色彩，而不要只停留在对他人生哲学上的虚无上的研究
0: 啊。原因问题还是在以后再研究吧，现在的问题是立即处理后事。李处长，这件事还是由你来负责。
7: 好的，
0: 严格保密，不宜声张，先给省委市委打个报告，请示处理意见。
7: 好的，家属工作请孟平同志多帮助做做吧。立伟啊，你跟刘秘书赶紧到现场去吧。
6: 好吧，
0: 等一下，先不要告诉家属，等从现场回来以后再说吧。
7: 好。
8: 两年前，严新谷是本市工业局的一个局长，由于他这位伯乐发现了赵立维、李清远这两匹千里马，被更大的伯乐把他提拔为本市的市长。今天他的一匹千里马死了，伯乐怎不垂泪痛心呢？3:25，赵立维刘秘书遵照市长的指示，雷厉风行的奔赴出事现场。与此同时，秘书长周杰通知所有新闻机关停止关于李清远上任市长的报道。6:50，赵立维和刘秘书在当地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现场，再次对死者进行辨认。
9: 我们只从遗物上分析，死者的名字可能叫李清远，至于别的你们看吧。
3: 好。
10: 是李总，这是他的西装，底下两衬衣和黑皮卡裤子，三件头皮鞋都没错。
8: 哎，若有一处不同，这场误会也便很难产生啊。可恶的服装为什么全是一种样式一种型号， 至于那死者身上乃至秘密地方的某种特征，别人实在难以知晓了。
1: 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6: 恐怕是他心理板块产生了癌变，世界旋律出现可变性的律动，因而产生超感自我的灵机。
10: 他说的是什么呀？他说的是灵机一动。
6: 这是他三维思考的朦胧反馈造成实体动态的飞跃。
4: 我说同志，还是请你说点大白话吧。
6: 你们看，我是说他深层结构的陈旧勃发了肉体上的溃烂，也就是说死者在人生新的坐标系上找到了最稳妥的新的支点，从而实现灵宇宙的新的平衡，就是这样。
4: 你是说
6: 他尸体腐烂？
4: 是啊，我们的意见是赶快火化。他的家属什么时候到啊？
10: 明天能到。我看还是先送火葬场吧。
4: 可以，但是不能超过两天。
10: 好吧，我们尽快让家属来看看。
11: 师傅，师傅，师傅，哎，师傅，
12: 师傅，师傅，等一下，
1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师傅。
12: 师傅，您带我一袋吧。
11: 哎，师傅，
8: 一包螃蟹会有这么大的神通？人类进入商品社会以来，就有无法统计的种种神奇的交易。在美国，武器可以交换人质；在这里，一兜螃蟹可以旅行。不能不说是个伟大的发明。

0: 号您上个脚吧。
1: 到哪儿？
0: 到海港。
1: 好，上来吧。
0: 哎，好。
1: 快把鞋穿上吧。
0: 那我再没别的东西送给您了。
1: 哪学来这一套？风气全让你们搞乱。
0: 不是我，是你，是他们。
2: 连他也说不清是谁们。坏的社会风气比臭皮鞋的气味还难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虽然还有痛苦、烦恼、令人气愤的事儿，但毕竟还是好人多。
1: 老爷爷，嗯，
0: 谢谢师傅。
1: 别客气，别客气。
0: 同志，
1: 啊，
0: 到海港怎么走？
1: 你往那边一直走就是了。
0: 啊，谢谢。哎，同志
1: 啊，
0: 工程师郭子成在哪？
1: 啊，可能在那边。
0: 啊，好，谢谢，
1: 不谢。哎，刘明远，
0: 子成，
1: 哎呀，你怎么来了？
0: 哎，老天爷，我就是来找你的呀。
1: 什么事儿？
0: 哎，一言难尽。
1: 走走，
0: 我老婆不在家，咱们到饭店里坐下来说。干。哎，你笑什么？子成
1: 啊，
0: 我这样像个市长吗？
1: 像，干嘛不像？宣统3岁当皇帝，咱们这么大岁数连个市长都不能当。
0: 当？
1: 当然当。先把狙击弄到手，然后住房扩大，出门坐软卧，上下班有小轿车，家里还有电话。知识分子有这些吗？业务上你是骨干，可待遇呢？哼，实在干不了也没啥干不了的。当官总比搞科研容易多了。不想干再下来，下来这些待遇也不会变了。怎么样，还没想通啊？
0: 拿着灯。等等，
1: 掌柜的，再倒点酒，切块牛肉。
3: 好嘞。
1: 来，看看吧，这就是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的家。
4: 谁呀？
1: 哎，你不是说明天回来，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4: 我在换衣服呢。
5: 嗨，都20多年不见了，还不让我彻底看看。张敏。
2: 郭子成的夫人张敏和李青年也是同班同学，毕业后郭子成夫妻二人一同分配到这个单位。由于平时他们各忙各的，要不是李青年这次遭遇，恐怕他们很难相见。
4: 青年来了。
5: 啊，张敏。
4: 哎，看我的衣服好看吗？
5: 嗯，看看。我看啊，还是不穿衣服好看。老郭，要是晚几年毕业，那他可就是我的了。
4: 你呀、
5: 啊，
4: 你
5: 呀、啊，
6: 不懂电话。
5: 哎，
4: 哎，你有零钱吗？
5: 啊，我，哎，我这还有20分。哦，我这有，都是厂子里的公事，还得交电话费。我去去就来，把它交给你了啊。
1: 啊，干脆你们自己安一个吧。
4: 我的老爷子，1500块呢，谁安得起呀、啊？我一年的工资都不够，再说每个月还得交20-30块钱的电话费，都是公家的事儿，凭什么呢？
1: 那你们要公家安一个？
4: 申请了好几回了，有人认为那是待遇问题，根本不从工作上考虑。我们可倒好，打个电话要跑那么老远。有事需要传呼，还要看传电话的人高兴不高兴，要不啊还不给叫。哎，子成，
1: 嗯，
4: 电话什么事儿？
1: 通知我明天去北京参加产品鉴定会。嗯，看看吧，全胜死了。
5: 啊，他是咱班最年轻的一个。
1: 是啊。
2: 8:45，当李青年与郭子成夫妇正为同学的去世悲痛难忍的时候，赵立维一行安顿好李青年的尸体，马不停蹄地赶回市里，准备向严新谷做详细的汇报。
4: 爸爸。
7: 啊，市长。
0: 市长，
7: 请坐。
0: 啊，
7: 怎么样？ 当地要求尽快火化，天气太热，不宜久留。
5: 嗯，家属得先去啊。
1: 是啊，最后同仁让他们见一面吧。
4: 爸爸，这全是你的错。人家一个太阳能专家，为什么天天叫人家去当官？
1: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这位
7: 啊，
1: 明天你协助周秘书长处理到底吧。
7: 好，
1: 做好家属的工作。
7: 好吧，
1: 小刘。
5: 嗯，
1: 通知一下，明天一早开个办公会议，妥善研究处理意见。
5: 嗯
7: 嗯，我先到李总家去看看。
1: 忙什么呢？喝完了再走吧。
7: 不了。
3: 我家熊是个梦而已。

0: 迎啊。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市政府周秘书长。
0: 哎呀，
1: 非常方便。
0: 来来来，坐坐，来让您来。
1: 不客气。
0: 昨天什么会啊？开了一天，老李一夜没回来。
1: 麻烦麻烦。圆圆，
0: 嗯，
1: 你给叔叔去买包烟好吗？
0: 哎，这里有金波送的，三五盘的。
1: 这个洋烟太臭了，我抽不习惯。哎，圆圆，
0: 嗯，
1: 你给叔叔去买一包云南烟好吗？
2: 我爸说云南烟不好买，还得大刺烟。
1: 行行啊，你快去吧啊，快去吧快去吧啊。
0: 来，木平喝茶。
3: 嗯，
0: 哎，你怎么了？
3: 没事，
1: 老花，哎，你别麻烦了，哎，请坐，请坐。
0: 哎，
1: 事情是这样的，清远同志，你们结婚快20年了吧？
0: 啊，
1: 本来嘛，昨天他应该去上任，可是
0: 怎么了？不让他当了？
1: 不不不。不让当让当，可是就是
0: 什么？他犯错误了？
4: 不不不，您别误会。
0: 你们可别骗我，他不当官时经常一夜的不回家，他当了官就是一夜的不回家。
4: 嫂子，李总不是那种人。
0: 不是那种人，到他成名以后，有多少工人老缠着他，还跟他写信，什么偶像啊、崇拜啊、亲爱的、敬爱的，真让人受不了。尤其是电视台那个记者。
4: 嫂子，没有的事儿，哪有什么记者呀？
0: 严芳，严市长的宝贝女儿。
1: 哎，老方，不要瞎说了啊。
0: 他们这样干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我说李清源，你还有什么脸活着？还不如死了得了。他死了，死得好，该死。
2: 怎么了？
0: 你给他死了？
2: 什么？
3: 李宁，你哥想开点儿。
0: 什么？他真的？
2: 嗯，他死了。
1: 老方，李市长昨天没有去开会，他坐车走了，路上他跳了车，就。
4: 李总走的时候，你留下什么遗言没有？
0: 没有啊。老李是跟谁一起走的？谁看见他走的？
1: 是严芳看见的。
0: 严芳？是他，一定是他逼着老李走的近路。
1: 老方，先别说这些了，想办法处理后事吧。啊。
0: 李明，
3: 老李家在哪儿？
4: 在个县城的火葬场，当地让立刻火化。
3: 烧了？
4: 还没有，等着你去看。
3: 老李，
5: 相依为命20多年的结发夫妻突然的死了，怎能不叫他哭得死去活来呢？但李清远并没有死，却活着来了。老同学为了不使他再脱皮鞋去拦车，热情地送他去车站，还给他烧了点土特产。
6: 学生的追悼会你我都去不成了，同学一场，最后一面也见不上了。哎，45岁的才子这么早做过，实在太可惜了。
7: 我们这代人天生是受苦的命，经济困难时期上大学，毕业以后20年都拿560大毛，又上有老下有小，这营养是先天的不足啊，看见了吧？死亡率最高的是咱们这代人。人生一短，自己多保重吧。谁不想在事业上拼一拼？保重的话，也只好放在茶余饭后了。

0: 您是李清远同志吧？
1: 是，
0: 咱们是一个市的。听说您当了市长不愿意干？
1: 不，现在想干了。
0: 那太好了，您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要求我们实实在在落实政策，不要光听在口头上。
1: 对对对，
0: 哎，您怎么在这儿排队呀？
2: 怎么？
0: 您应该买软卧在那边。
1: 那我去看看。
0: 您去，我这儿排着。
3: 正当李清远决心走马上任的时候，市政府的紧急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研究他死后的诸多遗留问题。
4: 清远同志是我们市即将上任的副市长，不幸突然逝世，这是我们市的重大损失，该由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呢？刚才我和市委刘书记商量一下，市委让我们市政府先拿个意见，请大家谈谈吧。
3: 该怎么办？在座的领导们每人心中都有个主意，由谁来当这个副市长，由谁来补这个委缺，每人都有个人选。有同意别人的，当然这个别人应该是他的挚爱亲朋最好，也有同意自己的，但这个提名最好由别人说出才妙。于是谁也不肯轻易开口，于是谁也不愿最先表态，于是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于是会议依然由沉默主宰。
4: 是不是没有考虑好啊？那就先放下吧。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李清远的后事怎么办？
5: 我先说说吧。经过研究，追悼会定在今天下午开，悼词已经基本上拟定好了，我来给大家念一念，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啊。
6: 哎，秘书长
5: 啊，
6: 还要不要开追悼会了？
7: 是啊，他是自杀的呀，由谁组织开呀？
4: 开还是要开的嘛。哎，清远同志是省里接下来的，正式任命的副市长嘛，当然由市政府主持咯。
6: 给一个自杀的人开追悼会，这样给咱们市政府是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先例？
7: 是啊，起码自杀的原因还没搞清楚嘛，是因公还是因私呢？
5: 我看这样吧，开还是开，尽我们的人道主义嘛。清远同志是个太阳能专家，对我们市对我们国家都有过贡献嘛。
4: 是啊，起码没有政治问题吧。
3: 看来追悼会虽然是纪念死者，其实际是给活人开的，悼词也自然是让活人听的，死者是无法聆听这人生只有一次的尽善尽美的宋词。可就连这个也要争论不休，问题出现在对李清远的评价上，他那互不相让，实际并不在于对李清远的如何盖棺论定，只是这论定直接牵涉到李清远上台前的争论孰是孰非，又涉及到下一步让谁的人上台，于是乎必须争得个死去活来。
6: 他毕竟还是跳车自杀的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7: 是啊，要有原则嘛。
6: 哎，
4: 是不是自杀还没有搞清楚吗？
6: 我听人家说呀，火车上那天有人丢了东西，这跟李清远是不是会有？
8: 李清远总不会是小偷吧？我们对同志应该有个起码的认识嘛。
6: 啊，据他老婆说，李清远在外边啊跟一个女的还
5: 捕风捉影的事还是不要谈吧。
9: 我同意开追悼会，李清远毕竟是有过重大贡献的嘛。
5: 对对，
10: 师姐，
8: 我同意。
4: 好吧，到此再改一改，按原定计划今天下午召开追悼会。
3: 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创造了集体结婚的壮举，为什么就不能搞个集体的追悼会呢？这样岂不省去了许多麻烦，省去了很多争吵？其实人死了，悼词本不该再有什么道具了，悼词对死人其实并不重要。正如一位诗人所讲，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有的人虽然活着他却已经死了。
2: 哎，李局长，啊，你怎么不到软卧检票口去检票？
10: 这样，
11: 没证明原因。
10: 这样，
11: 我给你给你。
0: 来看啊，不贵，谢谢啊。李局长，您把烟戒了吧，抽烟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11: 我戒了好几次，怎么也戒不掉。
0: 哎，您想抽烟的时候买个冰棍试试。
11: 我试过，那冰棍无论如何也点不着。
0: 李市长，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3: 李清远和方立明是25、26岁才结婚的，虽然比规定的年龄晚了好久，也没人奖励他们是晚婚模范，因为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方立明爱李清远是因为他会打沙发，而李清远爱他是因为他会打毛衣，一天能打5两线，他打他也打，于是打在了一起。据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也是打在一起的。可今天我蹦蹦的一个人变成了一盒骨灰，哎，又和谁去打呢？
12: 妈，您来的。
13: 哎，
12: 您坐。
13: 好好。哎，李明啊，不要太难过了啊。到这时候就要想开点，要节哀，要化悲痛为力量，是不是啊？人死了也不能再活嘛，为了孩子也要坚强一些嘛，啊？
12: 这事太突然了。
13: 李明啊，这死了的不能再复活，活着的还要好好活下去，啊？李明啊，这沙发跟钢琴还要不要了？
12: 干嘛不要？我马上去歌舞团就要用了。
13: 是这样的，这价钱嘛，恐怕还得来市场价。
12: 你不是说只给成本费吗？
13: 嗨，当初要按照我的意思，这沙发跟钢琴就送给你们了嘛。你看，清远在家接待客人，远远练练琴啊，这都是工作需要嘛。可是不行啊，人家有意见呢，那我就为难了。要不这样吧，你们实在想要的话，我再给说说，就按批发价吧。啊，
12: 那要多少钱？
13: 沙发800，钢琴2200，一共3000块钱。
12: 3000？
13: 哎，要嫌太贵的话，明天我就让人拉走啊。
12: 拉走，马上给我拉走。
13: 别这样嘛，我也是一片好意。那清远不在了，你们也用不上了嘛，是不是？
3: 有道是人一走茶就凉，何况是人已经成了灰，凉的岂不更快了？
14: 老方，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要求吧。
12: 方圆的工作我只要求市里给安排一下。
14: 哦，
12: 姚丽不在了。
14: 方圆的工作不是市歌舞团已经安排了吗？
12: 今天市歌舞团和杂技团来人了，都说他们团超编，不要人了。
15: 周秘书长，杨毅的工作我们厂安排。
16: 我聘人厂，又没有乐队。
12: 老李呀，你这意思我们啥都完了。我真不明白 你干嘛要走这条路。
14: 老方同志，你要节哀。清远同志内涵的奠基达到一定指数，心胸的框架产生动摇，而导致于人生意识的复归。
3: 方立明像听天书一般没有明白，审美意识的高层次结构太陈旧了。
17: 就是说，一个人是一个多元性的集结体，当个体性的意志不能把握住群体性的意志的生命的时候呢，自我机制的调节它就要失灵，因此分子就要产生撞击和裂变，机体构架出现毛病，超越自我机理意识的板块开始摇动，明白吗？
14: 好好好，我尽量把道理说得再明白一点好吗？就是说，他心中的电击导致于渗透，造成机体组合。

0: 前部匮乏，当着痛苦的阵痛之后，便产生癌变。
1: 癌变？
0: 哎，
1: 机体溃烂。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0: 哎呀，老方啊，你们知识分子，哎，这还不好理解吗？嗯，这种事情病人从来不会向任何人说的，怕造成亲人的痛苦。癌变之后，自然影响到潜意识的硬化，于是他才走向极端呢。
1: 老李，硬化也别寻短见呐。
2: 这次方立明终于明白了李清远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肌肉里边癌变并且已经硬化，害怕亲人的痛苦而走向极端。方立明解除了遗传，同时也得到了些安慰。夜里9:44，李清远经过几乎两整天的惊险奔波之后，乘5、6、7次列车回到了这应该归他管辖的城市。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死里逃生的人，大家还不认识他。李清远像个幽灵似的在街上走着，难道不是幽灵吗？他已经是死了的人了，他的户口早已在公安局注销了。同时，市政府的会议还在连夜进行着，研究一些遗留问题。
3: 现在我们来异议第一个问题，由谁来接替李清远？因为市工业会议马上要召开，我们总不能没有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吧。今天我和市委、人大常委们商量了一下，同意暂时由周杰同志代理，这些材料已经上报了省委，等审批下来就正式任命。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畅所欲言吧。
2: 既然已经是拍了板的事，还征求什么意见呢？并且已经上报了的，又怎么好畅所欲言呢？谁又愿意干那白费舌头又得罪人的事呢？
3: 既然没意见，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举手。
2: 既然没意见，怎么知道没意见的呢？但是手还是得举，不然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只好去这举手的节。于是周杰还是以称得上的多数通过了代理市长，但是新的问题又引出来了。
4: 我提个意见，既然李清远不在了，那房子就应该让出来，让给周秘书长，周市长。
1: 不能过河就拆桥啊。
4: 这怎么叫过河拆桥呢？上一个占一栋，下了也不搬，我们房管所可盖不出那么多房子了呀。
3: 搬还是要搬的，但是要容易些天。清远同志尸骨未寒，我们要讲一些感情吧。
5: 我也觉得先不要考虑我，我现在租的房子还挺好的。
4: 可李清远的老婆级别不够嘛。
5: 哎，算了，先不谈这些了。还有一个清远子女的工作安排问题，这是他们家属提出来的唯一的要求。
3: 嗯，不是歌舞团要了吗？
5: 人家又不要了。
3: 怎么能这样呢？
2: 怎么能不这样呢？其实当初安排李清远女儿的工作是什么目的，谁不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6: 圆圆，这谁叫你不关门？圆圆，一鸣，嗯，哎，老金，
7: 嗯。
6: 哎，
7: 干什么？
6: 老金，
7: 嗯，
6: 你告诉我，我们家搬哪儿去了？老金，老金，等等！老金，哎呀，怎么了，老金？等等！老金，
7: 你是人是鬼？你说。李清远，你别吓唬我，我有罪，求你在天之灵啊，保佑我。我那钢琴啊，我不要钱了，沙发的也不拿走了。圆圆工作，我想法给他尽力解决。那个我上有老下有小啊，我媳妇还年轻啊，我这保佑我们，原谅我，李三。 啊。

0: 眼睛不见，金波吃错药了，还是犯了癔症？
1: 哎，元芳，哎，你怎么了？哎，元芳，
2: 别碰我！
1: 元芳，元芳，我是李清远呀。元芳，你告诉我们家搬到哪儿去了？啊？元芳，元芳，哎，元芳。
3: 开会呢。
2: 他来了。
3: 谁？
2: 李清远。
3: 啊？你看行吗？是他。
4: 怎么回事？
2: 是，就是他。
3: 在什么地方？人呢？
2: 在一个胡同里，他追我，我吓死了。
3: 会不会是冒充的？你赶快查一下。

0: 从地清源准备离开这厂之后，生产上接连不断的出现或大或小的问题。今天遇到的难题已经迫使停产了。厂长们去慰问已故市长李清远的家属，还没有回来，留下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们公关。假如再解决不了，那么这个厂就要栽了。谁说技术专家不重要？
1: 怎么出了什么事儿？
2: 你看出现了问题，达不到质量要求
1: 啊、哦！我看咱们这样吧，把这个几百块。
0: 这位朝夕相处的总工程师突然出现在人们中间，没有引起任何奇怪。几年来就是这么打探底细过来的。也许由于大家过于精神集中，早忘了这是个死人，也许管他呢，反正没人把他当成另一个世界的来客。
1: 怎么样，可以干了吧？
3: 好
1: 好
3: 好
1: 好，
3: 走。
1: 哎，厂长呢？
0: 这句话提醒了人们，厂长不是到死鬼家属家去了吗？面前这位不正是那家属的死鬼吗？
4: 哦，严市长，
5: 严市长，
4: 我们几条街都找遍，还是没有找到。
6: 虚惊一场。
7: 严市长，他来了。
6: 谁？
7: 李清远
6: 在。

0: 人呀！
1: 爸爸，
2: 身体已是复苏，
3: 事情原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一切真相大白，李清源也同意去当副市长，不是风平浪静了吗？可是新的人选已经批下来了，一下子出来两个副市长怎么办？案例也很容易解决，李清源还要求去看他的太阳能，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0: 那怎么能行呢？清远同志副局级，怎么降下去？
3: 是啊，这是万万使不得的。而且分的房子怎么办？集上来的工资怎么办？派着的专车怎么办？安上的电话怎么办？说来也很简单，这些李清远都不想要，原本就不是属于他的。
4: 我同意清源本人的意见，还是去搞太阳能吧。
0: 不行啊，这种情况只能平级调动。
3: 这证明他对领导的极力爱护，尽管他曾经大力主张过撤回房子。
5: 我同意，无论如何也不能降级使用，您说是不是？这让我们向上级怎么交代呢？啊，
3: 是啊，还有女儿的工作，老婆。

0: 他的提琴，他金波送来的钢琴沙发要不要拉走等等等等，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不祥怎么行呢？
1: 现在清远同志回来了，那还是让他来担任吧。
2: 哦，可以到市委吗？
0: 我看可以到市政协吗？
3: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干部放在哪里更合适。
2: 当然是搞太阳能了，可是待遇呢？级别呢？
3: 为什么专家就不能有这种待遇，就不能有这种级别？说实在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比起我们在座的谁都大。
2: 可没这样规定啊。
3: 为什么只想到行政上的官，就想不到业务上的干部呢？
2: 不要说这些了，当然是人尽其才，在人事安排上，特别是我太愚蠢了。
0: 谁都难免干蠢事。爱迪生小时候不是还孵过小鸡吗？做了一屁股蛋黄，但最后终于成为举世瞩目的大科学家。我们也会聪明起来的。但是经过漫长的会议，始终没有给李清源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只好暂时任命他代理妇联的工作，事情就这么定了。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张强，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1978年，罗马尼亚导演马诺莱·马库斯自导自编的《雨夜奇案》，用化学密码揭开人性贪腐的暗纹。当探照灯扫过案发现场，几滴雨水折射出氰化钾的寒光，刑侦专家杨库俯身凝视的痕迹，恰似他剖开真相的锋利手术刀。这个能用显微镜捕捉谎言的男人，在账本迷宫里抽丝剥茧，直到发现雨滴中的钾离子与嫌疑人的袖扣金属产生致命反应。深夜的审讯室，他忽然将证据卷成桶状，敲击桌面，模拟雨夜节奏。听，这是犯罪的心跳声。主题曲《迷雾追踪》的小提琴声里，贪腐链条随着雨滴蒸发成罪证图谱。一起走进这场化学与智慧的对决。
3: 这是一个下得蒙蒙细雨的夜晚，富加勒斯特市警察局卢克少校接到一个案件的通知，他急忙赶到出事现场。
4: 死者乔治乌死在8点以前，我们快9点才接到报告。
3: 从这个出事的现场来看，死者是自杀。但是如果定为自杀，显然就缺少足够的根据。卢克少校从现场回到警察局，他提出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问题：
4: 衣帽间穿衣镜上的水痕是皮衣服或塑料衣服上的雨水贴到镜子上流下去的。奇怪的是，瓷砖地上没留痕迹，没有水滴。哦，晚上下过雨，时间是在6点到8点半，有人擦过地面上的水滴，会是谁呢？您再听听第一次审讯卡布里埃拉的录音吧。
5: 我是提前一个小时下班的，找了一位同事替我值班。我急着回家换衣服，去赴一个朋友家的晚会。
4: 还记得当时是几点吗？
5: 大概9点左右。
4: 一路上都在下雨。
5: 不，
4: 没看见有人刚离开您的家。
5: 没有看见。不过房门没有锁好。
4: 衣帽间的灯还亮着吗？
5: 没有，是我开的灯。我脱下雨衣挂在衣架上，发现穿衣镜弄脏了，像是一道雨水印儿。
4: 看没看见地上有什么？
5: 没有，说实话，我急着回卧室去。
4: 这是不是说有人曾经访问过他？目前还不能断定，从这些材料可以得出结论，是自杀案件，死者典型的姿势。发现杯子里留下氰化物的残渣，纸袋上也只有死者他自己的指纹，就是还缺少一份遗书。
3: 即便是有了遗书，难道就是自杀？那么究竟氰化物是死者放的还是他人谋害？最后卢克少校的目光落在那个装氰化物的纸袋上，经过验证，这个纸袋是急救医院的。
4: 我们从死者乔治乌身边找到的那个装氰化物的纸袋， 探明是你们化验室里用的。
6: 化验室主任格列奇负责保管全部剧毒药品。格列奇大夫工作八年了，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所有的剧毒药品他都是严加保管，纸袋可能被偷走，他的助手能拿走装氰化物的纸袋，但绝不可能知道格列夏放氰化物的地方。即便是我这个院长要自杀，也得到别的地方去弄氰化物。医院里发生过这类事吗？还没有。
4: 抢救过氰化物中毒的人吗？
6: 抢救过，但不成功。氰化物是剧毒，吃了马上死，所以我们往往来不及抢救。
4: 您能不能告诉我最近一例？
6: 对不起，我是外科医生。您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查着门诊哪位大夫处理过。
4: 我的确有兴趣。装氰化物的纸袋是我刚从你们化验室里拿出来的，这个纸袋跟死者身边那个很相似。
6: 给我接格列奇大夫，来一下。
4: 看来投药袋儿并

0: 不太难，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装氰化物的药袋是怎么跑到乔治乌的家里去的。找我？
1: 对，这位是卢卡少校，这个装着氰化物的纸袋是从您那儿偷的，怎么回事？
0: 这是常有的事，浓咖啡喝多了胃疼，拿个纸袋装苏打，这种药对我最合适。
2: 格雷夏大夫，请您告诉我，这东西您放在哪儿，谁负责保管和操作，怎么才能查出偶然的丢失？
0: 氰化钾是一种氢氰酸盐，我们都是用它来做某种药物的分析，根据用量付给氰化物，所有这一切归一个人操作和保管，一般的都是由市主任。在这儿就是我。
2: 你们医护人员或者助理人员能接触这个药吗？
0: 接触这药吗？不，如果有人从我这儿拿走氰化物并且造成中毒甚至死亡的话，那法庭就判我枪决或者绞刑坐电椅，还有什么啊，上断头台，法国还有断头台吧。现在您总该相信了吧，氰化物绝对不是从我们医院拿去的。
2: 谢谢您的证实，请原谅我占用了您的时间。
3: 不能说卢克少校这一趟是白跑，他毕竟闹明白了那个纸袋是急救医院的，而置乔治于死地的氰化物却是来自别的地方。但从掌握的情况来看，要是继续去调查氰化物是很困难的，不如放一放，去寻找其他的途径，也许有助于破案工作的进展。
1: 我调到这个公司当经理才不过两个月，对他我不太了解，听说他工作的不错。啊，出纳克，请进。
4: 大家都叫他胖子，他在这里工作的非常认真。
1: 出纳克领导他，请乔吉斯库同志谈谈吧。
2: 那就请您谈一谈，他工作出了错是不是很痛苦啊？
5: 不清楚，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这个可怜的人
2: 是怎么回事呢？
5: 那天是公司发半月工资，我在走廊，乔治乌神色慌张地从我身边走过去，后来才知道丢了钱，当时我也吓坏了。
2: 还有什么？
5: 不记得了。哦，对，他还去找过会计科长，后来又来找我，哀求说他确实把支票算错了，让我帮帮忙，替他付款发公司职员的薪水。他接着说有急事儿，得回家，就走了。出纳员的工作是不好干的呀。
2: 他还说些什么？
5: 人死了，说那些也没意思。
2: 我想见一见你们的会计科长。
1: 你把少校送去吧。
4: 好，请吧。
2: 真对不起，您工作很忙，您是会计科长
1: 啊？对，
2: 已故的乔治武出纳员是您领导下的职员。
1: 乔治武，
2: 我估计您了解他。我们想找您问几个问题。
1: 好，请您说吧。不过少校，请您先让我做个小小的声明，倒霉的乔治武并不像您说的亏我领导。
2: 清楚，出纳科长说一年前金库丢钱，
1: 有这事，确实搞我们这行的是很难避免的。
2: 那就请您谈一谈全部经过，不要漏掉细节。
3: 虽然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但会计科长回忆起来还不费力。那天乔治乌

0: 都在原来的地方。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打算先变卖一些东西还上一大部分，剩下的扣每月工资。
1: 不行啊，今天要是不给公司职员发薪，问题会马上暴露。
0: 嗯，那怎么办呢？要不就报案吧。
1: 啊，我看这么办
0: 啊，
1: 你把工资报表交给你们的科长，让他替你付款。你推说家里有事让你回去，你马上去工地
0: 啊，
1: 就说明天上午在工地发薪，付完就走，晚上到我家来。
0: 好
1: 啊，这是地址。哎，晚上他来我给了他钱，他高兴极了，碰上这样倒霉的事真值得同情。
2: 你为什么不去报案？
1: 荣誉感，对一个多年的同事，要让警方对他进行调查，我认为会使全体职员蒙受极大的耻辱。是包庇犯罪分子啊，是个错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把钱还清了。
2: 很快就把钱还清了？
1: 每月600。他很守信用。再说根本不怪他，他没错。
2: 好吧，太打扰您了，
1: 愿意为您效力。您想了解什么随时都可以。
2: 谢谢您。
3: 告别了会计科长，卢克少校又找到了乔治乌的妻子卡伯里埃拉。
4: 他绝不是自杀，我们通过电话，他情绪正常。
2: 那是几点钟？
4: 大概6点左右。他告诉我帮我买好了送礼的蛋糕，我叫他别着急，我得9点钟才能回家。他还问我蛋糕放进冰箱吗，我说放在厨房就行，他挺高兴的。
2: 那么他有仇人？
4: 不知道，他没说过。为了省钱，他把一支烟切成2节抽。怎么了？我怎么对您说起这些？
2: 他吸烟？
4: 对，他吸，后来戒了。从今年他钱多了，送给我一个25000块钱的存款折。我问他钱的来源，他说是他长期积蓄起来的。不久他要请会计科长来做客，他从来不跟人交往，就是他的亲母亲他也不请。
2: 会计科长常来您家？
4: 从那以后会计科长常来给我送花，做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会计科长很庸俗，吹牛，向我献殷勤，我真想拒绝他来做客。
2: 您丈夫在死前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您想想看。
4: 有，他突然讲究衣着，他和以前简直是两个人了。我值夜班累得要死，他整天不回家。
2: 您什么时候发现的？
4: 去年度假推迟了，10月份我去山区，他送我去车站，没想到会计科长也赶来送行，他还带一个女的，我一看就不顺眼，是那位科长的相好。我丈夫后来告诉我说，这女人是在哪个酒吧间跳舞的舞女。对了，大西洋。
2: 她叫什么名字？
4: 叫吉娜。
3: 看样子要进一步摸清线索，须得靠那个大西洋酒吧间的门了。事情倒还顺利，除了舞女吉娜，还有她的伙伴多了。
2: 这么说，你那天在会计科长家，门铃响，你们几个正在跳舞？
5: 是的，我们管科长叫波比，他告诉我乔治乌要来。
4: 对，
5: 他很胖，很腼腆。

0: 留下，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1: 请你们再好好回忆一下，听见些什么？
0: 嗯，我陪秘书跳，多拉给托尼伴舞。
2: 欢迎，
3: 我为那件事儿。
2: 嗯，
3: 别愁眉不展，瞧你多幸福，你的夫人又年轻又漂亮。
2: 怎么，她一点不知道？
3: 一点没察觉。
2: 你没告诉她？
3: 我一直瞒着她，因为我们夫妻之间。
2: 哦，夫妻之间不该有秘密。
3: 好吧，
2: 我去说。
3: 不行，我们夫妇。
2: 什么？
3: 没什么。
2: 那好吧，让他认识是你真正的朋友，并不是件坏事。
3: 请你原谅。
2: 哦，多拉，快点过来做件好事，教几个客人跳跳舞，让他开开眼界。
3: 我回家。
2: 跳吧。
3: 哦，我要回家。再见。
2: 我送你。
0: 当时胖子拉着他的手，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好像扑壁帮了他的什么忙。别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就这些。
1: 你最后见到死者是哪天？
0: 嗯，是他妻子去度假的那天。那天乔治五送的妻子上火车站，我和波比也去了。啊，我就是那天认识他妻子的。我当时对他没什么好感。我不明白波比为什么让我也去送他。
1: 那以后呢？
0: 火车开走了以后，玩得痛快吗？
2: 蒂娜，请你帮个忙，把她带到我家去吧，休息休息。快去吧，这是汽车费。我这很舒服啊。
3: 我不愿意打搅别人了。小姐您请便吧，我能自己回家。
1: 你好啊，老伙伴。你干什么？我找你。你该讲点礼貌。给我介绍介绍也好嘛。
2: 啊，我们快走吧。
1: 着什么急？我们俩好多年没见面了，你还认识我吗？
2: 胖子，快走快走吧。
1: 没错，你快走。
0: 胖子，走吧，时间不早了。
1: 啊，快走吧。
4: 威士忌要好的。
2: 干什么？
1: 你看看机器。
0: 嗯，机器这个人非常穷。
1: 他长得什么样？
0: 嗯，个儿不太高，头发白了，倒挺好看。他总是带着一副笑脸，气势很粗野，衣服穿的也很破。
5: 其实基玛和多拉也并不了解那个机器，但他们知道会计科长对机器是又恼火又不敢得罪。他们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酒吧间里。
0: 小伙子们，蒂娜哪儿去了？
2: 蒂娜她走了。
1: 啊，你不介绍我？
2: 机器。
0: 得了，我们干什么？
2: 马上回家。
0: 就来就为这个。
1: 可我想跳个舞。

0: 的小天使啊，咱们到哪儿去过夜呀？
1: 在我家可不行，我家没地方。

0: 他带你那儿去，一呢好小主子，那没关系，把他们撵走，别闹出笑话来啊。放心吧，我还有药量，来把钥匙给我。不，我给你打扫屋子。给你添麻烦，我的美人，快走啊！
1: 我们进去以后，把吉娜叫醒了，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会儿，就都回家了。就这些，
0: 机器还留在那儿。
1: 对了。他说他在那儿住了好多天，就是在会计科长家，他当时没有房子。没事了吧？
2: 根据舞女提供的情况，卢卡少校找到了那个机器。就在对机器调查的同时，案情又有了进展。
3: 报告您一个消息，我在二号工地里查出了伪造考勤卡的事。
4: 谁伪造的？
3: 坦尼埃斯库，他这个人以前蹲过两次监狱。
4: 逮捕了
3: 没有？他逃跑了，正在追捕。
4: 我也有一个消息，死者把从银行冒领出来的款存起来了，不过还没有拿到证据。这笔贪污款额相当大，有21万元。坦尼埃斯库和乔治乌勾结已经一年了，我在等专家的报告。
3: 这就是说，坦尼埃斯库和乔治武不断地进行合伙贪污，由于他们突然闹翻了，坦尼埃斯库就干掉了乔治武。
4: 嗯，要是像您想象的那样，那事情就简单的多了。
3: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咱们这是头一次办合谋贪污盗窃案。
4: 大伟同志，我不得不提醒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得出结论说这是合谋的贪污盗窃案件。
3: 烟灰缸里的烟头，擦具的雨水滴，还有氰化物纸袋。
4: 关于烟头，经过化验证明，抽烟人的血型和死者是一样的。至于擦具的雨水滴，也不过是假设而已。氰化物纸袋上还有微量的止疼药，那上面的指纹也是死者的。这就是说，就这些还不能说服一审法官。
3: 是有些事难以解释啊，比如说买蛋糕，还有死前没有写决定书。哎，他要是想自杀，就不用费事出去买蛋糕了。他还新刮了胡子，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也不像是要去自杀。一个16年很本分的职员，突然一下子就贪污了20多万元巨款，真是怪事。
4: 我看不是什么怪事，他连续作案一年了。
3: 那么他在这一年之内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4: 这些人杀害了乔治五会有什么好处呢？塔尼埃斯库这个人是一个无赖。70年他因为倒卖外币和药品被判过刑，他是会计科长的好朋友，这一点很重要，得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2: 怎么又是会计科长？不错，也是在一年前，会计坦尼埃斯库被叫到这个会计科长的办公室。
5: 坦尼埃斯库，你还记得是谁保你入我们公司的吗？
6: 用不着来这套，你想让我干什么就说吧。
5: 我发现在我们职员中有人伪造票据冒领现金，我想让你去调查一下这事儿。
6: 我
5: 要是亲自去过问的话，就成了官方调查，得报告领导。
6: 这个人是谁？
5: 绝对保密。
6: 嗯，没问题。
5: 乔治武。
6: 乔治武。
5: 嗯，上月中旬他说漏掉了几个工人，送来一个追加报表，当时我很忙就签了字，今天才想起来。
6: 你说怎么干？
5: 你告 告诉他你已经摸清了底细，建议他以后要小心谨慎，保镖和考勤卡里任何差错都可能送他去坐监狱。哎，你别提我，不然推诿我要包庇他。
2: 也许是出于对会计科长的报答，也许是利益熏心，总之太爷子库的旧病又犯了。自然他很快就找到了乔治屋。
7: 丹尼埃斯库有什么事吗？
8: 我今天特意来给你送考勤卡，好让你编造追加报表。
7: 我不明白。
8: 老朋友，你非常明白，拿去充分利用吧。干这种事没有人掩护怎么行呢？
7: 还有谁知道？
8: 再没别人了。
7: 感谢你了。
8: 没什么，请放心，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绝对可靠。我还给你带来了下半个月的考勤卡。
7: 不，你交给科长吧。
8: 啊，你说的对，他是个新手，什么也不会发现。
7: 什么？
8: 别做戏了，要这样我可就不客气了。
7: 我不是在做戏。
8: 好，把卡片送到会计科去，由他们去造表，不用你去伪造。你去支款，我负责仿制报表的签字。
7: 这我不干。
8: 你放心，我有良心，我最懂交情，我只要三分之一。
7: 因为还债我只挪用过一次公款，这笔公款我一定要补上。不再干了，够了。
8: 机会很难得呀，别琢磨左样了，你是不会辜负我这番好心的。尝到甜头你还不干？
2: 在坦尼斯库的威逼利诱下，乔治屋终于上了贼船，但做贼总是心虚的。
7: 我应该告诉你。
8: 告诉我什么？
7: 下月一部分季节工要走了。把虚报的空额收回来了，
8: 十二月份可以继续干。
7: 继续干那得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
8: 放心吧，期限由我来决定，可以吧？
7: 你好。
8: 别管了，
7: 我害怕，太过分了。
8: 刚开始有点胆怯，等干长就无所谓了。
7: 我正害怕。
8: 别这样，
7: 你自己干吧。
8: 我自己干？你干什么？那你到哪去？
7: 我有地方去，我去投案自首。
8: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
7: 我也害怕了，
8: 我怕再到监狱里去。
7: 后来呢？
8: 后来我告诉了科长，他笑了，他让我放心继续干下去，
7: 继续贪污盗窃。
2: 真可谓顺藤摸瓜，这下一个就摸到了会计科长的头上。
9: 你们好，你们找我吗？
7: 是的，我们打扰你一下，请坐吧。
9: 好，谢谢。
7: 根据了解，您在伪造的取款单上

0: 何贼给银行的手续上都签过字，对吧？
1: 真是意外，我没料到啊！我一直信任乔治伍德，
0: 是这样吗？
1: 他一直表现很好，没有问题。我脑子里从来没想到过要审核他。我签字是工作上的疏忽，粗心大意啊！
0: 粗心大意，
1: 我是说，即使我要审核他，也不能一件件核对。每天有那么多的票据要签字，我怎么可能都去审核呢？
0: 坦尼埃斯库申请工作也是您批准的。
1: 嗯，
0: 有件事您知道不知道？他这个人过去被判过徒刑。
1: 哦，这我可不知道，我对他也是不怀疑的。这个人很有工作能力，是别人推荐。
0: 别人推荐的？
1: 可这个人不在了，最近我听说他突然失踪了。
0: 哦，
1: 您不知道吗？
0: 知道。
1: 我们有那么多的工地，只要稍有疏忽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引起领导和工人的不满。至于坦尼埃斯库这个人，没听说他有什么。
0: 好，请把您对本案所知道的都写下来。
1: 哦，可以。这就是。
2: 这不行，司法程序要求您要把这些当面写下来。
1: 哦，行，那也可以。啊，
0: 你没忘了把机器写上吧？
1: 机器是和他有什么关系？
0: 了解一下。
1: 可以，他是我的老同学，他来找过我帮他的忙。
0: 那么请您说说他是怎么求您的。
1: 他来找我说被企业解雇了，现在没工作，要求我帮助他找个工作。
0: 嗯，
1: 我认为他是一次人事排挤的牺牲品。我对他是很同情的。
0: 您很热心呐。那好了，没事了。啊，
1: 再见。
3: 会计科长知道自己已受到警方的怀疑，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急忙赶回家里。但家里的气氛却跟他的心情格格不入。那个不知趣的机器正和两个舞女尽情欢乐。
4: 好极了，
5: 是你呀。
4: 你们到这来干什么？
5: 你好啊，我口袋里就剩下3块钱了。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哎，别这样，
4: 你又穿我衣服，谁让你穿的？
5: 啊，这不是很合身吗？上衣我还没来得及改，你们看看这条裤子，我改的稍微的短了一点。
6: 大姐呢？
5: 说实在的，你还欠我改裤子的钱呢。啊，哎呀，姑娘们站着干什么？就像在家里一样啊。你们随便点玩吧，该怎么玩就怎么玩。哎，你们现在不要看他，他现在一点都不好看。
4: 你少跟我开玩笑，别闹了。
5: 我请你注意说话的方式。你要是把我惹火了，我会揍人的。
4: 你这个大混蛋，你敢打人？
5: 啊，好气了！你讨厌我了，你讨厌我了。现在你用不着我了，好小子，还让我去替你坐监狱。你应该去坐坐监狱，我现在不是傻瓜了，你应该去坐，坐上10年。
6: 别吵了，机器，咱们走吧。
5: 别走，留下。今天我要庆祝，要痛痛快快的玩一玩。你可以走了，快出去，要不你就看着。
6: 亲爱的，包弟他是怎么了？
5: 住嘴！
7: 我禁止你这样讲话。快走，不理这些野蛮人。你不害臊？真扫兴！
5: 快滚！不许你们再登这个门。你走？
1: 嗯，
5: 去哪儿？
1: 你管不着。

0: 你生气了？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
1: 民警找过你？
0: 我没替你，我不爱记私仇。
1: 撒谎！
0: 你侮辱了我才打你，你走了人家会说你逃跑。
1: 快把我的鞋脱下来。
0: 嗯，好吧。给我留点钱呢？
1: 没有。
0: 要付房费呀、啊，
1: 交到月底了。
0: 民警局会逼我说出来。
1: 什么？
0: 让我说出你十七号晚上六点至九点你曾经去过乔治乌的家。
1: 胡说，乔治乌是自杀，定案了。
0: 那要是他杀呢？
1: 有人问，就说我度假去了。
2: 怎么能让会计科长走呢？他早就在警察局的关怀下了。
1: 请上车吧。
3: 请。
1: 怎么？你们要逮捕我？
3: 不，监督保护。
2: 不过这可不是去赴宴。
4: 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1: 不知道。
4: 你能不能自由要看我们民警局调查的结果，其实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
1: 我不管你们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得声明我是无罪的，您得给我洗清。
4: 一定会弄清的。
1: 你们指控我法律上没有根据，金库丢钱跟我无关，那就追究出纳科长的责任了。
4: 恐怕还不仅是这个原因，你的事情比这严重的多。你这么机灵的人还不明白？
1: 哦，贪污盗窃。
4: 你是犯了谋杀罪被拘留的。
1: 少校该升官了。
4: 这是正式审讯，不准用嘲弄的口吻来回答问题，你的话要全部记录下来。你以前交代的材料说你签的付款单是谭宁埃斯库和乔治武他们骗了你，利用了你的信任，是不是这样？没有错吧？你肯定吗？
1: 是。
4: 你不更正吗？
1: 不。
4: 逮谭宁埃斯库。
1: 是，少校。
4: 你站起来。

0: 丹尼埃斯库，你重说一遍和会计科长最后一次谈话。
1: 我说乔治吴要到民警局去自首，我们完了。
0: 他怎么说？
1: 叫我别管，不用害怕，他自有办法安排。
0: 要你继续干下去？嗯，
1: 是这个意思。
2: 骗子，这话我没说过。
3: 说过，我交代的都是实话。
0: 把他带下去，走。
2: 局长，我可真没想到民警局办案是根据一个臭名昭著的犯人的口供。
1: 你说臭名昭著？介绍信，签字人雷杜莱斯库。嗯，我推荐自1969年认识的格里高里·塔尼埃斯库，是个职业会计，精通业务，品行好，等等等等。你说准了？他到底是个臭名昭著的罪犯，还是你说的优秀职员？
2: 我写推荐信的时候并不知道他过去犯过罪，人事科应该负责审查清楚再录用了。
1: 你再回答一个问题，10月17号晚上6点到9点，乔治武在他自己家里遇害，你这个时间在什么地方？
2: 在他家。是凶手需要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可我不必嫌疑承认在这个犯罪时间里在他家待过，这还不说明问题。我去找他是想跟他说发

0: 贪污行为。我想制止他，就吓唬他说我不能再容忍了，要报告上级和民警局来处理他。可万万没想到，他吓坏了，自杀了。
1: 这么说你对他的死有责任？
0: 间接的，但和你们指控有原则区别。我过于生硬，他畏罪自杀。不过给他压力和自杀是两码事。
1: 你以前交代说的是很本分的职员，现在又说他贪污，到底哪个是真的？
0: 我同情他，我觉得道义上有责任。
2: 要老实交代。
0: 什么？我说的是真话，是真的。您调查吧。
2: 很简单，你从作案开始就设置了一个圈套。
1: 为什么擦掉从大衣上淌下来的雨滴？
0: 我不明白。
2: 穿衣镜上留下了水痕，很清楚，你们在谈话的时候，雨水顺着大衣流到了瓷砖地上，可地上却非常干净。
0: 哦，我想起来了，我穿大衣的时候，乔主发现地上有水，他就把它擦干了，是雨水。这就是说我走时他活着。
2: 你几点走的？
0: 8点整。
1: 去哪儿了？
0: 回家了。
2: 到家几点？
0: 9点。
1: 为什么在路上走了一个小时？
0: 雨很大，我不能不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1: 我们从死者乔治武的遗物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乔治武毫厘不差地记下了他每天的收入和开销，那上面也写着他多次付给你的钱数。10月17号，他又给你4800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讲讲。
2: 那到底是一笔什么钱？
0: 还不是那笔老账，他从我这借去的那10000块钱。
2: 第一次交代，你是说每月从他工资里扣600元还你？
0: 开始是这样，分期还我。后来我通知他，要他把欠款一次付清。我出国。
2: 你能不能把还钱的事再说一遍？
0: 哪次？
2: 最后一次。
0: 那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让他把钱还清，他还给了我。晚上我去他家，告诉他情况不妙，想让他就此杀主。
2: 肯定是在办公室还的钱。
0: 是。
2: 哪儿来的钱？
0: 那天发工资，他有钱。我担心他犯了案，你们会把我借给他的钱全部给冻结了。
2: 不是这样。你借给他的10000块钱，乔治武2周之后就还给你了。这4800元，我们判断是你们合伙伪造报表分到你名下的赃款。
0: 别编造了，我没杀人，也没参与贪污，谁都可能拿个本记些什么账目，这构不成我犯罪的有力证据。咱们去法庭，那些法官肯定会同意我的观点。
1: 请你坐下。你知道乔治武贪污，可你为什么不向民警局报案？
0: 因为我说过他是好人，我希望这是他偶然走上歧途。我当时想亲自查，我怕别人不了解情况搞乱了，冤枉了乔治武。就这些。
2: 你一直在撒谎，你就是这个贪污案的同谋犯。乔治武收入的金额正好符合被贪污的总数，拘留你还不仅是因为你有贪污问题，我们早就掌握了这一情况，这是次要的。带机器，
1: 请站起来。这边。你说特列斯库偷出来的药你交给了谁保管？
3: 波比。就是他。
1: 以前为什么不交代？
3: 我怕多判刑。
0: 他胡说，我跟他没来往。过去我发现他搞黑事，就报告了民警，这有案可查吗？
2: 雷杜莱斯库，你从前交代可不是这么说的，哪次是真话？
0: 我一直受他的威胁，他一出监狱就讹上了我，连他身上穿的衣裳都是抢我的。
3: 他瞎说，是他送给我的。
2: 哪天？
3: 10月25号，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受之无愧。
0: 不对，是他抢去的，
3: 你要心疼就收回。上一凑合，裤子让我找人改做。
2: 雷杜莱斯库告诉我，你去乔治吴家的那一天穿的是哪一件衣服？
0: 我记不得了。
3: 我知道，就是这套。那天他回来外边下雨，裤脚湿了，就是他让我给烫干，我就趁机会跟他要，他就送给了我。
2: 这件衣服到底是谁的？
3: 原来是他的，后来他送给我了。
0: 他骗你们！
2: 你自由了，机器。
3: 太感谢了，谢谢。长命百岁。
2: 戏该结束了，别再演戏了。告诉你，你在十月十七号穿的那件浅棕色上衣右边口袋里，我们已经化验出氰化钾。
0: 你在演戏？我怎么能穿那件衣服呢？机器早就拿起穿了，还改短了，你调查过吗？
2: 安静，安静。你那条裤子是杀死人以后第八天才改短的，方才有四个人作证都是这样，有老裁缝，有机器，有吉娜，还有多了。我最后一次提醒你，你首先必须端正态度，要老老实实讲真话，要详细的交代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怎么杀死的乔治伍。
0: 喝口水。

月十七日上午在我的办公室，他交过4800元就坚决拒绝再用伪造票据去银行提款，我还是要他干。他威胁我说要去自首，管是我去他家。

0: 你想想投案自首会是什么结局呢？有我呢露不了馅儿。你忘了我救了你了？
1: 我不能再贪污了，夜里我睡不着觉。我承担责任。
2: 你活腻味了，
0: 兔崽子，要坑人。你自首，我们都要被揪出来蹲监狱。还有你的卡比会离开你，
1: 我打定主意了，存了一笔钱准备归还公款，卡比会明白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我不再动用不属于我的钱，本来我也够用了。
0: 头疼得厉害，给我点止疼药啊。
3: 会计科长假装头疼，乔治乌也真相信了。趁乔治乌去拿药，会计科长把一包氰化钾倒在乔治乌的酒杯里。
0: 我多糊涂，不干是对的，不一定你非去自首啊，想想看，会有办法的。

0: 意识到我干了一件蠢事已经晚了，我不该擦掉地上的水，不然你们很难发现我。
1: 你别得意，老实说还有不少破绽，带下去走吧。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子鹤会继续留在德国读博深造吗？他又能否不负期望，打破外界对中国数学的偏见吗？请听《苍茫大地》第14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14集。元旦上午，哥廷根大学一年一度的新年庆典如期在中心广场举行。这项活动从哥大成立的第2年开始，至今已经举行了近200届。上一年的这个时候，庆典周围挂满了哥大教授马克思·普朗克的肖像画。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年的广场上则换成了哥大物理系另一位教授的肖像，他叫约翰尼斯·斯塔克，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哥廷根大学每年有诺贝尔奖获奖教授，哥廷根大学也有年度诺贝尔学生，每届元旦庆典活动的最后都有一出引人入胜的压轴大戏，哥大各路高手同台竞技对决，胜者被授予年度诺贝尔学生的称号。今年的竞技项目叫魔幻扑克牌，22名学生报名参加，徐子鹤参加了这场比赛。所谓的魔幻扑克牌是德国年轻人热衷的一项检验眼力、记忆力和反应速度的游戏。先请一位技术娴熟的操牌者将4副未使用过的扑克牌哗啦啦洗多次，使216张牌变得毫无排列规律。然后他依次从第1张到最后一张快速地展示一遍，之后216张牌被叠合在一起。这时作为考官的市长上台，任意说出从1至216之间的5个数字。参赛选手若报对这5个数分别对应序号的牌面，即为胜者。获胜者将从市长手中获得100马克的奖励。一番扣人心弦的比赛后，答案终于见了分晓。22个学生中12人报对了1张，6人报对了2张，2人报对了3张，5人报对4张。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来自物理系的尤利安和数学系的徐子鹤报对了全部。台下观众此起彼伏地呼喊两人的名字，向他们表示祝贺。按照规定，尤利安和徐子鹤并列第一。正当市长准备宣布两人各得50马克时，台上的尤利安讲话了：“市长先生，两军对垒，胜者只有一方，这100马克不应该平分，应该只属于一个人。我建议增加一副牌，我和中国人再对决一次。”台下物理系的学生以欢呼声表示对尤利安建议的支持。哥廷根大学物理系学术声望世界闻名，该系的学生个个聪颖超群，从来不把其他系的学生放在眼里。由于改变了比赛规则，公平的市长不得不问徐子鹤：“徐先生，再比赛一次可不可以？”“市长先生，新年伊始，如果尤利安和我的对决能给哥廷根人带来快乐和运气，我当然同意。”徐子鹤的话引来了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鼓掌的人中有数学系的德国学生，有王全道等一帮中国人，还有一个上蹿下跳的德国女孩。待整个广场掌声停息，站在台下前排的一位女孩突然喊了一句：“加油，聪明的中国女鬼！”冷不丁的一句话引来全场又一阵喝彩。喊叫的女孩是克劳迪亚，她从爸爸嘴里知道了徐子鹤要参加这次比赛后，就和父母一起早早地来到了广场。活动开始时，克劳迪亚原来挽着父母的胳膊站在离舞台很远的后场，自从徐子鹤上台后，他便抛开父母，一个人悄悄地挤到了前排。扑克牌由四副增加到了五副，洗牌者将牌打乱之后，从头到尾快速地展示了一遍，接着市长随意报出了5个数字。克劳迪亚

又蹦又跳，为徐子鹤喊加油的同时，双眼一直紧紧地盯着台上徐子鹤的脸，看得他十分尴尬。市长确定题目后，两个年轻人低头思索起来。大约八分钟后，徐子鹤第一个把答案交到了洗牌手。13分钟后，尤里安也给出了答案。在揭晓正确答案的一瞬间，全场鸦雀无声。克劳迪亚用双手捂着嘴，眼睛睁得溜圆，一直注视着徐子鹤。这一次五道题两人又都答对了。正当市长为比赛还不能决出胜负发愁时，台下的克劳迪亚突然喊了一声，市长先生，我能不能提个建议？面对一个十几岁的活泼姑娘，市长点了点头。两人答案都正确，用时短的就是胜利者，所以冠军已经产生了。数学系的学生一片附和之声。尤里安和物理系的学生怎么也不会想到来自中国的徐子鹤会如此厉害，还没有想出应对方法，半路上却又杀出个言辞犀利的女程咬金，一时乱了方寸，无法回答。市长先生，因为刚才制定规则时没有说同样答对的情况下谁先写出答案谁就赢，所以尤里安没有输，也不能说我赢。这时台上的徐子鹤突然说话了。徐子鹤的话使所有在场的人惊愕，离他一步之遥的尤里安望着对手好长时间，怎么也想不到一直面带微笑的中国对手会讲出这样的话。棋逢对手，市长也没了主意，比赛进行不下去了。突然广场上又有人大声地喊道，市长先生，我有个提议，如果两位小伙子同意就可以分出胜负，让您有办法把100马克奖给该奖的人。哦，原来是迪特瑞希教授，您这位数学家大驾光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市长看清了说话的人，市长认可迪特瑞希教授，台上的两位小伙子自然也认可。再加一副牌，洗乱后展示给参赛者记忆的时间由每张牌3秒缩短至2秒，让市长随便选5个数，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报对这5张牌。迪特瑞希说出了自己的提议。迪特瑞希教授的提议使比赛难度陡增，广场上嘈杂声消失，变得安静。克劳迪亚看着爸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艰难的比赛继续进行，市长选了5个数。12分钟的时候，徐子鹤报出了自己的5张牌。19分钟后，尤里安也报了出来。核对答案的时候，广场上的人个个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向舞台上张望，唯独克劳迪亚一个人用双手紧紧地捂住嘴巴。徐子鹤每答对一个，克劳迪亚才敢松开手，随即发出一声刺耳的惊呼。迪特瑞希教授和夫人看着自己女儿滑稽的表情，两人没有说话，相视而笑。结果出来了，徐子鹤爆出的5张牌全部正确，尤里安答对了3个。激动人心的比赛终于尘埃落定。当徐子鹤从市长手中接过100马克时，全场掌声雷动。尤里安走过来祝贺，徐子鹤热情地与他拥抱。中国女鬼，这100马克怎么花呀？台下的克劳迪亚突然大声地喊道。徐子鹤笑了一笑，没有回答。在心里，徐子鹤已经有了答案，他将把这100马克寄回中国，帮一个人交学费、上私塾、学识字。

信都是我自己写。我的手做针线活还可以，但一提毛笔就抖动不停。我的字与你相比一定难看多了，你就是骂我，我目前也只能写成这个样子。每天在稻田里忙完，我就到私塾去听课。田先生已让我坐在教室最后，我交给他的学费和小孩子一样一文不少。学识字和背大书，我比低自己两头的孩子还笨。村子里的老人孩子都在背后笑话我。我有时真不想再学，但不学怎么能看懂你的信，又怎么能给你写信呢？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前一两个月，寒江里的鸭子都卷着翅膀浮在水面不声不响，而现在他们成群结队地游开了。村里的老人说，水暖了，春天来了。德国也有寒江吗？那里的鸭子这个时候在水面上也游开了吗？这一次信不是别人代写的，夜莺写着扭扭歪歪的两页信，徐子鹤找出了十几个错别字，比如抖动写成了豆动，稻田的稻写成了道路的道，学费写成了学费，私塾写成了私书，笨写成了本，翅膀写成了翅膀，游泳的游写成了豆油的油。但从歪歪扭扭的字体中，徐子鹤没有读出写信姑娘的一丝抱怨，一丝悲伤，一丝祈求别人的怜悯。相反，看出的是一个姑娘的天真和倔强，一个姑娘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默默努力。读完夜莺的来信，徐子鹤没有直接提笔回信，而是把来信一字一句重抄了一遍。抄写的时候，他在夜莺写的错别字的后面加了一个圆括号，把正确的字在括号里规规矩矩地写了出来。在信的末尾，徐子鹤写了一大段话：夜莺君，村里老人们说的是对的，春天来了，水悄悄变暖了，鸭子才能展开翅膀在江面上畅游，也就是开心的游动叫畅游。有一首古诗对此做了最好的描绘，是宋代大诗人苏轼，这个轼念轼。前两句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意思就是说竹林子外边两三枝桃花开了，春天里江水暗暗地变暖了，人还不知道，鸭子就最先感觉到了。德国没有叫寒江的江，但这里有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等，这些河面上也有鸭子，但这里的鸭子颜色是紫灰的，和我们那里的有点不一样。中国大诗人写的诗在这里也同样适用。鸭子在水面上畅游的时候，春姑娘就翩翩地来到了人世间。徐子鹤花了很长时间回复夜莺的来信，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仰身靠在椅背上，转过头凝神地看着窗外。春天果然到了，街边被德国人称为思乡树的椴树已经抽出嫩绿的叶片，开始了一轮新的相思。徐子鹤脑海里忽然闪过德国诗人缪勒的诗句，如今我远离故乡，转眼已是数年，然而仍能常听到那枝叶的呼唤，回来吧，你将在那里找到安宁。1921年6月，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和徐子鹤就要从哥廷根大学毕业了。半年之前，王全道就对几个伙伴说，毕业后他回国得找个两全其美的地方。他自己是学军事的，这个地方得有枪使。他未婚妻郭新倩是学

0: 音乐的，这个地方还得有琴拉。王全道最后选定了上海，上海警察局、驻沪司令部、英法租界管理处等好几处强势衙门都在争抢像王全道这样懂洋术洋气的人才。王全道本人倒不急，一个没有答复，他要回去逐一考察后再确定。崔汉俊也要回上海，德国人开办的德籍一堂最需要像他这样既懂德语和汉语又熟练掌握西医器械的人。学机械的李当阳本来也想回国，上海、南京、武汉的三家造船厂都发来了聘书，但柏林一家德国人开办的远东贸易公司早就盯上了他，三番五次派人来哥廷根商谈，以丰厚酬金相邀挽留。顶不住三顾茅庐的李当阳最终答应留在柏林工作。徐子鹤也和其他几位中国好友一样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五月底，迪特瑞希教授找到了他，邀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教授给徐子鹤和自己各倒了一杯咖啡，然后面对而坐，攀谈起来。
1: 徐，马上就要毕业了，请问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何打算呢？
0: 我和中国同学前几年就约定好了，一拿到毕业证书就回中国。
1: 哦，如果取得哥廷根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相信您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包括中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0: 教授说完这句话，喝了一口咖啡，然后静静地看着徐子鹤。徐子鹤知道德国人的语言习惯，这句话后面肯定还有话，所以他笑而不答。
1: 要想畅游奥妙深邃的数学王国，硕士不但远远不够，而且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只是徘徊在数学王国门外的人。
0: 迪特瑞希教授的语气明显比刚才严肃了许多。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数学王国的入门者呢？徐子鹤不解地问。
1: 数学博士。
0: 教授的回答掷地有声。房间内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
1: 徐，你想听听像我们这些从事数学研究的德国人对中国数学的看法吗？
0: 迪特瑞希教授说出这句话后，把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请。徐子鹤惴惴不安，他跟着迪特瑞希教授学习了两年多，听过教授对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数学研究滔滔不绝的评判，但教授从来没有提及过中国。
1: 我对中国古代数学充满敬意。
0: 迪特瑞希教授脱口而出，徐子鹤知道这句话没说完。
1: 我从事数学研究30多年了，参加过几十次世界数学组织的活动，遇到过几位在异国出生的华裔数学家，但从未见到一位中国政府派来的能讲德语、法语、英语或者西班牙语的数学家。我的很多德国数学同行甚至说，当代中国无数学。
0: 对徐子鹤来说，迪特瑞希教授的话不啻一声炸雷，尽管胸中犹如翻江倒海，但他无可辩驳。
1: 希望我的话没有伤害到您。
0: 迪特瑞希教授诚恳地说道。徐子鹤知道教授的话尽管刺耳锥心，但绝无恶意。徐子鹤沉默不语，他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还能讲些什么。
1: 徐，去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您的国家。
0: 迪特瑞希教授突然提高了嗓门。徐子鹤惊奇地盯着教授，听他叙说不可预知的下文。
1: 徐，

0: 你的德语和英语讲得不错，特别经过这几年的多次考试，我也确信您的观察能力、归纳能力、分析能力、演算能力，特别是抽象思维能力，在本届毕业生中是最突出的。留在德国继续读博士吧，给我当助教，我提供攻读博士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徐子鹤猝不及防，他从来没有想过硕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德国学习。
1: 是，除了我们学校，还有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汉堡大学数学系的8位德国学生申请到我这儿攻读博士学位，但我今年只招1个学生，希望是个中国人。我要让他证明那些德国同行对当代中国数学的看法是错误的。
0: 2个多小时后，徐子鹤才离开了迪特瑞西教授的办公室。教授给了他2个月的考虑时间。1个半月后，徐子鹤答应迪特瑞西教授，他愿意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徐子鹤之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此事，因为他在等冠陇的叶英、澄海的吴校长、北京的邓汉生、武汉的运长军，还有泰国华府里父母的来信。5封回信全部赞同徐子鹤留下来。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哥廷根之夜。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马克思学术研究会，陈独秀先生也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几个月前，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京斯基、马马耶夫等前往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与李晨两位先生进行了接触。目前上海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都在筹备自己的组织，工人学生都很拥护他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俄国诞生了。我真希望在陈先生、李先生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国家也能像俄国一样。这几年邓汉生和蕴长军深深地影响了徐子鹤，因此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啊，只要是为国为民的人，我们都要接触。王全道说，对，不但要接触，还要位列其中，最终还要成为其骨干，甚至当上领头雁，否则我们来国外留学不就白来了。徐子鹤补充道，那我们今天约定，为小家一位大家，否则非真君子。王全道提啊，全道兄，容我改一个字，为小家更为大家，否则非真君子。徐子鹤说，改得好，改得好。崔汉俊、李当阳同声说道。四位同学击掌为誓，如果你们四个当中有人只顾自己小家不顾大家怎么办呢？郭新倩开了

0: 个玩笑。
1: 我不会，谁要是这样，我们就和他割袍断义。
0: 王全道说。徐子鹤三人同时点头赞同。
2: 如果你们四个当中有人不但只顾自己小家，还损坏大家，怎么办呢？
0: 郭新倩又开了一个玩笑。我相信我们四个谁都不会，如果有谁这样做的话，想必大家都不会姑息他。徐子鹤说。
3: 王全道三人频频点头，也表示同意。
0: 听你们几个今天的口气，四位绿林好汉今后必有一番作为，也必将各有各的山头和队伍，
2: 今后兄弟之间不会反目成仇，真正对蜂王打起来吧。
0: 郭新倩说这句话时嘻嘻地笑着，四个男人一时沉默不语。
4: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上天弄人，郭新倩的玩笑话在日后还真是一语成谶
1: 啊。诸位亲爱的中国年轻人，请你们安静一下，现在请允许我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今天我非常高兴，我夫人、儿子和女儿也非常高兴，总之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一是为四位杰出的中国青年在哥廷根大学顺利完成艰难学业而高兴，为你们其中的三位即将开启自己绚烂的职业篇章而高兴；二是为我能招到一位来自东方数学王国的学生，年轻的徐子鹤先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高兴。我带了十几位数学博士生，这是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也是我们哥廷根大学数学系成立以来第一位中国博士生。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机会而高兴，然而哥大数学系的不少教授会为此懊恼生气，让毫无预见性的他们去懊恼去生气吧，我们在这里尽情畅饮。
0: 宴会开始，迪特瑞希教授来了一番标准的德式讲演，既有德国式的理性与客套，又饱含东方式的感性与真诚。教授的讲演让四个中国学生如沐春风，端着酒杯还没有沾到嘴唇，个个脸色已经红扑扑的。别墅内喜庆快乐的气氛逐渐达到了高潮。迪特瑞希教授讲完话，举起酒杯和一圈人一饮而尽。正当五个中国男女以为可以提刀动叉大快朵颐时，迪特瑞希重新倒满了大半杯红葡萄酒，话锋一转，扯到了数学上。
1: 啊，诸位，请大家再安抚和忍耐一下自己空空的肠胃。允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四位中国学生，四位即将踏上工作岗位或者开始重要学习之旅的年轻朋友唠叨几句，算是我的个人赠言。
0: 迪特瑞希的话还没有说完，客厅内立刻响起了一阵掌声。热烈的掌声是由教授的热情激发的。克劳迪亚、汉斯和他们的妈妈没有鼓掌，而是在一旁望着家里的男主人窃笑。对中国人来说，新鲜的真言或者赠言，他们不知听过多少遍。
1: 尊敬的四位年轻朋友，以我近60年的生活阅历和近40年的职业生涯感悟，在你们以后的人生和职业路途上，四种东西最为珍贵，缺少其中之一，人生就不够完美，岁月就不够璀璨。
0: 迪特瑞

0: 息的这句话引来客厅内一片欢快笑声。
1: 那麻烦各位说说哪四种珍贵的东西？
2: 事业。
0: 王全道第一个回答。迪特瑞西摇了摇头。
2: 知识。
0: 李当阳接着说。迪特瑞西摇了摇头。
2: 财富。
0: 郭新倩慢声细语。迪特瑞西还是摇了摇头。
2: 生命。
0: 这次轮到了崔汉俊。
1: 对，宝贵的生命，这是幸福人生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呈现。
0: 每个德国人都是哲学家，每三句话中都会出现一个哲学名词。
1: 那么第二个呢？
0: 迪特瑞西看着徐子鹤问道。一圈中国人就他一个没有说话。
2: 自由。
0: 徐子鹤回答。迪特瑞西先是坦然一笑，然后娓娓道来。
1: 对，是自由。自由是一个生命体存在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说得通俗点，没有自由的生命称不上生命，只是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可如石子般被人踢，也可像灰尘般任风吹。
0: 第三个呢？迪特瑞西教授没有停顿，接着提问。五个中国人说出了五种可能：工作、薪酬、孩子、关系和前途。迪特瑞西一一摇了摇头。
1: 啊，尊敬的画家，迪特瑞西夫人，请您回答。
0: 迪特瑞西教授这时转向面带微笑的妻子，正八经地问道。站在迪特瑞西夫人旁边的克劳迪亚用胳膊肘顶住了妈妈两下，算是督促她回答问题。迪特瑞西夫人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妈妈一笑，人高马大的汉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2: 爱情，
0: 哈哈大笑的迪特瑞西夫人吐出了两个字。
1: 对，我夫人说的对，伟大的爱情。如果没有爱情，我不会有儿子汉斯和宝贝女儿克劳迪亚，也不会每天快乐地在哥廷根大学教学。我夫人也一样，如果没有爱情，她不会画出如此惟妙惟肖、楚楚动人的油画。所以我说，一个没有真正爱情的人，就像一张油画只用一种色彩，枯燥乏味，不但缺乏个体生命的温度，同样缺乏个体生命的价值。我祝五位年轻的中国朋友，也祝我的儿子汉斯和宝贝女儿克劳迪亚今后都能收获甜蜜爱情。
0: 迪特瑞西教授的话再次引爆热烈的掌声，七位年轻人说着笑着羞涩着憧憬着，个个抬起了头，挺起了胸，眼睛里闪烁着青春之光。年轻的人们，谁不希望拥有一场令人神往的温馨、浪漫、炽热且刻骨铭心的爱情呢？当迪特瑞西教授问了三遍他的最后一种珍贵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时，五个中国人提出的十来个答案都被教授一一否定。克劳迪亚和妈妈在一旁看着迷茫的中国人，一直嬉笑着不停，因为他们知道男主人问题的答案。
1: 尊敬的克劳迪亚小姐，请说说您的观点。
0: 迪特瑞西教授望着自己的女儿问。克劳迪亚没有直接回答爸爸的问话，他想让徐子鹤猜出这个答案，一个十分难猜但又十分好猜的东西，如果他稍加提示的话。
2: 许，我们家什么东西最多？
3: 油画。
0: 徐子鹤回答。
2: 比油画更多的呢？
0: 克劳迪亚进一步提示。
2: 书。
0: 徐子鹤立刻联想到满屋子的书。
2: 什么书？
0: 克劳迪亚大声地喊道。
2: 数学。
0: 徐子鹤脱口而出。
1: 好， 好，许先生答对了，就是数学。今后你们假如在生活和事业中不尊重数学，不运用数学，你们就不可能幸福。迪特瑞西教授的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五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会想到是数学，包括学数学的徐子鹤。女士们，先生们，请听听世界上许多重要的人物对数学的评价。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巨匠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说，造物之主是数学家。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甚至说过，宇宙是一部以数学语言写成的鸿篇巨制。就连写出影响世界的《资本论》的作者卡尔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迪特瑞西教授如数家珍，一口气爆出了十几位科学巨匠和思想大师对数学的赞誉之词，五位中国年轻人听得如痴如醉。他们不敢想象，如果世界上缺少了数学，地球还能否转动，江河还能否流动，鸟儿还能否飞翔。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方迟的婚礼在亲友的祝福与见证下顺利举行，彼此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正式结为夫妻，开启了婚姻生活的新篇章。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42到第43集。
4: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第42集。果然，连笑设想的一切都如期发生了。直播最高之时，同时在线人数突破300万人。虽然骂声不少，但晚8点一上新，和蹭蹭直上的喜人销量比，那点骂声压根不算什么。连笑本来还担心齐楚会因为负面评论太多而情绪低落，不成想，他全程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压根没放在心里。连笑身为老板，自然也要拍胸脯保证。
10: 放心，即使让公关公司出动水军洗屏，没几天这些黑子就蹦不动了。
9: 关键是齐楚年纪轻轻，又是海归，着实是没什么黑点。宋然的那些毒伪粉唯一能黑的，也不过是齐楚长得丑心机重。连笑实在是不懂那些毒伪粉的脑回路，齐楚若真的长得丑，人家宋然能千里迢迢追到巴黎去？这一次伤心，连笑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10款新品售罄，销售量第一。

0: 的套装销量破万，十多款销量破3000件，比上一次上新时整整多卖出了3万件。这些数据可都是所有人一点一滴的心血换来的。后续发货和售后的问题都能跟上的话，这一次就稳了。连笑终于可以给自己放几天假了。
1: 他和廖一涵还是不一样，廖一涵能一年365天不休假，他可做不到，起码还是想偶尔偷个懒的。 DL 和韩一旗下的大网红林亚前后脚上新，林亚依旧是稳霸女装品类销量前五。说实在的，连笑还是会眼红，但他也想明白了， DL 想要达到韩一的高度怕是一辈子都不可能。但看着 DL 一步步稳扎稳打重回电商女装前30，也算没有辜负他这几个月的努力。果然连笑给自己放假，廖一涵也没闲着，韩一和杨帆干起来了。韩一如今的声望水涨船高，加之上市前景良好，杨帆就算无所不用其极也依旧无法望其项背。韩一便趁势高价挖走了杨帆的三名当家网红。廖一涵预产期都快到了，战斗力还如此惊人，连笑收到消息只能是佩服。杨帆剩下的那几十个网红店铺销量加起来再翻个番都不及这三个当家网红的一半，这大概是杨帆成立以来受到的最大一次重创。连笑作为吃瓜群众，本想躲着看好戏，却不料杨帆把歪脑筋动到了他的身上。
0: 起初杨帆是想挖走戚初，结果发现压根挖不动，于是转变了策略，提议和 DL 合作，和自己曾经的死对头一起对付自己曾经的闺蜜。这个问题突然摆在连笑的面前，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连笑最近都是自己家和方池家两头住，本说好今晚住自己家的他突然冲进了方池家，很快就在衣帽间里逮着了刚回家不久正准备换家居服的方池。方池见连笑气喘吁吁的样子，分明是一路跑过来的，不禁扬眉道：不是说今晚不过来了？连笑说：
2: 我有事咨询你。
0: 等连笑讲完了，问方池说：
2: 我该怎么办？
0: 方池却是想也不想，随口就答：加入杨帆啊。
2: 不是，我虽然和廖一涵闹掰了，但是仔细想想，他其实也没有亏待我，8000万说给就给了，比市价还高。再说了，杨帆其实看中的根本就不是我，而是突然爆红的齐楚。杨帆那个 CEO 什么人啊？大家都很清楚，急功近利的，肯定利用完我就会一脚踢开。那还有
0: 连笑正躺在方池的怀里枕着他的手臂，方池被连笑枕着的手半屈在连笑的脸侧，正用手指卷着连笑的一缕头发玩。方池压根没有仔细听他说什么，却适时地打断他：那就继续单干，不趟浑水。
2: 可是
0: 连笑可试了半天都没能可试出半点理由来。相比方池让他加入杨帆，连笑张口就来100种拒绝的理由，连笑的心里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朗了。方池没让连笑再为难下去，一锤定音道：不加入，就这样。
2: 你确定？
0: 连笑的眉头依旧紧锁，方池笑了笑，把他揽过来，指尖点了点他的心口：他已经替你做出决定了。
1: 隔天，连笑把杨帆的人力总监约在了两家公司之间距离折中的一家酒店。不去彼此公司谈事情，也是担心有什么流言蜚语传到韩一那儿去，让人误以为他准备和杨帆联手搞事情。这家酒店的咖啡吧下午茶不错，就在一楼大堂，连笑借着喝下午茶的功夫直接拒绝了杨帆。

0: 联校很坚决，人力总监只能表示遗憾。联校起身告辞，提了包正准备往外走，却猛地定住脚步。视线的尽头，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揽着一个年轻女生从电梯里走出来。联校愣住半天，眼看那对男女朝他这边走来，一记回身就又坐回了沙发上。杨帆的人力总监突然被杀个回马枪，生生一触。他还没明白过来，联校此番去而复返是什么意思，联校已小心翼翼地回头一瞧。此时的陈章和那个年轻女生已经路过了他所在的咖啡吧，朝旋转门走去。联校当即松了口气，转念一想，又觉不对。陈章都和年轻女生堂而皇之地出入酒店了，他有什么好躲的？一头雾水的人力总监就这么再一次目送联校离开。这回联校走得非常急，离得很远了，高跟鞋的哒哒声依旧能够清晰地传入到人力总监的耳朵里。
1: 联校进旋转门时，正瞧见泊车的服务生把陈章的车停在了大门外，随后下车为客人开车门。联校紧赶慢赶地追出去，当即喊道：
0: 陈章。
1: 陈章闻声回头，见面前站着联校，明显吓了一跳。正准备上陈章车的那个年轻女孩子刚来得及回头轻轻一瞥，就被陈章手忙脚乱地塞进车里，关上车门。联校快步走到陈章跟前，目光扫过陈章，继而看向被陈章身体挡着的车窗，想透过车窗往里瞧。
0: 我怎么看到一女的上了你的车啊？
1: 你看错了吧？
0: 我看错了。
1: 陈章严严实实地挡在车身一侧，不让联校看。可联校1.7米的个子加上高跟鞋，就算陈章再怎么遮挡，他探头探脑的还是看见了车里的女生。见他俩在车外僵持，那个女生特别聪明地从另一侧偷溜下车来。陈章回头一瞄，车里没人了，顿时松了口气。之前还拼命拦住联校，如今却特别大方地往旁边一站。
2: 你不信，你自己看，车里哪有人？
1: 联校撇了撇嘴，那个女生早从另一侧车门溜了。可惜那个女人聪明，联校也不傻，直接开了车门，探身进去。陈章见联校恨不得钻到座位底下搜查一遍，不禁嗤笑道：
2: 车里就那么点空间，你真当能藏个大活人？
1: 联校没有搭腔，幸好他今天带了两部手机。陈章取笑他时，他已偷摸地用其中一部拨通了另一部，再把这一部手机塞到了车座底下的隐蔽处。大功告成，他这才探出车厢。
0: 好吧，我大概真的是看错了。
1: 陈章冷瞥他一眼，不屑地啐了一句，俯身进入驾驶座，很快绝尘而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连笑目送着陈章的车消失在酒店前的环岛，这才重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看着屏幕上正在一秒一秒往上跳的通话时长，不禁咬了咬牙。连笑一边开车回公司，一边开着扩音，不错过通话那头的任何动静。他的另一部手机就藏在陈章车子的副驾驶座底下，能清晰地听见陈章的车子启动又停下的声音。没一会儿车就停了，那女孩又上了陈章的车。女孩气喘吁吁的，看来刚才溜得还挺狼狈。
4: 那女的谁啊？
2: 啊，我老婆的闺蜜。啊，不，前闺蜜。
0: 一个前字听得真是刺耳，显然女孩的关注点在另一个词上。
4: 哼，你老婆你老婆叫的可真亲啊。
2: 我错了我错了，亲一个。

0: 一件事情就是开电脑。他现在两部手机都占着线，只能用电脑登录微信，拨语音给他在韩医时的助理，让对方帮忙找个人。把那个小三揪出来，能不能派上用场还是其次。连笑现在满腹心思都在替廖一涵忍不下这口气。廖一涵为了陈章，朋友不要了，原则不要了，操守不要了，陈章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出轨。连笑对那个小三的印象并不深，毕竟只是匆匆几瞥，只能绞尽脑汁的回忆。
1: 年纪22、23岁，头发过肩，眼睛很大，皮肤很白。
0: 小助理颇为难道：“
2: 连总，符合这些条件的女生，韩一里一抓一大吧。”
0: 小助理说得很对，韩一的员工里年轻漂亮的比比皆是。连笑皱着眉瞥一眼，此时正搁在他手边的依旧在保持通话的手机，越发烦闷。那个女生已经下车了，谭章独自开着车，不知还要去哪儿。除了偶尔刹车的动静，听筒里再无其他声音。连笑敛了敛神，尽力回想。
1: 他背个喜马拉雅。
0: 连笑说完就后悔了，那个小三背的可是爱马仕的顶级款，他一个做老总的都不舍得买，更何况是一个在韩医打工的小姑娘。那个包肯定是假的，那女生也肯定不会背去公司炫耀，这特征自然没什么参考价值。小助理却突然轻了声半晌，小助理的声音飘忽不定地换了句：“
2: 连总，
1: 你说，
2: 我大概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了。”“
1: 谁？”“
2: 何佳佳。”“
1: 哪个部门的？”“
2: 严格来说他哪个部门的都不是，但是……”
0: 小助理又来欲言又止这一套，连笑急得紧揪着耳机线，终于等到小助理的后半截话：“
2: 和睦资本何总的女儿。”
0: 连笑塞着耳机呆坐在书桌前，和小助理的通话一结束，世界陷入了彻底的安静。
3: 连笑也不知道自己呆坐了多久，长老早已进出书房数次，甚至三小只都进来了，他也毫无察觉。方池怕三小只在书房里捣乱他的文件，从来不允许他们进书房，家里没人时书房门也必须关着。如今三小只喵声中第一次进书房，简直像入了无人之境。香主堂而皇之地爬上书架，堂主和帮主也正跃跃欲试，却被随后赶到的哈哈 哈叼走。香主蹦得太高，哈哈 哈也拿他没办法，正愁地守在书架底下喵喵叫时，一双手突然斜刺里伸出来，快准狠地逮住香主，果断地把他从书架上弄下来，叫哈哈 哈处置。片刻后，同样是那双手悄然摘掉了连笑的耳机。
0: 连笑这才猛地一惊，醒过神来回头看，方池竟然回来了。方池看看他，明显状态不对。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吗？再看看连笑眼前的电脑和他手边的手机，手机正在通话中，并且开着扩音，听筒里却没有什么动静。方池不由得一蹙眉，拿起手机要挂断，连笑赶紧夺过手机，方池看看他，又看看他跟宝贝似的紧紧攥在手里的手机，眉心不由得蹙得更深。连笑还来不及解释，一片安静的手机那端突然又有了声音，是车子刹车的声音。谭章把车停了，车子停下不久，开关车门的声音随之响起。连笑还不确定这声音是不是意味着陈章下车了，听筒里却陡然传出连笑无比熟悉的廖一涵的声音：“
2: 你怎么才来啊？”
0: 廖一涵的语气里还带着点抱怨：“
4: 堵车嘛，
0: 孕检约的是3点，现在还早着呢。

0: 陈章的借口还真是信手拈来。也确实，谁能想到自己的丈夫会大中午溜去开房？方志也自然听出了手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是廖一涵和陈章的声音，当即向连笑投来无声的疑问：什么情况？连笑却只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专心致志地继续听。
1: 老婆，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
2: 谁呀？
1: 连笑。蒂儿最近经营得不错，杨帆不是想挖蒂儿的那个新模特没挖着吗？看来你这闺蜜啊，是真长本事了。
0: 陈章的声音听不出是不是在酸自己，但廖一涵随即而起的那声冷哼，连笑却听得一清二楚。
2: 哼，用脚趾头都知道是方池在帮他，他这人没什么本事，但命好，不缺贵人。
1: 是不缺冤大头吧？
0: 连笑攥着手机的手，用力到指节发白。
2: 反正啊，这冤大头我是当够了，谁愿意接盘，谁接盘去。
1: 上杆子要去当冤大头的人还不少，听说杨帆挖不着第二的模特，就改口想要把第二一起接手。不知道杨帆能给连笑提供什么职位？
2: 杨帆只是想要蒂儿和蒂儿那个突然爆红的模特儿。连笑，杨帆怕是看不上他的。
0: 相比连笑一脸的空白，方池倒是一反常态的狠狠搓了搓眉，听不下去了，掰开他紧攥着的手，要拿走他的手机挂断。连笑却是躲开了。廖一涵胸有成竹的声音随之传来：
2: 等我把杨帆的 CEO 也挖来韩一，杨帆再折腾也不迟，反正啊，折腾到最后都是一个下场。哎呀，宝宝又踢我了。
0: 廖一涵的声音终于欢愉起来。
3: 方池也终于成功地挂断了电话，转手把手机搁在了桌上。连笑手中没了东西攥着，只能用指甲无意识地抠着掌心，用力到几乎要抠破皮肤。方池拿过他的手，一点儿一点儿地松开他的拳头。连笑仰头看着他，如果廖一涵和陈章的那段对话他是一个人听的，或许还不至于如此的失措。可如今廖一涵和陈章却当着他最在乎的人的面把他说得如此不值一文，方池最终也没能成功掰开他的拳头，反倒是连笑沉默半晌，突然又拿起手机拨电话，听筒里很快传来等候音。方池见他去电上存的是杨帆人力汪总这一备注名，当机立断地抽走他的手机。
4: 你干嘛？
3: 连笑的声音几乎是尖锐的。方池大概不懂他想做什么，才会又一次阻止，但显然连笑想错了。
0: 我知道你已经决定和杨帆合作了，但是这通电话不应该现在打，再等等。
3: 方池这回直接把他的手机揣进了裤兜。连笑没再试图抢回手机，只是看着方池的眼睛，迎着他从容不迫的目光问：
4: 等什么？
0: 等廖一涵把杨帆的 CEO 挖走，等杨帆跌入谷底，你再伸出援手。准确地说，是我们一起伸出援手。不出一个月，廖一涵声称自己预产期马上就要到了，没办法再兼任 CEO 一职，直接把杨帆的 CEO 挖了去。杨帆的 CEO 不顾竞业协议的约束，跳槽到了对家公司，一时间砍衰杨帆的消息层出不穷，再没间断过。杨帆向来是东施效颦，韩一上市成功在即，杨帆也开始卯足了劲儿准备上市，和几家投资公司都在密切洽谈中，却不料韩一突然赶尽杀绝，前脚挖走了杨帆的当家网红，后脚挖走了杨帆的 CEO。CEO 带走一众得力部下，对杨帆来说无异于双重重创。连笑终于明白了

0: 当时的那句我们一起伸出援手是什么意思。方池的方鱼资本决定参与融资，接手扬帆的 A 轮，并向扬帆推荐了新的 CEO 人选连笑。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关注原生家庭创伤、都市情感聚焦等现实议题，引发大众对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的关注，以轻松治愈的叙事消解负面情绪，为快节奏的社会提供情感慰藉，传递积极正向的爱情观与生活态度。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

0: 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婚后的日常依旧满是甜蜜，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包容扶持，在事业上彼此鼓励进步，在陪伴中共同成长。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43集。
2: 连秀的大名，杨帆的人怎会没听过呢？廖一涵的老搭档，过气网红，出了名的寄生虫，惨遭廖一涵一脚踢出韩一，却又走了狗屎运，签了齐楚。结果齐楚突然爆红，蒂儿和连笑也随之鸡犬升天。杨帆看中了齐楚极强的变现能力，试图把连笑的整个团队一起挖过来，却遭连笑拒绝。连笑一副只想好好经营蒂儿店铺的架势，似乎并没有做大的打算。也难怪杨帆的人力总监挖人不成，打心底里取笑连笑格局太小。原来兜了这么大一圈，不是这位连小姐格局太小，而是胃口太大，开口就是 CEO。 莫非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位连小姐的智商？毕竟在杨帆如今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这手趁火打劫玩得如此溜，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既然是做生意，谁心里还没杆秤啊？连笑能带给杨帆的无非是一个变现能力超强的网红和方瑜资本的 A 轮融资。拿 CEO 的职位去换取连笑手中的这些资源，到底划不划算？
3: 网红行业向来是短期成名容易，长期维系太难。且不说齐楚的爆红能力能持续多久，方瑜资本就算是投了 A 轮，如果杨帆业绩不达标，到了 B 轮会不会继续追投，这些都还是个问号。又何止是杨帆心里没底，连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连笑今天来方池的公司，原本是为了等他下班，准备去吃个饭看场电影的，结果方池却和他谈起了正事。方池侃侃而谈，连笑却越听越眉头紧锁。方池为他铺的这些路，在连笑看来简直是拿三家公司开玩笑。方瑜资本、杨帆、蒂儿，
2: 连笑简直听了场天方夜谭。方池却俨然来真的，早就开始研究方案。今天下午刚筛选出一套他这边一致通过的最佳方案，正好连笑来等他下班，他便直接把方案交给了连笑。连笑看完计划书却连连摇头，傻子都能看出来计划书严重向连笑这方倾斜。他以蒂儿折现的形式入股杨帆，还要占个 CEO 的职位，杨帆肯定不乐意。所以方池只能以牺牲方瑜资本的部分权益为条件，以表诚意。连笑不得不把计划书推还给他。经营蒂儿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杨帆那么大的公司，我真的不行。他原本以为方池让他等只是为了等杨帆走投无路了，连笑再携蒂儿救场，能和杨帆谈个好价钱，以及一套完全利于他这方的退出机制。现在想想，方池的野心可比连笑大得多。相比他此刻恨不得眉头打结的模样，方池却全程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一边坐在电脑后处理文件，一边随口答道，
3: 你有潜力，只是没被激发出来而已。
2: 你确定？
3: 原本正看着电脑的方池一抬头，就对上了连笑那张全无自信的脸。方池只得放下鼠标，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向坐在会客沙发上的连笑。

0: 若论私心，方池其实很乐意让他做个除了花钱什么都不用做的阔太太，没事学学插花，做做烘焙，无聊了就世界各地血拼去。但方池总觉得连笑不应该仅止于此。连笑其实很有上进心，只不过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行，久而久之他自己也被洗脑了，终是把自己活成了众人眼中的模样。真正的他明明应该是在巴黎时使着小心机将齐楚和宋然凑成一对，为了帮许阿姨而和对方律师有理有据的抗辩，因为店铺上新而凌晨三四点起床和国内开视频会议的他，那般鲜活而不像此刻这般愁眉苦脸全然不自信。方池坐到沙发扶手上，捧起连笑的脸吻了吻连笑的眉心，但是很显然连笑紧蹙的眉头一个浅淡的吻是化不开的。方池却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必须推连笑一把。起初你和廖一涵合伙成立 DL 是你的主意，从一家网店转型成网红孵化公司也是你的主意，韩一旗下前三的网红都是你发掘的。除非你觉得你的好眼光和你占的那些先机全都只是运气好，不然那就是潜力。方池一字一句说得有理有据。
1: 连笑被他捧着脸直视着方池的眼睛，不知是方池太会洗脑还是真的说得在理，连笑竟然无法反驳。
0: 没有你的话，廖一涵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明明是你们互相成就的一件事，到头来在他的眼里，不应该是在所有人的眼里，倒成了是你在拖他的后腿。
1: 方池一向站在他这边，自然看得见他的作用，但也不难理解其他人的想法，只能说所有人都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韩一早度过了创业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机制，连笑派不上用场，自然在廖一涵眼里显得多余，而其他人都只和廖一涵产生利害关系，自然也就只看得见廖一涵对公司的重要性。连笑有点抗拒他提到廖一涵，咬了咬唇把话题扯回当下。
2: 我只是怕你亏钱。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可方池说的越是云淡风轻，连笑越是觉得重负在身。方池其实还挺怀念连笑之前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的，可惜连笑在廖一涵手上吃的亏让他开始变得瞻前顾后，方池姑且美其名曰成长。那方池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为他成长保驾护航。
0: 放心吧，我不会让自己亏的，我会跟他避论，如果那个时候杨帆的业绩过不了评估，我会找好下家择机退出，一分钱也不会亏的。
1: 精明如他，连笑相信方池能有一千种全身而退的手段，连笑只是不太敢信自己。
0: 所以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1: 方池仔仔细细瞧着他的眼睛，连笑被他说动了。方池微微一笑起了身，也拉他起来，
0: 走吧，吃饭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方瑜资本和杨帆签约的当天，连笑正式成为杨帆控股的 CEO。消息一出，跌破一众外人的眼睛，所有人都当杨帆这是病急乱投医，结果投了个疯医。且不说杨帆的董事长是个传统服饰行业转型的大佬，怎么会允许决策层这样乱来？ 方宇资本一向以毒辣的投资眼光著称，会允许自己投的公司聘用个网店店主做 CEO。 外界雾里看花，当时的双方倒是一个个跟明镜似的，博弈到最后，最终的合作条件自然双方都很满意。方宇资本作为投资方，原本享有签署的相关投资协议中存在随售权、回购权、连带并购权、优先清算权、反稀释权、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等投资人特殊权利安排，最终的招股书里则去掉了方宇资本的部分权利，并且严格限定了方宇资本的退出机制。目前阶段来看，双方还都是乐见其成的，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新 CEO 不给公司捅娄子的基础上。
1: 连笑何止不敢捅娄子，他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压力这么大过，白天在公司连轴转，晚上回家还得恶补管理课程。连笑趁着自己新官上任热情满满，还报了个交大的 CEO 研修班，正式开班前学习资料就已经一大摞。连笑自己家里原本的书房早改成了衣帽间，书如果时尚杂志也算书的话，他家里倒是有那么几本。可谁能想到如今的他却成了个书不离手的老学究。好在方池家的书房够大，他想看的书八成书架上都能找到。连笑原本一周里有三天会回自己家住，如今却是满满七天都待在方池家，见面的时间明显比以前多了，男友的福利却不增反减，自然有人不满了。连笑戴着副眼镜挑灯夜读，全然未觉有人进了书房。连笑看得眼睛发酸，这几天经常这样，抽屉里备了眼药水，他摘了眼镜正准备滴两滴，才发现这瓶早用完了。他只能揉揉眼睛重新戴上眼镜，却有人把一瓶新的眼药水往办公桌上轻巧一放。
0: 连笑顺着对方的手臂看向斜后方，方池就站在那儿，他赶紧仰头滴了两滴眼药水，眨巴眨巴眼睛，好多了。
2: 还没睡啊？
0: 是谁说十一点就看完书，让我等着别睡？方池微微不满的样子，连笑看他因犯困而削弱的灵力感的注视下，恍然记起自己确实说了这话，赶紧讨好似的双臂一合，抱住了方池的腰，拿脸蹭。
2: 哎呀，忘了。
0: 方池却伸手一指，推开了连笑的额头。连笑刚好对上他面无表情的脸，还以为方池是因为生气才推开自己，方池却突然俯身将连笑从椅子上抱起。连笑只来得及说了一句：
2: 我还没看完呢。
0: 哎呀，理论知识永远学不完，睡吧。说实话，方池有点后悔推荐他看这本书了，伯列特管理理论900多页，哪能看得完呢？
1: 大概杨帆上上下下都希望这位饱受争议的连总能在他的任期内安安分分，不求有大变革，但求不出错。中庸之道向来就是保命良策，偏偏这位连总却要反其道行之，没安分几天就整出了大动静，裁员。裁的还不是一般员工，而是杨帆旗下的半数网红。将那些孵化推广2年以上却一直没有起色的网红全部解约，以达到重新整合公司资源的目的。资源整合之后，一方面集中火力力推齐楚，以弥补杨帆目前大网红的空缺，一方面重新物色新人。物色的新人也将更有针对性，和大数据公司合作，通过和不同类型的红人签约，探索更多的商业可能性。通过大数据分析粉丝类别与购物偏好，尤其利用电商和其他几大流量平台的千人千面技术，针对性地打造几大新品类，包括美妆、配饰、鞋包。 除此之外，还会为每个网红设计广告代言、游戏、综艺等泛娱乐领域的整体营销方案，尝试更多的盈利渠道。联校的新方案动了公司里不少人的既得利益，他叫来产品总监和营销总监开会讨论完整的落实计划时，两大总监的反应，联校其实早就猜到了，均对他的想法持保留意见。只不过联校没想到，方案都没提交董事会，就已经惊动了董事长。董事长差了秘书来约联校面谈。
0: 杨帆和韩一不同，是传统服装领域转行做网红孵化的公司，服装是公司的强项。杨帆最初开始签网红，也是因为网购开始兴起，服装的实体销售渠道受了打压。董事长年长联校20多岁，行事作风比较保守，联校可没自信能说服他。面见董事长的前夜，联校习惯性的向军师求教。军师加班夜归，累得不行，回家洗完澡也没得睡，还得被联校拉着继续头脑风暴。思考半天，锁起眉，这个有点难度。联校抱着抱枕盘腿坐在沙发上，顿时一脸愁色。他可等了方池一晚上，就等来了方池这么一句话。连方池都觉得有难度，看来自己明天是凶多吉少了。可联校转念一想，偏不信邪，腾的屈膝坐起，掰过方池的肩，让方池背对着自己坐。
2: 你太累了才想不出来对错，我给你按按，放松放松。
0: 不等方池反对，联校已像模像样的帮方池按摩了起来。方池的肩膀绷得很紧，看来这一整天累得够呛。联校帮方池按完肩膀，又去揉他的太阳穴，能感觉到方池在自己指腹轻柔而持续的动作下渐渐松缓。联校凑到他耳边吹风，
2: 怎么样，想出对策了吗？
0: 方池薄唇微起，真给了联校答案。只要你的方案足够好，不需要多说一个字，你们董事长看了方案就能点头。但万一你的方案不好，就算吹得天上有地下无，你们董事长依旧不会点头。只是这个答案让联校当即眉眼一错，
2: 这算哪门子对策呀？
0: 方池耸了耸肩，
2: 方先生，你可不诚实啊。
0: 若联校还有力气，是真的要跳起来揍他了。方池却是稍一失力，就又把联校按回了怀里，且听他细说道。杨帆的董事长是个聪明人，起码他敢用你，就绝对不是一般人。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联校撇了撇嘴，但显然方池这话并不是玩笑，眼里是一派正经。你要相信你自己是个千里马，敢用你的人自然就会是伯乐了。
1: 隔天见了董事长之后，联校决定上电商给方先生买一面锦旗，上书三个大字，神算子。就连董事长说的话都和方池的话异曲同工。
0: 我敢用你，就担得起你胡来的后果，更何况你这计划书写得不错，放手去干吧。
1: 果然是大浪淘沙的年代，白手起家的老前辈和那些拒绝冒进的高管不在一个层次。联校的短期目标也随之定下了，去年杨帆亏掉的3000万他会替公司挣回来，这大概是他能回报对方给予他信任的最直接方式。有了董事长撑腰，联校的提案董事会一致通过，公司的资源开始大幅度向齐楚倾斜，自然引来不少诟病。齐楚和蒂儿都是联校的势力，联校这么做自然有公器私用的嫌疑。联校可不管外界如何风言风语，他只要保证接下来的每一步 都不走错，没人能抓到他的任何把柄。
0: 一年一度的超级网红节又开始

0: 是了。对网红行业来说，这是一年里曝光率最高的机会，联校自然为齐楚争取到了最优的参加条件。而这回他自己则是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参加，这是联校带着齐楚第一次直面媒体和粉丝。联校十分看重这次头炮能不能打响，齐楚的容貌联校是放心的，360度无死角。联校还请了专人替齐楚写了发言稿，齐楚学霸人设吵不吵得起来就看这一次了。所以有些东西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他会不会在网红节上碰到廖一涵。只是当他在网红节上真的碰到廖一涵时，他的内心没有任何波澜自然是不可能的。去年此刻他们还在并肩作战，今年此时在会场上见到，却连打个招呼的立场都没了。
1: 主办方却不知是何用心，晚宴上竟把他和廖一涵安排在了同一桌。连笑坐在廖一涵右侧，廖一涵左侧的位置则一直空着。空座位是陈章的，陈章的名牌就放在桌上，但陈章全程没有出现。晚宴过半，同桌的所有人都能三三两两聊上两句，除了连笑和廖一涵。
0: 桌上的其他人分明都在看好戏，气氛真这样延续下去就彻底尴尬了。连笑只能选个不痛不痒的问题问道，
1: 陈章没陪你过来？
0: 他随口一问，廖一涵的眸光却是一定。廖一涵垂着颈子并未看向连笑，从连笑的角度看去，不知是场内的灯光原因，还是廖一涵的侧脸真有些僵硬。
1: 我们之间出了点问题。
0: 连笑心中咯噔一声，
1: 啊，是吗？
0: 连笑准备做一副惊讶状之后便一笔带过，廖一涵却慢慢放下手中的餐具，抬眸看向连笑。
1: 至于这么惊讶吗？陈章出轨的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
0: 连笑的面色有那么一刻的僵硬，落在廖一涵的眼里无疑坐实了他此番话。连笑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要掩饰一下，已经晚了。
1: 不是你这指控未免也太莫名其妙了吧。要不是你找原来的助理查证陈章和何佳佳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俩的事不会闹到全公司都知道。
0: 廖一涵此话一出，连笑脸上顿时一片空白，却并非因为被拆穿，而是陡然而起的震惊瞬间淹没了一切表情。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0: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1: 别管我，
0: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我的家乡有国宝系列节目中，我们要一起去探访云南省凤庆县的古墨村。古墨村隐匿在连绵的群山之中，清流飞瀑在核桃林中穿行，整个村落古朴而静谧。矗立在流浪河畔的石屋仿佛在讲述着这个古村落不平凡的历史。村中保存有许多水磨坊，这些磨坊设计独特，能够利用河流落差进行粮食加工。至今啊，仍然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粮食加工过程，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古墨村规模并不大，而且位置偏僻。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儿集中建造磨坊呢？这些磨坊又记录了凤庆县怎样的历史过往呢？话不多说，让我们到古墨村一探究竟。
2: 进入古墨村，扑面而来的是满眼绿色，高大的核桃林将村庄掩映在半山腰间，形成了村在林中房在树中的特别景致。作为向导的杨玲介绍说，古墨村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初期，当初只有零星几户人家，后续有人迁徙过来，才逐渐形成一个自然村落。随着有人到村里建造水磨坊，周边的村民也不断迁徙过来，古老村庄从此显出勃勃生机。

彝族火把节将至，两位村民正在进行山歌排练。介绍说，身边的小河名叫流浪河，看似不大的流浪河，每隔百米左右就建有一座磨坊，至今还有几座磨坊在加工米面。

0: 说话间，前面走来一位刚弄完面的村民。
1: 这是
2: 潮汕包谷的面。
1: 哦，这是么是包谷面？
2: 哦，它那个味道就鲜得好，对人身体，我们叫吃着身体，身体更好。
0: 村民告诉我们，他们从小就吃水磨磨出来的面粉，这种面粉颗粒感足，味道更香。虽说现在已经有了现成的加工面粉，但是家里的老人还是想念记忆中的老味道。按村民的指引，我们前往帮他加工的李家磨坊一探究竟。
3: 好，捏个腰，腰就是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
1: 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腰这种是黄包谷，黄玉米，这个白的是什么呀？
3: 荞面了，苦荞面。
1: 哦，苦荞。
0: 李家磨坊的主人李竹老人说，平日里他帮村民加工玉米。
1: 那您这样一天有多少？
0: 空闲的时候，他会将各种面粉提前磨好装袋，以免客人花费时间等待。
1: 您现在要去磨什么？
3: 包谷。
1: 哦，包谷哈。哎呦，您弄得动吗？我来帮您。
4: 来来来，我来。
1: 哎呦，挺沉的是吧？
4: 啊，也不怎么沉。
1: 出来了。哦，还有个闸。
3: 啊，阿克，你搞清
0: 楚。哦。磨坊内准备妥当，李竹老人要去打开水闸。水磨开始旋转，李竹老人还需要一系列的操作来保证水磨正常工作。李竹老人介绍说，水磨的制作材料很简单，除了少量的条铁，大部分都是山上采来的石块木头，然而它的结构却比较精巧。盘上方是装粮食的磨斗螺，中间是一对直径约一米的两扇石磨，下边要安装水车，水车的中轴穿过下磨直抵上磨，当水不断冲击水车叶片时，水车带动石磨上扇转动，而下扇石磨保持不动。漏斗状的磨斗螺下端安装有一个能活动的磨眼臼，当地人叫鸭子嘴。旋转磨斗螺上的旋钮可以调节鸭子嘴出口处的高低，以此来控制玉米进入磨眼的数量。
4: 反而拧紧了啊，提高了以后它出的速度就慢了。如果说你要让它出的速度快，那就把它再把它松一下，把这里的插销把它松开。
0: 这根不断跳动的木棒叫磨响铃，它所起到的作用有点让人想象不到。
4: 如果说没有它，这个玉米的出的速度就不均匀了。
0: 杨林说，还有一种更直接把控面粉细腻的方式。
4: 这个粗细靠调节这个的高低。
0: 这根直立的木棒通过一根粗大木头与水车的中轴相连，调节直立的木棒高低，以此带动上扇石磨的高低，从而调节两扇石磨的间距。经过一番调节，水磨终于进入理想的磨面状态。随着上扇磨片快速转动，面粉纷纷跌落在磨帮围成的面槽里。
4: 里面的就是来磨面的那个人家的，
1: 飞到外面来的。
4: 对，飞到外面来的是留给磨面的本人。最后完了以后，再给主人家留下一捧面，一捧金面，作为他的工钱。
0: 原来，古磨村每一座水磨坊的结构都略有差别，核心的动力系统却都大同小异。
5: 这一磨呀，大概有20千克，整个磨完大概用了有40分钟，我们看起来效率还是挺高的。你看，磨出来的这个面很细。

0: 秘密，但是这还不行，还得再把它筛一次。
1: 村民告诉我们，在没有电磨动力的时代，方圆几十里的人家人背马驮，都将五谷杂粮运送到这里来加工。古墨村也曾繁华一时，热闹非凡。如今大部分水磨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几家靠近路边的磨坊作为当地传统手工文化传承项目仍在运营，阐释着人们对远去岁月的依恋。村民告诉我们，古墨村现在还存有20多间比较完整的水磨坊，其中大多数还可以使用。这些水磨坊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能完整保存至今，源于村中的流浪河。200多年来，这条河从没断流，也极少爆发山洪。水磨坊群选址古墨村，很可能与流浪河有关。我们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的曹建华老师对古墨村周边的人居环境进行了探访。据村民介绍，他们已经在流浪河畔居住了几十年，从没有见过特别大的山洪。然而据村民介绍，这里的山间溪谷很少爆发山洪，这看似不合常理的现象又是什么原因呢？曹老师带领我们前往附近的一个制高点，去观察一下周边的山形地貌。上山途中，大家看到一片枝繁叶茂的核桃林。
2: 这个就是我们单字的泡核桃。
3: 这么粗这么大的核桃是吗？
2: 像这可能是有200多年了，已经
3: 200多年
2: 啊，200多年了，已经好几代人的核桃了。
1: 据了解，凤庆县是核桃产业大县，在古墨村周边，除了人工种植以外，像这样自然生长的古核桃树还有很多。曹老师说，核桃树在生长过程中喜爱充足阳光，喜爱高盖土壤，喜水却不耐涝。古墨村分布有成片的古核桃树，表明这一区域水源充足，但并没有达到洪水横流的地步。
4: 慢点啊，老师，有点好。
1: 上到山顶，向导介绍说，远处较长的河沟就是流浪河，长度约4000米。曹老师认为，古墨周边山区植被茂密，雨季的大量降水被森林植被涵养，然后才缓慢释放出来，这可能是流浪河水源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水磨坊相对集中在流浪河中段，正处在整座山体较为平缓的地带，这也降低了山洪冲击的风险。然而，流浪河区域水源相对稳定，不曾发生大的洪水，仅仅是因为古墨村周边的森林涵养降水这一原因吗？曹老师告诉我们，这还有可能与古墨村周边河流水源地的地质环境相关。

0: 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我们沿流浪河溯源而上，找到了流浪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曹老师推断，流浪河在雨季也水势平稳，可能与水源地的地下泉有关。找到地下泉的出水口，也许会有所发现。
5: 这个就这
6: 个，就这一回
5: 啊，这错。哎，
7: 我挺干净，
8: 一个人呐。
5: 这一会儿。
9: 在那个山的周边到处都有水源。
4: 罗新强说，这是附近唯一的一户人家，他们家的用水取自于源头的一处山泉。
9: 把它盖好以后，把它引到上里面来，这个水源是比较干净卫生一点，这能够保证它随时都有水。
4: 村民介绍，这个山中的泉眼很多，地下冒出来的泉水慢慢汇流起来，成为小溪流，因此大山河水量一般都不大，即使刚刚下过暴雨，河水也只涨到我们路过的木桥桥面以下，而且持续时间很短。按照村民的指引，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地下泉的出水口。
8: 就这里。哦，这不就是人家已经做成了水源了是吧？
5: 啊，你看，我们的水就从这里出来，它的源头，你看
8: 在这个石头下面是吧？
5: 石头下面吧，石头下面，哎，石头是随便就垒一下就把它垒起来，但是水就在下面了，啊，你看也是不小吧？水就从这里出来，
10: 那水那从那边来，
5: 你们看，
10: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显的有看到有鹅卵石那种存在。那就说明什么？就在我们这个地下，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宽大的一个地下的水流空间。

0: 士认为，一般在喀斯特地区山地环境下，每座山头上会有个小小的细流，许多细流慢慢集中，最后就汇成了一条小河。然而古墨村这一区域特殊之处是，在半山腰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排泄区。果然，大家很快在这个泉眼附近又发现了几个出水口。
1: 算是一个出水口。这叫小
0: 曹老师认为，流浪河及周边地区水源的重要补给，主要来源于森林植被涵养，以及山体中存储的水分。
2: 就像这种小溪流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一年下来，真正说发生断流的几率会比较小。啊，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雨水下来以后，它会在这个溪流就可能会存比较长的时间。
0: 凤庆县处于横断山脉腹地，地质环境异常复杂。那么，附近山体中的含水层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从水源地返回的路上，我们注意到古墨及其周边村里大多是用石头来建房。村民介绍，盖在屋顶的瓦片不仅不漏雨，而且还通风透气。他们都采自村边的一个山洞。为了保护环境，如今只有村民家的房屋需要维修时，才允许少量采取一些石板。通过观察，曹老师说，这里的山体岩石是典型的沉积岩。它们虽然保持了沉积岩的原有特征，但后期受到了火山热液的烘烤，岩石发生了变质。在古墨村周边形成了一个区域浅变质岩层带，原本缜密的岩石经过热液烘烤后发生收缩，岩体变得破碎，层面之间间隙更大，这为贮存降水留下了大量空间。
2: 这样的话，就我们在我们这个水文系统里头至少会存在两个库，一个库就是我们讲的就植物的库，就是雨水下来了，尽管量它的量大还是小，但它会重新分配。嗯，啊，那么这个重新分配就保证了你这个水不会暴泄暴露，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地下还有一个库，那么这两个库的缓冲就保证了流浪河的这个水它不会有非常大的起伏。嗯，啊，这样就保。
0: 曹老师说，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这一地带，受印度洋季风影响很大。季风所影响的地区，旱季和雨季非常分明。一年之中，雨季有四个月，而旱季却长达八个月。这些看似随意的选址布局，足以让人感受到古人在建房造屋过程的选址智慧与独具匠心。古代先民很可能在古墨村周边的多条沟谷进行了尝试摸索，甚至经历了多次险情之后，最终他们发现了流浪河一带相对稳定的水文环境，在此处营造屋舍，修建磨房。由于我国地貌环境复杂多样，古人在常年的生产劳作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发现自然环境的规律，加以改造和利用，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和人居环境。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云。从我的阿勒泰到去有风的地方，我们对故乡发出一句别来无恙的问候，诉说着心中难忘的山海情。怎么样，听我说完是不是觉得我偷窥到你这几年最爱的影视剧片单了？最近几年，乡村啊、田园啊、治愈系等等这样的影视剧总能够获得口碑和收视率的双

0: 丰收。不只是影视剧啊，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发展，乡村博主们也是火了一把，赶海、种田、修驴蹄子、做农家饭等等，这一届年轻人爱看的短视频可以说是土味十足，同时呢也情怀满满。从影视剧到短视频，作为观众啊，这几年我们不难发现，乡村题材的富贵已经悄然来临了。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知名编剧、天津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严斌，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这么爱看乡村题材，乡村题材又是怎样治愈我们的呢？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副教授、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严斌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严斌。
0: 严斌，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天津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参与创作涉农题材电影《梨花镇》、电视剧《小草青青》、陌上又花开等作品。
1: 前段时间呢，严老师参与编剧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陌上又花开》在总台八套电视剧频道播出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把严斌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是想聊一聊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热播影视剧经常会以农业、乡村振兴还有乡村田园治愈系为主题，并且呢一些题材类似的短视频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陌上又花开也不是严斌老师参与创作的第一部乡村题材的影视剧了，所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严老师，在您的创作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乡村题材，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题材呢？
2: 今天非常开心能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些关于陌上又花开的创作以及一些乡村影像的内容。我从2014年参与到影视剧的创作当中，到今天应该写了有3到4部跟乡村有关的影视作品。那么2016年的小草青青，2021年的时候有一部有点偏年代的电影叫梨花镇，然后加上今年上映的陌上又花开，都是乡村题材的这样的影视剧。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本身是从农村长大，我1986年出生在山东枣庄的一个小，也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乡村，是一个村镇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在过去的既往经历当中，乡村是我的前20多年的生命经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后来在创作过程当中，我有一个编剧的领路人，也就是我的编剧老师，叫薛岳明老师，他也是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乡村剧的编剧老师。他2006年的时候创作过一部叫飞禽兄弟，那当时也是一部非常热播的乡村题材的这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这样两个机缘呢，让我重新把自己的视角回望到了乡村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说实话，每次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也会问我自己，就是说我应该以怎样的一个视点去回望乡村。说实话，其实乡村跟城市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毕竟20多年过去之后，乡村只有我，它还能给我带来的东西，源自一些生命的体验和一些我对乡村的重新的理解。第一呢，我觉得乡村可能它会给我带来感官记忆的这样的一种召唤吧。比如说，偶尔回到老家的时候，你会重新听到那种声音啊，无论是蝉鸣，还是过年的时候放鞭炮的味道，以及那个5月份回去的时候会有槐花香，就这些声音就特别容易让你一下子把你从当下的生活拉到年少的那些时光当中，这个是在乡村当中特别常见的一种体验。除了声音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来自于影像。在短视频当中刷到的时候，那一个瞬间你看到，无论它呈现的是麦浪，还是那个村庄里面那个静谧的一个小路，都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快速的把你拉到当时的那个语境当中。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会让我感觉到被治愈。怎么说呢，乡村其实跟别的还是不一样，觉得源于它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慢。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好，全球化也好，如何快速的提升着整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乡村的整个的在振兴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乡村景观的更新，但更多的比如说乡村的土地，乡村的风景其实还是保留着那种静水流深的状态。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知道乡村的人，我们乡村基本上是稳固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象牙山村，比如说乡村爱情系列，这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乡村爱情系列当中，我们看着象牙山村里面20年如一日的家长里短。那这样的一个相对慢的空间，会给我们一个重新回到我们生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感知。我觉得这是城里生活当中几乎是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的，但乡村可以。
8: 这是一个发生在东北农村的爱情故事，年轻人、中年人都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着事业的支点和爱情的位置。
9: 去，
8: 他们彷徨着、选择着、幸福着、快乐。
10: 不是刘能，你咋总要去缠着你家长？
11: 愿意干，拦都拦不住。
12: 哎呦我的妈呀，你可别吹了。我还不知道你啊。
2: 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乡村里面有一些，用一个字吧，叫固，固守的固。就这个固并不是一定是它是一个古板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所在。那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整个快速发展的现实时代当中，我们乡村当中仍然保留着一些非常传统的、非常稳定的，也就是说具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些道德和价值观念。那这种东西会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加速时代当中找到一个温存的空间。比如说我们这次写《陌上又花开》的时候，我们跟那个总编剧老师也会有一些沟通，就是说我们主人公马春秀到底要不要给他进行性格上的当代化的改造。因为当代年轻人除了那种执拗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务实，他们身上的其他的各种当代化的精神。 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总编剧老师年龄相对比较大一些，他是生活过那个时代的。

0: 他认为，其实那个时候的铁姑娘就是相对比较执拗的，她就是有那种一根筋的精神，啊，有那种一种较劲的精神。而这种较劲的同时，她还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利他主义的精神。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当下的城里生活当中比较少的。
1: 10年了，你为挂月路付出了不少。当初那个承诺呀，就算过去了，没人会怪你。你呀，别太执着了。
2: 重修挂月路，我们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了。咱们确实没有这么大笔钱，可是让我放弃，不修了。我过不了我自己心里这道坎儿。
0: 那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重新回到乡村当中，我们重新去呈现乡村，某种程度上会建构一个啊，表面上看是一个滞留空间，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提供精神这样的一个所在的一个避难空间，或者是说一个可以治愈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生命空间。目前其实影视剧当中呈现乡村的挺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注意到，在现有的呈现当中，很多的呈现是一种回望式的呈现，或者是带着一点点启蒙化的呈现。比如说，我们城里的人会带着去振兴乡村，去改变乡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中国的乡村叙事是以一种改变乡村的这样的一个表征在完成的。但是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的乡村的影像其实在调整。就是这种从原来的我们的外来启蒙者进到乡村以后去改变乡村这样的一个处境，变成了乡村开始成为了一个治愈空间。无论是最近的《去有风的地方》，然后《我的阿勒泰》，这些作品都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乡村是一个更具有生命力的、更具有格局和张力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在，它治愈着我们来自城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当中所带来的疲惫感、疲倦感，以及那个所谓的疼痛感，这些东西都会被这样的一个乡村治愈。这也是说，我们当下的乡村啊，某种程度上来说，与过去的戏剧影视作品当中的乡村是不一样的。特别有趣啊，往前倒几十年，非常著名的作家沈从文先生，就在他的《边城》《三三》等一系列作品当中，把乡村看作是一种具有生命性的空间，啊，更贴近人性的一种空间，所以我们需要来乡村来去治愈，这样的一种表述，在从那个时代到当下又重新回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当中，我觉得乡村获得了它更具有生命力，或者是更具有社会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所在，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既看到了城镇化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乡村那样的一个传统空间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鼓励，或者是一个充电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源于这些所有的原因吧，我觉得再重新去呈现乡村是一件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曾经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把那些过去里边非常美好的记忆，在这个当下的时代里面去呈现在我们的影像世界当中，然后构建一个，有一个学者所说的叫情感星云，那么这样的一个星云，相信可以为我们所有的现代人提供一个休憩和放松的空间。
3: 当我们提到乡村题材、田园题材，经常会在前面加一个小 tips，治愈系。那么乡村为啥能治愈我们呢？又是怎么治愈我们的呢？
0: 我觉得其实，当下的时代，西方学者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吧，所谓的理论里面说叫加速社会。那么加速社会改变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全球村的一个共融，让我们本身其实被拉到了一个共在的一个空间当中，我们所有人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同时完成很多的任务，即便我们离开了公司，我们依然可以在家的空间当中去做所有的工作。那在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呢，我们就会被 他在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带来效率的生活的同时，其实我们的生命时间也在与我们原有的这个时间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生命时间是跟日落、日出这些时间进行匹配的，因为我们最早实际上是没有电灯，但是电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灯和钟表彻底改变了我们。改变我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时间可以被刻度化了，然后再加上后来的网络，那么让我们的生命时间，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时间，已经与我们在最初的那个原初的生命时间是不一样了。那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渴望一种对当下的这种快节奏生活的反刍的，或者叫反制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特别流行的所谓的 city walk，也就是我们在城里的漫游，我们包括我们的一种慢旅游啊，一种去目的化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包括我们做听播节目也是一样，它是。都是让我们所有的观众重新回到时间当中，这个是在乡村，乡村是一个非常独有的空间，因为乡村的时间是不能叫停滞的，但乡村的时间是更贴近于我们过去的生命时间的，所以这种慢，我觉得是第一次从第一个维度上，乡村让我们改变了对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加速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疲倦感和倦怠感的一种调试。另外一层呢，我觉得乡村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去功利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我们城里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以效率啊、绩效啊、绩优啊这些事情都特别多。但是在乡村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乡村当中过去的时候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命名的方式，叫农闲时间。为什么叫农闲时间？其实农闲时间本质上不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做完了以后，我们的植物生长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闲下来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其实人是可以去掉目的性的，没有那么强的，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去有风的地方，主人公有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
4: 嗯，是的嘛，领导给我3个月带薪休假，我都好几年没休息了。我先不回去，我想去云南住几个月，散散心。
0: 乡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空间？举个例子哈，就在我年少的记忆当中，我们会在农闲的时候跟着父母跑到河边搭一个凉席，我们所有的人躺在凉席上，年轻的小朋友们在那打牌或者是聊天。它其实是一个把除了这个耕种之外的事情放逐在生命之外的这样的一种去功利的过程，也会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时间。所以这两个维度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乡村是可以治愈我们的。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吧，就是乡村治愈我们的第一个可能在于时间。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来源于人情味儿。从我们儒家当中的非常传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仁义礼和信，其实都是跟别人有关的一种哲学。北京大学有一个哲学系教授叫娄宇烈先生，娄宇烈先生说，中国人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其实他是在讲以人伦为本。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人际关系是有一种非常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在意，而大家知道吗？在我们乡村当中，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儿叫"父老乡亲"，这个听起来就是"父老乡亲"，可是其实，在我们当地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名词，叫什么？叫"老亲适龄"，老亲适龄，世代都是邻居。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这是一种世代的交往，是一种互相的亏欠。像我们过去在村子里边遇到一些事儿，比如说谁家要盖房子，谁家要搭个院墙，都不用去找工人，都是这几个邻居帮这家，那几个邻居帮那家，他们是互相亏欠的一种关系。那这样的一种互相亏欠，其实是可以建立起更稳定的、更恒定的关系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北上啊，最近上了一部电视剧叫《北上》当中，它讲的是一个运河人家啊，其实也偏乡村了。那么这样的一家人当中，他们互帮互助，互相的帮着别人，甚至一起合作做生意做事情，然后互相的关照，这样的一种体验，其实在当下人的生命当中是特别少见的。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以一种管道化的生活，想吃点啥叫个外卖，想买个什么外卖，我们不需要去帮助邻居，也不需要去叨扰邻居，但同时我们就在整个城市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很少有这种互相窥见和交往的过程。
5: 2000年，在新的千年到来之时，玉河边的孩子们还不一定能分辨东西南北，但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顺着桥头往左是故宫、长城和全聚德烤鸭，往右是南京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和大白兔奶糖，往下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免费西瓜。
4: 现在的城市生活，因为同在一个单位成为了朋友，你们因为同在一个学校成了朋友，未来我们可能都会各自离开，各自去到彼此的这样一个新的空间当中。那这种荒原感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很早就呈现了。可是我们再回望到乡村啊，尤其是拿我们最喜欢讲的乡村爱情故事来举例子，为什么大家老百姓看得乐此不疲？十多年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乡村爱情的那个故事里边的所有人仍然还在那些互相牵扯和互相缠绕当中。这样的一个缠绕会给我们很多超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下的这种效率生活之外的东西。这是我认为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社会学家项彪老师所说的一个观念，叫重建附近。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一种管道化的一种状况当中，我们跟人的交往是被小哥中介化的。就我们不需要去跟工人见面，不需要去跟那个店员见面，我们只需要让小哥去帮我们买，我们不需要去干很多的事情，只让中介来去交流就可以了。这种中介化的过程，其实就会让我们逐渐的把自己活进一种悬空的状态当中，而这种悬空的状态其实在乡村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我们更多的偏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种交往。当然现代社会我们乡村已经也有很多大量的二维码呀，大量的这种当下的包括网购都是有了，它相对来说还是要比城市更具有一定的 固定性，把相互的牵连的体验自然会让我们把根儿啊，把我们这个附近重新给建构起来了。这是一种集体，我觉得这个集体跟我们过去认知的集体还不太一样啊。我们过去的认知集体里面和我们真实的乡村里的集体，它的差别在于乡村里的集体实际上是靠人情来往的。猫山又花开，我们在写的时候有村民修路，那么一开始的村民修路和到后面的村民修路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的互帮互助也是在一种相互的啊情感感染当中彼此去迸发的。这种表达和表征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互助组，那这种互助某种程度上就会把我们跟这个乡村整体的连接会连接得更深。最近这几年特别有趣，就是说每次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哥哥已经在县城里了，但是我父母有时候还在农村，回到家里边的时候特别明显，就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问我哥，我哥的第一想法还是会去找别人，找人帮忙。但在我的思维逻辑里面来说，搬家直接找搬家公司就可以了。但是他的思维里面来说，是不是可以让我堂哥去帮忙，或者是让我们邻居家谁来帮忙。就这种体验可能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在逐渐的改变和调整。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的可能。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些乡村主题的影像啊，包括这些短视频当中去感受到自己被治愈了，除了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重新在别人的故乡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故乡。就这是一个所谓的媒介地理学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影像，但我们同时我们联想的不是这个影像本身，而是我们在这个影像当中的上面建构了一个自己的故乡。但我们需要重新看待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我们发现这个人物在我们村里可能也有，我们会看到这里边的人情来往我们在我们的故乡当中也有。这种逐渐的在别人的故乡当中虚拟一个故乡的过程，其实实现了你对这些作品的一种共情。所以你不是被这个作品治愈了，你是被你想象当中的故乡，你过去的时间记忆给治愈了。
6: 刚刚呀，我们从观众的角度来聊了聊乡村为什么能治愈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视角，从专业的艺术学、影视学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些年跟乡村相关的影视剧创作有哪些特点呢？
4: 其实当下的乡村影像的发展跟时代的贴合度还是蛮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那么如果让我总结当下的乡村影像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个我想说的是一个场景化的呈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乡村当中它的整个的表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跟我们的生命时间是比较贴近的。所以在影视作品当中或者是在短视频当中去呈现那些非常具有乡村场景化的生命活动，成为了一个非常主流的一种创作模式。比如说像我的阿勒泰当中，新疆草原的风声啊，羊群啼音啊，喂养的活动，这些活动都会被完整的呈现在影视作品当中。还有那个，空。

0: 空旷的草原，我们尽管没有那个空旷草原的生命体验，但是那种基于日常的工作化的这样的一种日常体验，很容易以一种场景化的方式带你回到乡村之中。
1: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0: 在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1: 包括在纪录片当中，这种方式也非常多。比如说像在《舌尖上的中国》当中，我们看到导演以大量的篇幅去呈现美食的制作过程啊，主人公怎么去采集食材啊，怎么去搭建食灶啊。有记忆当中有一期讲的是穿山灶，他们如何在石板上，包括啊去做饭啊，然后在这个穿山灶里边去开席。那这些做的过程和采集的过程，我们都能感受到它场景化的一种呈现，这个是非常容易把观众带到这个叙事当中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大家看到很多的博主啊，都在用这样的场景化的处理，下河摸鱼啊，就地取材去做饭呀，这样的一种场景化的呈现，实际上是当下影视作品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模式，我认为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我想讲的是日常。这种日常呢，也是来自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费瑟斯通提出的概念。他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日常生活正在消弭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这里边的最重点的两个字呢是审美。这个审美其实就是讲如何看待生活。我们大家知道，日常生活其实很多都是功能性，比如说擦桌子、做饭、做衣服。但这种功能性的本身其实就带着目的性。人在洗碗的时候永远想的都是洗碗，我们一边上着学的时候一边想的是怎么考上研究生，我们一边考上研究生又想的是怎么读博。那这样的一种功能性化的东西其实是，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

0: 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是生化之源。一个人健康与否，可以先看看脾胃的状态。如果脾胃受损了，对身体有怎样的影响？
4: 我们是如何自损后天之本的？中医认为啊，任何身体问题的病因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外伤，包括跌打损伤、毒虫叮咬等等，这是外来的意外伤害；以及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外界条件的变化。二呢是内伤，包括饮食不节、劳倦，也就是工作的过度劳累、房事的过度劳累等等，以及七情内伤，就是说情绪出了问题。脾胃论、脾胃虚实传遍论曰，故服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滋助心火。这句话讲清了脾胃虚弱的几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受凉会伤害脾胃。夏天天气热，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会在外边露宿。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喜欢到宿舍楼顶去睡觉，因为当年大学生宿舍没有空调，楼顶呢更凉快一些。可是前半夜天热，您躺在外面觉得舒服，后半夜天凉了，很容易导致脾胃受寒，出现上吐下泻、肚子疼、不想吃东西的症状，这都是因为寒邪直中脾胃引起的。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夏天在外露宿的人可能少了，可是有很多人晚上睡觉开着空调，夜间阳气潜藏于内，而夏季人体的腠理疏松，这样呢很容易被寒邪所伤，对于脾胃本就虚弱的人只会使虚损加重。在阴寒潮湿之地乘凉会伤害脾胃。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吹冷风，偶尔出去一趟，毛孔打开后再进到空调房里，温度瞬间降低，就会导致寒湿侵入体内。有的人也会在水边或者寒冷的防空洞里避暑，这也会加重体内的寒湿。脾脏喜燥恶湿，水湿太重呢会阻碍脾气的运行，寒则收引，会引起脾虚气滞。吃寒凉的食物会伤害脾胃。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喝冷饮、吃凉的食物，这种饮食习惯最容易损伤脾胃了。比如说东北的特色小吃冷面，这个冷面里面是要放冰块的，在夏天天气热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想吃点冰的东西，虽然吃进去暂时痛快了，但脾胃很容易因为受寒而出现问题。饮食不规律会伤害脾胃。现在呢虽然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荒年代，但是人们的饮食却存在很大问题。很多白领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经常是早上来不及吃饭。

饭就上班了，中午工作太忙，狼吞虎咽的就把饭给吃完了。晚上七八点钟，哎，终于下班有时间了，于是呢就开始狂吃。为了犒劳一下自己，他们晚上呢会吃顿好的，结果各种肥甘厚味吃进去，反而导致脾胃壅滞，无法吸收食物当中的水谷精微来滋补脏腑。这是大都市里经常会看见的场景，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您就会发现这跟南宋围城之中的金国军民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饿着肚子搬石头修城墙，解围之后这些人就开始狂吃，吃饭的时候脾胃得不到饮食的滋补，该休息的时候您却胡吃海塞，增加脾胃的负担。素问必论曰，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李东垣也强调说，人的脾胃一旦受伤，身体的元气就会受损，这样人体就会出现许多病症，尤其是在饥饿劳倦的状态下，脾胃受损会更严重。很多女孩子都想减肥，其中有部分女孩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严苛，将身体折磨的惨烈程度和围城下的大金国军民真的是有一比啊。他们长期拒绝正常饮食，以黄瓜、苹果、西兰花为主食，怕自己节食的毅力不够，还会买一些降低食欲的西药。还有的人虽然不节食，但是他们的饮食种类单一，比如说部分素食主义者，动物蛋白摄入量过少，摄入的素食种类又不够丰富，有些孩子只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菜，那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脾胃摄入的营养不够，气血生化不足，无力补养五脏，从而使身体出现种种问题。食用的食品不安全会伤害脾胃。现代人啊，都喜欢吃点小零食，但很多零食都属于垃圾食品，里面会添加各种的食品添加剂。记得我在07年读博士的时候，翻译过英国某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英国科学家已经通过研究证实了，人工合成色素的饮料喝多了，容易导致孩子出现多动症。另外呢，现在很多做养殖的企业采用的养殖方式非常糟糕，养殖过程当中添加的药物比较多。据调查显示呢，上海 60% 儿童的尿液当中都检测出了兽用抗生素的残留，这会造成肠道内有益菌数量减少，有害菌数量增多，严重破坏肠道菌群的结构，损伤脾胃的功能。同时啊，对于那些经常服用苦寒类药物或抗生素的人来说，脾胃的虚损更是在所难免。不良情绪会伤害脾胃。中医认为，脾胃的问题往往与情绪不佳有关，因为肝五行属木，脾胃五行属土，木克土，这就像大自然里树根可以把泥土固定控制住，植树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的道理一样。当人的情绪不好，肝气不舒的时候，就会导致木对土的克制太过。中医所讲的脾胃，其实泛指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当肝气不舒的时候，连肠道都会出现各种问题的。中医上将这种情况称为肝气横逆克脾土，所以有的人一生气立刻就会犯胃病，这叫肝脾不和，必须疏肝理气，同时调补脾胃才行。有的朋友一遇到重要的任务就食欲不振或腹泻，这是由于焦虑紧张压力过大导致的。现代医学在做小白鼠实验做动物造模的时候就发现是这样的。什么叫造模呢？就是造出一个模型来，比如说我们要研制治胃溃疡的药，那么我们要先给小白鼠吃，看是否有效。那小白鼠怎么会患上胃溃疡呢？就不断地电击它，吓唬它，时间长了以后把小白鼠解剖，发现呢它已经患上了胃溃疡。这说明存在于精神系统里的恐惧和压力会导致脾胃失衡。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虚是中医的说法，有这种体质的朋友大多身体偏弱，诱发的原因也繁杂多样，具体来了解一下。
3: 如何调养才能不心虚？心为君主之官，在人体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引起心脏虚损的诱因又这么多，所以呢，我们就更要重视对心的早期滋补和调理了。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心的气血阴阳都有可能出现虚损，但如果调理的过程当中不分是哪里虚损，胡乱滋补，用温阳的方法调理心阴虚，用滋阴的方法调理心阳虚，往往会适得其反，引起更严重的心脏问题。上面我们提到过心气虚是心脏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们就先来讲讲气血亏虚的人应该如何调理。心气虚、心血虚的朋友要用玉灵膏来调理。心血虚的患者啊，一定要先养血，您可以吃点龙眼肉、当归、玉灵膏来滋养心血。其中龙眼肉具有养心血、安心神的作用，当归呢具有补血和血的功效。古代医籍《主治秘要》云，当归其用有三，心经本药一也，和血二也，治诸病夜肾三也。王孟英的玉灵膏是一个很好的养血方子，他在《随溪居饮食谱》中说，玉灵膏一名带身膏，自包好龙眼，盛竹筒或瓷碗内，每肉一两，入白羊堂一钱，素体多活者再入西洋参片，如堂之术，碗口密以丝绵一层，日日于饭锅上蒸之，蒸到百次，凡衰羸老弱别无痰火便滑之病者，每以开水余服一匙，大补气血，力盛身奇，产妇临盆服之尤妙。那我们自己在家里怎么做玉灵膏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玉灵膏的配方。龙眼肉300克，西洋参30克，也可以按照龙眼肉西洋参10:1的比例按需选择用量。做法，将两者搅拌均匀，放入碗中，上锅隔水蒸，一般呢需要蒸4个小时以上。用法，每天一调羹，开水冲服。对于经常感到心神不宁的人，根据症状的轻重不同，适量加入炒酸枣仁、茯苓、桑葚这三味药。茯苓可以祛湿安神，但茯苓安神的作用被很多人都忽略了。茯苓中间抱着松树根的部分是茯神，茯神的安神效果更好，对于伴有心阳虚、水气灵心的心血虚患者最为合适。心经没有湿气困扰，会更清明。然后加上炒酸枣仁，炒酸枣仁是养血的，如果肝经血亏的话，这个人就会心烦睡不着觉。现代人的血亏到底是哪儿亏的？实际是肝血亏，而长期吃酸枣仁养血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明代医家妙西庸曾说过，补血需用酸枣仁。另外呢，桑葚入心肝肾经，具有补血滋阴的作用。心血虚的人只有把心血补足了，心脏才能得到滋养，人才能健康，否则病情会进一步发展，出现心的气血两亏、心阴虚、心阳虚。心阴虚的朋友要如何调理？

心阴虚的人夏天一定要注意养心，因为五脏与季节是有对应关系的，而夏季对应的是心，夏天心火比较旺盛，如果一个人身体内部环境不够稳定，心经就容易出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容易出汗，汗出本可以帮助人体降温，疏通体表，排出体内的淤积，促进气血运行，但汗出过多则会损伤人体的津液。一，用生脉饮、炙甘草汤来调理。对于心阴不足的人来说，一定也伴有心气虚、心血虚的表现。如果夏季汗出适量还好，大汗淋漓则会进一步损伤心的气血。夏季心血虚的朋友更应及早的补血养血，吃点当归、龙眼肉、玉灵膏。对于气阴两虚的人，我建议服用生脉饮。生脉饮呢，药店均有售卖，此方滋养心气，气阴双补，尤其适合盛夏时节气阴两虚的人服用。对于气阴两虚比较严重的人，往往心脏跳动会非常快，这个时候会导致心律失常，可能生脉饮已经不起作用了，要用炙甘草汤来调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炙甘草汤的配方。炙甘草12克，生姜9克，桂枝9克要去皮，人参6克，生地黄20克，阿胶6克，麦门冬10克要去心，火麻仁10克，大枣30枚要掰开。做法，第一步，将以上除阿胶以外的药物冷水浸泡30到60分钟，用水量以高出药面为度。第二步，将以上除阿胶外的药物连同浸泡药的水一起放入砂锅，小火煮沸之后再煎30到40分钟，滤出药汤，将阿胶放入热的药汤中融化。第三步，在砂锅当中加入第一次煎药时1/3到1/2的水量，小火煮沸之后再煎20到30分钟，滤出药汤。第四步，将两次煎煮的药汤混合之后分为两份，放入阿胶阳化。阿胶呢，打成粉更容易化开，早晚饭前一小时各温服一份。作用，益气滋阴，通阳复脉，主治病症气阴两虚、心脉失养症、脉结带、心动悸、虚雷少气、舌光少苔或舌质干而瘦小者。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心跳偷停是小事，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心经得不到滋养才是大事。心为君主之官，心经得不到滋养，群龙无首，身体呢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心阴虚的时候，我们要先补足气血，让心得到滋养。中医为什么说治病求本呢？我们把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医圣张仲景是怎么治疗此病的呢？炙甘草汤又有什么奥秘呢？炙甘草汤中最重要的药是生地，生地是滋阴的，人参是用来补气的，这样气阴双补，对心阴虚的朋友来讲见效更快。本方重用生地黄滋阴养血，这味药我一般会用到30克，但有的名医会用的更多，比如上海的柯雪帆教授，他研究之后发现用大量的生地治疗儿童病毒性心肌炎效果非常好。名医别录中关于地黄的功效是这样写的，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益气力。张仲景在处方中用的就是地黄的这个功效，方中炙甘草是主药，此方的名字也是据此而起的。炙甘草有通心脉的作用，配伍人参大枣益心气补脾气，以滋气血生化之源。方中的阿胶、麦冬、火麻仁滋心阴、养心血、充血脉，共为臣药。以前大家都认为方中的火麻仁是用来润燥通便的，有的人甚至认为火麻仁可以去掉。后来我偶尔看到一份美国人的科研报告，结果发现火麻仁还有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作用，这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方子里会用火麻仁，为什么这个方子可以治疗心肌炎，就是因为
它有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作用。这不得不让我感叹古人的智慧。虽然古代的中医不懂什么是心肌细胞，更不懂什么药理分析，但他们却早就知道火麻仁是可以治疗心脏疾病的。同时呢，方中还佐以桂枝、生姜，心行温通，温心阳，通血脉，诸药得姜桂则补而不腻。用法中写了清酒煎服，因清酒心热，可温通血脉，以行药力，视为使药。这里的清酒我们可以用现在的黄酒来代替，我一般呢每次加入几茶匙，熬好以后不会有一点酒味，但是通络的功效却留在药汤中了。诸药合用，滋而不腻，温而不燥，使气血充足，阴阳调和，则心动悸、脉结带皆可以平。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心。

0: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平日里总是思虑过重，心神不宁，可以试试这个调理方法。
2: 我给小孩调理身体呢，用龟皮丸的时候用量非常小，一般每次4碗水丸即可。因为对于脾虚的孩子，用此药是为了给孩子把脾气补足，让脾胃增强生血的功能，而不是要直接给孩子补血。结果效果如此之好，这说明中药贵在对症，未必需要那么大的量。古代对此方的解释呢还有很多，有人认为龟皮汤可以调五脏之神，魄、魂、意、志，让他们归于本脏，安宁下来。中医认为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什么意思呢？由于方中包含的四君子汤是健脾的，龙眼肉和脾补脾，可使脾藏意，黄芪走肺经固肺魄，酸枣仁走心经收敛心神助心藏神，当归入肝芳香以悦其魂，远志入肾心以通其志。大家看，五脏的神魄魂意志都得到了调整。我们平时耗伤心神太过，不仅会损伤心脾，其他脏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神魄魂意志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跟情志有关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方子可以让您安宁下来。从这种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人认为这个方子是养血调神的，对于气血双亏的患者可以通过服用此方补血调神，最终把病症调整过来，在补气补血的同时来调神，疾病就能很快被治愈了。现在这个方子已经被做成中成药了，一种是人参龟皮丸，一种是龟皮丸。其中呢，人参龟皮丸里有人参，补气的作用更强，而普通的龟皮丸里用的是党参来代替人参，党参的药性比较平和，没有人参补气的作用那么强，服用之后呢不易上火。所以如果服用人参龟皮丸上火的朋友可以服用龟皮丸。气血两亏的人除了头晕目眩，稍有劳作就会感觉心悸气喘不耐烦劳，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脾气的运化统摄能力也会下降，表现为体内水液增多，容易肿胀，成年人睡觉时总是流口水就是这个原因，女性月经量大或血虚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在中医体系里，脾的功能很多，除了可以吸收食物当中的精微物质，还有运化水液统摄血液的作用。这个方子叫归脾，意思是要把脾所管理的水血等物质都重新的归脾管理。归脾丸为什么可以帮助人体收摄血液津液呢？中医认为啊，血液津液等物质之所以能够正常在体内运行，是因为气的推动与收摄作用正常。那你如果气虚了，血液津液等物质则会循行缓慢，甚至离开原本的循行轨道。这就像一个孩子用一根绳子拴着一个沙口袋，用手抡起来玩一样，当沙口袋一圈圈地转起来的时候，沙口袋却不会飞出去，这是因为有绳子拴着它。这个绳子就好比是气，它起着固摄血液和津液的作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的手一松，沙口袋就会飞出去，停止圆周运动。这就好比气虚之后无力固摄，血液津液会离开正常的循行路径，出现出血渗液等问题一样。血液本应在脉道中运行，在气的推动管理下运行，但如果脾虚气不足，血液就会跑出脉道，在中医上被称为脾不统血。因此过去中医在治疗吐血便血等疾病的时候，如果发现患者有气虚的表现，就会用补气的方法来调理。现在有一些女性月经量大，经期提前，颜色比较淡，

行经时间长，淋漓不尽。我只要看到它们的舌质是淡的，舌边有齿痕，就会建议它们服用归皮丸，效果非常好。罗博士呢，在这里要叮嘱大家，一定要记住，舌质淡白、舌边有齿痕的人才能服用此药。舌质偏红、体内有火、热破血妄型导致的月经提前或者淋漓不尽，服用归皮丸就不对症了。只有舌质颜色淡、舌边有齿痕，同时伴有月经量大、经期长的这种失血症，才是气虚无力固摄血液导致的。很多妇女的血症，比如经期过长、经间期出血、崩漏等，都和脾不统血有关。而归脾汤，也就是归脾丸，就是治疗脾不统血的方子。脾还负责运化水液，所以水液在体内的运行也和脾有很大关系。这该如何理解呢？脾啊，五行属土，我们中国人常说水来土淹，哎，这句话呀确实很有道理。如果在人体内设立一个管理水的部门，脾一定在这个部门任职。有一些老人总是流口水或尿失禁，这种症状呢，多数也是气虚无力固摄导致的。此时如果老人的舌质是淡白的，舌边有齿痕，也可以服用归脾丸来调理。在服药期间，如果能够切一片生姜和三五个大枣一起熬水，用这个水来送服药丸，效果呢会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个医案。古代呢，有一位名医叫李中子，他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名字叫马元仪，游在京又师承马元仪，也是位名医。马元仪曾为一位患有心悸的患者治过病，这位患者肢体倦怠的症状特别明显，别的医生以阴虚来论治，一直没有效果。于是患者四处寻求名医，最后呢就找到了马元仪。马元仪诊其脉，浮虚无力，于是呢判断这个人的病是思虑太过、耗伤心神导致的。医案中是这样写的：诊其脉浮虚无力，盖得知焦劳思虑伤心也。而思虑不仅耗伤心神，还有可能伤到脾，最终导致心脾两虚，出现四肢无气已动而倦怠的表现。那么该如何治疗呢？他给患者用的就是归脾汤，此方大补心脾，患者服用20剂后改用归脾丸来善后，结果就此痊愈。关于归脾丸治病的例子有很多，我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尿失禁的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啊，他的母亲出现了小便失禁的问题，总是不知不觉的尿就出来了，这种情形让人非常尴尬。于是呢朋友就想请我给他母亲看看。我去了以后发现老太太的手是肿的，手上看不到一点皱纹，鼓鼓的。老太太说她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总是做梦，而且做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梦。这下我就明白了，老太太的问题就是心脾两虚，水肿是脾虚不能运化水液的缘故，遗尿是脾气不足不能固摄水液了，多梦是心血不足血不养心导致的。于是呢我就告诉他用归脾丸进行调理，结果几天以后他儿子告诉我，老太太诸症皆愈，完全好了。归脾丸的组方运用了中医上气血互生这一理论，这实在是精妙。现在此药说明书上的功能与主治是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用于心脾两虚、气短心悸、失眠多梦、头昏头晕、肢倦乏力、食欲不振、崩漏便血，基本上把这个方子的主治病症都说了。在中医临床中，对归脾丸、归脾汤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很多心脾两虚引起的病症都可以使用此方。因为现代人大多都有气血两虚的问题，一伸舌头舌边就有明显的齿痕，这是脾虚湿气重的表现。这样的人舌头的颜色也没有那么红。而归脾丸跟其他的方子还不一样，比如说补中益气丸是提升脾气的，八珍汤、十全大补汤是补气血的，但归脾丸一边帮您补气血，一边帮您安神。
这个方子用药比较平和，对于现代人整日忙于工作，杂事繁多，耗伤心神过多引起的疾病正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古方真是经典，能够流传下来，也正是因为大医家立方的思路很清晰。

0: 生活。
1: 夏天是吃丝瓜的好时节，丝瓜全身都是宝，具体有哪些营养价值呢？一起来听一听。
2: 朋友们，夏天来了，又到了吃丝瓜的季节。翠绿的小丝瓜非但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炎热天气中的出汗和口渴，更是一味难得的中药。丝瓜既可做蔬菜食用，又可做药用，全身都可入药。第一呢，它可以保护心血管。丝瓜中含有丰富的钾、钙、镁、磷等微量元素，对于预防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作用。第二呢，是健脑美容。丝瓜中维生素 B 的含量非常高，有利于小儿大脑发育以及呢中老年人大脑健康。丝瓜藤茎的汁液具有保护皮肤弹性、美容去皱的独特作用。第三呢，预防维生素 C 的缺乏。丝瓜中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每百克中就含有8毫克，可用于抗坏血病以及呢预防各种维生素 C 缺乏症。丝瓜一身都是宝，我们先来说丝瓜皮。丝瓜皮有很好的清热驱火的功效，对于心烦气躁或是偶尔冒蝌蚪的这样的人来说呢，这泡一杯这个丝瓜皮喝，那是效果非常好的。此外呢，有口苦、口渴、口舌糜烂、咽喉肿痛、牙龈出血等食热症状的人呢，也可以饮用。我们用丝瓜皮加冰糖、绿茶就可以了。把丝瓜呢，在清水中泡个10分钟，清洗干净，用刮皮刀把表面一层丝瓜的绿皮刮下，晒干，每次呢取一些放入杯中，加入开水冲泡，焖个10分钟后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根据口感让冰糖来进行调味。平时呢容易上食火的人喝这个茶呢很合适。第二是丝瓜叶。《本草纲目》记载，丝瓜叶有通经络、行血脉之功，用以洗面、大去垢腻。传统的丝瓜水呢，是把生长的丝瓜藤割断以后呢流出的汁液，也叫做丝瓜伤流液。用纱布蘸着丝瓜水来涂擦我们的脸，可以起到滋润肌肤、美白、祛湿、祛皱、消炎、镇静的作用。有新鲜丝瓜藤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没有的人呢，就用丝瓜汁来敷脸，养颜的效果也非常显著。第三，丝瓜肉。丝瓜肉可以清热、清肠、通便，解肠道热症，它可以治疗我们身体内的肠道便血等症状。如果有血热便血、痔疮出血、大肠燥结、大肠不畅等症状，可以多吃一些丝瓜来润肠，清炒或者做汤都不错。要注意丝瓜是性凉的，所以腹泻的人呢不宜多吃。再来说丝瓜。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

小事做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费翔呢喃，时光匆匆，童年远去，多少往事都藏在回忆深处，歌声一字一句回望着幼年时光，难忘的儿时玩伴，熟悉的旧日地方，常常入梦，久久珍藏。故地重游，风景依旧如初，可年少的模样早已不见。檐下的燕子年年归来，轻声呢喃，却听不懂人心底的感慨与怅然。费翔磁性温柔的嗓音，把对往事的怀念，对岁月的无奈轻轻诉说，旋律温柔婉转，让人一听便心生共鸣。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哦，救救我。

救救我，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这首歌正是《大篷车》女主人公苏妮达陷入爱情后内心纠结又甜蜜的真情感叹。当年我们看这部电影时，总会为莫汉和苏妮达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倍感欣慰。不过还有朋友记得电影中那个舞姿性感的小辣椒妮莎吗？这个奔放正直的吉普赛姑娘敢爱敢恨，最终为了保护莫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至今想来仍让人印象深刻，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范琳琳的美妙歌声《未了情》。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吴迪清他在哪里？吴迪清作为8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因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在这首歌曲中，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演唱实力，很好地把握歌曲的旋律与节奏，使听众真切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浪漫与思念之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志文、戴娆想说爱你不容易。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王志文、戴娆，想说爱你不容易。90年代的王志文凭借过把瘾等热播剧迅速走红，他塑造的方言把都市男女的爱恨嗔痴演得入木三分，凭借扎实的演技成为观众心中的实力派男神。演而优则唱的王志文用塑造角色的功底捕捉歌曲情感，让演唱自带画面感。这种演戏时能让观众信，唱歌时能让听众懂的能力，正是他演技与感染力的最好证明，也让这首歌成了跨界作品里的一抹亮色。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观暮村》，一支难忘的歌。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73年，著名歌唱家胡宝善在劳动节的演出中演唱了这首歌后，很快便在全国传唱开来。他优美的旋律既鼓舞着无数海军战士献身国防，又陪着他们日夜守卫祖国万里海疆。这首歌曲采用了圆舞曲的形式，既打破了军歌传统的规整而严肃的形象，又赋予了歌曲柔美明快的特点。胡宝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夏的季节，凤飞飞。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推出的这首《夏的季节》，已经成为了一首经典老歌，被许多人所铭记和传唱。同时，这首歌曲也引发了年轻一代对复古风潮的回归和追捧，成为了经典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凤飞飞《夏的季节》，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意大利之夏 Giorgio Moroder。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84年的春晚，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已经成为经典，陈佩斯、朱时茂小品《吃面条》也至今有人津津乐道。说到春晚节目的重头戏，在80年代歌曲的传播影响力是非常大，在那时候登上春晚一夜成名并不是神话，而是一再发生的事实。东方歌舞团的朱明瑛在1984年的春晚舞台上连唱了三首歌，大海啊故乡，莫愁啊莫愁，特别是这首回娘家成为传唱最广的作品。朱明瑛回娘家，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再回首，姜育恒。

0: 再回首姜育恒。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苏芮。1988年，卢冠廷为苏芮创作了歌曲《凭着爱》，随后台湾飞碟唱片又请陈乐融填上国语词，苏芮演唱为《再回首》，收录在苏芮1988年的专辑《一切为明天》。1989年，姜育恒翻唱了这首歌，独特的沧桑感让这个版本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苏芮的原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邓丽君，夜色。
1: 夜色。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

0: 盖症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走西口，夜毛，廖沙，这首传唱百年的经典民歌背后诉说着一段悲壮的移民历史。它起源于山西，生动描绘了晋陕一带百姓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内蒙古的艰辛历程。夜毛与廖沙这对默契十足的夫妻组合，用他们饱含深情的歌声，为我们开启一段充满沧桑与柔情的音乐旅程，带我们感受那段历史的厚重，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饮送映山红》。

吟诵映山红。这首短小精炼、意韵悠长的《映山红》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全曲带有江西地方民歌韵味，在悠扬婉转的旋律中将渴盼与坚定唱入每个人心中，在黑暗中期待光明，在寒冬中盼望春风，与黑暗势力殊死搏斗的苏区人民坚信，山花烂漫之时，红军归来之日，闪闪红星必将照耀这片山河。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沈燕《一串心》。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邹君酒神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首酒神曲唱尽酿酒人的豪迈与热忱。他由导演张艺谋作词，赵季平作曲，邹君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其演绎得荡气回肠。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

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阿宝，张东林，等你来摘最美的那一朵，别等花落只留下寂寞。直白的歌词传递出对爱人及时赴约的期盼，也暗含着珍惜当下莫负时光的生活态度。整首歌将爱情里的邀约与自然景致相融，既唱出了恋人相聚的热切，也让听众感受到对生命中每一段美好相遇的珍视。旋律朗朗上口，充满阳光与活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朱逢博的美妙歌声《夜来香》。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陈明快乐老家。陈明与福克是相互成就的，快乐老家让陈明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级新台阶。那个时候，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快乐老家的歌声。而随着陈明的腾飞，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福克的名字也从无人知晓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

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电影《佐罗》堪称影史经典，阿兰·德龙饰演的佐罗英俊潇洒，正义凛然，童自荣的经典配音更是锦上添花。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佐罗策马奔腾、行侠仗义的画面便会浮现在眼前，点燃人们心中对正义与自由的向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谷一，问声祖国好。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73年，作曲家傅庚辰在创作电影《闪闪的红星》歌曲的过程中，被其中的一句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深深打动，最终决定改写并创作了歌曲《映山红》，并指定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演唱。邓玉华深情的演唱和出色的音乐表现力完美呈现了这首歌，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传唱。邓玉华《映山红》，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三月里的小雨，刘文正。三月里

旋律宛如潺潺溪流，灵动又富有韵律。这首歌曲开篇以清脆的雨滴声引入，营造出春雨绵绵的氛围。同时，刘文正用他清新纯净、清澈明亮的嗓音，把那份雨中的惆怅与思念用歌声缓缓传递，让听众深深感受到歌曲蕴含的深情。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蝶儿蝶儿满天飞，高胜美。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

0: 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